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2026年，
2: 大连体育，
3: 大连体育广播
1: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5: 全新改版，
4: 优化升级。
5: 早间6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2: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6: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7: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8: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9: 5点12点，
10: 大连运动家
9: 立足本地，
10: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1: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寻迹典籍里的文字，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2: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3: 文旅为媒，品山海。
14: 16点，爱家在路上，
15: 畅谈家中美食，
14: 共享好时光。
16: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17: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18: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19: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11: 风云起，
19: 专业评述，
11: 聚焦点 ，Victory。
12: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10: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9: 每周7天播不停。
2: 体育不止，
3: 体育不止，
6: 体育不止，
2: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风云起，龙行天下，舞助威。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好的，各位，8:05体育谈论互榜的第二时段正式开启。咱们今天关注一下啊，今天亚运会啊会决出34枚金牌。
1: 嗯，
0: 我的天哪，这金牌数量今天是有爆发级增长啊。但是热点比赛啊是个半决赛，
1: 嗯，
0: 中国女足半决赛对朝鲜队。其他项目当中的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都有收官。羽毛球呢，五个单项全部要把金牌决出来。昨天是半决赛啊，今天要进决赛了。就昨天呢，大家关注点呢，家长网打的乒乓球，今天大家关注一下羽毛球啊。刚才已经提到了，羽毛球呢，亚运会赛场呢是世界顶流赛场啊。中国队呢出战三项双打的决赛，混双呢蒋振邦跟魏亚新对阵的是淘汰了冯延珍、黄东萍的印度尼西亚组合。梁伟坑的王场呢，刘书胜这个和刘胜书跟谭宁呢分别要对阵这个冲击一下男女双打金牌啊。男单决赛呢，科拉武特跟新加坡的选手呢都是名将啊，卢建佑展开争夺。女单决赛呢是双方实力排名第一的韩国选手安喜盈和日本名将的山口茜。
1: 嗯，好，那么田径收官日当中的最大看点呢，就是男女4x100米的混合接力。那么这个项目呢，也是28年洛杉矶奥运会当中的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了亚运的赛场当中。中国队会派出什么样的一个阵容啊？能不能拿下金牌是比较令人期待的。另外呢，就是女子的链球项目当中，赵杰和张家乐所组成的双保险，基本上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呢，就是在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亚洲纪录。那举重在收官日将决出4枚金牌，两位奥运冠军李雯雯和刘焕华将携手队友吴艳去出战，这三位呢也是力争为中国举重队呢再夺三金。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李雯雯和吴艳，能不能在女子80公斤级以上和女子86公斤级别去创造这个世界纪录？
0: 嗯，
1: 这个呢是比较值得大家期待的事情。
0: 哎，举重其实也挺好看的啊。
1: 嗯，
0: 您知道举重的解说？
1: 嗯，
0: 哎，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根本跟洛黎录过这样的一个小冷知识哈。
1: 什么？
0: 举重解说，咱们国内解说最好的人是谁？
1: 啊，焦老师啊。
0: 哎，我看看以前是录过哈，
1: 录过不止一次。
0: 那焦老师呢？还有一个非足球比赛的这个解说，也是依然是国内顶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拳击啊。
0: 哎，看来我都录过啊。
1: 老高啊，咱俩也不是第一年搭了。
0: 嗯，对，
1: 你该漏的基本上能，
0: 啊，都漏了啊。
1: 对，能这个让我学习到的知识都给我科普过了。
0: 嗯，哎，北京奥运会，我一年就去那个举重赛场，我说看见这个那个大焦老师了，我说那个焦主任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明知故问，焦老师瞟我一眼。我走那天，咱俩是不是在楼下见到过？我告诉你，我去哪？我来去北京。我说举重那个比赛，我解说。我说啊，我的明知故问呗。焦老师其实他的这个拳击起家，举重国内最好，然后是足球是最有激情的，是这样啊。昨天我们党员活动跟那个某个小学，然后呢做了一些这个互动活动的时候，当时我是体育广播当中给大家讲了点这个解说的事儿。当解说体育广播最好的是洪耀和傅晨啊。然后我就说呢，这个解说
1: 老高也得算。
0: 解说是这样，
1: 啊，孙克老师也算。
0: 就我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一种解说呢，就是贺炜那种解说。
1: 诗人吗？
0: 请不要相信胜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夺，但是请相信人生当中的有一些美好一定值得奔赴，值得全力以赴。这句话我说你们在解说的时候是有感而发，要掌握很好的知识。我面对于小学生来说的，我说另外一种解说呢是韩乔老师的解说，9号下谱传给了12号下谱，下谱之后呢12号下谱再横倒了给了7号下谱。哎，为什么都是倒叫下谱呢？原来是他的球衣上印的都是外国人的姓氏，就像中国人很多都姓李和姓王是一样的。哎，4号下谱突入禁区射门，他啊不好意思，对，好，对不起球迷朋友们，他这个下谱呢是球迷身上印的赞助商。
1: 嗯，
0: 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解说就是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了。此时刻卡布里尼、马尔蒂尼这个灵魂附体，然后拖地点球进了。这个我说这个呢是专业知识很强，但是呢一定告诉小学生们是张弛有度，在你这个锋芒毕露的时候一定要张弛有度。最后一个我举的就是大焦老师的例子。球进了，漂亮。我说呢就是他这种解说的激情是源于对大连足球的热爱。我告诉这些小学生们，就是一定要热爱你身边的人，包括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父母和你的将来所从事的职业，现在是你们的理想，一定要有热爱才可以啊。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提到这件事儿啊。举重比赛啊今天也有。那么其实呢昨天还有一件事呢，看完之后呢我个人感触比较深，就是亚运会女子一百 100米栏，女的是100米栏，男子是110米栏。
1: 嗯，
0: 女子100米栏的决赛，30岁的福部真子是12秒74夺冠，31岁的中岛瞳是12秒78是拿了银牌。我们的那个吴艳妮是3秒12。然后呢，我的感慨不是在这个小吴姑娘的身上，是林雨薇是3秒47排名第七。然后呢，在比赛结束不久，她在社交平台上就写了一篇长文，表示自己要离开国家队了，然后呢回这个福州大学当老师教书。
1: 嗯，
0: 林雨薇写道是这样的，岁月匆匆，又一届亚运会成绩未能如愿，愧对多年培养，但对自己已无愧，已竭尽所能。林雨薇披露说呢，这次预赛呢是3秒53，决赛是3秒47呢，都是靠止痛药在撑着的。然后呢外界对他有种说法，你今年才27呀。刚才我提到为什么提到了这个福部真子啊，提到了中岛瞳啊，人家都是30岁、31岁啊，依然是可以拿冠军的，你怎么27岁就要不干了呢？然后呢，人家林雨薇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是性格使然，说的特别给力啊。他说呢，你们让我可以再跟30多岁的中岛瞳跟福部真子拼一拼，然后呢，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很多人拿年龄对比成绩，但是每个人的巅峰是不一样的。我22岁的时候，我就跑出过12秒85；我24岁的时候，我就拿过亚运会金牌，当时已经达标80奥运会的标准了。职业生涯对我来说已圆满。我现在是运动员，也是福州大学的教师。我觉得这话说完之后呢，给我个人感觉，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小动容？就是大家不要以自己的标准去判断另外一个人，或者给另外一个人设计他之后的人生选择。林雨薇这话，包括之前的那个李宁，跳马王子李宁嘛，他就很多人劝他，你急如勇退吧，你达到了世界体操史上的巅峰了，你退下来，你这一辈子都会有人想到你在最高点退下来。但李宁说，孩子们，后面年轻队员上不来，我再坚持几年吧。后来李宁是什么时候退的？他已经是在那鞍马上已经撑不动了，他是坐在鞍马上，坐在器械上，然后呢宣布自己退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那么林雨薇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他说一个不字，他是另外一种人生的选择。
1: 我觉得他比较幸运，我不知道这样就是大家有没有会有共鸣的时候，就是他可以在这个当下可以选择去告别。有些人其实是没有办法有这个选择的，因为毕竟你作为国家队的一员，除了你要在赛场当中为国争光之外，你还要想到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梯队的建设。如果你退掉了，那后边会不会有人能拿得住你的这个接力棒？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考虑的更多一点。但是他在这个当下选择退役了之后回到大学当中去教书，当然会，我觉得会让部分的运动员吧，在某些项目当中的这些运动员会非常的艳羡。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0: 这算归宿很好的。
1: 对，这算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好，那么我们接着再来细说一下今天亚运赛场当中的一些热点的比赛。先来说一下女足的这一场半决赛，这场半决赛呢是在今天的下午14点啊，2点的时候，我们呢是对阵朝鲜 ，CCTV 呢也是有直播的啊。那么晚间的18点30分，东道主球队要对阵的是韩国队。那么中国队呢是靠王霜比赛第109分钟推射1-0绝杀的越南。那么那场比赛当中呢，我们全场30次射门进了一个球。那朝鲜队呢，同轮比赛当中5-1横扫的中国台北队，上半场比赛就打进了3个进球啊。我们之前呢是有这个王彦文的黄牌，还有张琳艳啊是确认出场的。一边呢是苦战，对于我们来说109分钟嘛，一边呢是高位的逼抢。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也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强强对话，而是通过后场的出球、定位球还有临场换人这三件事儿来直接见真章的一场比赛。朝鲜队小组的3场比赛当中，10-0孟加拉国，8-0缅甸，1-1韩国，进了19个球，丢了1个球。对韩国这边呢，之前的比赛当中呢是不论是控球还是前场的压迫， 相对来讲都占优。那弱队呢，用边路去传中，禁区前的一些远射，角球的二点的这个连续开花。中国女足的前三场比赛当中是进了11个，丢了3个。具体呢，就是对阵的中国香港队，胜的中国香港队，胜的菲律宾，以及1-1平的乌兹别克斯坦。
0: 嗯，
1: 这也是小组赛当中大家都不是特别满意的那一场比赛啊。那当然我们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一场比赛当中控球呢也是占优的，但是定位球的防守和禁区前的二次落点是有漏人的，所以这三场比赛当中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有丢球。
0: 嗯，再看一下两个球队的历史交锋，我们把这个范围呢是放到含金量更足的 A 级赛事啊。A 级赛事呢，咱们中国女足队朝鲜队呢打过45次，中国队的战绩呢是19胜，稍微占优。为啥说叫稍微呢？用了两个稍微呢？我们是19胜，但是我们同样输了18场，19胜8平18负，是这样的一个战绩啊。那么亚洲杯呢？中国队上一次赢朝鲜队呢是20年之前，2006年，今年3月9号，亚洲杯的 B 组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队是2-1逆转的朝鲜队。当时是第32分钟的时候，朝鲜队有右路传中，然后呢，金景英后点推射，比分1-0。然后呢，34分钟的时候呢，陈巧珠弧顶有一个抽射扳平比分。上半场补时第4分钟，又是王霜站出来推射2-1。下半场呢，朝鲜队呢打进一球，但是 VAR 有一个判越位啊。当时那场比赛出现过，朝鲜球员在被咱们球抢下来之后，对王霜有一个恶意犯规啊。完，朝鲜这个球员这边这个比赛踢得很硬啊，他当时对王商有恶意犯规，然后呢吃牌，他当时这个球吃亏了，他从那方面找回来啊。半决赛呢，中国女足还有一个人员方面的麻烦，就是呢对越南队比赛，王彦文累计黄牌停赛，张琳艳呢小组赛对菲律宾队第19分钟有一个伤退，李晶彤呢对越南队呢赛前热身受点伤啊，王爱芳对越南队比赛也是受伤了，邵子钦呢24号才归队合练。另外呢，现在大家想，其实威胁最大、影响最大的王彦文，他的威胁不只是进球啊，他的前场的逼抢、边路的这个回来的接应，包括禁区内的抢点，这些活他都可以干。他的缺席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是一个减分项，比赛的变数就比较多了啊。
1: 嗯，那朝鲜的这个打法呢，对上中国的弱点，前场的集体的上抢，包括门将的开球，还有中卫的横传和后腰回接呢，都会被挤压。我们对越南的那场比赛当中就出现过后场当中反复回传给门将。比赛第40分钟的时候，张成雪呢是犯规吃牌儿，谢宗梅呢比赛第21分钟黄牌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说碰到朝鲜队，这种出球的犹豫就会放大。就会被放大成中场的直接丢球，那么你的体能呢，也是对于球队来讲，体能上也是一场硬仗，因为毕竟呢，我们上一场比赛打越南是打满了120分钟的，而朝鲜队、中国台北队呢，只有90分钟啊，他们就建立了3球的一个优势，后半程的这个强度呢，相对要弱很多。25号到29号，这是4天的一个恢复期，再加上加时消耗球员啊，它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管理。米利西奇当时的原话就是：“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恢复。”
0: 嗯，
1: 我觉得言外之意可能会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变阵的细节上的一些变化了，估计也还是和打越南那场比赛大差不差。
0: 也就是两个球队之间呢，已经是非常了解了，非常没有什么杀手锏啊，或者后手牌这样可言。这场比赛大家怎么猜？中国女足对朝鲜女足？我对中国女足这场比赛击败对手呢是，
1: 信心十足。
0: 嗯，我觉得至少呢，我觉得很乐观。首先我觉得中国女足还是有优势的。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呢？我们中场的技术、组织、定位球都是非常好的。比方说王霜现在呢，他有自己的这个进球能力，还有他现在有点这个小孙文的感觉了。比方说中场的调度、传出的威胁、定位球能力他都是有的，包括我们的邵子钦，这个包括那个高点，他的支点都可以。张琳艳，咱们就讲这一次中国女足这一波选员选的张琳艳，小快灵嘛。而且呢，咱们可以打出很多的细腻配合来。大家想一下，今年亚洲杯我们刚提到那个比分2-1怎么赢的朝鲜队，那场比赛为什么要把比赛过程来说一下？那比赛很多朋友都看了，我也看了。咱们当时两个进球，一个角球，一个前场任意球，就是我们靠定位球呢，完全可以撕开朝鲜女足的防线。另外一点是，朝鲜队比不了我们的。就朝鲜队现在呢，他能力强，但是呢，他有一个大赛经验欠缺的一个弊端。但他打比赛少，就是我们大赛经验抗压能力一定是要在对手之上的，但是我们当然有短板，包括我们一些刚才提到 咱们现在这个王彦文打不了，体能消耗比较大，可能有这些呢。朝鲜队的特点一定是他的跑动能力，他就不累，高强度的逼抢能力。刚才提到他有一些这个球吃亏，他真是从方面他能找回来。然后呢，这个比赛防守很硬的，攻防转换，这个很强，对抗非常凶，他的战术纪律都特别好。所以这场比赛呢，不能掉以轻心。但是我依然我不说回那句话来，这场比赛中国女足、朝鲜女足，我对中国女足这场比赛赢球晋级，我还是觉得挺乐观的啊。好，这是中国女足的事儿。然后接下来中国男足，中国男足的比赛是9月30号男足半决赛，咱们对韩国、日本队、乌兹别克斯坦。1/4决赛呢，我们是3-0赢的泰国队进到半决赛，然后呢，东道主呢是1-0赢的朝鲜队同样晋级。半决赛的时间是这样的啊，因为东道主嘛，一定会把他们的这个比赛时间安排在黄金时间。明天的6:30，晚上的6:30是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韩国对中国队这场比赛。在排序表当中呢，我们中国队是客队身份，但是这是一个赛会的比赛，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啊。咱们比赛是下午的2点，就是呢9月30日14点，韩国 VS 中国，赛程表是这么写的。韩国队呢，这一次也是继2014年的仁川、2018年的雅加达、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之后，瞄准的4连冠。这一届小组比赛呢，韩国队是赢的卡塔尔4-1。赢得沙特2-0， D 组呢第一名出现。8强赛呢4-0赢得越南，全胜战绩进的半决赛。韩国队这届比赛目标呢一定是奔着冠军去，再拿冠军可就是4连冠了。不过呢，韩国媒体啊有一个报道说呢，中国队啊，因为接下来碰到中国嘛，说中国队的近期状态特别好，太好了。之前的2场比赛对战韩国队，和韩国队都输了，所以说这场比赛韩国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中国队这边呢，小组比赛是 B 组死亡之组呢，是2-1先把朝鲜队给赢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开门红，然后呢之后呢是0-0平的伊朗和阿联酋，这样的我们1胜2平成绩竟然是小组第一，死亡小组第一出现啊。8强战3-0赢的泰国队，那么这届比赛4场球下来丢球一个，稳固防守令人是非常刮目相看的。所以说呢，有很多说安东尼奥啊、邵佳一这样这样的两人对换，很多人就容易这样一个对比啊。而且这一次呢，中国亚运男足代表队呢是时隔24年再次跻身4强。洛丽知不知道赛前咱们还说中国男足这一次目标是站上领奖台，
1: 是
0: 队内目标。当时就在说你凭啥呀？
1: 因为毕竟我们当时那个分组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组确实
0: 死亡小组
1: 啊，
0: 你小组能出来都能不能出来都回事，你还站领奖台。这一次我们是时隔24年再次跻身4强，这比赛如果赢了，当然很难啊。这个可比中国女足的比赛难度大得多得多啊！
1: 我们对韩国队可是冠军啊，
0: 难。这比赛赢了，那你肯至少那也是个铜牌吗？不，也是个银牌吗？对吧？然后呢？
1: 默认是铜了。
0: 这不能这么解读啊！然后其实呢，我们是韩国队这不是成年队啊，然后比赛很难，不是我们没有机会。中国队盐湖国际邀请赛当中1-0赢过韩国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然后呢，11月份的熊猫杯我们2-0赢球。今年1月份沙特的U23亚洲杯，中国队拿了这个亚军。当时韩国队是第4名，当时那个韩国队那个教练也是这位教练带着打的亚运会嘛。媒体报道呢，这场比赛韩国队非常重视。首先，全主力阵容出战，韩国队呢要力争大比分取胜晋级决赛，好吗？来个大比分取胜啊！各位，比赛是明天下午的2点，中国对韩国，咱们一起关注，为中国队加油。
1: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体育总局局长所召开的工作会议当中所提到的啊，这个呢是28号中国体育代表团所召开的工作会议，也是总结了第20届亚运会办成的整体情况，同时呢还分析研判了整个的形势，那么部署呢后半程的参赛工作。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体育局的总局局长以及党组书记高志丹呢是主持会议讲话。代表团的副团长、体育总局的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童新丽呢是出席会议并提出了工作要求。高志丹呢指出说，亚运会开赛以来，代表团广大运动员、教练员团结协作，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较好地完成了前半程的参赛任务，展现了为国争光的家国情怀和敢于争胜的优良作风，展现了国运盛体育兴的坚实底气和大国风范，展现了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的成果，展现了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代表团严明纪律成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体育领域的生动实践。那同时呢，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激烈的竞争，部分的传统优势项目遇到了挑战，成绩不及预期，暴露出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一些项目在训练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需要高度警惕，及时解决。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届亚运会作为洛杉矶奥运会中考的综合练兵机会，以过硬的作风和啃硬骨头的决心完成后半程的参赛任务。要深化思想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教育引导运动员通过夺取优异成绩展现良好风貌，当好中华体育精神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员的成就的宣传员。要严明纪律规矩，全方位防范各类风险，抓好反兴奋剂工作、干净参赛的底线。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好，各位，八点二十七分，亚运会的比赛呢依然在继续，十月四号才会闭幕，精彩在延续啊！但是呢，国内足球的事儿呢，今天咱们再唠一唠。首先呢，是中超官方在昨天公布的是联赛六到七月份的最佳球员的候选名单，这一次呢是八个球员入围了候选。大家可以通过官方给出的投票链接参与投票。每一次是这样啊，每一次只要有大龄波的球员，其实我认为呢，非大龄波球员看完比赛之后觉得特别好的话，我特别积极的愿意

0: 参与这个投票啊。然后呢，个别候选呢，中国中超联赛官方给的一个候选的数据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到底是谁，以及他这个月度的这个数据到底怎样。一个是哈达斯，进球两个，助攻两个，是评选这个周期范围之内啊。然后呢，斯坦丘，那大家赶紧啊，投票链接投这个丘子啊，斯坦丘，大连话叫丘我哈。
1: 哎，你这句大连话还挺标准的。
0: 对对，这个三哥经常在这个办公室经常说丘我丘我丘这。
1: 嗯，
0: 他是呢进球三个，助攻一个。纳萨里奥是月度单场最佳呢，是有两次，进球五个，助攻两个。塞尔吉尼奥，月度单场最佳一次，进球两次，助攻一次。泽卡，月度单场最佳两次，进球四个，助攻三个。布尼亚明，月度最佳没有，进球三个，助攻一个。还有呢，孔特进球没有，助攻一个啊。然后卡扎伊什维利进球三个，助攻零。大家看选谁吧。
1: 嗯，
0: 我肯定
1: 这还用问
0: 了。肯定投斯坦丘了。
1: 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最近啊，在这个这两天吧，在中超当中呢传的比较广的一串数字，说是这个8776啊，全年呢累计8名外援，单个窗口转会窗口啊最多7人，单场报名7人，同时登场6人。这个呢并没有说是一个正式的文件，中足联这边呢也没有发过任何的公告。26赛季当中呢，我们中超当中执行的是6655这样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累计最多注册6，单窗注册6，单场报5，同时登场5。那是从25年赛季当中的6555微调过来的，就只动了中间那一个，就单窗从5变到了6。那么多出来的官方的说法呢，是说是给伤病和意外所留的这个叫储备位。那么如果再往前一年，24年的时候，我们是7655，也就是说5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一共改了4回。7655呢是放宽的政策，6555呢是减负较偏，6655呢这是又放回来了一格。中足联在职业联赛的工作会议当中呢说，拟推啊，参加亚冠精英联赛和亚冠二级联赛的俱乐部可以额外注册2名专属外援，只能去报亚足联的赛事，不能报中超和足协杯。那么个人的年薪呢仍然是税前300万欧元的这个上限啊，有这个约束的啊，但是引进这两个人的费用呢是不计入俱乐部年度的总支出限额的。那么注册的节点呢是卡在了7月22号的24时。需要这个补丁的原因呢是外部的，亚冠精英联赛呢已经取消了外援报名和上场人数的限制。柔佛新山的首发阵容当中呢11个人只有一个是本土的球员。中超这边呢我们是带着报五上五过去的，那么就等于让了一个身位。25到26赛季当中的结果呢，海港是垫底的，申花排在倒第2，成都荣城倒第3，东亚区的后3位被中超就包揽了。这个名额放开呢，也不等于能多花钱，因为俱乐部的总支出它还是有一个上限的，是6亿元。外援的个人年薪税前是不超过300万欧元，全队外援的薪酬呢是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国内球员的顶薪是500万的帽，这就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工资帽的帽啊。
0: 刚才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为啥呢？是中超联赛最近的时间呢，这传什么呢？传这个外援要扩军，
1: 要变成8776。
0: 亚冠这边已经有两个这专属亚冠名额了，而且大家觉得亚冠名额之后呢，给的特别好，所以说球队呢是首轮比赛之后呢，咱们中超3队开门红，有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给了亚冠名额，咱们现在至少在亚冠的外援使用名额当中呢，已经不是我们的绝对的短板了。不敢说有红利可吃，至少呢短板在变短，所以说呢这个联赛能不能把外援这个名额给扩军了，现在谈的比较多，有好处也有弊端，就所谓的利弊，然后中足联呢包括足协这边都在权衡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那么反对声音各位都集中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单场5个外援变成6个外援的话，那么被挤掉的会是谁？大家可以想一下，今年我们外援的使用一般来说都是中轴线，如果呢外援再扩军的话，被挤掉的大概率还是本土中轴线现在还算不错的球员。当然了，有些媒体给了比较乐观的数据，像这个2026赛季呢26轮比赛 U23 球员累计出场了这个时间48720分钟，比2025同期呢是涨了67%，这个涨幅幅度很大呀。 那么截至今年7月底，89位。

0: U23球员出场合计是43,850分钟，15人超过了1000分钟，7人超过了1500分钟。姚浩洋同梁龙队踢满了1800分钟。王玉栋在浙江队2场比赛8球4助攻。吴敏琪将在海港完成了1069次传球，排联赛第6。10岁的王耕瑞青岛西海岸15场比赛14场首发，都是这个可以点得出来的这个范本级的人物啊。另外一场比赛呢，另外一方面呢，成都城队半程U23出场时间占比只有12%，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典型了。北京国安半程U23出场不到10人次，上海申花，这个包括这个金门虎、云南玉坤、辽宁铁人、河南队加起来只占联赛U23出场时间的6.9%，占比很低了。重庆铜梁龙U23占比61%，单轮最高，他是派过8个U23登场的。所以说刚才提到这个，如果你扩大了一些外援这个单体名额数量的话，会不会挤掉我们现在正在有望茁壮成长的这些优秀的年轻球员，尤其是本土中轴线的一些表现不错球员？这是反对意见，其实主要集中在某一个位置和某一个群体之上。
1: 嗯，那其实给年轻人机会呢，主要就是保级队和升班马球队啊。U23整个的出场时间呢，门将和中后卫合计是占了55.6%的，中前场的核心呢，仍然都是留在了外援手中的。那么符合年龄条件的181位球员当中呢，92位是1分钟联赛都没踢过。那么日本的这联赛在25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份呢，是通过了一个新规，说这一外援的名额由3变成了1，由一升到5，就理论上最多呢是7名外援同时登场。当然这份合同当中呢还写的一个，说是这一每队必须注册至少2名13到21岁之间，而且是本队青训的本土球员。所以他这个相当于是把开放的政策和保护政策一起都写进了这个条文当中的。那么对于韩国的 K 联赛来说呢，他的外援注册呢是全面开放的，当然 U2 的政策和选秀制度仍然存在。那对于我们来说呢，25赛季也就是去年，我们外援的进球占比是64.72%。所以我们说这个8776啊，现在就只是一串数字。国安的2个亚冠专属的外援还有半年合同呢，那你海港这边你还写着7个外援的名字呢，申花这边空的那2个的名额一直也都是空着的，所以也就这么一说吧。
0: 对，扩军现在有这种说法啊，因为亚冠联赛这边我们的确是现在是涨到甜头了。另外一点呢，刚才提到了一个 G1 联赛，提到了一个 K 联赛。 G1 联赛外援名额呢是去年呢有一个增加人数还不少，增加了200个名额。但是呢，同时像陆丽刚才提到的，我外援名数增加了，但是呢，我这边呢本土青训这边两到这个10到21岁这样的一些球员的选择，必须俱乐部是标配。你可以增加外援，但是你至少2个13到21岁你自己培养球员必须在球队注册。这是开放跟保护的是绑在一起的。韩国联赛也是，韩国联赛这个外援这边注册是属于一个开放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你 U22 的政策跟选秀制度，韩国联赛不 K 联赛不一直都在吗？也就是说人家放开跟保护，人家是两条路都在走路。那么这个对中国足球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借鉴啊。好，这是国内足坛这边，我们是叨叨设计了一下现在正在传闻当中的外援的扩军，不太清楚大家对外援扩军有怎样的一些不同的观点，也可能大家觉得支持，也可能大家觉得不能再扩下去了，扩下去之后会挤压一下咱本土小将的空间。
1: 老高是哪个观点啊？
0: 我觉得我是放开派。
1: 你是放开派啊？
0: 这个很奇怪吗？
1: 你是放开派吗？
0: 我是放开派，我一直，你像我平常工作在单位这边，我就属于鲶鱼派嘛。我就希望再加几条鲶鱼，搅动一下，就觉得大家可能感觉更高一点。
1: 我可能是并不是特别支持的那一个啊，我就是可能会觉得挤压的空间会更多，机会会更少，
0: 这个我觉得都很正常。现在呢，这个管理层这边也在权衡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都是每个时段可能这个利弊也不太一样啊，会就所谓的那与时俱进，随行就市。好，再说一下国际足球的事儿啊，就波提奥时我们提到那个曼联要一个阵容大整改，但我觉得他会这么干吗？咋回事啊？新赛季开局之后呢，曼联表现呢，我觉得用低迷来形容的是非常贴切的。5轮英超联赛1胜2平2负，只有5分，积分榜第12位，比降级区呢只多2分，战绩呢低迷。曼联呢也自然希望阵容这边能不能调一下啊，或者是现在这个阵容之后呢，我能不能再

0: 严峻的考验了。报道说呢，球队现在有九个名单，都是实力派的球员进入到了曼联俱乐部的新的清洗计划之内。当然，各位，这是媒体曝光，曼联是不是这么想的？
1: 我搞吓一跳，因为名单当中有一些不想看见，是不是？
0: 啊，但是媒体曝光啊，但是俱乐部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名单是不是存在？咱们可以还是那话，大家开动自己的脑筋辩证分析，以及还有一点，用时间去给出答案来。这九个可能会被媒体曝光的曼联俱乐部清洗的球员是谁呢？有切尔克泽，还有呢乌加特、芒特、拉什福德、卢克肖、大奎纳、马奎尔、达洛特、马兹拉维，以及呢桑德罗、马丁内斯。
1: 嗯，
0: 能吗？
1: 这九个人也都算是实力悍将啊，就看一看具体是不是真的会落入曼联的这个清洗的计划当中。当然了，听说呢，这个曼联呢也是逐一评估了以上每一位球员在赛场的价值以及整个战术的适配度，同时呢也重点核算了说这些球员离队的话可收回的转会费以及可节省的薪资开支，综合判断这些球员的最终去留。那么除此之外呢，球队的核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未来也是存在一个变数的，后续呢可能将会根据阵容的调整进度和赛事形势的变化重新去做评估。那么曼联这一次之所以要做这种阵容的大改，是源于曼联俱乐部呢目前所面对的多重的现实上的压力。从竞技层面来讲的话，曼联呢新赛季当中开局是比较低迷的，欧冠资格它的争夺呢也是陷入到了被动当中。欧冠的参赛资格决定了球队下个赛季的引援预算和它的购买力。那么俱乐部呢现阶段的头号引援目标呢是顶级的中卫，如果最终无缘欧冠，那么你就只能去靠出售球员去缩减薪资总和的方式来筹措引援的资金。所以这个阵容上的清洗工作是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从财务方面的这个层面来讲呢，压力也是同样迫使曼联呢去要做改革。球队现在呢是陷入到多重的舆论和运营的不确定性当中，俱乐部所有权的抗议活动也没停。现阶段呢为稳定队内的阵容，重塑赛场的竞争力，是曼联打破僵局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身为曼联的主帅卡里克，他能不能成功的带领这支曼联球队完成这一次的阵容重建呢？
0: 嗯，
1: 巨大的问号。
0: 对，现在呢这是媒体报的光啊，这个媒体不是说瞎说的啊，这个媒体呢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那个曼彻斯特晚报，他一个报道，然后给这么一个名单来，而且这个名单当中呢，后面还有一段说毕费呢也提到了将来可能在当中呢有一个去留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个呢，这九人只是媒体披露出来的可能的这个候选池的这个清洗名单，不是官宣名单。冬窗啊夏窗呢到底定下来之后呢，才会有这个留存的可能。刚才洛丽也提到，现在呢他可能是要进入观察期了，不是清洗期啊。我更多理解是进入到一个观察期，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我会给你做一个来判读，你留还是走。
1: 对，这个决定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说直接就敲定了啊。
0: 对，
1: 不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九个人啊。
0: 是，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清洗的核心压力一直是存在的，对于现在的曼联俱乐部来说，大家觉得没有那个英力士来了之后呢，就是好像这个一直在精简工资账单啊，所以说减薪压力很大的。另外呢，卡里克就又是一个重建。之前的他认为不匹配的战术你要调整的话呢，状态不在线的球员当中他肯定觉得不如他的眼来。再就是呢，你清洗球员还有的好处可以回笼一下资金呢，然后呢继续再补强一下外援，你认为好的外援，这都是这样啊。而且话这个消息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以观后面后续的发展。好， NBA 这边昨天有一件事啊，这媒体也是抛出一个话题来，也特别有意思。因为过去几天时间呢，两位年龄35岁以上的这个老巨星，一个库里，一个小卡，先后获得了各自母队开出续约合同来。
1: 老巨星，
0: 那35以上了。
1: 是是，那倒是是。
0: 但是现在这个对比是这样啊，那个新合同签订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呢都是做出了一些薪资的让步，因为老将这边的巨星啊，一定这个薪资比较高，在续约的时候呢，俱乐部说，哎呀，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然后呢，库里是非常明显的。库里说：“你这样，我让一步，我降个薪，咱们呢这个一帮一对继续红， 现在是这样，两个人呢都有薪资让步，但是实话实说，这些老将的球场价值还是在这一次签约里面。

0: 得到了一些兑现。与之反常，为什么这个媒体要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与之反常的是这样的话，这些老巨星的续约比较顺利，但是一些正处巅峰期的球员在续约谈判就好像就不那么顺了，就有些卡壳了。比方说呢，很多媒体认为呢，库里之后呢，现在最可能的续约是谁啊？就是一人一城的巨星，应该就是约基奇约老师了。但是实际上呢，去年九月份的约基奇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过，自己永远做一个掘金球员。当时就大家媒体解读说，你这跟俱乐部谈差不多了。
1: 嗯，
0: 要不你不会说话这么笃定的，永远做一个自己孤独在这个球队里的现状，未来他的平台有多高，会不会成就自己的篮球梦想？他现在应该是这方面动摇了。
1: 嗯。要说一人一城的话，库里就是一人一城啊，他就是续约结束了之后啊，真的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勇士啊要这个退役了啊，就是到后期的话。当然呢，我们也接着续着老高刚刚的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就是在今年休赛期的时候，掘金这边呢也是遭遇到了严重的薪资危机，在几乎没怎么补强的阵容情况之下，他们呢已经是成为了下赛季唯一总薪水超过第二土豪线的球队。那么接下来如果不进行大手笔的运员也运作吧啊，未来的一年呢，他整个阵容的运作的活性就会被彻底的杀死。而随着雷霆和马刺这两支更年轻的队伍的崛起呢，掘金在西部的争冠格局就已经被挤到了第二梯队当中。以上呢所有的这些都成为了约老师他续约的一个暂缓续约的一个动机。当然了，如果你说只是从收益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约基奇呢是有继续等下去的理由的，因为你如果依据这个劳资的协议去估算的话，如果他现在没有续约啊，他最多呢可以签下一份四年约2.78亿美元的合同。那但是如果他等到了明年夏天，就能去签一份五年是3.595亿美元的合同，相当于多等一年就多拿了8150万美元，并且呢，他还可以顺带的去观察一下联盟的这个整个的局势，然后在这个明年的夏天去享受一次自由球员被招募的这种最高的礼遇。那么这一套方案其实对于约老师来说呢是百利而无一害的，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也是这么做的话也会平白的给掘金管理层增加了很多恐慌和焦虑的这种情绪，所以现在就一直在等啊。
0: 嗯哦，还有恩比德啊，因为不同于约基奇现在就比较从容了，更多主动权在我这边，但恩比德好像就没有拿内老东家的任何的本钱了。上赛季恩比德呢在一段时间里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场均26.9分，7.7个篮板球。之外呢，恩比德出战的38场比赛当中呢，七六人队的胜率是63%还要多，高于赛季的平均水准呢。季后赛呢，也是靠着恩比德内线的一个冲杀，得以在首轮实现了下课上的淘汰的是凯尔特人。恩比德当家球星，他的 bug 在哪儿呢？常规赛呢只打了38场，出勤率有点低了。还有另外一个数据，2023年荣获常规赛 MVP 之后，恩比德总计246场比赛出战96场，出勤率只有39%，这有点太低了。过去几年呢，之所以七六人队愿意把恩比德的缺陷照单全收，是为啥？主要是因为队内呢没有平替人选，也就是说你走了，没有人能够再顶你上来，就没有平替人，我找不着。新赛季呢就不一样了，新赛季詹姆斯、布朗一些巨星新援。所以说呢，球队管理层的心态呢，恐怕跟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恩比德现在心里呢，也是没有拿东老东家的这样一资本，心里我估计也挺担心的，敲鼓着的。
1: 嗯，理论上来说呢，其实他还剩下3年啊，剩下2+1这样的一个合同，已经具备了提前续约的条件。但是呢，对这件事儿呢，费城这边呢，还有多高的热情，甚至说还愿不愿意坐下来和他谈一谈，其实现在来看呢，都是比较大的一个问号。另外一位呢，现役内线的顶流，就我们说的浓眉哥，他呢现在已经是被迫开启了流浪生涯。过去的一年多呢，他从湖人转战到了独行侠，然后又换到了奇才，处境呢一直是在走下坡路。现在呢，他转战奇才之后呢，一场球还没打呢，就已经续约谈判的这个事儿呢，就因为这件事情啊，和新东家呢闹了些别扭。理论上呢，在今年夏天摘得了新科状元，迪班萨之后呢，搭配着吹杨和浓眉，奇才的这个核心啊，核心的三人组应该算得上是一套天赋非常耀眼的一套核心三人组了。但是问题

0: 题呢就是浓眉呢是刚从自己的伤病当中复出，这三位呢之前还没配合过，两个成熟的全明星能不能向下去兼容一个不到20岁的进攻大核，这个也没人说得清，可能只有在比赛场上才能看得见。而站在浓眉个人的角度来说，生涯来到了这个阶段，在满足球队诉求的同时，如果能早点去签一份长合同的话，去保障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他之前也有过这种被湖人无情交易的这种痛苦的经历嘛，他对这个资方的信任估计没多少。
1: 有些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呢提浓眉，其实我更愿意叫他安东尼戴维斯啊，当然浓眉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他有连体浓眉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对他
0: 是那个形象特别的有特点，
1: 对他，我觉得我个人非常喜欢浓眉哥这种打球的风格。安东尼戴维斯他应该属于那种全能型的这个顶流的全能内线，大前锋啊中锋都能打，现在看已经到这个层级了，所以说 NBA 这种这个球星的淘汰这个频次其实是非常残酷的啊。好嘞，8:50，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球一个消息，是9月28号，中网公开赛男单正赛签表出来了，32签的硬底赛，这是中网啊，它是没有种子选手轮空的，比赛呢是9月30、10月6号来进行，比赛很快就会到。兹维列夫啊，阿利亚西姆呢，作为前两位种子选手呢，在上半区赛会的六冠王德维科维奇这一次不错，时隔11年重新回北京参加比赛，跟兹维列夫呢是8强比赛是有对位的。咱们三位中国选手商俊成、布林朝克特和张志臻是持外卡出战比赛，辛纳呢是卫冕冠军，这一次呢是受伤退出了中网比赛，世界排第二的兹维列夫就变成了头号种子选手了，首轮对阵英国名将兹维列夫。然后呢赛会六号种子德维克维奇呢2015年重新回到中网比赛，首轮比赛对阵的时间是贝尔热斯，贝尔热斯呢是一位葡萄牙选手啊。
0: 那两位中国选手呢，商俊成和布云超克特呢是1/4区啊，商俊成的首轮比赛对阵的是巴埃斯，次轮比赛呢对阵的是兹维列夫和诺里的胜者，那布云超克特呢是首轮比赛当中对阵的是小萨伦多诺，晋级之后呢会和德约以及波尔热斯之间的胜者去展开较量。上半区的另一位大种子呢是3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啊，首轮比赛呢对阵资格赛的选手，8强对的呢是8号种子门西科，下半区的2号种子呢是阿利亚西姆去坐镇，首轮比赛呢对阵刚刚打进美网4强的卡奇诺夫，另一位持外卡出战的是张志臻，张志臻呢也是在1/4区啊，首轮比赛和资格赛的选手去争夺。那么8强的对阵呢，首先呢是现在排在第一的兹维列夫对阵第6位的德约科维奇，我们说的这个排位是世排啊。第3的梅德韦杰夫呢对阵第8的门西克，以及第5的德米纳尔对阵的是第4的科伯利，第7的勒纳钱对阵的是排在第2的阿利亚西姆啊。那昨天呢中网当中也展开了资格赛女单的资格赛的争夺，白卓璇呢和王佳怡双双取胜晋级到了资格赛的决胜轮比赛当中，因为资格赛决胜轮呢将会是我们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去展开，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提前锁定了一个晋级赛突围出来的名额。
1: 有比赛消息啊，广州公开赛刚才提到的是中网公开赛，广州公开赛昨天也爆出一消息来，是确认的46岁的大威获得了广州公开赛的单打及双打的外卡。大威啊，各位，7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呢，也是自2019年天津站首次亮相以来呢，再次亮相亚洲赛场呢。他将和这个印度尼西亚选手呢是曾美丽搭档，还打一个双打。广州公开赛呢是大威的下一站赛事。之前呢，他刚刚以外卡身份参加的美网单打双打比赛，但是呢都是一轮游啊。2025年7月华盛顿站回归 WTA 巡回赛之后呢，他当时整整休了16个月。46岁啊，大威选择性的是以外卡身份去参加部分比赛，华盛顿站的比赛赢得斯特恩斯之后呢，15场单打比赛就再没有赢过球了。2026年的广州公开赛10月26号开始，单打决赛是11月1号，这一次大威又来了。好了，各位，8:55，我们在今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呢，是从7点到这个时间段的内容全部跟大家交代完毕。还是亚运会的比赛内容，包括今天下午2点的足球比赛，大家关注。剩下的一些比赛，此时此刻您在关注的话，就有很多的看点跟热点的比赛来自于亚运会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明天再见。
2: 体育就像一次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存于何方，在乎的是沿途风景以及观者驻足的心情。体坛龙虎榜早七点伴您心灵的运动之旅。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长兴岛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后天的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旋律响起，奔赴一座城，听滚烫演唱会，逛烟火好山河，一首歌，一座城，一场奔赴。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伴着歌声出发，解锁演唱会背后的城市风光。

0: 歌声奔赴山海，音乐解锁旅程。Hello，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你的好朋友雅琪。好嘞，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和我保持互动，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微信的公众平台，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呢在发私信的位置直接发文字过来，我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频直播，在抖音也是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抖音号，点击头像进入到直播间里来，画面下方聊天区域直接发文字过来就 OK 了。既然说了要保持互动，我们要保持联系，那节目当中一定是有一些话题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话题，永远不变的话题啊，你只要听到我的节目就可以直接来说，你最期待哪个歌手开演唱会，你最想要看哪个歌手开演唱会，或者是你曾经看过哪个歌手的演唱会，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也想来说一说啊，这是关于演唱会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旅行的部分，那也就是问问你，你最近期的出行计划是什么呢？啊，或者说，你曾经到哪里去旅游过？哎呀，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我也十分的期待，等待你走进直播间。好，两种方式，一种是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种是抖音直播间。好，我们都可以发文字过来，看到你的留言。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演唱会是谁呢？是哪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呢？在哪个城市举行呢？哎，这个演唱会的歌者呢是黄丽玲，这个名字如果你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陌生的话，那阿琳是不是就不陌生了？黄丽玲阿琳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哈尔滨站，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好，要注意歌妓两个字啊，他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歌妓，那并不是指演唱歌曲的漂亮的女孩的意思，不是女字旁的那个妓啊，是奇迹的妓啊，不是歌姬，是歌妓啊。好，这场演唱会阿琳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巡回，一站一站每个城市都会走去。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我选择的这一站就是哈尔滨站，那它将会是在11月14号和15号两天，连演两天，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体育馆。看台票呢是从380到1080，内场票是1380。那黄丽玲歌妓世界巡回演唱会是中国台湾歌手黄丽玲为了纪念自己出道20周年啊，朋友们，20周年啊，举办的全球巡回演唱会，他应该说是为自己做一个纪念，为自己在这样一个整的出道的年份当中，让自己有一个记录，同时呢也有更好的出发。那对于阿琳来说，我们都知道她素有天生歌姬的称号，在2026年1月24号到25号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站是在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就举行了，最后一站呢就是在11月份在南京站收官。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都知道会分享一首这个今天的演唱会的歌者他在现场演唱的歌曲的部分。我要分享的这首歌呢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阿琳来大连开演唱会的时候的一个万人大合唱，连名带姓。但是这首歌并不是他自己的歌啊，这首歌我要没记错的话原唱应该是张惠妹啊，所以说不是每一站都会唱这首歌，因为他在来大连演唱会大连站之前的演唱会上现场也是让很多歌迷 来点歌，就有一些歌迷就在下面就喊了这首歌，连名带姓，就希望他能够唱这首歌。他说：“哎呦，这首歌我没有准备耶。”然后到了大连站这一站的时候，哎呦，他又把这首歌带出来了，就是应大家的喜欢。尽管可能上一次喊这首歌曲名字的朋友并没有在大连站听他唱这首歌，但是只要这首歌唱出来，你看互联网就会有记忆，那网上就会有。现场的歌迷会把这首歌录下来，然后呢就会有人听得到了，对吧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就是阿琳在歌季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五月份的大连站这一站万人大合唱的连名带姓。那我们就听一听这位最会唱情歌的女人是如何打动你的呢？好，一起来听歌了。
1: 这首歌不是我的歌，怎么样？是不是你们想拿我的麦克风串啊？

连名带姓，来自于阿令黄丽玲歌剧系世界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哈尔滨站，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后面的部分给大家来介绍哈尔滨这个城市。去过哈尔滨的朋友我相信也都很多，那我们都是属于隶属于整个大东北，对不对？我相信我身边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啊，不管是北方的朋友还是南方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在网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啊在看视频直播嘛，然后那你如果你去过哈尔滨，不妨也可以跟我聊一聊你去曾经去过哈尔滨的时候留下印象最深刻的那个部分呢。好，接着来说演唱会的部分。这一次黄丽玲阿令歌剧世界巡回演唱会，她呢现场演绎了很多经典的曲目，比如说我们等会儿马上就要听到的有一种悲伤，还有失恋无罪等等等等，一些啊都绝对会只要旋律开始就一定会引来欢呼的歌曲，会引发全场大合唱。而且这个巡演登陆了之后前往了很多城市，无锡啊、成都啊、厦门啊、上海啊、我们大连啊、合肥啊、还有香港，还有郑州、宁波、北京、南昌、乌鲁木齐、东莞、绍兴、武汉、天津，还有青岛、泉州，哇，大大小小的城市，一线、二线、三线，他真是去了好多城市。那所以说这个演唱会真的是遍布了整个中国，真是快走遍。好，马上带出一首来自于阿令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刚才说了马上就要听到的有一种悲伤。好，一起来听歌。

黄丽玲 Aline 科技世界巡回演唱会走了那么多场次，刚才在这首歌曲之前，我就是像报菜名一样哗啦哗啦哗啦说了很多，其中有一站就是上海站，是在梅奔非常有名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在那儿是连开了四场，这一场要单独要拿出来说，因为呢，黄丽玲成为首位在这个场馆连续四天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女歌手哎。而且呢，在上海站的时候，正好又恰逢她出道20周年，她就适时地推出了巡演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叫《绕路》。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安排了这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呼应了啊令20年的音乐旅程。那我们也知道，歌手们每当有演唱会的时候，都会积极的在演唱会之前运动减肥啊，一方面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体力，支撑2个小时左右的演唱会，这属于很大的一个体力消耗。另外呢，也是希望自己在台上能够啊这个风采四射，对吧？身材好一点，穿衣服也好看。而阿令也是这样，因为他早前有一段时间确实。爱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段时间体脂肪飙到了39%，身体也微微的出现了问题，他自己本人看着也这个状态也是胖胖的，那最后是花了3-4个月的时间，足足减掉了10公斤，减掉了20斤，以健美的身形回归到这次舞台了。那具体呈现是什么样子呢？哎，也希望大家现场去看一看就好了。好了，下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失恋无罪》送给大家，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0: 迎接旅客的各位，
1: 追一场热烈的演唱会，邂逅一座城市的山川烟火，以音乐为车票，我们向城市出发。欢迎收听《跟着演唱会去旅行》，聆听动人曲目，探访风物街巷。雅琪主持，

欢迎回来，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带着大家用耳朵去旅行。今天为大家推出的演唱会是黄丽玲阿令歌姬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哈尔滨站。好，那到了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部分了。我们今天就要到哈尔滨去看一看。去过哈尔滨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哇，它有一个响当当的昵称哈，叫冰城，对吧？啊，不是大连的冰城，是冰城啊。冬天很冷，但是哈尔滨的景色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早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一首歌把大连哈尔滨的一个景点就带火了，就是那个太阳岛上。还有一首歌松花江上啊，尽管松花江上它是一首啊这个带有红歌意味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但是我们也知道，那在哈尔滨你不单单能够欣赏到非常非常美丽的景色别具风格的北国的这个北边城市的这个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非常有特色的冬天的美景，另外呢哈尔滨它又和俄罗斯又很近，所以说也有很多异国风情在里边。另外呢哈尔滨也确实它就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进行红色教育的地方，里边在哈尔滨有这个731的遗址，对吧？我们可以到那儿去参观了解这段悲痛的历史，然后也刻骨铭心，把这些过往记在心里啊，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嘛，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旅游的时候好好的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哈尔滨对于我的印象也那么有那么一点点走马观花。有一年啊也是赶巧了，我老父亲然后说，哎，正好哈尔滨有一位朋友，他的老故交在哈尔滨，然后说咱们过年的时候上哪儿玩一玩，我爸说那就去哈尔滨吧，我有一位老朋友在那儿可以见个面。然后当时带着我儿子啊，这好像这就是我老爸啊，我们三个人好像，对，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之前还怕太冷了，然后还特意买了那种密度和克重都很重的那个羽绒服，就是怕在大连穿的这个羽绒服到了哈尔滨它就不管用了。但是呢我们大大的失算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的那个日子是啥呢，就是是我去的那一年，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哈，等一会儿我找一下。我去的那一年的正月十五我们都知道，就是到过了正月十五这年儿就算过完了，再没过几天就可能开春了，是吧啊。所以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它就已经很暖和了啊。再加上我去的那一年哈尔滨遇上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暖冬啊，就我去的那一天去到那个哈尔滨冰雪大乐园去看冰雕的时候，那个大滑梯已经不让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化冻在解冻，所以说整大滑梯上面因为 要解冻，它是一块一块垒起来的嘛，大冰坨子垒起来的，那就不安全，所以说那个只能看就不能上去滑了。有去滑过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说什么感觉啊。我没滑成啊，但是在冰雪大世界里边还是真是感觉到了非常不错的那种氛围啊。看这个冰雕，我就多少年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冰雕，而且是那么大型的，看的人眼花缭乱，而且在冰雪大世界里面还抱着小白狐狸拍了一张照片。嗯，所以说我去之前花了重金接近2000块吧啊，买了两套羽绒服，我一套我老爸一套，孩子就没穿那么太厚实的，因为这孩子本来身体就热嘛啊，再加上他平时穿的那羽绒服，我觉得厚度也是可以的。哎，我们去到之后，这个羽绒服简直对于我们来说就御寒的作用有，但是有点太过度了啊，这让我们就是都觉得发热了。另外，对哈尔滨的印象再就是那个中央大街了啊，中央大街走到头就是索菲亚大教堂，在索菲亚大教堂拍了照片，中央大街买了那叫什么红肠，哈尔滨红肠啊，
到处都是秋林李道斯的那个红肠，你会走几步就看到这个专卖店，走几步就能看到马迭尔雪糕的专卖店。冬天真是这有吃那个马迭尔雪糕的啊。那其实尽管我遇到了暖冬的哈尔滨，但当时的温度也差不多，也其实没有零下十度，零下十度左右吧。啊，就是对于那个季节到哈尔滨去，零下十度左右都算是暖和的了。哎，这就是哈尔滨给我留下的印象啊。那后来这个有我老父亲的朋友战友跟我们一家吃饭啊，这个过程我完全忘记了。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索菲亚教堂，外观看起来那么美，里边呢，哎，就有点差强人意。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装修，因为前几年哈尔滨也很火啊，南方小土豆来，然后两地的文旅，哈尔滨的文旅做得非常红火，也不知道索菲亚教堂里边有没有进行一个重新的翻新和这个装潢啊。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是觉得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破破的。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去哈尔滨没去过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到哈尔滨有一些必玩的景点，因为哈尔滨不仅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建筑，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地道的东北美食。到哈尔滨你怎么能不吃一顿俄餐呢，是吧？就在中央大街附近就可以吃到很好的。另外呢，在中央大街附近就是吃东北菜也行。那东北菜其实也就并不一定你非得要到景点去吃了，除了中央大街，在其他任何地方，啊，我觉得哈尔滨的那个地道的东北菜都行，甚至我们都知道那个叫什么锅包肉都变成哈尔滨的这个地道的城市小吃了，是吧？实际上整个东北都有，哎。好，必玩的景点第一个，到哈尔滨去一定要去极地公园，那里有海豚秀，有互动很多，还可以这个有企鹅巡游啊，也很呆萌啊。建议到哈尔滨极地公园买一个通票，就类似于咱们星海公园的极地馆啊，你就是买个通票，它可能好几个馆在一起，买个通票都能够看得到。好，下面就是中央大街，中央大街也是必逛的。街道的长度就还好，并不是那么长，但是它是一个步行街。作为步行街，它属于挺宽的步行街了，脚下是一块一块的步行街的地砖，它不是啊这个大柏油马路的啊，还是很有那种欧式建筑的风格啊，因为它两边中央大街两边的建筑也都有那种欧式建筑的那种感觉啊。红顶的，然后有的带廊柱的都不一样，然后大街两边全部都是各种小店啊，卖红肠的，卖这个马迭尔雪糕的，刚才我说了没走几步，哎，就有一个专卖店啊。我建议大家在中央大街

比较多的是丘林李道斯，其实还有一个品牌是当地老百姓愿意买的，好像在是叫哈肉莲吗，是好像是叫这个牌子，我要没记错的话啊。另外还有在居民区楼下也有啊，当地老百姓去吃的，你可以到当地打听一下，你就说哎，除了丘林李道斯，你们当地人到哪儿去买红肠啊，他就会告诉你在哪个小区门口有一家店，你得早点去，去晚了你排不上，一大早上7点多钟去你就会看到排大长队，他们本地居民也会排队买的那种红肠，味道还挺好的，还挺不错的。然后买点红肠，顺便买点这个松仁小肚啊，买点那个火腿啊，就是那个熏酱的哈，那些你都可以啊，样样熟熟的挑一挑。除了红肠以外，啊，你说到这个红肠，我印象也挺深刻，在哪儿呢？就是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嘛，啊，你说你买了这个红肠之后，你就在那个店让他直接给你邮走就 OK 了，对吧？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买了挺多，一袋里边大概是5-6根吧，啊，我可能买了七八包红肠，就背在肩膀上，一直背着。等回到宾馆的时候，这肩膀都勒出红印了。其实现在想一想，哎呀，多傻呀！好，中央大街走到头就能够看到圣索菲亚大教堂了，现在真是太漂亮了。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这个东正教教堂最早期的时候啊，所以它的这个建筑风格就是有东正教的那个建筑风格，然后再加上它是俄式的，你会发现它和俄罗斯红场上的那个建筑哎非常非常像，就是那种圆形的包子顶啊，是吧？我管它叫包子顶，像包子似的，然后中间一个大包子，下面4个小包子，就是那种圆圆的圆顶。进到里边去呢，你会发现啊，是上面拱顶很漂亮的啊。然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官方说叫红砖洋葱头穹顶，我管它叫包子顶啊。然后在那儿拍片真的很出片，你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角度，最后把光线再调一下。现在呢，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有很多旅拍，我推荐大家在门口啊租一套那种欧式的大蓬蓬裙，然后带一个那种羊卷卷的那种卷发啊，那种洋式的卷发长发啊，黄的啊，或者咖啡色的，头上戴一个漂亮的皇冠，然后把自己化妆成那种啊芭比娃娃一样的，然后在那门口拍几张照片，很出片儿，真的啊。另外现在门口还有那种背着大翅膀骑大马上的啊拍片儿的拍照片的，也很帅气啊。好，另外呢，圣索菲亚大教堂晚上夜间的夜景也是非常美。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上一次没去的，那以后我有机会去哈尔滨一定要到这去，这个地方就是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它是中西合璧的复古洋楼，夜景挺美的，全天免费。好，还有就是就到了哈尔滨，你就必须要去松花江畔去走一走了，去看一看夜景啊，然后看一看松花江啊。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推荐你到松花江去体验一下什么呢？冰钓啊，在那儿打什么冰嘎啦啊，然后坐一下冰车呀。前几年这个哈尔滨文旅特别红火的时候，是不是还整了在这个哈尔滨在那个松花江上，那叫什么？

岛也是一个风景区，免门票的，可以，它算梅花鹿啊。好了，那我们再接着来听歌吧。下一首歌来自于阿令，相对来说又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一起来听歌。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你听歌。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不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Alin 的歌啊？喜欢 Alin 的朋友，那对于这首歌曲一定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好，马上接着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哈尔滨的行程，给大家推荐了一个3天的行程啊。我觉得这3天的行程真的是可以把哈尔滨相对来说。

比较热门的景点都能够走遍了。因为哈尔滨确实它市区的这些景点相对来说是很集中的，三天时间确实足够体验这座城市市中心的浪漫的风情和市井烟火了。所以说我推荐大家这个现在马上要说的这个三天的路程，大家伙真的是完全可以复刻去哈尔滨。以我的这个路程的话，你真的是可以玩的比较悠闲，然后又不累哈，然后还能够把市内的这些著名的必打卡的景点都能够好好的走到。如果额外的你还想去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去七三遗址什么的，你可以再延续个多一天到两天的时间，那真是绝对绝对的深度游了。好，那这三天的行程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天上午出发打卡圣索菲亚教堂，大概留一个小时左右，而教堂里边有一个展览，有一个应该是哈尔滨城市历史的这么一个展览吧，我没记错的话啊，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 那很早，在我儿子小学的时候，现在大学都上了啊，那他家在他小学的时候我们去的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里边是有这个展览，就是展览的是关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兴衰史啊，过去的这个城市建成的这样一个历史。现在我不知道里边是不是这个还是这个展览了，就是一圈的图片展，好多老照片，看着挺过瘾的啊。现在我估计它已经重新翻新过了，那会不会改变布局我就不知道了，我先有机会再去一次的时候还会去圣索菲亚教堂去看一看的。在那儿你大概要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如果人多的话可能需要排队又需要等待，然后进去参观也差不多就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里边你还要想拍照啊，拍举起相机拍里边漂亮的穹顶啊，对吧啊，然后呢出来的时候呢在外面广场上可以看白鸽飞舞，中间就在圣索菲亚教堂附近吃一顿地道的东北麻辣烫就行了。为啥呢？因为旁边就是中央大街啊，你就从圣索菲亚教堂走出来之后拐个弯就是中央大街了，它俩是连在一起的。那中央大街如果天不是特别特别冷啊，你穿的这个比较保暖的话啊，那我觉得在中央大街大概要留接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要逛吃逛吃，一会儿吃两块锅包肉，一会儿再吃一根马迭尔雪糕，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去丘林叫什么卡丘林餐厅去吃一顿俄餐啊。哎，周围啊就是俄罗斯风格的这个名字，还有叫卡秋莎什么什么什么的，这种餐厅，俄式的餐厅，俄式的小吃很多。其实咱们大连也有非常地道的俄式餐厅，在哈尔滨特别多，街头巷尾随时都能看到。好，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走到防洪纪念塔，吹一吹江风，走到那儿，你基本上就走到松花江边上了，然后再步行去松花江铁路大桥，看夜景就 OK 了。好，第一天就这么逛吃逛吃，慢慢悠悠结束了。第二天呢，早起，六点多钟，甚至五点半的钟，你就起来，六点出发，就直接搭车，直奔红砖街早市儿。在那个早市呢，你差不多你要逛一个小时左右，因为呢我们也要在那儿逛吃逛吃，吃一吃油炸糕啊，然后吃一吃地道的东北早餐啊，让我想起去沈阳一大早上六点来钟去逛小河沿早市啊，就是那种感觉啊，然后这个叫卖声挺多的，然后排队吃这个油条豆浆的还有豆腐脑的人也很多啊，卖肠的特别多啊，这各种口味的啊，而且呢那个叫卖声还很好听，有的甚至都就叫出了顺口溜啊，还有的是啥呢，都那个啥，都那个属于一种这个风格了啊，而在抖音上还很火啊，变成网红了，在那个早市上。哈尔滨的早市啊也就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东北的早市。我个人是觉得东北早市烟火气真是很旺啊。东北早市东西也好吃，你不吃油条大果子，不喝豆浆，不吃豆腐脑，可以来一碗羊汤。来一碗板面，是不是？在早市里的东西就感觉好像比饭店里的好吃，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真奇怪了啊。然后早市吃完早餐之后，就可以去中华巴洛克。
到了中华巴洛克，你要在那儿待一点2个小时左右，你可以约一个旅拍，在那儿拍复古大片儿。啊，中午呢，在那附近有非常地道的扒肉啊，你可以吃一吃。下午呢，前往哈药六厂。哎呦，哈药六厂属于东方的卢浮宫啊，你可以感受一下金碧辉煌的震撼。可能厂区里边不太让你进，但是外观你在那拍照，绝对去到卢浮宫了。在哈药六厂，你在那拍照，人家还以为你出国了呢。晚上呢，再去吃一顿地道的铁锅炖，感受东北的硬核分量。建议啊，吃铁锅炖就是多点人吧。嗯，如果你就是2-3个人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吃铁锅炖了，去吃东北菜吧。啊，因为铁锅炖这一锅下来啊，你可能吃到最后还觉得好像这锅没咋动。两个人，人太少的话啊，人多行啊，大家伙这个踢了秃噜的啊，这锅盖咔一打开，这热气蒸腾的这一出来啊。上面不管是小猪盖背啊，还是你这靠的饼子，还是裸的花卷啊，和那个你下面的豆角排骨，还是大鱼，这一锅出来的时候，哎呦那个感觉真是太爽了。好了，这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哎，可以上午前往东北虎林园。东北虎林园就是逛动物园了啊，你也可以呢去到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哈尔滨极地公园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在东北虎林园，你可以坐非常惊险的车，近距离投喂大猫，投喂大老虎啊。午餐的时候就在这附近解决就行了。下午呢，坐轮渡或者坐索道前往太阳岛去闲逛一下，看一看俄式的小洋房。俄式洋房还有自然风光，然后晚上呢就可以到市区去逛一逛师大夜市啊，然后边走边吃各种特色的小吃。嗯，好，这三天我给你安排的怎么样？是不是明明白白的？好了，马上我们接着下来再继续来听歌啦。然后歌曲过后呢，给大家介绍推荐几家美食吧，推荐几家比较棒的当地大家都非常出名的游客去也必吃的饭店吧。好吧，好，这首歌叫天若有情。这里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我是雅琪，陪您听歌。

天若有情来自于黄丽玲阿令。抖音直播间有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听众叫 Kim Man， 他说哎呀，去完早市就直接去哈药吗？效果这么快吗？你是啥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去完哈尔滨的早市这人就坏肚子直接去买药是吗？哎，但刚才不是介绍过了吗？哈药六厂最有名的是他那个非常漂亮的建筑嘛，像卢浮宫似的，不是去为了和这个哈药六厂这个大厂房拍照嘛，合影嘛。但话说回来啊，我刚才啊，就是看到你这个留言，我还真是想到一个问题。那到了哈药六厂，它周围会不会有这个门市店，可以卖一些哈药六厂非常有名的那些药品啊？有名的还挺多的。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关于哈药六厂最有名的就是小孩吃的那些小中药，那个什么护童，是不是？还有什么？哎，你别说，还真有特别有名的，就那个谢丽婷。治拉肚子的，就哈药六厂的，威逼治啊，也都是哈药六厂的，保健品也非常火爆。当年不是有一个什么锌钙中钙高钙片，对不对？什么一片顶五片，哎，广告语都出来了。确实，我就在想，去过哈尔滨的朋友提醒提醒我，你到哈药六厂去参观的时候，门口有没有卖药卖保健品的？全是卖哈药六厂的出的这些保健品和药品的门市店啊，有没有啊？因为我没去过，我上一次只是匆匆忙忙的去冰雪大世界，然后去了一下这个中央大街还有索菲亚教堂。哎呦，当时去冰雪大世界那个人啊，就是壮观了，就是让我震惊了一下，真的排队那啊排的那个那叫一个长，真是的。好，接着来介绍吧。刚才说了给大家推荐几家这个有名的饭店啊，第一个叫老厨家。这家的锅包肉很有名啊，酸甜酥脆，菜量大。但是你要是赶着饭点去的话啊，很有可能就是会排队啊。还有老顶峰啊，老顶峰是干嘛的呢？吃甜品的地方啊。还有老昌春饼啊，老昌春饼也很有名啊。山河屯铁锅炖啊，波特曼西餐厅吃俄餐的，还有知音酒楼也是吃东北大顿菜了啊。好，最后有一点点建议啊，住宿强烈推荐大家住在中央大街周边，出行的时候打车呀，就是都很方便，去早市啊，去江边呀，也都是很近很近的啊。另外呢，天气穿搭是这样的，我们九月份呢，或者说更晚一点呢，早晚的温差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白天现在去的话你可以穿夏装啊，早晚的话是要穿一个薄的外套。另外呢，中央大街两旁的小吃街本地人可能不会去吃，那我们游客可能偶尔尝一尝，但是我推荐你还是要去大学附近啊，就是刚才说的师大夜市啊，或早市啊，去逛一逛啊。另外提醒你，哈药六厂周一全天闭馆，提前安排好时间，731遗址也需要提前的预约。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刚才说了要分享一下，绕路。好了，我们说一声拜拜，稍后体育广播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好了，稍后见。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长兴岛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多云转晴，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15到20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9月29号，眼瞅着这个国庆假期就要来了啊，这中秋节刚放完没两天，然后呢下一波假期又要来临了。哎呀，真的是幸福的烦恼啊。当然了，这个十一期间啊，过完十一以后呢，新赛这个联赛呢又要重新恢复进行啊。我们当然在这个期间呢还有很多比赛是值得期待的。今天呢是有女足的比赛啊，亚运会的比赛了。但是我觉得吧，嗨，就是说一千道一万呢。虽然说在体育项目上啊，很多项目都在追求这个所谓的男女平等。啊，你比如说网球项目，那么尤其到了这个，四大满贯赛的时候，那现在就是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这总奖金吧，大差不差了，拉齐了。这也是以前这个经过了多少年的这个女性的抗争之后得出来的一个进步吧，算是。但是呢，哎，在很多项目里边，可能就是还是。大家更关注男子项目，尤其是足球这项运动里边，尤其是中国足球。虽然女足的项目，女足的成绩，大概率可能会比男足能好一点，但是这一届我觉得好，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应该是比较有限啊，这个优势比较有限，因为毕竟男足也进了四强了嘛，啊，也进四强了，所以说我觉得。哎呀，虽然今天有这个比赛，但是总是觉得让我个人有点提不起精神头来啊。你说今天这个对阵情况还是挺让人关注的，对吧？今天中国女足对朝鲜，这是半决赛，那边是日韩对决，这就是亚洲女足的一个格局的分布。那其实亚洲可不也就是这前四个嘛，啊，前四个，但是。中国女足能不能过得了朝鲜这一关，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球迷都没有什么信心啊，因为这两支球队吧，在过往的交锋当中，确实朝鲜队占据着比较大的优势。但是可有一点啊，可有一点，在今年的女足亚洲杯上，也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半年之前吧，啊，半年之前。中国女足那可是逆转战胜了朝鲜女足的啊，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了，那场比赛这个那是在小组赛当中，应该是女足亚洲杯的小组赛，当时这个中国队是在对方上半场先进一球的情况之下，那么下半场依靠着陈巧珠和王霜的进球完成了逆转啊，上半场就逆转了，到了下半场双方都没有进球，最后就是中国队2-1战胜了对手。这也是近几年来吧，中国女足面对朝鲜女足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胜利啊，很难得的胜利啊。在过往的六次交锋当中，中国队是2胜4负，应该还是处在下风的啊。来，各位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在抖音端呢在公屏上来这个发表您的观点啊，搜索足球解说洪耀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观点发送到我们的抖音上啊。这场比赛呢，在赛前亚运会官网更新了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的选派名单啊，主裁判是维罗尼卡，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然后第一助理是来自土库曼斯坦的比尔谢尼奥瓦啊，第二助理依然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克里斯蒂娜，第四官员来自马来西亚的努罗尔埃因伊扎蒂啊，反正这个比赛吧， 执裁团队像个多国部队一样，哪国的都有啊。啊，这场比赛，来啊，还有球迷们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说，亚运会足球比赛澳大利亚没有参赛资格吗？他不属于亚澳理事会的成员啊，因为这次他是亚运会，这个澳大利亚呢只是加入到了亚足联，但是呢他没有加入到亚澳理事会，他不属于亚澳理事会的成员，所以说他是没有资格来参加亚运会的比赛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昨天到现在为止啊被热议的这么一个话题吧，就是关于毛伟杰荣登 CIES 足球天文台22岁以下左后卫排行榜前第5的这个消息啊。这消息一出来后，这个球迷们应该说，尤其大连球迷啊，哇，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又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又有点这个感觉自己是不是出现了幻觉，说我们的球员居然能排在世界前5了啊，这还有这还了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个排名啊，至少我们先不管他的所谓的他的权威程度吧，但至少他反映了这个球员他在过往的赛季当中，在过往的赛季当中的一个表现啊，算是一个总结。其实我觉得这个形式大于意义啊，很多球迷可能不爱听，说你这是不是这个就否认啊，否这个否定了毛伟杰的这个能力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呢，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所谓的足球天文台他的这个统计这个排名并不是用来反映一个球员能力或者是身价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这个排名他更多的是干嘛，他是来自瑞士的啊，来自瑞士的这个足球天文台2005年创立，是全球公认的一个独立足球数据研究结构。国内的体育媒体呢，一般吧，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他是把它称作叫什么呢 ?CIES 简称，对吧 ?CIES 简称啊，他是这个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数据报告呢经常会这个被国际足联、欧足联、各大豪门俱乐部、体育媒体来引用，这个跟大家所熟知的转会市场那属于两类不同的数据体系，搞清楚了没有啊？首先有一点啊，它是两类不同的关注体系，数据体系啊，就是为什么说它传播速度很高，就尤其是球员转会身价评估这一块，它的数据很高，那传播度很高啊，因为它有一套独立的模型计算球员理论转会的一个估值啊，这个跟转会市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说到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前五啊，前五的这个统计，其实它是。我其实之前我没有了解到，在去关注这个数据之前，我不是特别了解啊，这个什么足球天文台啊做的这些数据。但是呢，有些东西啊，它是相通的啊。首先有一点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数据是基于国际足联旗下的联赛啊，只要你是正规的联赛，就会被纳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这是必然的啊。因为万变不离其宗，那么你既然纳入到这个数据库当中，它就要进行筛选。OK， 就是我们现在要筛选啊，22岁以下的，哗，筛掉一大批；然后我们要筛选边后卫，哗，又筛掉一大批；然后呢，我们要这个要筛选过去多少场比赛啊，参加了多少场比赛这一个赛季，哗，又筛掉一大批。然后从这里边 ，OK， 这些人入围的这个池子里边了，然后咱们再进行比较。这个比较其实我认为呢，它只是一个自身 表现的一个体现，而不存在横向对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边。就是说白了，不是在横向对比啊。这个有球迷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说明在中超数据是最好的。哎，我比较认同这个观点，就是说白了，他认为就这个数据经过数据统计之后，就认为了毛伟杰的表现在22岁以下的左边啊，不是就不说左右了，边后卫里边，在中超联赛里边是表现最好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你可以这么理解，22岁以下的边后卫，实际上在中超联赛里边，其实。咱们可以数得过来啊，22岁的边后，我给你们数一数，我现在就能给你们数出来啊。大连毛伟杰，青岛西海岸的王庚瑞，然后还有这个上海港的杨希，还有重庆的韦子贤，青岛的韦所为，还有这个谁呀？等会儿啊，就是能在中超打上主力的啊，能在中超打上主力，包括。22岁啊，这22岁以下，22岁以下就不包含，就说白就是04年以后出生的球员嘛，啊，04年以后出生的球员，啊，就这些，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漏掉吧，基本上都囊括在内了，啊，邓杰夫其实他不完全打的是边后卫啊，邓杰夫很多时候是打边前卫的，啊，邓杰夫，算是一个，李苏达年龄应该稍微大一点，啊，年龄应该稍。张英凯是中后卫啊，他不是边后卫啊，然后，基本上吧，就是这些人，啊，就这些人，啊，那也就是说，小毛是在这些人里边表现是最好的啊，这是首先啊，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啊，可以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大可不必啊，咱大连球迷有的就是开始了，就是哎呀，这不得赶紧去留洋啊。啊，这不得赶紧去留洋啊？什么这那的？我觉得千万别被误导啊！因为得出这个数据的一个这个来源啊，数据支撑啊，得出这个排名的一个数据支撑，它反映不了一个球员的他的实力啊，尤其是横向对比和其他国家联赛球员的对比和其他国的这个同年龄段球员的对比，反映不出来。啊，他只是你的，因为你在中超联赛里边表现比较好，虽然你的联赛加权可能比较低，但是你数据好看啊，你数据好看，说白了就矬里拔了个大个，然后你数据好看啊，然后你的整个的排名就会往上排啊，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千万不要被这个去迷惑了，毫无疑问，小毛是说白了就是小毛是中国球员里边相对比较出色的了啊，但是。我觉得远未达到咱们有一些球迷在看到这个排名之后产生的那种联想，甚至颅内高潮啊，远没达到那个高度，千万不要想多了。就是毛伟杰，你要知道，他只是在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里边，在左边后卫位置上有着不错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他还没有达到。说让大家觉得哦，这是公认的什么？甚至在昨天晚上我在做直播的时候，已经有球迷开始拿他去和孙继海做对比了。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可怕的，这是极其让人觉得可笑的一种认知高度。但是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啊，看到了一个观点说，就是愚蠢的人你要帮着他继续愚蠢，这样的话他会感恩。你反而你要是想要去这个把他从愚蠢的泥潭当中拉出来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在冒犯他，所以说我在这儿我也就不再冒犯更多人了啊，我只能说毛伟杰现在远没达到很多人心目当中所想象的那个高度啊，甚至他现在连五大联赛可能二级联赛的门槛都摸不着啊，我说这话可能比较残酷，但这就是事实啊，好吧，千万不要被这个事儿，蒙住了眼睛啊！它只是一个数据统计，它是一个数据统计，它反映出了的是你过去在联赛当中的一个表现，仅此而已，啊，那是天文台的数据报告，它不是球探的数据报告，就是国外的俱乐部，它会结合，它会看你在各国联赛当中的表现，但是同时它也。更多的他倚仗的是球探报告，尤其对于一个年轻球员的考察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球员 他未来的成长的曲线是什么样的，他会是一个什么，他的模板会是谁，他大概率能不能达到那个高度，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值不值得为他付出一样，付出一份投资，把他引进过来，来了以后我们能不能用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反映这个球员他的能力高低的一个标准，而不是看着足球天文台那样的一个数据排了个第五，你就可能甚至有球迷觉得他都是世界前五的22岁以下的边后卫了，那就太荒唐了，好吗？然后就别说这个民间机构，2005年世青赛冯潇霆可是跟梅西一起被列入国际足联评的十大希望之星呢。对，说到这儿就是像这种，我们不要去迷信这些东西，因为有很多的国际机构，他很多时候也是出于商业考量等等等等各方面，他会在里边加入一些，哎，你看，哎呀，啊，这个行啊，这个机构相当的那个全面啊，他们能够把触角下探到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各个国家的联赛，他们都可以纳入到其中，他得太权威了，对吧？讲话了，中国球员能够进入到国际足联，什么百大新星、50大新星的，那可不在少数，每年评的时候，多少都有一个两个的。那不以后不也就那样吗？也没有说是像他们想象那样成为了真正的百大新星啊，对吧？就是他有的时候是个噱头，啊，是个噱头。嗯，还有说这个，欧罗巴球探基本不关注中超，这就是残酷的现实。除非他们是他们旗下的 player， 这也是事实。那要不怎么会有这个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是在广州还是在深圳来的，不是有一次国际足球比赛吗？中国专门邀请了一批欧洲的球探来中国看比赛，就是现在我们依然是处在世界足球的边缘地带啊，因为很正常嘛，你欠发达呀，谁来关注你呀？世界不永远都是这个规则吗？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请进来，请他来看看，来我们这儿看看，来我们原产地看看，看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产品怎么样啊，只能这样，要不人家看不到你的产品。不存在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说法，况且咱那酒啊，它也不香啊。哎，你请注意哈，在足球天文台他们公布了说毛伟杰入围了这个22岁以下边后卫前五的这个数据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项数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什么数据啊 ？CIES 啊，公布了足坛最慢联赛榜单，我觉得这个才更具备参考价值，才更有权威性啊。什么价值？什么这个公布的这个是比赛中时速低于15公里的跑动距离占总跑动距离的比例为指标，评选出了全球节奏最慢的顶级足球联赛。本次统计覆盖全球62个联赛，阿联酋职业联赛以83.6%的低速跑动占比高居榜首，成为了全球节奏最慢的联赛。中超以81.6%的占比位居榜单第四，跻身世界或者说全球最慢联赛的前五名。沙特、墨西哥、韩国 K1 联赛等知名联赛也进入到了榜单前十，榜单的前十啊。这个数据基本上也就体现了不同联赛的风格差异，低速跑动占比越高，通常代表联赛整体攻防转换节奏偏慢，高强度冲刺与快速对抗的占比相对更低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联赛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啊，更直观，这个是可以横向对比的，对吧？来吧，咱们就看看高强度跑吧啊。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中国国家队出去以后，尤其碰新西兰队，跟人一比赛发现不行啊，太快了，他们啊，家呼啦超，我这边还没做完动作，还没调好呢，这个球还没停好，对方脚上来了。他为什么呀？那节奏比你快呀，这不就很能说明问题吗？你看现在就是你能看这个，你比如说像 K 联赛，我们为什么觉得哎，中超球队跟 K 联赛比赛的时候显得没有那么吃力？为什么呀？
3: 因为他们没那么快啊，再加上他们球员的身体啊、脚下技术啊，跟中国球员相比啊，也没那么大的优势。所以说，我们觉得，哎，在亚冠的时候，尤其是碰上 K 联赛的球队的时候，好像咱觉得不怎么吃亏，啊，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说，你这个啊，我觉得足球天文台这个统计，我更愿意去，觉得我觉得这个统计更具备借鉴价值、借鉴意义，啊，咱还不是最慢的呢，啊，最慢的，前十里边，最慢的是阿联酋，第二的是厄瓜多尔，第三是秘鲁，第四是中超。你看，两个欧洲联赛，两个南美联赛，啊，然后第五的是哥伦比亚联赛。第六是沙特联赛，第七墨西哥，第八罗马尼亚甲级联赛，第九 K 联赛，第十巴拉圭甲级联赛。你可以看看这个前十的榜单啊，这个前十的榜单里面呢，其实你说那些南美联赛，因为南美联赛它其实，我以前经常去解说南美联赛啊，包括南美解放者杯的比赛，是它慢呢，是因为什么呢？它慢是因为球员脚下技术啊相对能好，愿意控球，啊，愿意拿球，自己愿意带，啊，所以相对来讲它的整体性。强调的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说他整体的联赛节奏相对偏慢一点，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那么像中超联赛啊、K 联赛啊，这就是真慢了啊，这就是真慢了。你看看，你可以看看这前十的榜单里面，前十的榜单里边绝大多数都是南美联赛，南美联赛加上亚洲的联赛啊。就有一个欧洲联赛的罗马尼亚甲级联赛啊，就斯坦丘那个联赛，你看，啊，说新西兰球员，有球迷说新西兰球员基本上都是欧洲二三级联赛的，对呀，是这个没毛病啊，要么就是什么英冠的呀。英甲的是英乙的都有，因为他的前锋魏纳那是英乙联赛，说白就英格兰第四级别联赛的球员，人还进个球呢，对吧？好了，还有一些在苏超踢球的，在丹麦踢球的啊，有不少。但是可有一样，你中国球员现在有一个能在丹麦联赛，他不用讲什么英冠了，像斯旺西那样队，对吧？有一个能在丹麦打上顶级联赛的主力的吗？恐怕一个都没有吧。所以说这就是实打实的差距，就是你的球员都是在世界第四级联赛里边成长起来的，人家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联赛里边成长起来的，他能一样吗？这边说怪不得斯坦丘来中超很适应啊，这开玩笑啊。然后还有球迷说英冠联赛可不差，对呀，英冠联赛曾经被称为叫欧洲第六大联赛，啊，就是除了那五个之外，第六是英冠，第七才是葡超，第八才是荷甲，啊，它是这么个排名，嗯，好了，所以说关于这种数据性的东西吧，我们就姑且听之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球员的这个啊位置，我觉得没必要去过分的去夸大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能跟那些效力于欧洲俱乐部的同年龄段的球员相提并论，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啊。我们是一帮矬子，但里边终于拔出了个大个来，也挺好的啊。好。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正在中国进行的国际足球友谊赛，在重庆的比赛啊，吉尔吉斯斯坦5-0大胜了马尔代夫队。哎，这不是在中国吧？这在哪儿踢的？啊，不是在中国，反正吉尔吉斯斯坦5-0赢的，咱们3-0赢的。那么，请注意，这两支就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这两个队呢，是在亚洲杯分在同一个小组当中。吉尔吉斯斯坦在这场比赛里边是半场比赛就5-0领先了。好了，现在有一些基础球迷就开始说了，那完了，中国队0-2输吉尔吉斯斯坦啊，特别好，我特别的睿智啊，我非常赞同，嗯，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流量啊。
2: 还有这个根据转会市场中国区管理员朱毅的消息啊，中国足协发布了新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与道德准则，把道德足球诚信纳入到执纪对象。哎，什么意思呢？这是刚发布的啊，它上一版呢是在2024年，但是2024年叫什么呢？叫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那这次呢叫中国足球协会纪律与道德准则。哎，就是从这一版开始，纪律准则正式升级为纪律和道德，就是把道德足球诚信纳进来了。适用范围从中国足球管理下的足球活动扩到场外与比赛无关联但是损害足球诚信声誉的行为，这是最实质的管辖边界的一个变化。啊，就是这个根据足球机构和体制改革的一个情况嘛，是做出了这样的调整。那么这个罚则是两大块大幅的细化了，比如说第73条，严重违背公平竞赛精神，新增假球、操纵比赛，并按自然人或组织分列处罚，加俱乐部连带责任。啊，第74条，不正当交易，新增行贿受贿、介绍贿赂、违规送礼收礼、接受投注、违规领佣金等。新增了批评类教育处罚种类啊，这个是等等等等吧，啊，就是细化了。规则其实很好出啊，规则的出台呢，其实只要因为它是可以去参考的，有样本啊，但是执行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落地才是最重要的啊。还有说一个受纪律处罚的人都当了中国国家队队长，你说中国足球还有什么诚信？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我从一开始就在质疑，就是邵佳一在公布这个国家队人员名单的时候，当我看到韦世豪的名字赫然在列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惊诧的。因为韦世豪的停赛可不是因为在比赛当中因为

动作过大呀，因为比赛过程当中动作过大，这个遭受到的这个规则上的红牌处罚，他完完全全是受到了纪律处罚。说白了，就是他是应该是被纳入到这个纪律与道德准则这个处罚层面上的，他是符合这个法则的。但是在这样的处罚之下，他依然能够进入国家队。说白了，他是污点球员。他是污点球员，他怎么能进国家队呢？就这点我始终是百思不得其解哈。因为在以往的时候，中国国家队在选拔国家队球员的时候，这一点还是有过要求的。我不知道这个要求是不是来了新领导都作废了，说不要紧的，你们哪怕在联赛当中杀人放火，回头该进国家队一样进国家队，它不一样，两回事，两回事。那怎么国家队是一个啊这个道德的池子吗？啊，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到了里边洗吧洗吧就能干净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是值得商榷的啊。至少韦世豪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没有起到什么正向的作用啊。然后还有球迷说，只能说中国没人了，只有韦世豪能踢球。我觉得已经不是这个道理的啊！你这相当于带病提拔干部，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值得商榷啊。中国足协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解释，而且我发现这次没有人去问这个事儿，哎，大家都觉得那没什么的呀。甚至连以往经常吐槽的那些所谓的啊全国性媒体，什么《体坛周报》啊，什么这个那个体育的。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一个人来质疑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也不知道是因为吃了银两了呀，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有球迷说，因为这次事件大家都有点同情韦世豪啊。那谁的道德价值观这么扭曲，能同情韦世豪啊？他有什么可值得同情的呢？就是我觉得就那种行为应该从重从严处罚，不应该按场次算，应该按时间算，停赛半年。他还有什么好值得同情的吗？我的天哪！还有说希望中国足球能好起来，光希望你没有用啊。还有这个球迷说了，说邵佳怡还指望韦世豪给他长长脸呢啊。哎呀，反正这个行吧，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是值得商，至少值得商榷啊。作为中国足协来说，是不是也应该有点说法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这个留言啊。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黄胜豪啊，后来呢又接受了一个足球报的采访啊，他说的就很实际了啊。谈到自己的成长之路啊，他说这个特别感谢越秀体校的几个名字我也不说，大家也不认识啊，就是感谢那几位教练吧，对他的启蒙。然后呢也感谢了广州市执信中学啊，这是他上的这个初中啊。然后后来呢他就提到了说，我觉得这个孩子好在哪儿呢，好在他坦诚啊，第一懂礼数，第二很坦诚，就是他把启蒙过自己的，自己曾经练过球的地方，包括梯队等等等等啊，甚包括村上健一啊等等等等，都是一刀全提到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而且呢就是最后他提到了一点，就是他说我的妈妈非常伟大，她撑起了整个家，让我可以安心读书踢球，我最大的愿望是早点挣钱给家人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你看，我觉得啊，至少这个孩子他很淳朴，他没有那些什么特别假大空啊那种哈，虚了冒套那些东西，就是我就是想踢好球，我将来想给家里人回报。

汇报自己的母亲，因为他是不是，是不是他是个中非混血，他那个非洲爹不知道在哪儿，是不是？所以他妈常年在外务工，他只能自己独立啊，还得照顾弟弟，所以他非常成熟。就是我想早点踢上比赛啊，踢上职业联赛，然后呢挣更多的钱，然后买套大房子，给妈妈住。哎，我觉得反倒是这样的，反倒是这样的孩子更容易成才。更容易成才，啊，他你，但凡是咱说哈，有好多球员，其实家里条件都挺好的，反倒是啊，你看在没有什么功利的，这个在没有任何什么功利心的情况之下，反倒是同时缺少了很多动力，啊，就是你看咱们大连，咱都知道老一帮的这些球员，比如李明他们，其实家境都不是特别好，对吧？那其实他才更有动力。你包括在巴西，也是这样的，这个这很多你那么多的球员，你像罗纳尔迪尼奥最典型的贫民窟里成长起来的，真正的说家境条件好的，好像我知道的巨星也就卡卡，对吧？家里边是中产阶级，然后踢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剩下那些绝大多数都是属于，相对比较贫困呢，或者是比较普通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那但凡大家里大富大贵的，确实很少有让孩子踢球的，也有少。你像皮尔洛那样的，那纯爱好，爱的不行了啊，对吧？但是这样的人太少了。好啊，再来看一看，说这个韦韶该罚，但中足联的处罚依据有问题，有点像李振权的处罚。李振权有问题，但中足联的处罚依据也有问题。处罚细则确实，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那这个呢，是需要中足联他们去完备自己的罚则啊。但是这个事儿，我们抛开处罚不讲，咱就说，韦世豪这个事儿，你不用有规则，就是一个，咱就讲一个普通球迷，如果说，在公共场合做出了类似的行为，那也是受到口诛笔伐、受到外界的道德谴责的，对吧？所以说，就以他的身份在那样的场合里边做出那样的事情，哪怕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处罚规则来去，作为依据，我觉得限定都行，他都不冤，啊。这球迷说了，虽然黄世豪的皮肤是黑色的，但是骨子里的品质和中国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是非常一致的。哎，我觉得没毛病，没毛病。羊羔跪乳是不是应该这样啊？还有呢，这个说不知道这些人为韦韶洗的是怎么想的。好了，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这个事儿，这个当然也是陈年旧话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然后呢，在输完了新西兰以后，那么中国队呢，开始就查找原因，重点放在自身训练、排兵布阵、临场指挥等方面。从昨天开始，国家队已经根据巴勒斯坦队的情况进行了针对性的战术演练，通过训练选择更合适的队员。可能在后两场比赛里边，中国队不会再有上下半场大面积的更换阵容、打乱部署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是倾向于拿到比赛的胜利。当然，如果场上时机合适，邵佳一还会给新人机会。这是来自于，我看看哪家报纸啊？这天津媒体啊，就说的全是些废话、车轱辘话。那怎么着？那就是打新西兰队，难不成说是因为下半场大面积换人打乱了部署吗？那说白了，上半场踢完以后，邵佳一看行了，踢不过呀，下半场咱锻炼阵容吧，他是那么个思路，还整些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大面积更换阵容打乱部署呢，还更倾向于拿到比赛的胜利。难道说打新西兰队，你难道没想赢球吗？那邵佳一赛前不也说了吗？这场球跟打马尔代夫不一样，打马尔代夫呢，我们可能就是先看一看，让年轻队员们展示一下，啊。然后就打新西兰队，我们全力以赴要去争取胜利，要争取好的结果，对吧？这本人都说了呀，完了现在还在说呢。哎呀，后那意思是前面啊，其实没太看重结果，输就输了啊。后边呢，咱得争取结果，那所以就不能那么换人了。他输球，他赢。

我又看到另外一则这个比赛的消息哈，就是，啊，昨天印尼和新加坡呀打的比赛，然后呢，说这场比赛呈现出了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印尼队首发阵容里边11名球员均为规划球员，而且这11个人全都不是在印尼出生的。我跟你讲，就现在这个印尼队啊，毁了。你，我跟你讲，咱可真以后可能真就踢不过他们了，真有可能。就是我的天哪！我一看那些人都哪儿来的呀？啊，守门员阿贾克斯的，后卫有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有米尔沃尔的，有福特纳斯塔德的。有前进之鹰的，有里尔的，你就看看，荷甲的，米尔沃尔现在是英冠英甲，我记不住了哈，还有这个荷乙的，有法甲的，啊，中场有一个麦克阿瑟的，这是那个澳大利亚的啊，还有一个洛莫尔，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前场有万隆，这是他们本国的啊，不是不是这是，然后呢，福特纳斯塔德的，乔治城的。啊，尤其是那个后场，那完全都是欧洲的这个欧洲联赛的人员配置啊，然后印尼媒体指出，这是印尼国家队历史上首次出现的首发11人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赛后呢，他们的主教练叫赫德曼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希望外界继续分析所谓的本土球员和海外球员，没有本土和规划之分，我们都是印尼人。你看这话说的，我们都是印尼人啊。说这些球员愿意长途飞行飞回国家队，为球队拼抢，为印尼球迷而战，因此不应该根据球员的出生地对他们进行区别。如果不是托希尔。一张一张支票写出去，我才不信这些球员能回来，不远万里的来回来为印尼队效力呢。啊，这老板有钱啊，老板有钱，所以说人家不是有归属感啊，也不是为你印尼球迷来踢球的，是为托希尔来踢球的啊，你别在那唱高调了啊。然后还有这个说，说印尼这样的球队夺得世界杯也是耻辱，倒不能说是耻辱。当然，首先他不可能啊。第二一个呢，人家也不想，人家只是希望能够在更高水平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因为你想啊，这些球员呢，他们这个算法打得也很精细。你看他招了那些球员。对吧？不管是哪儿人嘛，可能是什么荷兰人呢、法国人呢什么的，他们可能进到各自的国家队里边吗？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一辈子都如果不加盟印尼队，一辈子都不存在去参加世界杯，哪怕是洲际大赛的可能性，因为压根儿就进不了国家队。啊，但是，哎，来了印尼。一方面呢，刚才我说了，说托希尔那支票呢，确实一张一张的撕的一沓一沓的啊。第二一个呢，确实，如果说大家在一起，哎，在亚洲范围内获得个世界杯出线权，我认为这个事儿啊，还完全是有可能的。你毕竟那因凡蒂诺都后悔着要去64支球队了，你想想吧，啊，他们是很有可能能够代表印尼队去参加世界杯的。你想想，对一个人来说，这叫什么呀？这叫名利双收啊。换谁谁不动心，谁不愿意啊？换你我们可能也会同意啊，对吧？这个有球迷说他们这么多规划，比赛时候荣誉感会冒着受伤的风险拼命吗？对，这个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归属感。刚才我说他没什么归属感啊，但是呢，俗话说得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啊，如果能力足够了，那可能他不用说跟你玩了命了，我非要冒着断腿的危险，他就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了呀。那这个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0: 对吧？这个我觉得你好好的去这个权衡一下利弊，他们一定会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的，啊，都不傻。嗯，还有这个球迷说，查查印尼老板是不是腐败了？怎么这么有钱？人家他是印尼首富吧？托希尔以前国际米兰的主席，啊，那国际米兰都是托希尔的产业呀。当然了，托希尔给国际米兰造够呛啊，完了扔下个烂摊子他跑了，啊，但是在印尼国内那绝对是首当其冲的、首屈一指的大鳄啊，不差钱儿，几百亿美元的身价是有的啊。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有球迷说。说正常啊，规则允许啊，你不规划，别人规划，咱也别酸。他们不成功跟咱也没关，成不成功跟咱也没关系。是，咱不酸啊，只不过呢，就是觉得这个场景啊，其实是挺少见的啊。我们呢没办法做得像印尼那样，为什么呀？就是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首先就是这个政策问题啊，倒不存在什么认不认同感。实际上，我觉得吧，现在。我中国老百姓这个包容度也很大，没有那么狭隘了啊。那想当初咱那个为了参加奥运会是吧，咱的水球队都是规划球员，是不是？都是不是都是规划球员？规划了好几个，也不能说都是啊，规划了好几个啊。但是那个是怎么规划过来的，咱不清楚啊。反正我估计是花了很大代价的啊。那么我们呢，首先我们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点就卡住了相当一批人了，啊，他和水球不一样，因为水球啊，你规划球员，你他来中国加入中国国籍，放弃原有的国籍，但是我相信他加入中国国籍之后，他得到的一定比他失去的要多得多得多，啊，他和这个足球不一样在哪儿呢？足球联赛好，首先我们依然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然后一旦他被规划了以后，他就是中国籍了。那么你是中国籍，尤其是那些假如说他是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这些球员，那么他就要占用非欧盟名额了，所以他的竞争力就会相对就要降低，生存空间会被极度的压缩，那对他们来讲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所以人家是要权衡利弊的啊，不是说你想人家就能来，除非你能给出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那样一个诱惑，那个价码，但是那个代价可能又太大，咱又觉得不合适，性价比太低，对吧？第二一个呢，确实他也没有归属感，因为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缘规划啊。但是印尼他有这个条件的，因为被荷兰统治了好几百年，所以说他是有这个条件的，啊，有这个基础的。我们没有这样的基础，啊，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直播间里边说，香港队加把油，杀出重围去参加世界杯，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杯。这有球迷说，但如果一个没有本国球员，确实也挺尴尬的。反正是，哎，你这个东西，你就看你怎么看，就是他的确会让人觉得别扭，啊，的确会让人觉得别扭。就是说白了，确实就是实打实的雇佣军。嗨，这又算什么呀？讲话了，别说足球比赛了，现在战争都请雇佣军，何况足球比赛呢？对不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 U16 啊 ，U16 呢，在和平杯前两轮的比赛里边是一胜一平，那么第一场3-3吉尔吉斯，然后呢，第二场呢1-0小胜越南，比分不算亮眼，但是对于一支换教练不到6周，以考察球员为主要任务的球队来说，这个起步吧还算是相对比较平稳，啊。那么这次比赛呢，你看张耀坤啊，他是8月21号正式上任啊，带领 U16 国少队。然后呢，从7月份大卫阿马尔赞下课到张耀坤接手，球队经历了教练组的更替和战术思路的切换， 球员仍处于一个适应阶段。那么这次比赛里边 U16 国少队的亮点和短板呢确实都很清晰啊。你先突出的亮点就是定位球确实不错啊，张永坤带队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啊，就是强调定位球啊，完了呢强调防守和反击效率啊，两场比赛里边三个球都是定位球直接制造的进球，对吧？而对比之下呢，在球队的防守体系改变以后，球队对新阵型的位置要求还不太熟悉啊。第一场三个丢球全都是防线个人失误导致啊，其中就有这种是站位比较混乱啊出现的漏洞。进攻端呢，同样存在着依赖个人能力的问题啊，阵地战中缺少了成型的传切配合，很多机会都是来自于球员的单兵突击或者是定位球，而不是体系化的组织。这点在大连昆城队是有过体现的啊。这次当然这次和平杯的定位呢就是考察啊，张耀坤第一场比赛结束以后明确表示说，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更多的对现有的球员进行考察，并且尝试了新的踢法啊。那么明天中国队将会在最后一轮比赛对阵澳大利亚队，那么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在十月份要出征西亚参加第二届海湾杯 U17 锦标赛啊，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有锻炼价值，有参考价值的啊。这有球迷说了，不都喊体育无国界吗？看谁不是看体育无国界，但是运动员有国界啊，对吧？就像我们说有人说了啊，科学无国界啊，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还有球迷说，昨天晚上东盟啊，东盟杯印尼踢马来西亚，刚才说0-0啊，而且上来就红牌，踢的俩字一坨呀，啊，结果就对最尴尬的就是这怎么还没赢是吧？这个东盟杯，另外呢，还有球迷说，澳门规划点葡萄牙球员，那确实太难了，太难了，没必要，确实。好，我们继续啊，来关注一条消息，是关于上海申花方面的。上海申花亚二联赛对阵柴真啊，这个比赛呢确定了要在昆山奥体中心进行。然后呢，这个申花有一部分的这个球迷啊，就对此呢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因为这是主场嘛，主场要对阵柴真嘛，12月3号。但是呢，这个比赛呢放在江苏踢去了。你说一个上海球队去江苏踢主场，昆山奥体啊，这个地方我是非常熟悉的。想当初中超赛会制的时候啊，大连队在昆山打比赛，还记得吧？当初只有一位球迷去现场给这个球队加油啊，就是在昆山。然后呢，申花，这个球迷就说申花主场你可以放金山呢，放佘山呢，放佘山，但我们绝不接受一个在正常赛季把一场正式的比赛主场迁出上海搬到外地昆山去踢，啊，你说你这个搬到昆山踢亚冠的性质和搬到芜湖踢足协杯，搬到云南踢中超，搬绿地改名，这一样恶劣，完全不尊重这支球队的历史。践踏了每一位一代代申花球迷为保住球队名字付出的所有努力，是吧？我们的名字叫上海申花，我们的主场在上海啊。哎，我真是有点儿，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搬到昆山去呢？我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啊，你对啊，讲话，你哪怕你放到金山那个球场不也闲着呢吗？原来上海申鑫的主场，对吧？我也去过那个球场，是挺远的，挺偏的，啊，但是那总比去昆山好啊，因为上海马拉松。啊，那也不至于吧？就是你就是跑马拉松，你也不至于让这个中超球队的洲际赛事搬离自己的主场吧？哎呀，有球迷说一个假申花而已，搬外地很正常。但是我约摸着这个申花球迷人家不这么认为啊。 还有说是因为上海马拉松的原因，上海室内球场都踢不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你看，在大连哈，咱大连几乎每一年踢马拉松的时候，不踢马跑马拉松的时候，当天都有中超联赛，而且关键是你马拉松，大哥那玩意儿能从早跑到晚吗？上午10点就结束了，剩下的零零星星的11点也都回家了。那联赛那亚冠都晚上踢呀、啊，不是？那他能有什么影响呢？啊，我觉得这个理由就太牵强了。你是夜跑吗？马拉松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挺无厘头的、啊、这个事儿啊，他是就是咱不管说你就算是下午2点结束，那下午两点结束那是关门儿，那在那之前可能11点，咱大连又不是没办过马拉松，对吧？10点以后、11点以后，可能那陆陆续续的各个那个封道的那路口都陆续解封了，但不可能一座城市为了一场马拉松就让城市整个的交通瘫痪半天，那损失太大了，对吧？那陆陆续续都解封，它能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牵强啊，这个理由。有人传说欠球场钱，我觉得不至于，不至于，啊，就是以九市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啊，能欠球场那仨瓜俩枣吗？我认为这也属于是这个不成立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啊，在昨天官方公布了9月份的最佳球员的8名候选，啊，9月份最佳球员的8名候选。其中18岁小将布尼亚明赫然在列，塞尔吉尼奥、斯坦丘、卡扎、伊什维利也都入围了啊。具体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啊，有北京国安的塞尔吉尼奥啊，在9月份期间贡献了2个进球、1个助攻，斯坦丘是打进了3个进球，还有1个助攻，纳萨里奥5个进球、2个助攻，孔特进了个球，布尼亚明3球1助攻，哈达斯2球2助攻。卡扎伊什维利进了3个球，泽卡4球3助攻啊！你要说从数据上看呢，毫无疑问，纳萨里奥和泽卡是最出色的，这个数据非常好啊。当然了，数据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还得看球队的成绩啊，包括他这个数据所产生的过程。就是你要是在一场比赛里边刷了个帽子戏法，我觉得这个事儿想要入围的最佳是不太可能的啊。然后还有球迷说去虹口啊，虹口好像现在正在进行改造啊，正在进行改造。我听说是他们要把它改回到专业体育场，不是改回到综合性体育场。虹口原来不是专业足球场吗？说现在呢，好像是因为室内这个球场够了，然后呢，准备把它改成这个综合性体育场，就给跑道再铺上啊。铺上跑道，然后呢，可以承接更多的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然后还有球迷说，申花年初报备了第二场地是昆山，我觉得这个操作确实挺奇葩的。你说你跑人江苏地界上，你踢什么比赛？真的自我感觉那么良好吗？真的以为到了江苏地界，上海球迷会坐着高铁去那儿？是坐高铁挺快的。但是那能去多少人呢？第二一个，你能指望有多少江苏球迷去现场支持你上海申花队呀？我觉得这有点是忒自我感觉良好了吧？啊？然后呢，说还有人说这个马上要写进年度考核了，规模大，参加人数多，都要提前布置限流。也只能这么解释了，要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啊。这给苏超加啊！另外呢，我们看到《铁道周报》写了一篇消息啊，说张志雄、王博豪只要延续目前的势头，都值得国家队持续的关注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倒觉得我认同啊，因为王博豪呢现在确实在何以登博时已经是 基本上坐稳了位置了，虽然不是绝对主力，但是基本上就是个准主力了，相当于是他的出场率是比较高的。而张志雄呢，过去这一个赛季在重庆铜梁龙的成长确实也是很突出，成长得很快，就是在同位置的同年龄的球员上，他应该是佼佼者了，早晚也能进国家队吧。好了，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的要

0: 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她这小孙女儿啊才六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0: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1: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啊，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啊，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啊慢性自杀一样啊。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 1.5 亿人呐、啊！你就这个数听起来都让人害怕。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啊，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呢，是不是？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结果呢饿死的人呢比病死的还要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找死，明白吗？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

0: 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那么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在找病。
1: 嗯，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里想完了啊，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坏分子，看见糖啊或者是带糖的东西，就跟那个看见毒品一样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甚至这么说吧，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喝点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血糖也不会高，以后啊也不会产生并发症。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啊？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鞭子打病牛一样啊，叫鞭打病牛啊。什么意思？老牛本来生病了，拉不动车了，你不想啊把这个牛治好，反而用鞭子抽它，让它多走几步，那早晚不就超负荷把这牛给累死了吗？琢磨琢磨，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去刺激它，不是越刺激胰岛受伤越深吗？啊，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去干活，那么这个胰岛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嗯，是的啊，你想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0: 完全可以啊。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 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呀。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基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啊，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 50% 提升到了 80%， 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在没有任何外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 6.7， 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啊，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的领军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我们人为什么老了啊，动不了了，老了之后牙齿也松了，皮肤也松了，老年斑也来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人体缺乏了生物肽。生物肽是细胞的存在之根，存在之本，它就是细胞的能量，就是人体的气血阴阳。所以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始研发多种生物肽类药物，比如治疗心脏的乙酰四肽、通血管的尿基肽、链基肽、净血肽等等。而我所科研的生物肽疗法，记住了，也就是科技转化成果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它集合了全球所有的生物肽，它当中啊，囊括了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这些肽都具备了三大特点：高强度、高活性、高靶向性。所以啊，当我们喝下去之后啊，我们就能够做到一次性补充全身细胞的能量，一次性提升脏腑功能，恢复心脑活力，治疗一身的疾病。
1: 那这么看来，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呀，真的是能够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啊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其实治病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用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99的长春生命肽，在国内啊，推广一克只需要1.5元，1.5元。您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怎么能够错过呀，朋友们啊！大家伙算一算账啊，1.5元够干啥呀？啊，真的，打胰岛素的针头都不够，就更别说吃什么降糖药打胰岛素了。而且，就算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就像那过山车一样，血糖是忽高忽低呀，头晕、 手颤，甚至抽筋，严重的甚至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儿没劲儿啊？手脚麻木，脚疼的走不了路，身上浮肿啊，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足啊？烂脚丫子就是啊，是不是到最后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所以我忠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现在趁着生物肽疗法的推广，1.5块就能够用上国家不颁标准的长春生命肽。我们通过补充多种活性肽，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各种并发症。1.5块，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你想啊，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做激光手术了，咱们也不用肾透析啊、换肾呢、啊，这些钱不都省了吗？所以我在这儿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给它把握住。一旦活动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肽疗法长春生命肽的话，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药费的问题就再也用不上长春生命肽了，明白了吗？好，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好。
0: 你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4: 李老师，今天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了，你听一万句，听一千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试。我这一生的病呢、啊，用长春生命肽刚用了半个月，现在我这系列的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
0: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一定要实践，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那么您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补气血、调阴阳、修五脏、强筋骨，咱们在治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儿了啊？
4: 相当的有底。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才要1.5元，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的，就是现在买中药一克1.5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们平头老百姓那花得起那些钱，是吧？
0: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一克1.5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准自长春生命肽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一克1.5元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当今最顶级的生物肽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症，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错过了保证啊后悔一辈子。嗯，
4: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呆着，嘴唇呐、啊、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啊、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自从用上了长春生命肽，才彻底改变了我。我在家里啊，才舒了那口气。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我明白了啊。用上了长春生命肽，那您说说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4: 变化可大了，李老师。用上的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也不打嗝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胃这块啊顺畅，不泛酸，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那么以前憋疼了。后来我就继续用，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憋醒过。我刚开始习惯了哈，睡觉吧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结果那一晚呢、啊、一整宿睡得安安生生的，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脑瓜子也清醒了，哎，那就觉得和以前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啊，觉得心里头也不憋得慌了，觉得胳膊腿儿有劲儿了。现在长春生命肽呀，我用了半个月，您听我跟你说这话老半天了哈，这气顺溜不？
0: 好，是是是，顺溜，
4: 顺溜，不用打气啊。
0: 嗯，
4: 老万说。这回看的是选对了，用好药了，人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是吧？我说那当然哈，咱自己说好没用，我得上医院去做个复查，查那个 G14 那个呼吸检测啊，是吧？心里才能踏实。然后呢，我俩就去了医院，那个查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正常的了。
0: 哦，好好好好，太好了。
4: 嗯。
0: 在咱们国家呀，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黏膜组织相关性淋巴瘤、胃癌等等。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长春生命肽，才半个月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就是药物的真功实效。你看这个检查它能假吗？啊，
4: 那当然不会，他假不了。长春生命泰呀，我是绝对的相信。

0: 太就是补健康，补太就是补命，这个药啊好。
1: 您说的太对了，真的，补太就是补健康，补太就是补命，咱们补太治细胞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您通过使用长春生命肽找回了自己的尊严。长春生命肽呀，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肽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啊，哪个细胞有问题，哪一种生物肽就能够修复哪里，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治细胞。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肝肾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那么在使用了长春生命肽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啊。
0: 哦，啊，李老师，我跟你说，我好了之后啊，我老伴儿啊，他现在也非常的相信长春生命肽了。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犯的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肽，行不？
1: 完全可以啊。
0: 可以。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这是小毛病，我告诉你肯定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咱们相比700多一克的黄金价格，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它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了。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
1: 好好好
0: 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1: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0: 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1: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呢。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平常的这些老百姓呢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1: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啊，说实话天大的福利啊，这是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
4: 我就是你看我用长春生命肽哈，用了6天了啊，用了6天，现在感觉哈，怎么说呢，看见希望了，是吧？这以前哈，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

0: 我以前我是干这个电力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啊，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哈、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烤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一吹哈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睡一觉它就好了，是吧？
1: 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0: 啊，
1: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像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疯心病的这个迹象了，哎。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点那个蹲着尿啊，得蹲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有，我都这都不能死呀，死不起呀啊，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还挺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忽悠怕了，我都啊。
1: 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啊，咱们这么讲，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我跟您说句实话，您这下半辈子啊，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0: 对呀。你看，长春生命快，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这个说明书上写的比任何一个药这个说明书写的都好啊，什么阴阳呀、气血呀、筋骨的这些病它都能治，哎，这我才放心用上了。当天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也不凉，哎，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啊，觉得挺好。现在不是刚用了6天吗？啊，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都好了，啊，这胳膊腿儿疼的明显都轻了。以前啊疼厉害了啊，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啊，虽然也知道，哎呀，总吃这个布洛芬也不好，啊，疼了实在没办法了，这现在就强多了，啊，真的强多了，
1: 是，
0: 嗯。
1: 您呢还挺明白的啊，知道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吃了就能止痛，是不是？
0: 对，现在不吃啊，这个，就是不吃这个布洛芬啊，也没有那么受不了那个疼了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啊。以前啊，你看我家这个，房间这个门一关一闭哈，我这个心哈就一哆嗦啊。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动静什么的哈，我也不觉得烦了啊，心跳有力了啊，这
1: 好，
0: 也不憋气了。
1: 太
0: 以
1: 好
0: 前
1: 了。
0: 你看我哪儿也不敢动。啊，现在呢都能动起来了。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啊，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就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长春生命肽，早点这个病好利索了都。
1: 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啊！您通过我李金波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
0: 对，
1: 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啊！我告诉你，我保证
0: 啊，
1: 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咱们的病是能够真正的做到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

0: 了作用。所以啊，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态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态。生物态是什么？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无法升空啊。我们人的细胞它也一样，没有生物态就无法完成自我代谢自我痊愈。所以长春生命态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你们选择之后啊，就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呢？咱们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记住了，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更新，40天强筋壮骨，40天心脑复活，4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面啊，就啊、哎，就痛快。
0: 嗯，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态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0: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就是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儿啊。你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都快吐血了，我还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啊，李老师我都明白，啊，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啊，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呐。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啊，啊，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儿多大年纪了？嗯，
4: 行行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消本地平啊、真居呀、啊、北京降压灵兔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说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上

0: 能动的，就麻。
1: 嗯。
0: 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1: 拿不住是不是？嗯嗯嗯嗯。
0: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动不动，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的，他就拉出来了。
1: 哦，你看，
0: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1: 哦哦，
0: 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1: 哦，
0: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我看着挺行，他是在那骂我呢。
1: 哦，
0: 他一直打他拉着，完了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徒弟啥呢？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都整点药一吃就都死了得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得浅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嗯，哎呀，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啊，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
1: 嗯，
0: 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说。
1: 嗯嗯嗯。
0: 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我老伴儿啊要是用上治不好啊，我们就真不想活了呀。
1: 哎呀，老姐姐啊，说心里话，听您讲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堵得慌，真的。因为这个疾病的问题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牺牲。但是呢，很多人付出了一切还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呢想放弃生命。那这个病为什么久治不愈啊？怎么都治不好呢？为什么呀？说实话，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啊疾病发病的根源，没有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看似复杂，那么实质呢根源很简单，首先呢就是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血管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给堵住了，知道吗？哎，堵了之后啊，它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血氧的供应中断了，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所以说很多人就糊涂了，吃不下饭啊，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不好使，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实质就是神经细胞受损所造成的。而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个生物态疗法，它是集合中医阴阳理论为基础所研发的全新的生物态细胞医学疗法，它的主要治病方法就是利用多种生物态作用于我们的细胞。哎，你看啊，解决根本问题啊。首先当中所含有的净血态、溶脂态、抗酸态能够清理您老伴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啊，那么能够使血流畅通无阻，同时呢含有的 ET8 肽能够呢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部的大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另外这个长春生命肽当中含有的脑肽、神经活性肽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啊，还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患者什么不会二犯三犯。所以老姐姐，你把这个心呢放在肚子里啊，我说话要负责，你抓紧时间用上这个长春生命肽，这是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而且我向大家郑重的承诺，三个周期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并没有一点好转的话，我呀都给你负责到底啊，保证所有病人零风险用药，给大家放心安心啊，我绝对要负责到底，明白吗？嗯。
0: 哎呀，明白。我好好好，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给老头用着呗。你说现在吧，是有一颗就花1.5块的那个福利是吧？
1: 嗯。
0: 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1: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我跟您讲句实话，别说您这样的家庭了啊，咱们说就是真要恢复到1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99.99%的患者家庭都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要抓住机会，而且用上之后4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40天脑功能复活，40天四肢百骸恢复正常，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逐渐明显减轻，达到实现生活自理啊！记住了，肯定没有问题，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0: 嗯，太好了，太好了，你听我，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0: 哎、
1: 啊，好、哎，我们再见。嗯
0: 嗯，那再见，谢谢。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4: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能遇到李老师您，用上长春生命肽是我的福气。我现在呀用了45天了，啊，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呀这不是一克啊就花1.5块。我早就把这个报名把药给备足了，就算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用担心了，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囤足了啊，参加上活动，申请上了1克1.5的活动啊。
4: 嗯，
1: 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啊，你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想了解你用这个生物肽疗法治什么病呢？嗯，
4: 我是糖尿病11年了。开始啊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后来控制不住了就打胰岛素，打胰岛素这血糖倒是挺好啊，比吃这个药它平稳，但是呢可光平稳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1: 哦，
4: 2017年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啊，这个有这个白雾白膜，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白内障。
1: 哦
4: 啊，眼睛啊不是别的地方啊，那看不着这事儿是吧，他什么也干嘛也干不了，影响生活。这不啊换了人工晶体了，
1: 哦，
4: 换的还是进口的呢，
1: 进口的
4: 是啊，没到，哎，进口的也不行，换了不到1年啊，看东西啊又模糊又不行了。
1: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位朋友，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我肯定是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这是糖尿病啊，你是糖尿病的患者，你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挺危险。那我想了解一下，您是怎么了解到我这个生物肽疗法的啊？
4: 哎呦，我有个老领导，哎，他也是糖尿病。哎呀，人家呢，他儿子有钱，这不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啊，就是那个生命肽类什么药，贵，好几十万呢。哎呀，我只有看看那份儿。哎呀，根本就用不起。
1: 嗯，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啊，价格昂贵。另外，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700多种生物肽，这才是关键，知道吗？你跟我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都有哪些收获啊？
4: 收获太大了，这不用我才用了45天，没想到效果，就说水儿，这个一点不刺激胃，见效还快。当天啊，这不是便秘比以前就减轻了，不费劲了，拉屎不是费劲了。接着吧，这不用上效果就更好了啊，越来越好。眼前这白雾啊，哎，没那么大了，变淡了，快没有了。
1: 嗯，
4: 飞蚊症吧，黑点啊，面积也缩小了。
1: 好，
4: 啊，1个来月的时候啊，这不是啊，哎，飞蚊症就说这黑点都消失了，雾啊，慢慢的也都散开了。这不用到45天，现在视力比以前啊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你看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
1: 好，
4: 主要是家里边活啊我也能干了。现在就说基本生活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边。

0: 累赘了。嗯，所以说心里面特别高兴啊。李老师，你说我这眼睛还能恢复到这个0.8吗？
1: 啊，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负责任的告诉您，完全做得到，完全可以啊，恢复到0.8没有问题啊，你坚持使用啊，我负责的告诉您，您用的时间还是短，继续治疗。我常讲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啊，咱们眼病症状消失，4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您呢，已经超出40天了啊，一定这些、啊、都做到了，继续用3个周期下来，我告诉你，保证啊都能治得好，明白吗？
0: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我跟你讲啊，现在到现在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只是冰山一角。您记住了，随着我们对生物肽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长存生命肽的时间的延续，还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啊，我的这个生物肽疗法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知道吗？
0: 嗯嗯。
1: 哎，我对于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呀，我都不是彻底的否定，知道吗？因为那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啊，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也应该讲那也是非常科学的治病方法。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啊啊，没有停止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1年多的钱呢、啊，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
0: 嗯，
1: 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呀，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到去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0: 对，
1: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嗯，对。
1: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0: 嗯，哎、差不多。
1: 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治不了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您用上了生物肽疗法、
0: 嗯、
1: 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您治疗糖尿病，我们还能够啊给您一举消灭并发症啊，这才是我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您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啊，康复之后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0: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你也不用鼓励我。长城生命肽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是心服口服。
1: 好，我也不多讲了。
0: 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5: Sports Radio。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长青岛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是20度。稍后是大连运动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0: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1: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2: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0: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3: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1: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4: 位于中央大道四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5: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起运动吧！
0: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进行音视频的直播，这里是看得见的广播。10月24号、25号两天，一场属于最强大脑的盛会就要在我们大连金浦新区拉开帷幕了，这就是2026第四届大连金浦新区智力运动会。那这届比赛也是完成了一次新的突破啊，参赛项目达到了11项，也创下了国内同类赛事的一项记录。那从3年前的8个项目到今年的11个，金浦新区作为我们大连市的智力运动之乡，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而且今年还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新面孔，树独，他首次加入了智力运动这个大家庭。那比赛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但是今天坐进我们直播间的不只有我们大赛的负责人，还有啊4位项目的老朋友，他们分别是围棋的张军老师、国际象棋的王树忠老师、还有数独的李欣娜老师以及魔方的方宁老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大赛开赛之前这些项目本身那些更动人的东西啊。我们说智力运动听起来好像离普通人的生活有一点远，但其实它就在孩子们的棋盘里、格子里、指尖上。今天这4位深耕各自领域多年的老师，我也想让他们每人用一句话来做一次赛前的亮剑啊。来，我先把镜头切到4位老师这儿。

0: 好，镜头已经切进来了哈，那我们就依次开始，由张军老师先开始，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1: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个我也是老朋友了，是亚楠老师的老朋友，这个运动会已经是第四届，
0: 嗯，
1: 哦，每年我们都来录一次，
0: 对，
1: 那个美女老师，大家好啊。
0: 好，张军老师，你有没有一次关于你的项目的一句亮剑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教孩子落子，孩子教我放下。
0: 好，稍后我们听听您仔细的跟我们分享这句话的深意。来，王树忠老师您好。
2: 我教孩子下国际象棋，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天真和认真，这两个真我学的是太好了。
0: 好，李欣娜老师。
3: 大家好，我教孩子推理，孩子教我安静。
0: 方宁老师。
4: 亚楠老师中午好，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教孩子还原，孩子教我再来一次。
0: 那大赛将至哈，我们说除了这个输赢和名次，那智力运动到底能给我们的孩子的人生留下什么？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和四位老师讲讲赛场之外的成长故事哈。那首先张军老师既是我们围棋项目的负责人，又是我们大赛组委会的成员哈。那首先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者来分享一下，我们金木新区的智力运动会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哈，来吧，您作为一个组织者的参与历程。
1: 大家好，从这个2023年呢，我们是第一届开始是8个项目，当时已经是创下了这个全国第一的这个一个首创。它是什么呢？参与项目最多的一个比赛，智力运动的比赛。然后是几乎每年都会增加项目，一直到今年增加到了11个。这个说明啥呢？这说明我们这个运动会啊，得到了这个各种智力运动的认可啊，大家都喜欢参与进来。另一方面也说啥呢，我们进步新区的这个围棋运动之乡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基本上按照一个县级城市来说，能有个2-3个项目就不错了。我们第一年就是8个，一直到第四届我们今天创造了11个项目，尤其增加了我们这个李老师的数独，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费脑筋的啊，也是这个运动项目里的这个风暴，叫智力风暴。尤其是今天我要重点说一个什么事呢，我们这个赛制啊，把这个赛场从封闭的空间转移到了这个商场里边啊，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项目展示在这个公众面前，
0: 智力运动进商圈了
1: 啊。不光进商圈，主要是什么呢，向更多的人来展示
0: 啊，
1: 让孩子比赛的这个成就感更强，然后呢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0: 你看我们想象当中智力运动需要这个头脑风暴，对吧，要做思维博弈，应该是在一个安静或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把热闹的氛围提供给孩子，看他们能不能在如此热闹的场景下专注力更强，比赛效果更佳。我们的这个主办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1: 不仅仅是这样，更多的是啥呢，这个让孩子在比赛当中是静下来，就是忘掉所有的一切，专注力更强，得到专注力的锻炼。再一个，我们作为这个各个项目的各个项目的推动者，还有那个负责人来说，每个项目都想把自己的项目展示给更多的这个观众，展示出来之后呢，让更多的这个广大群众了解这个项目，所以他们才愿意参与进来。
0: 所以我们这次比赛进商圈，除了是比赛本身，更是推广。
1: 对，
0: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哇，原来还有这样智力运动会的比赛，让他们了解，是吗？
1: 对，更加接地气啊，更加接地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啊，就是这个主要的是这个意思啊。
0: 您觉得呢？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四届了，您也是一个一直从事围棋智力运动的哈，这个项目，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金木新区智力运动会的开展，经过这几年啊，这几届，无论是从项目的数量增长到人数的增加，是不是对我们金木新区的智力运动推广有一定的作用？
1: 作用 非常的大，作用非常大。它首先呢，在这个像宣传这块，尤其是咱们这个105.7，
0: 嗯
1: 啊，通过这个广播，也通过咱们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大力推广。因为我们这个像这个赛事呢，比较大，确实比较大啊，点也推广的点也比较多，项目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吧，借着这个顺风车，都能沾上了光，所以说对推广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105.7的这个体育项目啊，
0: 谢谢张军老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智力运动项目在智力运动会上是一次集体的亮相，所以我们是抱团取暖。
1: 对，
0: 彼此之间，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同行是冤家哈，但是我们智力运动会的这11个项目却在一个平台上让大家就各展自己的光彩，是吗？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宣传的这个点和力度都不一样，更加的这推广了每个项目。虽然只有几个镜头吧，但是，项目上有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比赛有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也可以拿此来宣，对更多的家长来宣传，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啊，
0: 更好的推广智力运动哈。
1: 对，
0: 一是看得出我们所有从事智力运动的这些负责人老师的智慧。就我们要抱团取暖，对吧？不是各自为政，只有重拳出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运动推广得更好，而不是一家独大哈。这是另外呢，我们的每一年的智力运动会也确实给所有喜欢智力运动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参赛的平台。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节目是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哈，我们上半场是围棋和国际象棋，都是黑白棋子哈，然后呢下半场呢是一个是魔方，一个是数独，是我们两位美女老师哈，所以我们今天上半场先直接对话张军老师和王树忠老师哈。首先呢，王树忠老师是我们大连国际象棋的元老，您可以说这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就在做国际象棋的推广啊。王老师来说一说，这一次咱们的国际象棋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特色吗？
2: 我是国际象棋个业余爱好者，反正确实像刚才杨澜说啊，就是爱好一辈子。但是我咱这说实话，咱是个业余爱好者。我教孩子，我的出发点是通过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是个益智运动，对智力很有帮助。简单的说就是开发智力。我并不是说教孩子说你下棋这辈子就下国际象棋，我没有这个意思。孩子，特别孩子个家长也经常问我说，老师你俩那孩子学这个国际象棋都有什么好处。我就是什么好处呢，我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开发智力，还能培养他的勇敢精神，培养他的拼搏精神，还有什么培养他遇到困难啊，遇到挫折，比如说输一盘棋，遇到挫折了他不退缩，这样对孩子帮助很大。经常还说就是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这个在逐渐成长过程中需要在学文化知识，需要考试什么东西，比如说中考高考啊，但是你没下国际象棋的孩子和下国际象棋的孩子在这个面临考试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经常下棋，他心态哈平稳。我再举个不太恰当例子啊，最近有乒乓球比赛的，世界乒乓球比赛，你看咱中国队往往赢那些外国高手，都是技术不一定就是绝对超过，但是在关键时候最后人打决胜局的时候啊，10-10，这时候心态就非常重要。那么中国队这次咱也看到了，在亚运会上7块金牌拿到了6块金牌，非常好。那么咱们学下棋的孩子呢，同样在这个班当中，他在参加中考或者高考，他心理上占优势，他能把自己平时学的文化知识他掌握住，他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因为一次就是紧张或者是慌张或者身体吃不消了，心蹦蹦跳，就是考砸了。咱一句话说啊，这么我们下棋的孩子在这方面都有，我这可以举出很多的，我们现在都在班级哈，
0: 就是下棋的孩子都有个大心脏，
2: 对，他们就是说
0: 运动员都具备这个优点，
2: 将来都受益了。所以说后来这个国际象棋运动，一个是又是体育运动，又是一个智力运动，又是个智力运动，但是呢更重要的它是益智运动，就是说帮助你提高你的

0: 智慧大脑，
1: 嗯，
0: 并且你的就是人生的这个风格品德，其实是多多方面。作为我也只能尽我力量教孩子，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你说对不对？
1: 王世忠老师谦虚了哈，因为虽然他自谦是业余棋手，但是你这么多年一直活跃在我们大连国际象棋的公开赛上哈，每一次公开赛都有您的身影哈。来吧，张军老师做的主项是围棋，对吧？
2: 对，
1: 围棋其实最残酷的最迷人的也是输，我们说棋类运动吧，输赢是很正常的哈。那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孩子们比如说刚开始输棋了，然后这个输不起啦，摔棋子儿啦，然后呢慢慢的学会安静复盘，这样的故事多不多
2: 啊？非常多。为啥呢？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经历。
1: 这都是成长
2: 啊，不就肯定是啊，他那个每一个开始学任何棋吧，
1: 嗯，
2: 包括国际象棋啊，
1: 对，
2: 包括魔方可能也是，开始是第一，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是想赢不想输，
1: 对，
2: 这是人的共性，
1: 嗯，
2: 哎，那他就输了怎么办呢？
1: 嗯，
2: 开始的时候啊，由于家里边可能是独生子女啊，
1: 嗯，
2: 家里惯的不像样啊，
1: 嗯，
2: 他生气，最多的反正摔棋子的都少一些，就是哇哇哭的多。
1: 哦。
2: 哎，哇哇哭的多，
1: 嗯，
2: 然后呢，他以为哭了，你是不是对手就能帮他赢回来，
1: 让一
2: 让，或者他爹妈给你出头啊？但是胜负就是这么残酷，
1: 对，
2: 哎，胜负就残酷。然后怎么改变呢？就是随着他了解这个棋越来越多，
1: 嗯，
2: 还越来越多，然后呢，慢慢的会改掉，
1: 嗯，
2: 他觉得输棋可能我就是应该的，为啥呢？我学的没人家多，
1: 嗯，
2: 平时的这个用功的程度没人高，
1: 嗯，
2: 所以说我输正常，那我怎么赢回来呢？那我要努力，我要比如他要是一天下三盘棋，我多练一盘，他一天做两道题，我做四道，
1: 嗯，
2: 我慢慢给他撵过去，超过去，
1: 嗯，
2: 然后在这个输之后到赢，
1: 嗯，
2: 这个心理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的教育过程，就是啥呢？输了别气馁，然后再超过去。
1: 理性面对输赢，
2: 对，理性面对。
1: 你看哈，围棋讲究大局观。
2: 嗯，
1: 我们经常还有句话叫说这个棋如人生哈。张军老师在您的这个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这个该弃子的时候得弃子，然后有这样的取舍，把你的下棋和人生做人关联起来了？
2: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围棋里的战术吧。这个有弃子啊，是什么？说的是道理。孩子这块吧，
1: 嗯，
2: 孩子这块他只是专注于游戏。
1: 对，
2: 你像对我来说，我的人生，
1: 嗯，
2: 这个就能体现出来多一点。
1: 嗯，
2: 啊，以前呢，我是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商人啊，商人，我做买卖的，
1: 经商，
2: 哎，经商啊，
1: 嗯，
2: 主要做那个钢铁生意啊，钢铁生意。
1: 嗯，
2: 然后呢，做的就感觉特别的累。哎，到了我自从我教了围棋之后，
1: 嗯，
2: 好像是身体更累了，但是我心情非常愉悦，这就是我的一个选择。
1: 这您学会放下了，
2: 对，放弃那个，然后，啊，哎，来这个，换了一个职业，
1: 啊，
2: 哎，我觉得这个转折呢，虽然可能你的可能是挣钱这块不如那个，但是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1: 嗯，
2: 我特别喜欢围棋，我也特别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2: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取舍。
1: 哦，
2: 哎，我的一个放下，就放下那个，
1: 嗯，
2: 干这个。
1: 嗯，
2: 在围棋里边，就是您讲到大局观啊，
1: 嗯，
2: 包括孩子的一个什么放弃呢？比如说这个孩子上初中了，
1: 嗯，
2: 那么就是学业为主，
1: 哎，
2: 我就会劝他，哎，围棋少弄点吧，
1: 啊，
2: 那个学业为主，将来考上好大学，
1: 嗯，
2: 这个是大局。
1: 啊，
2: 哎，你考上大学之后，你再来学棋也可以，
1: 嗯嗯，
2: 这是各种各样的放弃和选择。
1: 明白了哈。
2: 哎，
1: 那作为围棋和国际象棋是经常会被家长们放在一块比较的哈，比如说孩子们选择的时候，你是选围棋还是选国际象棋？刚好今天我把两位老师啊，资深的老师都请到直播间了，哎，我也想给你们二位一个机会哈，互问对方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张军老师你会问王世忠老师什么样的问题？
2: 还是从那个棋上开始问吧。
1: 嗯
2: 啊。开个玩笑，你把你学象棋的那孩子推荐给我，我把学围棋推荐给你，
1: 这就开始抢名了。
2: 不是啊，这个开个玩笑。
1: 开玩笑。
2: 但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

0: 这孩子不爱学象棋了，哎，他有时候推荐给我，我和王世忠老师认识好多年了。
1: 哦，
0: 哎，
1: 就是棋和棋其实它真是不一样
0: 的。哎，对，有的孩子就人就喜欢国际象棋，哎，我也到处找老师，哎，推荐给他。完了，他有时候学象棋的孩子，哎，就想学围棋了。
1: 嗯，
0: 因为王世忠老师吧，他也是个围棋高手。
1: 对。
0: 他也是围棋高手，不仅是象棋啊。
1: 哦，棋类是相通的吗？
0: 不是相通的，但是王老师是这个天才，啊，天才啊！他第一次参加我们围棋比赛的时候，还赢了一个。
1: 王老师还去参加过你们围棋比赛？
0: 哎，我们荆州第一届，
1: 嗯，
0: 围棋比赛，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哎，那高手我名字我就不透露了。
1: 哎呦，
0: 当时我们都非常非常
1: 惊讶，
0: 惊讶一个下象棋的，把一个专业下围棋的人给赢了。
1: 哦，
0: 那还是很知名的围棋高手，他把他赢了。比赛当中，
1: 那我得问问王世忠老师了。那场比赛您还有印象吗？
0: 有，
2: 有印象。
1: 有印象。那您下国际象棋的，你怎么把围棋的人赢了？而且您这围棋是完全自学的吗？
2: 说起围棋啊。这张军人老师他其实非常内行，但是我呢，我对围棋发展兴趣啊，实际上我是散棋我都爱好，中国象棋，
1: 中国象棋
2: 最早，哎，我是最早爱好是中国象棋，
1: 嗯，
2: 我在中国象棋说句不谦虚话，我在金州棋拿过冠军，
1: 哎，
2: 前三名是经常的，
1: 哇，
2: 你比赛我是种子选手
1: 啊，
2: 完了我就差个围棋，这时候呢，反正有几样事那激发我。少年跟我说，问人家围棋教练他撤了，他说王老师你会不会教我围棋，就他那么随时一句，当时我不会，
1: 嗯，
2: 完了我想对哈，我两下棋会了，我拿叉子也想我得练练吧，就
1: 那时候我能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
1: 啊，
2: 在三十到40岁左右
1: 才开始，
2: 我真正的练围棋啊更岁数还大，我当时说一句话我还没练，又多了多少年，我直接练围棋是50多岁，
1: 50多岁，
2: 就是实在，围棋协会有一个高手打主说谢幕，说王叔叔你围棋过关了，通过了，啊，他批准我进围棋协会了。
1: 哎呦，
2: 完了，你刚才好像问我赢那个人是怎么事儿哈，实际涅槃棋啊。是比赛时候赢得不错，说实话我应该是捡的，我因为我还水平没有他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围棋还不好捡，因为围棋淡若分明，会下围棋人懂，比如说他不像国际象棋，我是四级棋士，我可以把一级棋士战胜一盘，
1: 嗯，
2: 围棋你想低单位战胜高单位，
1: 嗯，
2: 难上加难，
1: 不太容易，
2: 比如说我单位其实比那个我赢那个人低，其实我要想赢他特别难，这个就说明什么啊，在比赛场上，我刚才又再举个偏小例子，有很多高手呢就这次，有伊朗人还把日本那个战备志贺赢，他是排名300，全世界排名338，
1: 没错，
2: 咋在这是电视上都看了，
1: 是
2: 战备志贺排名全世界排名都排到第三，也不是
1: 前几，前三的吧，
2: 第三第四，他输给他了，
1: 嗯，对。
2: 这
1: 是体育竞技的魅力，我
2: 觉得，
3: 对
2: 魅力就在这儿。我等会儿，我其实我在这方面，我想多说两句。如果就是说，我就在刚才你问我这句，我赢了那个，其实我心里知道他确实厉害，但是我当时不是为了去赢谁，我当时就想练，我因为我对这个围棋发展兴趣了。有那么句话，他山之石
1: 可
2: 以攻玉，也就是把山上石头拿来。把别的山上石大的，拿到咱家可能这就是个宝，对不对？就当那个玉。
1: 您借用国际象棋的智慧了吗？
2: 嗯，
1: 我说您下那场比赛，您觉得这个赢棋借用了国际象棋的智慧了吗？
2: 这个是确实，不但用国际象棋，也用了中国象棋，就是它互相它有个棋是有通理，
1: 对，
2: 棋种不同，就是棋种不同，它通理，
1: 对。
2: 他通理，比如说，篮球就是那个篮球和排球啊，他俩是通理，
1: 对，
2: 哎，完，所以说他俩有连带，因此来说，我在围棋上也算是个小小的一个成绩啊，在这里就微不足道一个成绩，
1: 这可以炫耀一下。
2: 但是当时我，确实，哎，我心情也特别愉快
1: 啊，
2: 我学围棋教他们围棋高手给我让一次让我九个子，给我杀的稀里哗啦，我一头头汗。

0: 的，我50多岁歇，这啥意思啊？但是我没放弃，哎，我要说就是这种勇气啊，你真，咱就讲这个勇气，得有这种精神，得有不怕输的精神啊，有那么句话，世界冠军不是赢出来，是输出来。
1: 哎，说得好，世界冠军不是赢出来的，是输出来的。我们先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哈，就是输棋应该是你生活当中的常态，赢棋反倒是你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倒才爬起来站在了顶峰，是吗？好，那刚好我说有抛个题儿，张军老师问王树忠老师一个问题，那王树忠老师反过来，您有没有就围棋项目您问到张军老师一个问题？
0: 哎，我太想问他多了，我就问一个、
1: 哎、
0: 我问一个
1: 给您机会
0: 哈，咱这个能挺普通的哈，大家这么句话，就是我就想问问张军老师啊，他因为啊荆州区围棋开展是最好啊，三项棋围棋人家一比赛啊银山银海，
1: 是
0: 我用银山银海来形容，
1: 确实多，
0: 但能不能达到山那么高不好说，但是好几百人，
1: 很羡慕，
0: 我们人就太少了，我就想问他，围棋在我们下国际象棋或者下象棋人当中哈，因为象棋和国际象棋将死了，这就是赢了，对不对？
1: 嗯，
0: 将死了，我将死你老帅老将，我给你国王将死了，就算赢。围棋挺枯燥的，就是个黑子和白子。
1: 对，
0: 就是说我在练的时候都知道特别枯燥，我就想问张老师，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他们能让孩子坐起来？很多孩子在他们那帮着。我去他们去看过他们那个围棋那个教室的孩子很多，完了都能坐下来，
1: 能坐得住。
0: 张军，请教一下张军，
1: 来吧，张军老师，
2: 好，
1: 您接题儿。
2: 这个王树忠老师啊，这个有点表扬我们了啊，谢谢啊，谢谢
0: 表扬，这是
1: 给予工作上的肯定，
0: 就是
2: 对，
0: 实际上是，
2: 实际上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这个老师呢要有耐心，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喜欢就是围棋的老师可能是比较多，就肯为这个围棋教学付出的老师可能是比象棋要多一些，比如说你像我做选择，我的职业做买卖不做了，然后我就去搞围棋教学，现实当中好多我的朋友棋友都是这样的，原来有饭店的老板，有什么律师，还有什么，反正职业收入都很高，哎算了吧，我还是教棋去吧，他觉得有乐趣，他觉得他的这个对他来说是大局观，然后呢有一群这样的老师肯付出，再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能坐住，为什么能坐住，分析一下啊，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能坐住，第一你得让孩子学会思考，你不可能一边举哑铃一边我在想这个这题咋做，哎，也就是说你的大脑运动的越快，你的身体是越安静的，哎，你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咱们围棋呢恰恰就是能充分的调动大家的那个大脑的运转的速度，包括魔方在比赛那几秒的时候，那大脑都是最高负荷的，哈，速度也一样，象棋上也一样的，只是围棋吧过程稍微长一点，需要的专注力更好一点，
1: 对，
2: 哎，专注力更好，像那个说王树忠老师为什么赢了一个围棋高手，就是因为围棋高手那个围棋高手他的专注力不够，到后半盘也轻敌了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 哎呀你看，
2: 哎，专注力就没有王树忠老师好，哎，就是说让孩子们的专注力从始到终延长一些，他就不会动了，哎，你就怎么调动孩子去思考，哎，多讲一些或者是多什么，也让孩子把孩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就会安静下来的，哎，大概就是这样。
1: 你看啊，从我们说这些围棋是我们这几大棋类当中对吧，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老的智慧，而且从他的这个历史上来说也是最长的，对不
2: 对？
1: 对
2: 对，4000多年。
1: 所以他作为智力运动的这个老大，我觉得当之无愧，对吧？那像国际象棋也好，也好，中国象棋也好，它的历史一定是没有围棋那么久远的哈。
2: 对对。
1: 所以说，把围棋称之为这个，绝对是智慧的这个很确实最难的一个棋类。
2: 对。
1: 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0: 中国四大文明。
1: 没错，我们经常说琴棋书画，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围棋嘛哈。
2: 对。
1: 所以它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根基也好，基础也好，一定是有这个深厚的文化土壤哈。国际象棋呢是舶来。

0: 品，但是呢也深受我们很多青少年骑手的一个喜爱。不管怎么说，两大骑类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哈。我们上半段关于这个黑白骑的交锋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哈，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会请进两位梅毅老师聊聊数独和魔方。来，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好，达人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对话的是2026第四届大连吉普新区智力运动会的四位老师来做个节目。我们今天节目上下半场，刚刚上半场聊的是国际象棋和围棋，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下半场，会有两位美女老师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分别是我们的魔方方宁老师，还有数独李欣娜老师哈，来欢迎两位老师。林老师是首次把数独这个项目加入到我们智力运动会当中了哈，那就先请您作为新人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数独这次怎么也进入到了智力运动会的大家庭当中了。
1: 首先呢，数独在我们全国来说也属于智力运动会的一种，然后呢它现在也是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一个脑力竞技赛的一种。那么以前没有在我们吉普新区参加，那我非常高兴的话今年把我们数独加进来了，所以我也是非常高兴，也是作为一个智力的一个竞技项目，作为一个参与项目，然后呢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智力运动会里头。
0: 在大家的这个认知当中，觉得数独好像就是算数学题，一个框框对吧，填几个数字然后把它给解出来解谜一样的哈。那林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简单说说数独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首先介绍一下数独。对，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数独是不是就是数字游戏啊？其实它本身也是数字游戏，但是它最注重的是一个推理。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数独。数独呢是以数字为媒介的填空类逻辑益智游戏，那也可以叫做推理游戏。那现在呢它是一个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一个脑力竞技项目的一种。从名字上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数是数学的数，数字的数，然后独呢是独一无二的独，那也就是说它的答案是唯一的，每一个格答案都是唯一的。我们以标准数独来比喻的话，就是是一个9×9的方格，那么它又分成3×3的小公格。那么我们要求呢它在填空的时候需要满足行列还有每个公都是1×9不可以重复呢。那它竞技的是什么呢？竞技的是一个思维的速度，然后呢准确度、观察力以及计算力。比赛的过程呢就是说比谁快，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准确的题目，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最快的这个人他的观察能力啊、思维逻辑啊、运算速度啊都很快。那他跟数学就不一样了，数学呢主要感觉的是计算，我的运算能力。那数独呢它比拼的是观察能力、推理能力，然后呢它要求呢每一行、每一公、每个数字呢都不能重复。我们需要靠观察、排除、推理判断这个格子是否正确，然后填出一个唯一解。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其实它跟数学是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运算的。那我们标准数独是不需要运算的，我们只推理就可以了。对，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变形数独。那变形数独是什么呢？有加法数独、减法数独、奇偶数独、对角线、不等号，还有一些五码呀，像围棋里的国际象棋里的五码呀、无缘呐，我们都引入到数独里了。因为数独也在推广，不断的提升，然后它的思维会更广泛，然后呢它的逻辑推理呀、记忆力呀、运算能力啊都是要不断的提高，你才能得到一个更快的速度。所以它可能跟我们简单的坐在这地上运算题好像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的哈。
1: 对对对。
0: 方宁老师，哎，好久不见了哈，作为老朋友你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咱们这个没见的这段时间，咱们大连的魔方在全国各大赛事当中的成绩有没有一些亮眼的和大家做一个汇报？
2: 我觉得魔方呢是随着这个金普智力运动会吧慢慢成长起来的。然后我们就是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省锦标赛呀，各种比赛呀，包括在商场里也会经常的魔方表演和展示，给孩子们多练的机会。然后就是像今年我们斩获了那个辽宁省的前5名团队赛。
0: 真不错哈。那其实魔方和数独他们俩相对来说是没有对手的，就对手是自己，对吗？ 对吧？
1: 对，
0: 这个和棋类游戏它是不一样的。那作为这个没有对手的这样的项目里头，你们觉得这两个项目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1: 首先我觉得数独它没有对手，但是它比拼的是什么？比拼的是盘面上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要比自己快，那我每一次的突破就是我能不能比我上一次更快，所以体现呢，孩子呢是一个向内思维的一个过程，哎，我先不考虑别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一个最快的方式去解决，其实同时也锻炼了他很多的思维能力、记忆力啊，这样式的，他就是让自己每一次比自己更提升，让自己比上一次更强，那么他就会感受到一种成就感，一种快乐。对，
0: 就是每一次看他的这个速度会不会有提升，这个变化。
1: 对
0: 啊，那其实这一点和魔方是有异曲同工的，
2: 对，
0: 对吧？魔方也是看你在还原的这个速度会
2: 不
0: 会更快，
2: 去挑战突破自己。
0: 哦，
2: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吧，他在赛场上肯定会有输赢的状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练孩子的抗压能力。因为就是这个他在这个比如说孩子在那个拼的魔方，就是我们在那个面到这个计时器的时候，其实大家来说相对来说都会很紧张。
0: 对，
2: 对，这个时候就像王老师说的，特别拼心态。就是我觉得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魔方比赛呀会有一个观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孩子们是需要迅速调整好心态，观察这个做好预判。这个时候也属于一个抗压的这个高强度吧。
0: 相较于刚刚我们聊的这个棋类，你看它是两个人对弈，然后呢甚至一盘棋可以下很长很长时间，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魔方也好，数独也好，它是争时赛，对吧？你们需要跟时间赛跑，时间越短越快，然后零失误，这才能完成比赛。所以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对于选手的这个抗压能力是不是就更强？
2: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这个心态很重要，然后就每一次他历练吧，我觉得是不断在挑战突破自己。这个临场不乱。
1: 对，
2: 很稳定的心态。
1: 在那个整场比赛上，我们一般会分成几轮比赛。那比如说个人赛，那一般第一轮30分钟，他们会出，比如说我们会出10道题。那怎么比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水平都能做出来，但是呢我们是有加分项的，也就是说他每提高1分钟交卷，那么他就会加5分。而且他需要在所有题目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你提

0: 其他人不断在较劲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把我的题目做错做对之后，然后再提交奖状。所以在整场大家一起比赛的时候，其实有不断周边有人不断的去影响你，那你可能要有自己的稳定心态，你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你要考虑说别人先交卷，但他不一定全对，他有可能漏了一个。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孩子，其实在全国锦标赛的时候，他每一场都提前八九分交卷，八九分的时间交卷，其实如果我们预判他应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呢等到取得成绩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错了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因为我们说四宫格、六宫格、九宫格，四宫格是最简单的题，从总分上来看减了四分，他就说明错了一个四宫格的题。那四宫格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其实它也就十几秒的事儿，这道题就解完了，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它总分就会差出五十分的结果。所以现在如果它能更准确的，然后又快速的完成这个题目，那实际上它的总分值会非常高。所以这个就会考虑在赛场上的一种孩子的一种稳定心态，然后我的专注能力，然后我的计算能力。运算能力都要考验孩子的能力。所以其实速读是一个非常，在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也不能受别人影响。
1: 那就是说你看啊，魔方咱们也是分成一阶、二阶、三阶，对吧？
2: 对，
1: 比赛是分组，是按照这样的分组吧？
2: 对，就是不同项目不同年龄。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三阶魔方，然后呢可能分 U6 啊，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来区分。
1: 这是有以小打大吗？因为在围棋和国际象棋里面是经常会有小棋手，对吧？但是他的年龄虽小，但他棋力很高。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2: 对，因为现在你从魔方项目来讲吧，现在孩子就是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然后拼魔方都五六秒。对，就是说这个东西跟他可能是天赋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这个练习的这个强度肯定是有关系的。
1: 那这次比赛我魔方也是分成这就是按年龄，
2: 对，按项目，按年龄，
1: 按年龄。
2: 对，
1: 那速读呢？
0: 速读我们其实就是也是分年龄，首先是先分年龄，
1: 先分年龄，
0: 就是 U8 U10 U15 或 U12 这样式的。但是呢也是可以以小打大的，就是说我可以报 U8 但是我的能力非常强，那我可以跳级报到 U10 但是我不可以让 U10 的报 U8。
1: 明白了，以小打大没问题，以大欺小不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能报到上一级的话，那这个孩子其实能力非常强。
1: 是可以这样的哈。来吧，我们也是跟上半场有一个有趣的环节，就是两位哈，项目相似的这样的两位老师，你们俩互问对方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李老师你做速读这个项目做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叫这个项目做了多少年？
0: 我们差不多有八年，
1: 八年的时间了啊，
0: 今年刚好做完八年庆。
1: 哇，那之前对魔方有了解吗？
0: 其实我们的孩子喜欢速读，也会喜欢魔方，所以我们老师也会教魔方。
1: 是吗？
0: 对。
1: 那方宁老师呢？你之前对速读了解吗？
2: 速读自己平时可能玩一玩，对这个还真不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术业有专攻吧。
1: 嗯。
2: 那比如说像那个张军老师围棋啊，还有王老师国际象棋，我觉得这是属于那种长线的那种推理和演算。然后我觉得我就挺好奇的，就是想问李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速读应该属于纸面上的一个逻辑，然后他这个就比如在这个比赛赛场上，他能怎么能体验孩子这个紧张感呢？就是这个竞技状态他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0: 竞技状态就是全场比赛。然后呢其实我们不是说只有U8的一起，我们是所有年龄组在一起比赛。那么在同时间段，比如说三十分钟一场的情况下，我们会有 U8 到 O50 U50 所有人一起比赛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提前交卷。那一旦提前交卷就会举手示意，裁判就会到你那边计时，然后呢你就不可以动了，或者是直接离场。那这个时候呢周边的人不断的在离场的情况下，那其实在答题的人他的心理状态就会非常紧张。那所以咱俩竞技状态的时候就在于你是否交卷，我还在做题。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非常有竞技状态了，就是我答完了我还在努力，这种一个过程，
2: 压力了，
0: 对，压力就给到了对方，给到这种答题的对方了。对，
1: 明白了。

0: 林老师，你对这个魔方是有了解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方宁老师的？
1: 其实我也想问方宁老师，虽然我们也教魔方，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哎，这个小朋友其实玩一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浮躁，然后呢，怎么能让他更保持专注？
2: 就是我觉得魔方它快吧，它不代表浮躁。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针对就无论是从教学呀、平常的教学当中，就孩子们就是就像张军老师刚才说，他毕竟是专注的，就是说他能坐起来安静的坐起来，我觉得他也是喜欢这个东西。就是魔方他比较小众，他首先也是很喜欢愿意动脑和思考，这个是状态。然后就是他我们从教学上就是比如说提速，我们比如说三阶他达到一定程度了，我想更快，我想三分钟之内突破到一分钟以内，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求孩子这个心态比较是稳定，他沉下心来的，必须是沉淀的状态的。包括面对计时器的时候啊，他得做好预判啊，这个时候在这高压的环境下我怎么能做好不紧张不失误啊，怎么能创造突破自己啊，达到就是比如破 PD 了，我们这个魔方的术语啊，然后达到自己最好的成绩啊。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魔方其实是每次都跟自己的最好成绩来较劲，
2: 对
0: 吧，
2: 突破自己。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比赛吧，这个大家都想要一个好的结果，这个但是这个第一名永远就是一个人，
0: 是
2: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孩子每次都不断地突破自己，比如说我这次我最快，比如说我30秒，然后我第二次是20秒，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这孩子的这个每一次不断的挑战啊，突破自己啊，然后去完成自己的那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
0: 那对于这个魔方，其实孩子从就是每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当中都会给孩子买一个小魔方，
2: 对，
0: 就把它当成玩具了啊。
2: 对，
0: 所以很多家长认知当中魔方就是小玩具。然后您从事魔方教育这么多年，您觉得这个从事魔方孩子会收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我觉得魔方它不能等同于玩具吧，因为我觉得玩具它属于偏娱乐性的。那么魔方呢，它现在其实已经正式被纳入智力运动了。然后它在拼魔方的过程中，它是手眼脑啊，然后手眼脑协调的，然后是挑战手部极限的一种运动。然后我们在拼魔方的过程当中，是多练孩子这个他眼睛看啊，然后大脑来思考，手来执行，多种感官来配合。那多这个时候多练他的空间感。逻辑推理啊，然后观察呀，判断，属于一种学习能力的培养。
0: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四位老师就各自就自己的项目，我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对话哈。其实我们还是想最后一点点时间啊，不太多了，每个老师能不能分享一段从事该项目教学过程当中一个特别生动的画面给到你们的，无论是这个运动给到我们孩子的变化，给到家长的变化都可以，每个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好吗？而且时间不能太长了啊，我们从王世忠老师开始
3: 分享一个小故事。
0: 对，
3: 分享孩子也行我也行
0: 都可以，您往前靠离话筒近一点，王老师。
3: 我就不想讲，我讲我还是讲我自己吧，讲我自己，我体会中深一些。
0: 好，
3: 我在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当中啊，当初学国际象棋去比赛，完了，那个参加留学生比赛，当时啊，晋浦新区，这是晋州区，叫晋县，我们晋县获得国际象棋这个国际象棋之乡的称号，我们为到省的比赛拿到成绩。当时我们晋州区有个叫张福江，他在辽宁省获得3连冠之后，叫本溪一个小伙连续给他打败了2次。这个时候那个小伙还非常年轻，我都30多岁了，我为了打败他，因为只张福江老师不行了，他岁数大了，就是我觉得就是靠我，我又是在上班，也没有时间，我就天天加紧练完了，我想战胜他。但是头一次我就给他战胜他之后啊，输给别人输2盘，不是输1盘，这2盘棋对我触动太大，我觉得我都赢这个，他是获得2届冠军了，我都把两层冠军都赢了，我怎么能输给其他人？这是促使我，不是我改变我人生啊，我就坚决。

0: 要练，完了就是单位啊，单位归单位，我单位白天没时间，我就晚上练，早上3点钟起来练，好，这个事儿我就简单讲。后来结果是，我在1984年，我去参加辽宁省一年就一次比赛，我把他战胜，而且我获得冠军。这个小伙就输给我，他获第二名。我这不是说那个什么，这不是，这是真实事儿。对我感动像，我当时我还获得最佳那个文明运动员称号。他有一个是动，先给气质动了，裁判长来都不好办，你这个气质动掉他就输了。我谁说？我说他不是故意的，我给他打出来，他是怪肌肉子了进去了。我说这不其他，你愿意走什么走什么。就这么样。
1: 你也
0: 我当时在确实在辽宁省，我荣誉和那个双丰收。今天第二年我又拿一次辽宁省冠军，我拿这两次冠军，这个小伙2次第二。就是说用张健话说，要是赢这个人出王总，没有人能赢得他，这样我们天津之乡得有这个辽宁省，这在全国拿不上，这些辽宁省我们得拿冠军呢，这是个人冠军，对不对？
1: 对，
0: 就这么。我也因为我为保住我们进县，当时叫进县，天津进县有3个天津之乡，足球之乡、天津之乡，第3个就是国际象棋之乡。
1: 是，
0: 在那个当时，现在这个国际象棋这个优势转到大连这边，大连开展太多了。大连势力大，但是我当时保住这个称号，我因为我记到我的一个。
1: 王老师，那段时间您说你拼命的下棋练习，而且你还是有工作的，30多岁的时候，凌晨3点多就起来练了，有没有家里人说你这是下棋痴了吧？有没有家人这么说你？为什么这么拼命？
0: 叫俺对象倒想这么说我，但是他也知道我没把单位扔。我单位早上，你说早上单位7点就上班，晚上6点下班。我天天就在那儿，也是咱给家庭也得尽责任，对不对？还有小孩啊。
1: 对。
0: 我还怕他跟孩子在里屋睡觉，那住房条件都很舍。
1: 是。
0: 这冬天我给炉子那个给串条给串筋也哪有暖气啊？
1: 对，
0: 就我就在屋人要影响他俩，我就在外面就大锅台，我给他气放那，完了给弄个配个庙，早上3点钟，你确实不是闹玩的。我怎么能打败这个辽宁省冠军？我进后来在参加那80年进全运会的时候，省辽宁省全运会，那个大连市那个体育副局长都上俺单位来。给我请假，叫我来参加，代表大连市参加辽宁省比赛。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对国际象棋啊，我做到了一些，不能说那么圆满。
1: 谢谢。
0: 都有不圆满的地方。
1: 就是。
0: 但是我尽我力量做了。
1: 没有没有，我觉得我
0: 再最后再下去，就近点，就刚这8月30号，大连一个公开赛，我拿个冠军。
1: 哇！
0: 完后边中秋节这比赛我赛不好。咱得说说，就是我赛个第6，但是奖金也是2倍。
1: 太棒了哈！我觉得听王世忠老师讲，就是这一辈子跟国际象棋，
0: 我现在绝不放弃，因为我觉得这身体力行，身体要是允许的话，我就下。下午打乒乓球，没有事儿，晚上练练棋。头午帮老婆干点活。
1: 哎呀，让
2: 我们羡
1: 慕的哈，幸福的幸福的王世忠老师，哎，来吧，我们这个时间哈简短一点，那就给到张军老师。
3: 那个刚才是王叔老师啊分享了自己学练棋的经历。我那个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学生吧。
1: 好。
3: 哦，那名儿我也不说了啊，名也不说了。这个这学生什么特点呢？就是极其聪明，然后极其骄傲。
1: 又聪明又骄傲，那就是自负了呗。
3: 自负了，特别自负。他从学棋到现在，他现在是小学5年级，他从2年级开始学习的。为什么说极其聪明呢？他做题也特别的快，又快又准，棋下的也好。然后从参加那个升级升段比赛，一直就是排在前几，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他在我们那个俱乐部里边极其骄傲。碰着谁都说你这个小面瓜啊，特别不服管，特别不服管。
1: 那人也确实。
3: 直到啥时候呢？直到升到了四段之后，四升五之后，哇，较劲儿了。他靠他这点天才

0: 行了。现在至今是啥呢？他从二年级就到了四段，现在是三年级、四年级、今年五年级了，还在四段上卡住了。
1: 哦，到瓶颈期了。
0: 哎。哎，你说书特别重要。
1: 嗯。
0: 他终于尝到书的滋味了。
1: 嗯。
0: 这两年熬下来之后，基本上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开始，我要冲破这个五段的桎梏啊。
1: 嗯，
0: 踏踏实实，也人也变得谦虚了，人也变得那啥了，就是沉稳了。
1: 嗯，
0: 变得沉稳了，就是说这个下这个围棋对他的这个触动，对他的改变，他一那什么，一比赛失败的时候，这两年全失败，大概失败了五次左右了。
1: 嗯，
0: 五六次吧。
1: 嗯，
0: 至少我记得是五次，可能他自己说不止。
1: 嗯，
0: 每从开始是一盘捞不着赢，到现在就赢个两三盘，
1: 嗯，
0: 到赢四盘，实际上赢五盘就是应该够了。他就是过不去，水平就是没到，
1: 运错运用。
0: 哎，他就是以前学的，觉得自己天分好，学的不扎实。
1: 哦，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到这个时候，他紧张了。以前不紧张，以前我都很厉害。
1: 嗯，
0: 现在开始紧张了，一紧张起来，心理素质也不过关，所有的毛病出来了。
1: 他太渴望赢了。
0: 对，
1: 这个五段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坎。
0: 这个挫折他来的晚一点，别的小孩可能在一段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难呐，哎呀，这个怎么就过不去呢？他到四段才开始，所以一直狂到现在，一直狂到了那个四段啊，四升五就升不上去了。哎，然后就现在我就今年肯定行了，因为他人已经变得非常沉稳，也非常扎实了。
1: 心性已经被这个比赛、被书籍打磨好了。
0: 哎，对对对，以前就是不知深浅，
1: 哎，
0: 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社会的毒打啊，变得也很沉稳，也很那啥了。从来现在也不怎么说人家，
1: 嗯，
0: 哎，
1: 真棒哈！
0: 你就是说这个，
1: 你告诉他再拿出王世忠老师那个凌晨三点起来下棋的这个精气神儿，
0: 他不会。
1: 这个功夫劲儿，
0: 他觉得我看一眼就等于你那样的一个礼拜
1: 啊，
0: 他仗自己天分好，
1: 所以再有天赋也得加努力。
0: 哎，对了，
1: 对不
0: 对？
1: 对了，哎，天赋加努力才代表成功，是吧？哈，哎呀，时间关系，两位老师就没有时间分享，我们下次找机会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聊得太快了，接近尾声了哈。今天我跟张杰老师、王树忠老师、李欣娜老师、方宁老师一起聊了聊，我们在智力运动当中各自在各自领域的一些收获哈。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有收获和感动，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相信棋盘上的黑白赖子落下的时候，包括国象的冰阵展开的时候，包括数独格子里会填满数字，以及魔方的计时器也开始跳动的时候，每一位走上赛场的孩子都会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当然，失败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成功的经验哈。好，感谢四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也预祝第四届七母新区的智力运动会圆满成功。好，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

0: 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 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 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 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99、81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 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2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儿，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2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他，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 的重要性，直到如今

0: 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嗯。
6: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哈哈，谢谢你 啊！
6: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0: 嗯嗯嗯，好的。
6: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0: 哦。
6: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0: 哈哈哈。
6: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6: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0: 嗯嗯嗯。
6: 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 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0: 嗯嗯嗯。
6: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0: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6: 要不来这个劲儿吧，呀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邪乎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0: 嗯嗯嗯。
6: 啊，连那屋都转。
0: 啊，
6: 歇一会儿吧，啊，歇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完就不那迷糊了，
0: 哦。
6: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0: 嗯。
6: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6: 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很不舒服啊，
6: 哎，
0: 是不是啊？嗯。
6: 嗯，是。哎呀，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0: 啊，
6: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0: 嗯。
6: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0: 啊。
6: 我也没敢吃啊。
0: 嗯。
6: 我就听了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0: 对对对对。
6: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0: 嗯，
6: 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0: 是的，是的。嗯。
6: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0: 嗯。
6: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0: 没错。嗯，
6: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0: 啊，哦，
6: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0: 啊，
6: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0: 哦，
6: 嗯，再搞一根茶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0: 嗯, 嗯，
6: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0: 啊
6: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0: 嗯，
6: 别人说啥好使啊，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0: 都
6: 不咋地，
0: 是吧？
6: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0: 哦。
6: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0: 嗯。
6: 啊，低压一直没变。
0: 啊。
6: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0: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6: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0: 啊，
6: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
0: 哦，
6: 说180-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0: 啊。啊啊
6: 啊！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0: 嗯，
6: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0: 啊
6: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0: 嗯嗯。
6: 啊，这回我这不说了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0: 哦，您听到了啊。
6: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0: 啊。
6: 啊，有一天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
0: 啊,
6: 啊，说用的可好了。
0: 嗯。
6: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啊，
0: 试一试先。
6: 啊
0: 啊，
6: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0: 嗯，
6: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
0: 嗯，
6: 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
0: 嗯，
6: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6: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0: 是是的。嗯，
6: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
0: 啊，
6: 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0: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6: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0: 嗯，
6: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0: 啊
6: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0: 嗯，
6: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啊，
6: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0: 嗯，
6: 这人吧精神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6: 浑身上下轻松多了，这个呀，一点感觉，
0: 嗯，
6: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0: 嗯嗯。
6: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0: 嗯，
6: 这也太标准了。
0: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6: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哎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0: 嗯嗯嗯嗯。
6: 啊， 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我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哎，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0: 嗯。
6: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的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0: 你看看。
6: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不寻思该睡着。
0: 啊。
6: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是翻来覆去的，哎妈，就后人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啊？
0: 啊。
6: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呐，哎呀，就那可耐发火的了，总那叽叽喳喳。
0: 性情急躁，
6: 没有精神头啊，对。
0: 嗯。
6: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0: 嗯嗯。
6: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包以后吧，
0: 啊、
6: 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6: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0: 嗯。
6: 啊，完事我就从有时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0: 啊、
6: 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0: 啊，
6: 才能醒。
0: 这一大觉、
6: 啊，
0: 嗯，很管事儿哈、
6: 啊，嗯。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6: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都
0: 就是
6: 啊。你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0: 啊，
6: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0: 啊，
6: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0: 啊，
6: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
0: 啊、
6: 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
0: 啊、
6: 就是到一手多了就疼。刚开始吧，
0: 嗯、
6: 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
0: 嗯、
6: 我都不咋出门，
0: 嗯，
6: 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0: 你看看
6: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
0: 嗯、
6: 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0: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那太好了、
0: 嗯。
6: 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
0: 哎。
6: 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
0: 啊。
6: 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糕，跟着胡老走。
0: 啊，
6: 我这身体好了、
0: 嗯、
6: 能走、
0: 啊、
6: 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0: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6: 对？
0: 对，
6: 这都多亏您呢，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0: 啊啊啊
6: 啊，是您呢、
0: 啊、
6: 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
0: 嗯嗯嗯，
6: 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0: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高，选择对了，是不是、
6: 嗯、
0: 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
6: 嗯、
0: 是吧老朋友？
6: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0: 嗯，就是嘛。啊、嗯、
6: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别客气、
6: 啊、
0: 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的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
6: 哎、
0: 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6: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0: 啊、别客气，
6: 也希望您能、
0: 啊、
6: 能永远幸福快乐。
0: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6: 好好好的，
0: 好，就这样吧。 哎，
6: 哎，好的，
0: 再会老朋友。
6: 好，再会胡老，谢谢。
0: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800。
5: 038-3358-400 038-3358-400

0: 黑的时候睡觉呢，天天的气儿出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0: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呢，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0: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0: 我都买了，我三天。
1: 哦。
0: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0: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0: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儿，越拔越疼。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的，给我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抱大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0: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0: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0: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0: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了，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
1: 啊？
0: 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0: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0: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0: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0: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那个胡椒枣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哥无私啊。
1: 嗯。
0: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啊、
0: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膏、
0: 哎，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
1: 是
0: 大公司啊！
1: 嗯，
0: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的、
1: 啊、
0: 不那个。

0: 啥了，不是这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啊，你好。
1: 啊，好，欢迎你啊。
3: 啊，哎，我这好长时间吧，我就想跟您打电话。
1: 啊，
3: 你看这今天好容易打通了吧，俺家邻居啊、
1: 嗯、
3: 家装修呢，扭着电钻声、
1: 嗯、
3: 也不知道影不影响咱俩通电话呀。
1: 哎，咱先讲吧，好吧。
3: 哎，我吧现在服用咱胡家老高啊都6个多月了。
1: 哦，
3: 恢复的挺不错的，我就听您讲啊、
1: 嗯、
3: 咱这个本源疗法确实是不一样。
1: 啊，
3: 我现在我的身体啊、
1: 嗯、
3: 哎，恢复的挺好、
1: 嗯、
3: 真的感谢胡老师，也感谢胡家老高。
1: 嗯嗯嗯。
3: 你看我吧，原先前就是这个年轻时候吧就干体力活来着、
1: 啊、
3: 就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
1: 嗯嗯嗯。
3: 这腰啊一整就是酸了吧唧的啊，就发困、
1: 啊、
3: 就感觉没劲儿。再到后来吧、
1: 嗯、
3: 他就疼，我上医院去查过、
1: 嗯、
3: 什么腰间盘突出、
1: 哦、
3: 后来吧严重了又出现什么椎管狭窄、
1: 嗯、
3: 哎呀，有时候我这个腿吧从屁股蛋子一直麻到这个脚后跟、嗯、哎呀，也没少用药，但是啊也没治好利索过，反正就是维持着少遭点罪。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吧，我睡觉睡不好，
1: 啊、
3: 睡不着啊，这一宿啊、
1: 嗯、
3: 也就睡个，3个小时都是多的，
1: 哦，
3: 有时候吧、
1: 嗯，
3: 我还得靠吃点那个安定才能睡着，睡那么一会儿，
1: 嗯嗯嗯，
3: 哎呀，也是没办法呀，你说、
1: 就是、
3: 睡不着啊，再一个呢，我这个血压也高。
1: 嗯，
3: 我在用咱胡家老高之前吧，我是吃的硝苯地平2型的缓释片、
1: 嗯嗯、
3: 啊
1: 啊啊啊，
3: 就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呀其实也不是特别好，高压140-150这样，低压呀、
1: 哦、
3: 还得90左右呢
1: 啊，
3: 还是高啊。我今年73岁啊。
1: 嗯嗯嗯。
3: 嗯，反正这一天一天的人是就这么混的过，过一天算一天吧。
1: 嗯
3: 后来就用上了胡老师您家的胡家老高。
1: 哦。
3: 啊，自打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身体啊一天一天的加好了。
1: 你看看啊，您选用对了、
3: 嗯、
1: 是吧，多好啊、
3: 嗯。选对了，逐渐的我就发现吧。嗯，哎，我这个腰啊不像以前总是酸溜溜的难受疼啊，那个腿发麻呀，哎，慢慢的感觉这些症状逐渐就见好了，
1: 多好啊、
3: 还有这个睡觉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服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也就是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我就睡好觉了、
1: 哦、
3: 血压也跟着逐渐的往回降了
1: 啊，
3: 降到了130多，低压吧也就是80多了，
1: 那不错了。
3: 哎呀，
1: 啊、血压降得非常明显了，是吧？
3: 啊，多些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了。

0: 俺家孩子都说呀，你要这样啊，俺们也不用担心你这以后得什么病了，这血压稳定了，这就不担心了。
1: 嗯。
0: 现在我服用咱胡家老膏啊，这都已经6个多月了。现在呀，就是有时候你看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哎，腰也不觉得累得慌。以前不行，我以前走不了多远吧，腿就沉，走不动道，就得歇一会儿，就是那样。哎，现在我那天还跟着俺姑娘去逛街去了呢。走了两站地，要坐车我都没坐，我说我晕车。
1: 啊，
0: 你看居然没疼，腰也没事儿。哎呀，真挺好的。现在我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是，这变化大呀，就是多亏了胡家老高了。要咋说，我从心眼里呀，真心的感谢胡老师，感谢咱胡家老高。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呀，我特别有信心。通过服用咱胡家老高啊，给我知道现在的程度啊，哎呀，从心眼里高兴啊。我自己啊，生活能，
1: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是吧？
0: 对，
1: 您病好了也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给您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是是啊。
1: 所以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疗法，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您有这样好的效果，还是由于胡家老高本身的作用。您看过去您用了很多方法，哪个能解决了？没有，花了那么多钱，痛苦那么大，都不行。这一次您很快的就解决了，说明了他的本源疗法的效果，对吧？
0: 对啊。
1: 太好了啊！您选用
0: 对了。我其他的药我现在都不吃了，什么降压的，什么安眠的，还有我包括以前的那些什么膏药啊，止疼药啊，我都不吃了。现在身体啊，
1: 我知道您都用过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问题，花钱不怕，能治病就可以，但是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作用，太好了，您说呢，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的这种机遇 啊。
0: 我也想说一句话。就是有那些疾病困扰的一些老朋友们，咱说选药吧特别重要，选对的药的治病啊才能治好了。
1: 没错，
0: 你选不对药，你用多少它也治不好咱的病。
1: 没错，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啊。我坚持用，我也有信心，有个晚年有个好身体。
1: 没错。
0: 谢谢
1: 没错，
0: 谢谢胡老师。
1: 好，
0: 再
1: 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我终于和你通话了。我是大连的。
1: 哦，大连的朋友啊。
3: 我是不过咱俩这个春季啊，是到你这个胡老这个讲座。
1: 哦。
3: 讲座完以后啊，讲的是胡家老高啊，讲的相当不错了。效果啊，听你讲完以后我就蛮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我要是什么病呢？这是，我就是脑神经炎，完了结节炎，胸闷气短，走到的时候啊，走路道啊，就上不来气了，再一次咳嗽。

0: 出国啊，吃的护驾照高
1: 啊，
0: 就是动作的基本上都好了
1: 啊啊！您看看您这些咳嗽、气短呐、啊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
0: 啊，这效果相当不错。从我一用这个药开始啊，指导员对我的这用药的方法指导。啊，这都很耐心。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0: 我今年64。
1: 哦，用了胡椒老膏，确实对您这些疾病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关键。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您使用胡椒老膏啊，效果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出现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非常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啊，我也高兴。要没有你这样的讲座啊，讲的这么好，不然我能用下胡椒的膏吗？啊，我通过你的讲座来以后，我才用上胡椒的。我看不少人都讲说，还是胡老讲座相当好，讲的都能听明白。
1: 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把这个胡椒老膏啊使用起来。啊，这是很难得的这个机会，是不是啊？啊，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0: 放屁！不然我跟你走下去。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0: 是是是是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胡老。
1: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5: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金浦新区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长兴岛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白天到后天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翻开一页名著，奔赴万里山河，循着文字的足迹，穿越古今烟火，遇见故事里的风景。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让文字带路，在阅读中游历大千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咱们上一期节目啊，跟着唐僧师徒走完了蛇盘山鹰愁涧，正式的迎来了取经团队当中的第二位核心成员小白龙。那么到这里呢，师徒龙马就全部配齐了，悟空负责开路降妖，白龙马呢负责驮载西行，唐僧终于不用再孤身跋涉，寸步难行了。可以说鹰愁涧之后，西行之路才算是真正的有了完整的行路阵容。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着西游记去旅行。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队伍终于配齐了，接下来是不是这一路就可以欢歌笑语，然后顺畅的稳步向西取经了呢？但是西游记最真实最耐看的地方就在这里，真正的劫难从来不只是山中妖怪，更多的是人心贪念。这师徒二人一马离开了鹰愁涧，继续往西赶路，一路山清水秀，林木葱郁，走的是既安稳又顺遂，没遇到猛兽，也没碰到精怪。那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可以踏实赶路的时候，一场佛门内部的人心浩劫悄无声息地找上门来。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讲的是《西游记》当中的一场经典劫难，观音禅院失火，老和尚贪宝谋命，黑熊精夜盗锦兰袈裟。这一难呢，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戳人性也最值得深思的一难。这里边没有凶神恶煞的吃人妖怪，没有翻江倒海的妖势绝世妖力，但是害师徒惹祸端酿大祸的不是外人，而是修行了多年身披袈裟端坐禅院里的老僧。今天的跟着明珠去旅行，我们要打卡两个核心实景，一个呢是在浙江舟山普陀山观音禅院，这里呢是原著的一个圆形道场，另外一处呢是湖北十堰武当山黑风山，这里是86版电视剧的一个实景取景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跟随着《西游记》踏上我们今天的行程。

现在咱们直接翻开《西游记》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观音禅、僧某宝贝、黑风山、怪窃袈裟。天色渐渐晚了，抬头呢就看到前方的山林深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禅院，山门巍峨，香火缭绕，牌匾上清清楚楚写着三个字：观音院。唐僧一看特别欣慰，赶路途中偶遇佛门道场，刚好呢可以借宿一晚，休整一下体力，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可以继续西行了。很多人看到这里都觉得，既然是观音禅院，供奉观音菩萨的正统寺院，那肯定是清净向

善，慈悲为怀，绝对安全，对吧？结果呢，最安全的地方却藏着最凶险的人心。禅院里的老方丈名字叫金池长老，他足足活了270岁，一辈子潜心礼佛，坐镇禅院，可以说是修行百年的得道老僧。这师徒进门先行礼，说明了来意，老和尚客气的接待，端茶供水，看起来呢慈眉善目，很温和，礼数也周全。几个人闲谈之间啊，唐僧好心好意，想着佛门同道相见，便让悟空打开行囊，取出了唐太宗御赐的锦兰袈裟，给老和尚看一看，开开眼界。哎，就是这一眼，贪念起，祸根生，劫难来。这件袈裟根本是佛门的绝世珍宝啊，霞光护体，祥云萦绕，光彩夺目，自带着仙气佛韵。这位270岁的老僧，一辈子见遍了天下佛门珍宝，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惊艳的袈裟。一瞬间，多年修行的禅心就彻底破防了。老和尚当场看呆了，看眼红了，心里冒出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这么好的宝贝，就看一晚，明天他们师徒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了。我活了200多年，坐拥百年禅院，凭什么我不能拥有这件绝世袈裟呢？这贪念一旦生根，恶行就随之而来了。老和尚先是哭着求戒，他放下了方丈的身段，苦苦哀求唐僧能不能把袈裟借给他观赏一整晚，说呀明天一早必定归还。唐僧抹不开面子啊，心软善良，本来想答应，但是呢悟空眼尖，性子也机敏，当场就拦住了师父，提醒他人心难测，要谨防对方生了歹念。但是唐僧啊，心性还是单纯善良，又很心软，最终呢，还是答应了老和尚，就借他观赏一晚。这老和尚大晚上的就捧着这个袈裟，心里面是真喜欢呀，不由得就想把这个袈裟占为己有。了全院的几百个僧人商量毒计，要在半夜三更放火烧掉禅院厢房，把唐僧师徒二人活活烧死在屋里。人一死，那这件锦兰袈裟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他的传世珍宝。大家听听，这多可怕！一位百年老僧为了一件外物，身外之物，对吧？虽然都是珍宝，但也是身外之物啊。他瞬间就放下了慈悲，放下修行，放下善念，却动了杀生害命的歹毒之心。夜里，禅院里的和尚就开始搬柴堆草，准备放火，动静很大。悟空耳朵灵，心思细，他早就听出不对劲了。他本来呢可以一棒子就打死所有僧人，但是这时候他已经懂得了要遵守师父给他的教诲啊，谨遵师父的慈悲教诲，不愿造杀业。于是呢，他直接一个筋斗就飞上了南天门，向广目天王借来还有白马和行囊。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啊，漫天火海，烧遍了整座观音禅院，而唯独唐僧他们师徒所居住的这个居所安然无恙，半点火星都不沾。漫天大火，火光冲天，全院子都混乱，所有人忙着救火逃命，慌乱地逃窜。距离观音禅院不远的黑风山黑风洞，这里呢住着一头黑熊精，刚好他夜里散步观景，就看到这边火光漫天，霞光闪烁，一眼

他就看到了在火里藏着的绝世袈裟。这个黑熊精啊，道行可是很深，他不去作恶啊，就是他不会滥杀无辜，但是呢，他也有那个贼心，他趁着大火混乱的时候，没有人看管，就悄悄地潜入到禅院里边。他既不救火，也不救人，哎，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偷袈裟。得手之后呢，转身就飞回了黑风山。这大火呀，烧了一夜，百年禅院烧成了一片废墟。金池长老呢，害人不成，反烧自家基业，而且发现袈裟还丢了。这贪心一场，两手空空，百年修行毁于一旦。最后啊，他是羞愧恨，非常的羞愧悔恨，撞墙自尽了。天亮之后，师徒醒来，看着满目废墟，唐僧是又气又无奈。悟空得知袈裟被偷了，怒火攻心，当即就打上了黑风山去找黑熊精讨要袈裟。咱们说这个黑熊精，他没什么背景，也没有法宝，没有后台，他就是一头纯粹的山野妖怪，但是呢，修为极高，武功扎实，身法灵动。悟空和他大战了几十回合，两个人打的是五五开，难分胜负，根本啊，就谁也拿不下对方。几番争斗无果之后啊，悟空想想怎么办呀？算了，还是找上头吧。啊，就再次前往南海，请观音菩萨出山相助。观音啊，得了。听了这个孙悟空说的一番话之后啊，就亲临黑风山，巧用妙计，把这个黑熊精给收服了，夺回了锦兰袈裟。最后呢，更是点化黑熊精，封他为黑风山守山大神，皈依正道，守护一方山林。整场这个劫难呢，就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能看懂书里写的，就是最凶，妖魔一降而贪念难除，火焰烧的是禅院，毁掉的是人心，袈裟是外物，贪念却是内结。这一难啊，渡的不是妖，渡的是人心，是修行，是欲望。

好的，这里是跟着名著去旅行，我是依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刚呢是给大家一起来咱们回顾了一下西游记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第十六回和第十七回所讲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来实景打卡一下咱们今天要深挖的第一站，就是浙江普陀山观音禅院。这里呢是原著的一个原型地我们先回忆一下咱们前几期走的西北地貌，比如说甘肃定西积石山、天水的鹰愁涧这些地方呢都是大山连绵、峡谷幽深、很苍凉壮阔的西北山野。而观音禅院这里的地貌气质呢就完全的跟前面不一样了。舟山、普陀山它本身呢就是东海之中的仙岛，它是四面环海是个岛嘛，然后海风习习，云雾常年缭绕，整座岛屿呢虽然不高也不险峻，它全都是那种温润的小山、茂密的古树，还有很清幽的溪涧。这个岛上面呢植被超级的茂盛，千年的古樟树松柏成片，可以说遮天蔽日，走到这个山里边呢就是阴凉安静、禅意十足的这样一种氛围了。原著里边描写的幽灵古寺隐于深山，常年香火不断，静谧无人打扰，完完全全的就是普陀山的真实写照。西北的山呢是修行磨砺的显山，而普陀的山呢就是静心参禅的灵山。也只有这种藏在清幽深处的古禅院才配得上观音禅院这四个字吧，也才养得出金池长老这种隐居百年、看似得道实则贪心深重的老僧。另外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普陀山呢也是全国公认的观音菩萨唯一正道道场，从唐代开始呢就是万众朝拜、千年不衰的佛门圣地，历朝历代无数的高僧大德隐居此处修行建院参禅。原著里边写的观音禅院这里不是吴承恩虚构出来的，就是直接取材于普陀山千年古寺的真实风貌。古时候东来西往的僧人、求佛的信众，还有赶路的行者，出海入山，途经此处呢都会进禅院当中来借宿、礼佛、修整，和唐僧师徒借宿的这个剧情呢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更有意思的是普陀山千百年来流传着一句古训，灵山易修，本心难守山上寺庙很多，僧人也很多，有人一生清心向善，有人呢修行多年依旧难逃贪嗔痴念。所以这句话就是灵山易修，本心难守就刚好完全的对应了金池长老百年修行一朝贪悔的故事，和西游记的剧情可以说是深度契合的。在普陀山上呢还代代相传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传说就是专门对应袈裟劫难的。这个传说是这么说的说古时候普陀山古寺呢曾经藏了一件佛门异宝，霞光绕身，百邪不侵。曾有修行的老僧因为执念珍宝，心生贪念，错失正道，就毁了修行了。当地人都说吴承恩写观音禅院袈裟劫难就是借鉴了普陀山本地真实的古寺典故来警示世人，就是身在灵山不代表心在灵山，身在佛门不代表远离心魔。再好的道场，再久的修行，如果说守不住本心，那一切都是空谈。好了，如果你到普陀山的话呢最佳的游玩时间，就体验感最好的时候呢是在四月份到十一月份这就是横跨了春夏秋这三季春天的时候呢山林翠绿，云雾轻柔，这是禅意最浓的时候。到了夏天，这里有凉爽的海风，
避暑的话呢是非常清静的，适合静心逛寺。秋天就秋高气爽了，山海通透，到这儿来呢也一样啊，拍个照啊，氛围感也都是非常好的，同样呢也是可以静心的。好了，那么来到了普陀，有几个核心的打卡点位我们是一定要去逛到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普济禅寺，这是普陀山上边最大的千年古禅院，这也就对应了原著当中的观音院主体的一个风貌，里边啊古树参天，庭院幽深。岛上的千年古樟树啊，这个呢也一定大家要过去拜一拜它哈，因为寺外都是成片的千年古树，这个对应的呢跟原著当中的这种古寺幽深的环境也是一下子你就跟书本上的东西就写到的东西就对应起来了。还有呢山海禅境啊，它是一个山间的古道，就是古时候僧人行者借宿通行的一条老路，大家也不妨去走一走。另外还有这个观音祈福台啊，它呢是直面着东海，山海相融，这是静心感悟佛门修行的一个意境的去处，大家也可以到这个祈福台上面去看一看啊。整座普陀山啊，它都是那种非常平缓的步道，其实没有需要你爬山的地方，所以老少皆宜，适合你慢慢的逛啊。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就是山上的湿气很重，有的时候海风也很大，所以大家尤其是早晚间在普陀岛上玩的话呢，要带一件薄外套啊。另外就是到了佛门圣地了，要保持安静，心怀敬畏，不能喧哗打闹。这里的商业化还是很克制的，我去了两次，我对普陀岛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因为这里呢古寺的风貌保存得非常好，然后原生态的这种禅意的氛围呢也特别的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说的它的商业化是非常克制的，这一点我觉得给人的感觉上还是非常良好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呢我们就要去到我们今天要深挖的第二站啊，第二个景点就是湖北十堰武当山黑风山，这是86版西游记电视剧唯一的一个取景地，咱们呢要到那儿去看一看。

好了，歌曲听完了，我们呢刚刚也和大家讲完了原著的原型地，接下来呢咱们就再到整个八六版西游记黑熊精黑风山的一个实景拍摄地，就是湖北十堰武当山的黑风岭，咱们要到这儿来转一转嘛。其实在剧里边的那个黑风山啊，它不是虚构出来的，它呢是武当山的真实存在的山头，剧组当年啊一眼就相中了这里，全程都是实拍的。武当山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仙山秘境啊，山林非常的幽深。而取景的这个黑风岭呢，它是武当山后山最幽静也最原始的一片山林。给大家通俗的讲一下这儿的地貌特点。第一呢，它就是林木极密，常年避光。整片山体呢被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覆盖，古树参天，枝叶交错，就把这个阳光啊是遮得严严实实的。白天你走进这个山里，里边都是很黑很暗，光影幽深的样子啊，你看这个氛围感就出来了，是吧？还有啊，第二点，它的山峰非常的幽深，而且雾气常年的缭绕，因为它是后山呢，有一个山谷那个位置啊，很幽深，地势呢又非常的飓风，当山峰穿过山谷的时候，吹着那个树叶就会呼啦啦的作响，又有着薄薄的雾气弥漫开来，这个树叶在一响，这个感觉上就非常的阴森，所以这黑风山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不是就有点吓人哈？因为什么它叫黑风呢？是因为山林里边的绿色，因为它见不到光啊，就变成了黑绿，色彩上非常的厚重，山峰又非常的诡异，就风一吹，它那种呼啸啊，加上树叶哗啦哗啦作响的这种感觉呀，哎，所以就得名了黑风岭啊，这就是《西游记》里边的黑风山。这儿呢没有那种险峰绝壁，但是因为它的幽深隐秘，哎，有一种藏妖隐怪的这种氛围。虽然它不吓人，但是呢又足够的静谧，所以就完美的贴合了黑熊精隐居修行、占山为王的这么一种秘境的气质。八六版的剧组呢走遍了全国选景，最后敲定武当山黑风岭，就是因为这里的山它既有仙山的底蕴，但是呢它又同时拥有着深山隐妖的这种神秘感，镜头拍出来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不用加任何特效，这个感觉就出来了。当时这个黑熊精、道袈裟、悟空大闹黑风山的所有外景啊，都是就在83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武当山的黑风岭实景拍摄。但是要说到拍摄的时候，给大家聊一点花絮啊。拍摄条件非常非常的艰苦，因为黑风岭后山是没有公路的，没有步道，荒草丛生，然后枝繁叶茂的，剧组的设备啊、道具器材啊，都得靠人工徒步扛进深山里边。在拍悟空跟黑熊精他们打仗的这个戏份的时候呢，山林里边的乱石很多，然后树枝又很繁杂，演员走位特别的难，但是又要保证镜头是自然真实的，所以这个全部打斗的这个戏份啊，就都是真人啊，也不用替身，是真人，而且是真打，并不用特效。最难拍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山林追风、云端斗法啊，这样的远景镜头。因为武当山它的山峰啊没有规律，雾气也多变，剧组经

常呢一等就是一整天，等到雾气、光影、山峰都合适了，那才能拍出来最贴合原著的深山腰山的这种氛围。剧组的这种精益求精，使得这部剧过去40多年了，我们再看黑风山的戏份的时候，依旧觉得哎，这个意境真的特别棒，很经典，拍出来的画面非常的耐看。最难得的是呢，如今黑风岭的山林原貌和86版镜头里边的样子几乎没有改变，原生态保存的极好。现在你去打卡的话呢，完全就可以复刻当年经典的西游名场面。武当山本身呢是道家仙山，是千年道场，仙气极重。为什么会有黑风腰山的这种传说呢？咱们得到当地百姓的口中去问一问啊。老百姓口口相传，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个传说是说，古时候啊，黑风岭的山林非常的深，山峰又很狂暴，山中呢灵气浓郁，常常的会有一些精怪隐居在这里边修炼。但是这个地方的精怪啊，哎，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都不扰民、不害民，也不会屠害生灵，人家就独居在深山里边潜心修行。你看，这跟我们刚刚《西游记》里边的黑熊精，他只是去贪图宝贝，人家并不乱杀无辜，是不是这个人设上是完全吻合的？所以你看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吴承恩他在写《黑熊精》的时候呢，肯定也取材了当地武当山黑风岭的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讲的就是深山有灵怪，性贪不恶，自修自度。也正因为如此吧，所以观音对他指点画不点杀，对吧，就让这个黑熊精呢皈依正道，最后呢让他去守护灵山，这也完全的贴合了这片山水的修行气场。好了，如果现在你来到黑风岭的话啊，有几个必打卡的当年拍摄的机位啊，咱们要找到。第一个呢，就是黑风岭原始森林步道，这个地方呢就复刻了悟空进山寻妖、林间打斗的全景镜头。还有呢，就是在深山幽谷里边，有一个潭啊，有一潭水，这个地方呢就是黑熊精洞府的一个外景，同款的取景位。另外哈，凡是山你一定就要到上面的观景台上去看一看啊，它在山巅也有一个观景台，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整片黑风山林，感受云雾绕山、阴风阵阵的这种原版的氛围感。黑风岭它是属于武当山小众后山秘境啊，所以游客非常少，这里呢不挤不闹，也就没人打扰你，你可以沉浸式的去溯源西游记。另外呢，山林植被非常的茂密，里边阴凉潮湿，蚊虫也很多，所以进山游玩的话要做好防护。还有就是我不建议你一个人啊，你还是要有同伴一起的。这个山路比较平缓好走，全程呢很轻松，两个人聊聊天，甚至如果你们都是西游迷的话，也可以聊一聊剧情，再拍拍照，品读一下西游故事，还是挺有趣的。要有同伴作伴啊，因为到这种深山里一个人的话呢不安全。另外就是清晨的时候雾气是最重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看那种仙气缭绕的感觉，就清晨去。好了，这两处景点呢都带大家逛完了，稍后啊咱们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普陀山和武当山专属的地道的美味。

听完歌又到了咱们大多数朋友都非常关心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个打卡地的特色美食。咱们先来介绍一下普陀山的特色美食吧，好吧。首先要提到的呢，就是普陀山的观音饼啊，这是独有的千年佛门点心，也是岛上最正宗、游客最不会错过的本土老味道。它跟传统的那种网红的糕点不一样啊，是古代普陀山僧人日常修行充饥的素点心，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史了。用料呢都是纯素的，有绿豆馅儿、红豆馅儿、芝麻、海藻原汁，绝无荤油，也不重糖，没有香精啊。外皮呢是薄薄的一层，非常的酥软清甜，里边的馅儿呢又是那种很细密的口感，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山海清香，可以说是清甜不腻，温润养胃。古时候呢，赶路的行者、礼佛的信众，上山朝拜，下山赶路，都会带上几盒观音饼。它很耐放，也抗饿，而且呢清淡适口，是海岛佛门最治愈的一种烟火味道。那现代人一般来说登岛之后啊，都会想着说我离岛之前要带点儿这个普陀岛上面的观音饼，即使可以自己吃，也可以回来的时候呢送给朋友，朋友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也非常高。另外呀，还有一种面食啊，就是本土版的这个海鲜面，它是有东海海岛独特的鲜美滋味的。里边的这个海鲜部分呢，用的都是东海当日的新鲜的小海鲜，像小虾啊、海贝、小蟹子等等，然后搭配上的是手工的细面条，汤底呢也是用海鲜熬制出来的，不会再去添加其他的调料了，因为要吃的呢就是大海本身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所以你尝一口汤，这个面汤啊非常的鲜润，然后喝下去之后呢还有回甘啊，很清淡不厚重。这也是普陀山几百年来最地道的待客主食，就是给你来上一碗舟山海鲜面。好，咱们现在再去往湖北，看看武当山这边有什么特色的美食啊。说实话，这边我真没去过，湖北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所以我对这个美食部分也是非常有兴趣的。要介绍道家斋菜啊，这是武当山传承千年的道家养生素食，是深山道人代代传承的古法菜系。这个菜系当中呢，它的取材全部都来自于武当山后山，都是一些野生食材，太棒了。里面有山菌、竹笋、野菜、木耳，还要用山泉的活水啊，都是无农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是纯天然的这种食材。做法上呢也非常的清淡，很养生，少油少盐，不调重口味啊，靠的呢就是要去品尝食物本身的鲜香。这样的菜肴一口下去是清新的，是爽口的，而且山野气息满满，你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咀嚼，就能够去尝到大自然的特别的馈赠给你的味道。所以要尝一尝，到武当山要尝一尝道家斋菜。还有一个粗粮小吃是武当山芝麻椒馍啊，这也是流传百年的一个小吃了。在古时候呢，它是日常的干粮，现在呢我们把它当小吃了，是用那种手工的老面制成的，然后要烤出来，上面呢撒满了熟芝麻，文火慢慢的烤，才能够把它烤得又薄又脆，而且呢还有焦香。它的这个口感是酥的，哎，一咬掉渣，还有浓郁的麦香味儿，因为又加了芝麻嘛，所以一下子就提香了，非常非常的香，越嚼越香，吃下去饱腹感也很强。好了，刚刚呢就向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两个打卡地的最正宗地道的美食推荐啊。

好了，我们前面呢聊完了山水、美食、剧情，最后呢咱们来唠一唠啊，咱们本期节目最核心、最具治愈性又最有人生哲理的修行内核。其实你看整部《西游记》啊，打妖降魔的这种桥段很多很多，但是唯独观音禅院的这一难是最贴近普通人的。黑熊精是妖，但他贪的呢是外物，守的是深山，他无害。而金池长老是佛，身披袈裟，端坐禅院，修行了270年，却因为一件袈裟、一丝贪念，破了善念，动了杀心，毁了基业，也丢了性命。我想，这个剧情其实还是会让我们付出一些思考，得到一些顿悟的。修行啊，从来不是看你身在何处，身居何位，修了多少年，而是要看你本心守不守得住。身在灵山未必心善，身披袈裟未必成佛，久修禅院未必无魔。真正的心魔不在深山，也不在妖洞，真正的心魔在欲望、贪心、执念和不甘。270年的修行抵不过一眼贪念，百年禅院基业抵不过一念私心。我们再反观一下师徒二人，反观黑熊精更有意思了。唐僧守本心，不贪外物，所以呢他安然避祸；而悟空呢守初心，嫉恶护善，所以力挽狂澜。黑熊精虽然是妖，却无杀心，而且呢知错能改，最后皈依正道，修成守山大神。人心的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没有终点，也没有满分。

一时向善不难，一生守善却是最难的；一时清净不难，一世无贪却是最难的。这就是观音禅院这一劫难留给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启示。外物皆虚，本心为真，山河可修，贪念难除，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修行。今天咱们顺着应酬见的西行行动的路线呢，一路向西走进了观音禅院，走进了黑风山。我们呢也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前面这个名著当中的剧情啊，也完整的去拆解了人心的一些细节，并且还和大家一起揭露了一些，和大家一起呢探寻了很多剧组的幕后的故事，尝遍了这两处的地道的美食。最后呢，我们也读懂了世间最大劫难不是妖魔，而是人心贪念。西行之路，山险可渡，妖蛾可除，唯独心魔难渡。师徒取回袈裟，化解了禅院劫难，继续整装西行，前路依旧是磨难重重，考验不断。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沿着西行古道稳步推进，来解锁西游全新的名场面，打卡全新秘境，继续深挖原著细节，品读全新的山水人文，同时也解锁全新的当地美食，继续带大家一边读名著，一边逛山河，一边悟修行。好的，各位朋友，明天我们继续一起跟着名著去旅行。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关注天气情况，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普兰店13到27度，庄河13到24度，长兴岛15到25度，瓦房店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跟着赛事去旅行》。

0: 赛场燃动烟火，文旅邂逅热爱，
1: 以赛事为纽带，赴一场城市文旅之约。
0: 我们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观山河胜景。
1: 我们用脚步打开城市风景，品美味佳肴。
2: 人店地瓜做的，还有凉哇哇哇矿泉水。
0: 带你以赛事角度读懂一座城的温度与风情，
1: 听赛场呐喊，看城市烟火，寻文旅好物，享美食美景，
0: 让每一场赛事都成为一次城市旅行。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抖音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肖琳。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收看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我们这是一档文体旅商融合的广播节目，打破体育赛事和城市文旅的边界，以各类赛事为纽带，带着大家赴一程，去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
1: 今天我们要赴好几程，因为今天我们
0: 要讲一程又一程，
1: 一程又一程啊，
0: 走过了一山
1: 又一程啊。因为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啊，这个嘉宾他走的地方多，我们就跟着他的脚步去阅阅风土。
0: 他天天搁外面溜达呀，
1: 这不上辈儿吗他
0: 哎呀，要说到这位嘉宾呢，对大连球迷来说就太熟悉不过了，是不是？
1: 他是个球员，他是个教练，他是个裁判，
0: 他是个采访球员和教练呢
1: 和裁判的人、
0: 这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你看得呀，天天吃喝玩乐的是吧？
1: 但是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比较内向比较腼腆的性格，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
0: 真的就咱仨家一起、
1: 刚才他说嘛，他也是很内向很腼腆的，那不就跟咱们都一样，咱不都这个性格？
0: 就是他说你就敢信是不，
1: 他说我们就敢接谁不腼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我们三个腼腆的内向的人啊，可以给大家分享很多赛事啊相关的和旅行打卡相关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吧。
0: 正好是哈，请大家先猜一猜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
1: 来看脸猜猜名，
0: 看脸也可以，给大家提示也可以啊。他是我们大连非常著名的一位体育记者，经常跟队采访，电视大家也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他采访的一些视频。
1: 好，我们给大家两个选项吧，这样的那个更好猜一点哈。可以请结合抖音的嘉宾位置的这位男士啊，现在的视频影像猜一下 A 他是刀郎老师， B 他是王高老师。
0: 这么像吗这两位、
1: 请给出正确答案。
0: 好，大家可以在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扣 A 或扣 B，
1: 好，
0: A 是刀郎老师， B 是王刚老师，
1: 或者你觉得都不是，你可以给出其他的选项。好，
0: C 糖果老师
1: 肖林老师
0: 对
1: 吧。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稍后回来。
2: 当赛场吹响号角，热血就此登场。每一场精彩赛事都藏着一座城市的故事。循着赛事的足迹出发，奔赴大街小巷，邂逅自然风光。以赛事赴一程，用脚步阅风土。用赛事串联城市文旅生活，跑过赛场，遇见城市，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
1: 跟着赛事去旅行。
0: 哎，今天呢我们主打的是请一位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跟队采访的故事，去到了很多城市很多地方，了解很多幕后的故事。
2: 我觉得就是一期啊根本就有点
0: 说不完，
2: 容量就是他已经嫩年儿来，
0: 我跟你讲就是常驻嘉宾了，
2: 常驻嘉宾
3: 是不是、啊、
2: 这事今天能定下来吗？
0: 今天是个总企，之后有若干分，最后等咱节目要那个什么、
2: 这样来
0: 改，
2: 咱现在签合同，我现在去把门把上，你让他签完完了再我再开，就是如果今天这个事他不答应他出不去这个门。
0: 不用，多自一家人喊就来了，签什么合同
2: 好，你说的哈，
0: 你
2: 还他从以后如果他要不来，他就是不给肖老师面子，
0: 听没听见？不给面子啊、
2: 就是好，
0: 首先这样吧，咱们把今天重量级的嘉宾请出来。刚才大家已经在这个选择上扣，哔哔哔哔哔哔哔哔，都排队了。我跟
2: 你讲，恭喜你答对了，
0: 恭喜你答对了哈！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隆重说一下呀，
2: 大连新大连，等会儿调大连大连，好，这样对，走，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文体事业部记者王刚老师。
0: 邀请王刚老师来，此处有掌声。你好，你好，王刚老师哈，你别腼腆，你往前一点，请你往前一点。哎，就平日采访别人采访惯了，
2: 对，
0: 今天坐在这个被采访的位置上，有点腼腆了呢。
2: 其实我看王刚老师，我都是紧张的，因为人家是资深的记者，
4: 哎呦我天，
0: 就是岁数上资深一点，
2: 就采访过很多名家啊、然后呢，像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小学生，都觉得哎呀，别哪句话讲的不好造次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
0: 王刚
2: 老
0: 师了，王刚老师说我从哪开始讲起，是这样哈，这我跟王刚认识很多年了哈，这确实是非常资深的跟队记者，咱们很多球迷朋友对他
2: 非常
0: 喜爱的片子也好啊，视频啊，做的采访，老师也是一直在奔波、因为今年我们的赛事
2: 特别
0: 的多，辽超、东北超、中超、甚至是中甲、中乙，有很多的赛事真的是跑不过来、你就讲刚刚9月25号卡尔美辽超揭幕战首回合即开幕式是在鞍山本溪朝阳打响的、是不是？
2: 是。
0: 然后呢，王刚老师是跟队到了本溪、是吧？这刚刚回来就被我们就请到节目当中来了。然后呢，10月5号东北超

0: 决赛咱们大连是坐镇主场对长春，然后整个赛季跟东北超啊，王刚老师也去了很多的城市，
1: 一场没去啊，
0: 一场没吧？
1: 那你跟他采的访啊？
0: 主要苏一曼，
2: 主要苏一曼，离开苏一曼我不太好死。
0: 哎呦，苏一曼，那是你一去苏一曼必胜是吗？
1: 啊，吉祥物，好嘞。啊、
0: 但是呢，跟英博真的是走了很多的地方。嗯、
1: 这个出去了吗？还是也在苏一曼？
2: 这个出去，
1: 这个好，
0: 这去。
1: 要不今天节目没法做了，我在苏一曼，你怎么整？
0: 所以吧，周围也有很多好吃好玩的。这样是吧，咱们就打这个本溪这一场啊，从最近的咱开始捋一捋。
1: 这个去了啊，
0: 聊超本溪、嗯、其实啊真的是作为记者来讲，更多的时间是投入在工作当中。
1: 嗯、
0: 你说咱真的说啊，到某个地方说，哎呀，
1: 玩那样的，
0: 你能是以玩为主吗？
1: 你心态不行，
0: 你一定得是先工作，
1: 对，
0: 然后呢，可能也就抽空在周边啊找点吃的呀，看一看什么的，
2: 嗯、
0: 可能很快的时间也就回来了哈、
2: 嗯。
0: 找王刚的时候，他也说，哎妈，去本溪总共那么两天的时间，
1: 没了还没好好的感受，
0: 可不呗？只能是凭着回忆，因为曾经他去过本溪，是不是？嗯，
2: 我记得咱上次你也去，咱是一起去的，有一年2013年。全友会
0: 什么时候？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2013年全友会，你想不想去？
0: 那不是
2: 我突然想起来，
0: 我是坐镇咱们辽宁大连的赛区。
2: 高阳也去了，当时跟体育广播都去了，杨萌也去了。
0: 那去了好几个人，但那会儿我肯定没去。
1: 他还不敌你，他还别说上那个苏玉湾，他连这个门他都不出去。
0: 所以我就觉得得请嘉宾，不断的丰富我的脑洞，想一想外面的世界什么样。
1: 对，嗯啊，
0: 好，到本溪去，这次咱们是在哪个体育场？本溪就一个足球场吗？
2: 那个本溪体育场。
0: 就是本溪体育场，他、
2: 嗯、
0: 那个上座率大概有
1: 容纳多少人？
2: 这场是9600，
0: 嗯，
2: 9600，可能没到10000人。大连球迷去的也挺多，大连球迷应该去了7辆大巴，400多人。
0: 妈呀，咱就站这么一个。
2: 当天去，当天回的，其实也挺、
0: 啊。
2: 但是大连球迷好像因为这个辽超和东北超好像有那个什么，就是大家因文旅项目、
0: 嗯，
2: 大连球迷好像一大早上走到那儿，可以去哪溜达溜达。
0: 嗯。
1: 嗯，
2: 就是凭大连身份证、
0: 嗯、
2: 因为免费嘛，
0: 对，有些景点免费，
2: 溜达溜
0: 达。嗯，
1: 行，
0: 那多长时间啊？你不是跟他们一起去的，你跟队走的是不是？
2: 我是提前跟球队一起去，
0: 他跟队的、哦、跟队也是坐车坐大巴去的。
2: 对，
0: 多长时间到本溪啊？
2: 4个半点吧。
0: 呀，
2: 4个半点，
0: 也挺长时间、啊、
1: 现在的本溪有什么枫叶啥的吗？
2: 现在还没红吧，
1: 还没开始、啊、
2: 但是我就是印象中特别喜欢本溪那个，就是秋天特别美，我觉得真的就去过，我去过关门山，也去过那个怀仁那个五女山，
0: 嗯，
2: 就是我觉得本溪挺啊，我还去过本溪有一个什么小镇，
0: 小石一庄
2: 啊，
0: 是不是小石一庄？什么小镇？
2: 小石一庄
0: 不是
2: 吗？
0: 不是，不是本溪水洞旁边有个小石一庄吗？是个市集那样的地方。
2: 那
0: 你是单独去了个小镇呢？
2: 啊，本溪水洞我也去过
0: 啊。
2: 出来喝的羊汤嘛，
0: 嗯，
2: 但我觉得怎么羊汤现在这么贵，我都没寻思。
0: 你都比咱大连贵吗？
1: 什么什么价？
2: 哎，反正哈，无论什么老总还是队员还是局长什么，反正喝完都告妈太贵了。三个人，我看看哈，那天陈东、王文勇还有他们带个司机三人，
1: 称职务。
2: 啊、
1: 你在直播的时候称职务、
2: 啊、
0: 陈总
2: 啊，陈总王局，我怕他们不知道是谁，
0: 对，不知道是谁。
2: 他三个人喝了吃一顿饭花了350，
0: 你怎么搁这爆料了？你
2: 搞我带鬼，
0: 是不是贼掏的钱？
1: 是酒贵吧？
0: 不能，
2: 中午
1: 罗贵吧？
2: 中午，然后朱二杠也去搞我带鬼，朱二杠三人喝了270。
0: 就喝羊汤能喝出这么个价来吗？
2: 他们48，只有肉和血
0: 啊啊！
1: 羊杂
0: 还不是杂，
2: 只有里面只有肉和血，
0: 羊肉汤加点羊血，
1: 就是正常的碗还是大骨正常碗、嗯？
2: 他们好像那种羊贵，
0: 这哪没去对地方？一看哪都有钱，
2: 不是真的。
0: 就那普通的
1: 市场价，味儿是不一样呗，浓啊香啊，怎么
2: 跟
0: 都一样，
2: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价格一贵，再怎么好吃，他也不觉得好吃了。
1: 我是觉得价格一贵，再怎么不好吃，我都觉得好吃了。
0: 他觉得喝
2: 不
0: 上。
2: 就是印象中吧，本溪羊汤有名，
0: 对呀、
2: 啊，应该便宜啊，
0: 嗯嗯，
2: 就是、可能就是个 那边是跟大连海鲜一样，大家都觉得大连靠海吃海鲜也便宜，是不是？
0: 也不一定，是不是？
2: 回来一看，海鲜都
1: 是那么个事儿，
2: 吃不起。
0: 哦，那本溪的秋天很美。刚才哈，听王刚老师抓住这个重点哈，就是所以十一包括十月份、十月中旬的时候，可能都是最美的时候，
2: 对，
0: 是不是？看那个
2: 就是过完十一下几场雨，那霜一打哈，马上就，因为它那个层次特别分明，绿的、红的，然后黄的，就是那种
0: 小花似的。
2: 如果你拍完了再加个滤镜，要写名，真
0: 的。你看你这专业又来了，
1: 层林尽染
0: 了再加个滤镜，电视记者的专业又出来了哈。那你这就原来这个他们都喜欢喝羊汤，可能也是奔着这地方去羊汤有名的哈。那队员当中还有没有特别喜好什么的，正好你也爆个料。
2: 这个地这个队员不是很熟悉，都是基本年轻的队员，老队员那种。
1: 他们都搁哪来的
2: 啊？
1: 都搁哪来的？
0: 你说的是谁？
1: 就是
0: 你说的是辽超队员还是中超队员？
1: 你说辽超队员，他们都搁哪？就比方说都是从事基本上什么职业的？大概
2: 辽超这次跟东北超也差不多，都是
0: 业余球员。
2: 差不多吧，
0: 来自各行各业的，
2: 补充点没报上名的队员什么的，具体
0: 因为刚刚开始，可能还得
2: 给刚刚开始，
0: 不是开幕战刚开始吗？
2: 大连都进四强了，我给你普及一下，这个辽超是在沈阳现有小组赛，然后咱们出线了，辽超好像不机智，得这然后咱们这是八进四碰本溪，咱们十一号在。所以晚还得跟门西打第二回合
0: 啊，这是辽超，今年要比赛太多了嘛，脑都记砸了，真
2: 是。就
0: 是
2: 五号东北超完事儿就是辽超，
0: 现在都满脑就东北超决赛的事儿了。好，刚才说了这个本溪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你去亲自品鉴一下啊。王刚老师说的是这个啊，他说贵。最主打的羊汤贵，
1: 景
0: 色秋天
1: 美，
0: 层林
1: 尽染，
0: 这是一个主要的关键词。
1: 我觉得它那个地方还是给我感觉挺原生态的，
2: 对对，
1: 其实是那种感觉哈，
0: 是啊，
1: 空气也很清新，
2: 早上空气绝了，
1: 大森林的感觉，
2: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对，
2: 应该是
1: 那感觉。
0: 现在就感觉温差特别大了，是吗？去的时候，
2: 去的时候还行，我们去那天还行，完了下了点雨，但是早晚温差没想象中那么凉，但是过完十一马上我觉得就我看那个温度基本都个位数了，
0: 对对对对，如果去看那个红叶什么的得多穿一点哈。你原来去的时候也是这个季节吗？秋天吗？
2: 对呀、
0: 就是秋天，
2: 基本上都
0: 就赶上最美的季节去哈。
2: 对，就是错峰、有一年赶上十一去了都出澡堂了、我记得就是年轻的十年前就实在没地方住了，去了也没做、那阵也没做攻略，就是那阵年轻、
0: 走哪算哪，
2: 对，走哪算哪、然后个宽店回来了，我记得很清楚。
1: 我天、他上
2: 然后
1: 都住澡堂，你说我上景点去再咋整，
2: 找一个地方
0: 卫生间，
2: 找一个地方实在没地方住，我们就住在洗浴，
0: 能有地方住就不错了，那个时候是不是好，这是本溪的印象哈。咱们接着在这捋捋东北超，东北超啊，其实很多城市啊，虽然说可能东北超期间，
1: 虽然说他都没去，
0: 王刚老师不一定就是来得及跟队去，因为很多比赛交织在一起嘛。
2: 但是他这个比赛我中超去过
0: 啊，就是这些赛地中超的时候，
2: 中超的时候
1: 都是
0: 去
1: 过的，
2: 中超、中甲都去过，
0: 长春也好，延边
2: 跟硬博都去过，
0: 跟都去过，是不是？
2: 长春和延边跟硬博都去过，延边。是去年前年打中甲的时候去过。
0: 有什么样的印象？就东北超这几个赛地，你有什么样的印象？
2: 就是、
0: 城市，这座城市延边就烤肉、冷面。
2: 冷面、烤肉，我不太喜欢吃烤肉。
0: 那你喜欢？那上那儿吃吗？
2: 我就喜欢到处溜达，看那些小馆，就是那种特别脏那样的，就老。
1: 居民区里边的
0: 苍蝇馆。
2: 延边就是那个随就什么市场去溜达溜达。
1: 我去过，挤不动。
2: 啊，
1: 我去那都挤不动那个市场、
2: 你去的太晚了，就是我到哪我起的早、我到哪就是起的早，一般早上6点钟、7点钟我就起来，
1: 没有觉，
0: 老人家一般都睡不着。
2: 对，你就是出去溜的一定要早着走，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比较烦。你像去那个哈尔滨那个早市也是，我早上6点钟就去了
1: 啊，那我
2: 去晚了，他们后边9点钟去了，告诉我什么也没有，什么就是全是人挤人那种、就是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我去都赶限流了，
2: 对，
1: 分波放、
2: 就得早上早点去。
0: 早上去都看什么了？里面都有什么？
2: 就是什么什么咸菜，
0: 各种吃的那种
2: 早餐就是什么汤，
0: 嗯，
2: 什么这个大糕，那个什么就是反正什么
0: 就当地特色的一些吃的呗。他们早餐一般吃什么？
2: 大米饭、汤饭啊，
0: 汤泡饭
2: 啊，我就喜欢吃那汤饭。
1: 我想问，那个球员他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出来吗？是
2: 他们
0: 随便出来？
2: 他们怎么能起来？
1: 就是他们有规矩不让出来吗？还是说反正我都出来？
2: 可以，这个没有定规矩，但是他们起不来一般。
1: 嗯，
2: 他们一般十点钟去，
1: 错过了好多。
2: 对，他们就是起不来。
0: 所以他们去比赛的时候，他们主要就是集中精力比赛。他们休息的时候再好好再去玩，是不是？
2: 对。
0: 嗯，所以跟着赛事去旅行只能是作为我们球迷，连记者可能都不一定能实现这个愿望，是吧？
2: 因为也我主要是你像今年这种比赛晚上7:30比赛多，
0: 嗯，
2: 所以白天还有点时间，
0: 嗯，
2: 就是这样
0: 出来稍微溜达溜达哈，是吧？大家如果哈正好赶上王刚老师在这，有什么问题，尤其是结合球队呀，出去比赛有一些趣事啊，
1: 嗯，
0: 你对谁比较感兴趣什么的，打听打听，是不是？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大连体育广播抖音平台提出你感兴趣的问题哈，
1: 嗯，
0: 在微信平台上关注一下大连体育广播，然后提出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著名的跟队记者啊，
1: 嗯，
0: 就跟各种球队，主要是英博可能大家更关注一些啊，也包括东北超辽超这些球队哈，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嗯，
1: 其实我还有一个，因为我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跟队到底亲密到什么，
0: 能跟到什么程度，
1: 能跟到什么程
0: 度，能跟到哪去，
1: 是跟他吃跟他住，还是说住分开吃在一起，还是说撤也在一起，这个就往一块走，还是说撤也分开，到这个怎么个跟法，那专业给我们讲一讲呗，就跟对儿，
2: 就是，其中一员呢，吃住行都在一起啊，
1: 住也在一起。
2: 对呀，啊，
0: 在一个酒店。
1: 这个，
2: 我跟他们新闻官住一个屋。
0: 啊，你看，你羡慕不？
1: 我羡慕也做不到。
2: 然后还得那个充当一下球队的队伍，天天运行李什么的。
1: 啊，这个也是。
2: 也挺辛苦啊，早上队员是比如说10点发车，我们7点就得发车，
0: 嗯，
2: 上机场先托运行李，大包小卷的，
0: 嗯，
2: 挺辛苦的。
0: 他就像队伍一员，
2: 对，
0: 哎，像队伍一样，嗯
1: 嗯，
0: 但同吃同住。
2: 对，一般我不跟他们吃，我一到客场他们都看不见我了，
0: 都出去就找好吃的去了。
1: 嗯，
2: 就是他们很羡慕，可能有时候看着感兴趣，他们比完赛就偷摸去了。
0: 嗯，听你一说哪地方，
1: 哎，你给他们代购还能挣点
2: 啊？
1: 你给他们代购，
2: 那
1: 代购还能挣点。
2: 您吃得
1: 赚个差价，
2: 现吃，
0: 现吃
2: 拿回来就不好吃。
0: 上摊儿的跟前现做现吃才好吃，对不对？嗯，好，就去了这些东北超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趣事儿啊？就这些赛地，当年不是不一定非得是跟
1: 东北超去的，也不一定东北
0: 超
1: 吧，
0: 啊，就
1: 是，
0: 比方说当年有打长春的时候啊，还去沈阳的时候啊，去延吉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些地方有没有当年发生过什么趣事，
1: 或者你觉得哪
0: 多年前
1: 就挺好玩的？
2: 其实你像沈阳就不用讲了，因为沈阳大家都知道，今年尤其今年打中超，大连今年一场，
0: 嗯，
2: 去年一场，大连球迷很近嘛，都方便坐转列去，
0: 嗯，
2: 就是一去哈，你看满大街都能看见，满大街都能看见大连球迷，就那种感觉啊，
0: 哦，
2: 尤其今年大连球迷去了将近10000人，我觉得真的，真的去了将近10000人。咱们也赢，就那场比赛，就是大连球迷，我满大街那种蓝色啊，真的。
0: 就穿着球迷衫就上大街了。
2: 对呀，大连球迷都这样。
0: 啊，
1: 就是来展示的。
2: 因为咱英博那个就是那个周边做了也多嘛，衣服有了四，啊，那这时候不穿是不穿？
0: 就这看着就特别亲切是吧？一看家乡人。
2: 还有去年到长春也是，到长春我记得也发一辆专利。
0: 嗯。
2: 早上我还上活，咱接那帮球迷坐大绿，哎，动车还是动车？
1: 你这活挺杂呀。又是队伍，
2: 啊，
1: 又是解球迷，
2: 对呀，啊，还得弄文旅，也是文旅项目那个什么，
0: 嗯，也是推荐官，
1: 这个，
2: 对，然后
1: 这个
2: 然后大家就是到长春，我记得些清楚是早上7点了钟，
0: 嗯，
2: 下火车就把那个长春那个早市给贡献了，长春有个早市特别有名，就是那一天长春早市就大连球迷全给买光，你就看排队全是蓝色衣服，真的，你就他们现场看他们发那视频。全是蓝色衣服在排队，有一家什么 包还是糕点，我记得那天一会儿就卖给卖空了。
0: 整个大巴直接就拉到那个早市去了。
2: 不是大巴，是坐火车。
1: 你说像
0: 火
1: 车腿儿？对，你说像狗
0: 腿儿？这么整齐划一的动作。
2: 对对对，大家就是下火车就解散了嘛，就是。
0: 但是都听说这地方，所以一块儿去。
2: 因为早市嘛，早市他做攻略了嘛，大家都知道做攻略，比如上哈尔滨去那个什么
0: 大市场，
2: 那叫什么？那叫什么早市？
0: 叫什么市场嘞？哈尔滨。
2: 红。
1: 忘了。
2: 红砖。是不是红砖市场？
0: 我没去，
3: 好像是，
2: 就是大家一下火车，基本一般都是早上到，下火车就基本全是，你就看啊，那个早，就是最明显，也挺明显，
0: 是啊，
2: 挺有意思。
0: 好，等会儿啊，
2: 总能碰着。
0: 你看现在就是
3: 你来，流量就来，
0: 就是抖音上这咔咔就刷屏了哈。来，我挨个给你读一读啊，刚哥。就能像咱俩对话的，我转述的啊。涛说：“刚哥，今天早上在兴华医院路口看见你了，喊你，你没理我。”
2: 啊，我是那个去办出院，然后那个戴着耳机没听见。
0: 你看看，刚哥，这是一般感情吗？刚出院就来节目里了，
3: 哎，
0: 一般节目都请不动他。我跟你讲，骑摩托旅行的这位朋友说：“刚哥，兰州的牛肉面正好得。”
3: 对，刚哥怎么特别喜欢吃面？是不是？
2: 他们说一般，我还没去过兰州。
0: 人家就是说你吃面专家，
3: 对呀、啊，你为什么就是录了好多面呢？是因为愿吃吗？还是怎么着？
2: 肯定愿吃，不愿吃。
3: 对呀、啊，你这个面能吃。
2: 今天中午还吃了一碗洞穴拉面、
0: 嗯，那不是你的心头好吗？经常去吃吗？是不是？
2: 正好那个在那边有点事儿，正好路过的。
0: 嗯，反正但凡在周围就选
3: 吃面，就愿吃面。嗯，
0: 怎么个好吃法？改天不能安排我们俩一下吗？
3: 其实
0: 俺俩就吃面。
2: 你俩去替我就行了。
0: 哎呀我，你都有股份了。
2: 旁边今天那个那个老板娘还说，这旁边以后你弄个你的二维码，就是你们扫我有提成，
0: 给你提成。
1: 他说提他我都怕。是提他是打折呀、啊，还是让他有借
0: 折了？
1: 还是说他有借条，就咱帮还呀、
0: 啊？可能给打折。然后，范儿你好，欢迎啊，欢迎、啊！一峰也来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到刚才物价是吧？
3: 嗯。
0: 哎，面酱，哎呦我天，风池给你封个面酱，哎，刚哥来当嘉宾了。
3: 嗯
0: 啊，这还有算带薪上班吗？怎么讲话？都一个大楼里的，什么带薪上班，搁哪干不是干？
1: 带的是心愿的心，真心的心。
0: 怎么从来都是看刚哥派球员运行李啊？他运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法派啊，
3: 没有人给他派。
0: 你刚刚不是说您的帮运行李吗？人说怎么都看您在派别人运行李。
2: 对，我最苦的时候没人陪。
0: 下面你来念，看
3: 到哪了？
0: 眼神不好，就从这儿开始念。
3: 啊，说那个要内涵有才气，要才气有内涵，
0: 这到底是有什么？
2: 这叫废话文学，现在有一废话文学，
0: 挺流行的。
3: 刚哥非常好，就反光都，增亮了哈，
0: 就蓬荜生辉。今天看到金光特别好，就咱俩特别漂亮，就是这样的，
3: 应了咱俩
0: 被映衬的嘛。
3: 白板说刚哥说普通话，咱还不适应了。刚哥没说普通话呀，
0: 普通话怎么说？
3: 他也没说普通话呀，
2: 脸谱。
3: 还说啊，说你都知道刚哥的病情，说刚哥感冒了，都知道。
2: 啊，
0: 感冒
3: 了
0: 住院了，这不是
2: 吗？哪感冒了？
0: 什么时候感冒了？
3: 他们说你感冒
2: 了。这两天好像有点
0: 他是觉得有点
2: 鼻炎
0: 啊，对，
2: 是鼻炎。
0: 是，
3: 我信你主治大夫来了。还有朋友说那个刚哥是探店博主，还有人邀请刚哥来河南吧？
0: 上河南去啊？烩面。
2: 河南
3: 吃面确实。
2: 河南除了胡辣汤、烩面，没啥好吃的，真的，说实话。
0: 这也没啥好吃啊。那一会儿问问他，到底他觉得哪个地方更
1: 好吃？你觉得哪个城市好吃？
3: 你觉得就是如果旅游纯奔着吃的话，去哪个城市比较好？
0: 对呀、啊，
3: 就不是说我奔着景，我就奔着吃。
0: 你放开了想，不一定是跟对的时候啊，就是国内这些城市，
2: 我也不知道
0: 哪一个地方你觉得最好，吃的最过瘾，那最难忘。
2: 肯定是像武汉、成都、重庆这样，就是这种
0: 爱吃辣
2: 重口味的。
0: 哦，你是重口的，爱吃辣。
2: 就是你像广州那边、云南那边，我不大喜欢。
0: 广式的那种偏甜一点的，
2: 对，我不爱吃甜的，主要像上海那些我也不咋爱吃。
0: 重口的，
1: 其实我挺愿意吃云南那样东西，
0: 因为你不怎么吃辣嘛，
2: 对，
0: 是不是啊？
2: 其实云南也挺辣的，
0: 也辣吗？
2: 嗯、
0: 我还没去过
2: 云南。有的菜
0: 也辣。哦，好，哎，咱们这跟大家再说一下，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我们著名的跟队记者王刚，王刚老师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在球队呀、啊，就比赛过程当中有哪些小花絮什么的啊、嗯？到外地的一些花絮啊，好吃好玩的，大连一些好吃好玩的，都可以跟王刚老师交流一下，好不好？
1: 这猫咪还问说，刚哥想问问咱英博球员谁最幽默，谁最好玩？
2: 幽默啊？
0: 嗯，哪小孩最好玩？
1: 有意思，有点意思。
2: 嗯，我看看谁，嗯，这小的几个都还行吧。
1: 那你说几个？
2: 他们只要你跟他熟，他也

0: 跟开玩笑都行呗。
1: 嗯，什么叫小的几个？你说能不能点个名？你
2: 就把名
1: 似的，我都多少年不看球了，
0: 啊、
1: 你问我猛的是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
0: 小
1: 球员。小
0: 的这几个，
2: 获得提名的有，
0: 像毛伟杰说话多点，爱说话呗。
1: 小毛，
0: 你像小毛，那个杨明瑞就闷死闷死。
1: 小廖呢？
0: 小廖不太，小廖不太爱说话，属于那种就是，小廖不太爱讲话。
1: 嗯。
0: 马里奥也不太爱讲话。
1: 讲话你都听不懂。
0: 啊。这还有谁？
1: 还有谁？还有这些小孩都
0: 是老的这些。
1: 嗯。
0: 女朋友也不太爱讲话。
1: 老了，你咋讲李国旭得了呗？你不爱讲话。
0: 李国旭平时也不讲。
1: 真是。
2: 嗯。
1: 一看他呀，代沟。你知不知道？就是老记者代沟。
0: 啊。
1: 是不是有点这感觉？你现在看现在这些年轻的队员，你觉得你就像刚叔叔一样，
2: 跟他唠一点吗？
0: 是
2: 啊，唠一点，
0: 能啊，
2: 能唠一点。
0: 能，他们对我还行。
2: 那唠什么呢？平时就是
0: 哎，唠逮呗。
2: 是啊，
0: 我还能跟他们唠什么？
2: 唠情感。
0: 哎呦我天，
1: 叔叔给你们讲啊，
0: 这个我可唠不了。
2: 叔叔过来的人，
0: 这个我可唠不了一点。
1: 嗯，好，唠逮。那么逮这些队员当中，都跟你他们有各自的爱好吗？尤其是有一些外地来的球员，
0: 啊、
1: 他们对大连的饮食习惯吗？或者哪些球员他们会？
0: 还行，他们挺喜欢吃海鲜的。
1: 嗯，
0: 因为你像有的队员，他们也挺，就是我发现踢球的人都挺喜欢吃面的，真的。
2: 踢球的人喜欢吃面，
0: 嗯，
1: 那他妈他要合成碳水啊，还是怎么？为什么？
2: 哦，
0: 就是
2: 有可能
0: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
2: 缺水，他运动
0: 方便呗，快，我觉得就是尤其
1: 出溜出溜就吃完了。
0: 嗯，有汤有水有肉、
1: 啊、
0: 有什么，
1: 能满足所有的需求。
0: 就是、不是说运动员，就是说我们那个，但运动员就是这帮队员，我看也都爱挺爱吃。
1: 就尤其是出门的时候，觉得方便快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有时候他们在机场就吃牛肉面嘛，
1: 啊、就吃个面，不是说大家聚在一起慢慢聊，反正是上几个菜，喝点小酒，
0: 对对对
1: 对出去都是。
2: 你说这是上午局儿？
1: 什么叫上午局儿了、
2: 嗯？
1: 咱们凑一起也不是不可以。
2: 嗯
1: 啊，恒越装饰也说了，哎呀，嘉宾也来，直播间更亮了。嗯。
2: 嗯，
1: 是感官上也能看得出来，是不是、啊？
2: 谢小苏都说了，刚哥好久没带球员逮面了，那都变成刚哥带球员逮面了，
0: 嗯、
2: 都他们都找不着，都得靠刚哥带。
1: 对，那可不是嘛。
2: 咱哪
1: 讲吃这方面，刚哥比他们专业呀。
2: 嗯，
1: 就是刚哥下次就该带我们了。
2: 我就想说这个事，
1: 是不是？
2: 刚哥表
1: 球员都已经带遍了，下一个就我们了。
2: 刚哥说又得叫我当常驻嘉宾，又得叫我带男逮面，今天来鸿门宴
1: 赔了，就后老悔了，现在是出不去门了，已经。
0: 下次得碗面来，
1: 不让，罚款。
0: 啊、不让、啊。
1: 嗯，好，还有球迷朋友就问了，说那个。跟英博的是刚哥，你最难忘的，我记得就是冬训的时候是时间最长，是不是？
0: 嗯，
1: 还有一次到国外去的，是不是都靠了晚上半夜起来泡方便面，是不是有那样的经历？
2: 到那儿去还吃面呀？
0: 哎呀妈，你别说，今年去迪拜真的啥玩意儿没有可吃，一点不好吃，
2: 是太贵了，还是说就是觉得
1: 不习惯？
0: 不好吃。
2: 嗯、迪拜人吃什么？迪拜吃什么？
0: 就是他们可能有点就是那种伊斯兰那种的吃法，就是吃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但是基本都偏甜。
1: 啊、哦，也偏甜啊。
0: 对，要不就没味儿。
1: 哦，要不迪拜巧克力有名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他们那边甜食特别有名。
1: 嗯，
0: 但是我不爱吃，但是那玩意儿你不能当饭吃呀。
2: 嗯
1: 嗯，
0: 对
1: 对。对，回来是胖了瘦了，像你这么讲的话，
2: 靠、
0: 啊、
2: 了
1: 吃的又吃
0: 没靠没靠没靠，
1: 吃的太甜，
0: 没对，吃的太甜、
1: 嗯、
0: 回来也没胖，
1: 但是又靠一些，反正两家相抵消了吧。
0: 反正带了点方便面，
1: 对呀、啊，
0: 那边也能买着方便面，但是那边方便面挺贵的。
1: 他也卖咱们这个方便面吗？国内的这些
2: 不一样吧？肯定
0: 不，你得上

0: 哪地方啊？
1: 他那个岁数啊，也就是愿意回忆
0: 啊。
1: 可能这个岁数
2: 四出差，第一次出差来第二台，人生中第一次出差，我记得特别清楚，叫河南漯河。
0: 啊，
3: 河南漯河，
2: 火腿肠的地方。
0: 嗯
3: 嗯，
2: 就是第一次坐飞机出去，
0: 特别新鲜吗？
2: 嗯，反正是好像是实德打足协杯，应该是
0: 特别兴奋。
2: 反正地方去一看，太破，啥玩意没有。我估计得零几年，零二年，好像是零二年，河南漯河一点意思没有。
0: 嗯，
2: 然后就是，然后慢慢就总出差多了，就是喜欢一开始坐飞机还晕呢。我一开始来广电的时候坐着电梯还晕气呢，
0: 哎呦，
2: 就是电梯一到站的时候就那种，就是那运动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一电梯一到，比如一到十楼，
0: 它会颠一下那种，
2: 就是不是就脑子晕一下，
0: 那你是前庭功能有，
2: 就是没
3: 平衡不太，
2: 就是什么东西都得习惯，
0: 现在不都习惯了吗？嗯，
3: 这边还有朋友说刚哥有点多少有点缅甸了，嗯。
0: 缅甸了吗？
3: 嗯，
0: 刚哥有点缺氧了，这屋里有点那什么闷的。
3: 缅甸主要是因为我们三个都缅甸，都是内向的人，所以凑在一块儿就是这样。
0: 啊，说刚哥原来还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啊。
3: 哦，
2: 嗯，蘑菇头。
0: 哪一年了那是？
2: 零几年呗，刚毕业的时候。
0: 哦，哎呦，蘑菇头。
2: 最近发了一张是98年的。
0: 98年的，哎呦，你这有年头了，真是，嗯。好，还有球迷问什么？
3: 大家都非常喜欢刚哥，说人家是专业的探店博主哈。
2: 不专业，其实就是喜欢。我觉得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记录生活，就是记录嘛，挺有意思的呗。
0: 但总有一些人要问点专业的，比方说足协杯，你有没有戏啊？马来来怎么情况？哎，能说不能说？你看看说吧。
3: 啊，
2: 这东西我不知道。我觉得马来来我不知道。这个我一般也不愿意问，
0: 嗯，
2: 但是足协杯，我觉得今年足协杯应该能拼一把，
0: 是吧？
3: 嗯，
2: 我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来了，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都想拼一把，包括球迷，包括王辉，包括刘旭，因为这个东西既然来了，这不是机会，不是每年都有的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我觉得虽然我们客场打云南从来没赢过啊，但是。万一呢？就是这一再二再三再四不再那种，哎呀，这个东西只要你想去拼一把，一旦成了就是。我一直都说，就是只要这个队站在苏州的去了苏州，无论输赢，今年就可以了。
0: 是，嗯，所以也有球迷，包括咱们之前来的嘉宾，特别渴望说咱们能一起去一趟苏州，是吧？跟着赛事去旅行，要是
3: 先去
0: 苏州，
3: 先去。
2: 现在好多就是我知道的好多大连球迷已经就是在苏州订酒店了，就把行程订到那个十二哎决赛是多少我也忘了，然后就是他就不当年假就留在那儿了嘛，就是反正进去了就可以去，进不去了就当
0: 去旅游了呗，
2: 对，就去溜达一圈。
0: 天啊，这你看人家这个精神头，这准备工作做多早，
3: 那这肯定是
0: 是苏州你也肯定去过吧？
2: 苏州我去过，因为。就是这个队的前身和这个硬博在苏州冬训了3年，
0: 嗯，
2: 就3年都在苏州冬训，
0: 嗯，
2: 苏州我也挺喜欢，但是我们去的时候都是2月份，就特别
0: 冷，
2: 就那种冷啊，咱北方人受不了，
0: 它湿冷那种阴冷，
2: 对对对，就是特别冷，就是天天也看不着太阳，就是苏州挺好的，我觉得，
0: 嗯，
2: 但是我们离室内还有点远，就是冬训的地方，
0: 嗯。那你说你要去苏州玩的话，大家就是以传统意义上讲，就是园林吗？还有没有一些好玩的或好吃的？苏州给你留下的
2: 印象？苏州那边我吃，我
0: 也是有点南方那种甜哈。
2: 就是、那种蟹黄面我也不爱吃，
0: 嗯，
2: 又贵。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不爱吃的面了，蟹黄面。
3: 嗯，
2: 不是，它主要太贵了，也不是、
0: 哎、太贵了，
2: 全是将近200块钱一碗，你吃完了觉得没意思，你这都不过瘾，知道吗？
0: 哦、
2: 然后。我还有一种面不爱吃，
0: 嗯，
2: 就是武汉的热干面。
0: 热干面不爱吃啊？
2: 对。
0: 那刚才你还说
3: 没有烫，没有烫。
0: 那你去武汉就啃鸭脖啊？
2: 对，是小龙虾，就是那种炒菜，哦、什么什么鱼啦，就是那种臭鳜鱼啦、
0: 哦，
2: 就是那种的。
0: 哦，哎呀，热干面不爱吃，蟹黄面不爱吃。
2: 不是蟹黄面。

0: 那都不是说不爱吃，
1: 太贵，
0: 我觉得一般，
1: 太贵，
2: 不值当，
0: 对，不值得，不值得，就是，
1: 嗯，
0: 要是别人请嘛，吃也就吃了，吃一口意思意思。
1: 嗯，
3: 我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刚哥了，我就是通过，因为我之前和他没有过接触，就是通过和他聊天，我觉得他就是他有种典型的就大连男人的那个性格，就他特别像我大爷。
1: 哇，
3: 下里大连的大连的男性长辈都是这样，就感觉往家上这么一对，就是搁家那个凳上这么一对呗，
1: 跟你唠家常在那
3: 一对呗，慧清慧清，给那个一个脚那个扇拿过来，就那种感觉。
1: 人刚哥是那样的吗？
3: 就那种松弛感
1: 啊，
3: 就那种松弛感。
1: 其实他今天还不是特别松弛，
3: 但我感觉是那种
1: 还有点那个绷着
0: 的，讲话时候有点那个，
3: 是啊，就有种就是大连典型的大连男人的那种
1: 耿直憨厚，
3: 哎，带一点点慵懒松弛的那种感觉，就那样，非常典型。
0: 就是大连老爷们儿比较有特点，我觉得也是，是不是哈？
3: 是
0: 啊，你就是你在哪哈一看，就是尤其在外面，你一下就能看。他是大连的，就是那种，就是他那种感觉就像，就是大连现在有一个叫网上有个叫格里文的，我特别喜欢的，他就现在做大连什么劳动系列、劳动总动系列，哎呀妈，就是看了哈，你就觉得特别有共情，
1: 是吗？就你还要看别人，你都已经够那什么地道了。
0: 我关注几个大连本地主播，就做特别好，还有一个叫豹纹的，我建议你们俩。去弄一下，我觉得他拍的特别好。
1: 去弄一下，
3: 豹纹咱俩弄一下。
0: 你俩下边
3: 能播了吗？
0: 穿个豹纹上也行，我估计点击量能高。
1: 这
0: 个豹纹的，我建议你看一下，就是叫豹纹吧，他那拍的特别好。就是他拍他父母，的生活一天干什么，我觉得你看一下就知道，你看一集就能看下去。他拍的还挺长的，但是。我建议大家看特别好。
1: 好，咱俩接着去看看，学一学。
3: 豹纹，我
1: 接
3: 豹纹。
1: 就是刚哥一说，咱俩也可以向新媒体发展一下，是不是？
0: 嗯、
1: 本身具备这样的素质。
0: 对。
1: 哎，
3: 这样不，阿兰其实说了，说刚哥是自信且松弛，又带点懒，这都是大连人的性格。
1: 慵懒。
0: 散。
1: 懒散。
0: 不是，用一个字我讲就是散。
3: 海丽告诉你别讲普通话，没讲啊。他
1: 哪一句是普通话？
3: 哪句普通话？哪句普通了？哪句都不普通啊。
1: 特别不普通，
3: 在哪讲？
1: 还问你刚哥，你奎总的那个视频，怎么还敢甩奎总？怎么事儿？
3: 怎么个甩法？
1: 每场一甩，
3: 过肩
1: 甩什么梗？
0: 甩不过他，
1: 甩不过你硬甩呢？
0: 我哪我天天被甩，
3: 你就被甩一发。
0: 不是他肯定是练过，他真的练过。你们，哎呀，这个东西不能，就是他肯定是练过，就是哎呀，就是你俩可能不知道。有一场他给我什么突个灯硬，他给我真
1: 帅了。
0: 大家都说那场是什么配合他，我当时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谁都没见过，还谁会这个突个灯硬，你知道吗？
3: 不知道怎么，
0: 就是我已经废起来，我已经四肢离地了。
3: 完了他踢你，他踹你，
0: 不是
1: 他给你抓回来，
0: 就是这样，嗖一杆啊就飞过去了。
1: 能想象一下，
0: 能想象就是人四肢离地在空中那种感觉吗？
1: 妈呀，要没
3: 空中旋体，
1: 太危险了，
3: 空中旋体，
0: 对呀，后背着地，
1: 怎么整？我天，
0: 后背着地，
1: 太吓人了，
0: 当时
1: 懵的，
0: 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哎呦，
0: 就是人在空中四肢离地的时候，
1: 整个懵的，
0: 飞
1: 起来了，这什么情况？
0: 那时候应该配一个，就是那个。大连人会飞，大连
1: 你看他多有那个心里的感觉，是不是？马上画面来了，
3: 你咱们都说，哎，大连人就是有时候哈，贼可能就是勤快，可能动作什么有点懒哈，
1: 就自带一份
3: 松弛感。那不知道那个刚哥现在开始盘串了，从我这边搁那听，嘎了嘎了嘎了，开始盘串。要不就是盘核，要不就得盘核桃。
1: 再讲一会儿他就彻底放开了，我跟你讲。
3: 现在都是热场阶段，
0: 紧张。
1: 怎么还紧张了呢？这不是越聊越紧张了，主要是热，直播间里有点热，可能是不是？
0: 是
1: 你比较怕热，好像。
0: 对，
1: 嗯，
3: 你知道，我知道为什么跟那个紧张，
1: 你知道
3: 我知道，
1: 嗯，
3: 因为他跟咱俩还是有点不熟，就是多领在一块吃点面啊，多一块在一块出去那什么，
1: 那就好了，
3: 玩
1: 是不是？
3: 玩开了就好了，
1: 嗯，
3: 你想，俺都第一次见面，你说怎么根本放不开？
0: 哪第一次见面？
1: 所以刚哥，你咱加微信啊，得现在马上就安排，对不对？
3: 是的，刚哥，
0: 有啊，
3: 好，
0: 没有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和果有吗？
3: 没有，
1: 是不是？
3: 素昧平生。
1: 今天有缘相见，都不是个了，都是大爷了，听没听见？
3: 凤池说遇到两个美女不由自主的紧张，那倒是，
1: 谁来谁不紧张。好，还有一些我们的抖音平台有一些外地球迷，咱知道，咱说跟着赛事去旅行，也有外地球迷到大连来旅游的，尤其现在鲭鱼湾球市那么火，哎呀妈，一到节假日那球票真抢不上，很多外地球迷也是先抢票再买机票再过来，
3: 那得必须得这个，
1: 是不是？
3: 这必须是这个。
1: 说那个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刷刚哥的视频，推荐一些大连好吃好玩的地方，然后说那刚哥我们要去大连的话就去看球，有没有也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哈周边呢、啊、上大连哪个地方啊，就是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或者去具体吃点什么的地方。
0: 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更多的是看小红书吧，因为我从来也不看小红书，就是有的时候年轻人现在小红书特别火吧，我看现在因为我总在马兰市场买菜，我特别愿意逛菜市场，就是小的、
1: 哎、这是
0: 我
1: 回头明天马兰市场早上人就开始多了。
0: 我早上一般去西南路菜市场，就是那个、
1: 啊、串，
2: 你跨度挺大，
0: 啊、
3: 串
0: 啊，对呀、啊，因为我住在那附近，离哪都近。
1: 嗯，
0: 就是马兰市场，就是近年，尤其近年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看哈、啊，手里的海胆满地走，那个就是肯定是外地人，
1: 嗯，
0: 就是特别多，提了皮箱，拎个皮箱就来了，
1: 直接奔，
0: 就在那买个海胆，完、
1: 嗯、
0: 旁边什么，现在不知道谁炒的，就买海胆送米饭嘛，他们就在那儿，他们的海胆买了也不对，因为他们也不了解，可能就便宜，因为贵的海胆，大连想贵的海胆80一个，他们可能也吃了，他们吃的全是那种小马粪胆，
1: 嗯。
0: 麻烦难吃，说白了没啥意思。
1: 但是你这玩意儿就像咱要200一个西黄面，你也觉得贵
0: 啊？对，
1: 那可能咱
0: 就是这个，
1: 这不一个道理吗？
0: 就是我说的就是这样。
1: 嗯，
0: 来，其实我觉得哈，就是这种是对的。其实应该去长兴啦、桃园市场啦，就是那种市场现买完，然后叫做
1: 加工
0: 去做。
1: 嗯，
0: 这因为咱大连吃，说白了这海鲜。可能就是蒸一下煮一下
1: 保持原味原汁原味，
0: 尤其炖个鱼也就炖个鱼就完事儿了呗、
1: 嗯、
0: 对不对，剩下什么也就辣草什么，一些外地人可能有好多朋友，我觉得他们吃海鲜还是有点腥发腥，尤其生了他们
3: 不
0: 太敢吃。
1: 嗯，对，有些吃是
0: 我特别喜欢吃剩的，
1: 我也爱吃剩。
0: 对，
1: 嗯，你爱吃什么我就爱吃什么，能配合上
3: 哎，我那我也行，我也能配合。
1: 啊，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哈，这个弹幕特别多，
3: 自带流量、
1: 啊、念不过来呀、啊、我天，
3: 哥你常来啊，哥
1: 大连劲儿名人拉面缸，拉，我天，这都给封拉面缸。嗯，还有啥，
3: 就是因为有个人设，就是他们老吃拉面、
1: 啊、
3: 他就拉就
1: 这
3: 个
1: 就换
3: 了，咱也得老吃一个什么东西，完像咱就火，咱不能，咱现在吃的就是太杂就不火、
1: 啊、
3: 咱必须咱也定一个，
1: 记不住了是不是，下吧咱们专门看哪一个
3: 适合
1: 我们俩的，
3: 你就定
0: 吃，那就是吃米线
1: 啊，你他拉面咱俩米线，
3: 拉米线
1: 行吗，咱俩在节目之外咱们研究一下好不
3: 好，
1: 好、
3: 嗯、
1: 今天呢跟刚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开始一个开端，是不是、啊、
3: 刚好认识
1: 来到节目当中感受一下氛围、
3: 嗯、
1: 啊，今天就是聊的各个方面相对地方聊的比较杂、
3: 嗯、
1: 但是呢对对跟对的感受什么的大家略有了解了，是不是、
3: 嗯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刚哥的行程，他跟队上哪我们就让他来，跟队上哪就来，哎刚哥你就做好准备、
3: 嗯、
1: 哎就每个地方每个地方我们慢慢的去感受好不好、
3: 嗯嗯、
1: 好了
3: 行，
1: 谢谢刚哥，
3: 谢谢刚哥，
1: 今天节目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好不好？
3: 我们
1: 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我们都非常喜欢你、
0: 嗯、
1: 啊必须得来，
0: 再见，
1: 好，
3: 再见，
1: 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收看，再见了，
3: 拜拜，各位。

0: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日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6到25度，旅顺16到26度，长青岛15到25度，普兰店13到27度，瓦房店13到26度，庄河13到24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八点到后天早晨八点，天气多云转晴。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以上是天气情况，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家在路上。

0: 早上好。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0: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2: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3: Love is over。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林。
1: 下午好呀，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爱家在路上》，
0: 住好家，养身心，乐享品质居家生活。爱家在路上，读懂居家事儿，温暖每一家。
1: 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陪伴在您的身边，关注到衣食住行、生活起居智慧妙招。当然，如果您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经验、小技巧，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啊，让更多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些小技巧。
0: 对，其实我们也想让更多爱家的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哈，
1: 分享。
0: 对，如果大家如果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些趣事啊，包括不同行业的朋友们啊，想分享一下您的职业经历呀、这个求学的感悟啊、对待生活的态度呀、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啊，其实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踊跃的报名啊，在节目当中实时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关注大连体育广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跟我们留言。
1: 其实呢，我们爱家在路上哈、也是啊，懂您想要的，做您想做的，也许改变只是微小的一步，却能在平凡的日子里绽放出幸福的味道。
2: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3: 烟火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今天呢，爱家在路上呢，我们首先会进入到生活智慧网。一个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本身到换季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各种不舒服啊。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就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就特别多。但是据说好像到十一之后能缓解，
1: 强了，现在都强很多了，
0: 感觉出来了。
1: 现身说法，
0: 哎呀，那个病症稍微轻点的，可能感觉的明显一些哈。还有一个朋友说正在好转的路上，
1: 是。
0: 就是每年一换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是相对敏感的或这种不舒服啊这种病症的朋友，每年都在饱受这样的痛苦哈。但是说孩子有的时候呢，哎，怎么老咳咳的咳嗽？那你有没有觉得除了他自身的说体质啊敏感的问题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促成了他这种反应呢？就是说之前就有一个小孩说常年咳嗽，可能也不知道是到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咳嗽还是怎么的哈，就咳，然后家里就认为他是不是过敏，是不是有这种过敏源
1: 、
0: 就跑遍了医院，反反复复，也不见彻底的根治。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结果一查，说这个问题出现在他家的一个角落里。
1: 哦，那这个很有借鉴意义了，我们也可以查一查家里有没有这种东西。
0: 有的时候你家里可能你不经意之间有些地方可能就藏污纳垢啊，就隐藏着细菌呐、对不对？
1: 详细和大家说一说，一会儿
0: 一会儿就是生活智慧网会和大家说说这个哈。还有生活当中大家可能经常会用到红霉素眼膏，
1: 有，
0: 那你就是觉得红霉素眼膏不主要用在眼睛上吗？其实很多朋友把它用在了各个地方。
1: 那前两天不有个女明星吗？她说她买一些便宜的耳环，你说你买便宜的耳环耳朵过敏怎么办？她说买过敏擦红霉素眼膏呗。
0: 这玩意儿，
1: 她说这钱你买一个贵耳环，好几百好几千呢。说你就买一个10块8块的那便宜点的，完了这不行，擦眼膏。
0: 这确定是个明星吗？
1: 是个明星，挺有名的。
0: 哎呦，这是他刚刚接了红霉素的代言吗？
1: 他就觉得说你这钱不花在刀刃上了吗？
0: 但是我是觉得是药三分毒，这东西能随便乱用吗？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一说，
0: 是不是？我总觉得不应该这样用哈。好，如果接下来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跟大家讲讲家装参谋部。
1: 又给人参谋啊？
0: 这个事儿说实话，我底气不是那么的足，我也是啊，就是照学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说一说大家在厨房装修的时候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大家就找一找看自己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就是有所欠缺哈。
1: 反正就是今天的内容比较丰富啊，我们抓紧时间啊，走进今天的生活智慧网。
2: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网。

0: 好，生活智慧王，我们先说说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咳嗽哈，老不好，说那个家长啊，三年里带着医院是四处求医，症状不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1: 哎呦我天！
0: 哎呀妈，看着孩子难受啊，这个受罪呀、啊，家长也是默默的流泪。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拆开了家里的衣柜。啊，发现衣柜的板材长满了大片的霉菌呢、啊。
1: 说潮湿闷热的环境正是霉菌疯狂滋长的温床啊，而霉菌恰恰诱发过敏哮喘。霉菌呢是不少家中比较隐蔽的一个刺客哈、啊。说我们之前可能也报道过，像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全家总生病，还找不着原因啊，直到发现。他那个住的屋子里边有大面积发霉，然后他搬出去了，自己和家人的睡眠都变好了，
0: 真的，哎呦我天，这就是因为这霉菌，
1: 就是这个霉菌。那咱查一查家里吧，可是不是一碰到就会被感染呢？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忽视这些问题，是吧？那是不是说一碰就会被感染？
1: 太脆弱了，
0: 但是也不一定。咱说了，这个人不是，这也分个人体质，是不是？也分你具体的什么样的菌，然后到了一定什么样的程度，并不是说接触霉菌就会一定会感染。它霉菌呢，它属于真菌，像空气啊、土壤啊、家里的各类物件的表面上，很多都有它的身影。生长过程当中，它会释放大量的孢子啊，这些孢子被人体
1: 孢子
0: 就是头孢那个孢、头孢、孢子、
1: 嗯、
0: 啊，细菌这孢子，生物课学没学过？
1: 好吧，
0: 这你也能吃吗？啊，这些孢子被人吸入体内之后，确实有可能引发身体的不适。
1: 好，那绝大多数免疫功能正常的普通人来说，少量接触霉菌啊，咱说自身可以给它清除掉。但是呢，环境里有的霉菌浓度很高，同时接触者如果免疫力又很弱，你想一想啊，就容易诱发过敏或者真菌感染。
0: 对，这二者凑一起了，这不就感染了吗？
1: 他强你弱就不行，你强他弱，
0: 弹簧。
1: 对对，他最好是什么？你强他弱。哎，
0: 他没有不更好
1: 啊、或者是他弱你弱也能凑合，
0: 弱弱怎么着也强，
1: 或者是他强你也强也能凑合。
0: 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1: 哎、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就说一说这个事儿，
1: 肖教授，
0: 给讲，别闹笑啊、千万不能小看就家里不起眼的这个霉斑。它的危害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
1: 不是小看它，是不是看不着它？
0: 你要重视。首先，你看它会藏在哪儿哈？你看家里，它会侵袭你的呼吸系统。你最小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了，
1: 那肯定喘气儿，
0: 它回这
1: 我你先赶紧讲，我现在都怕什么？我觉得家里都好控制，就这个单位，就这个，咱这里边都不通风，你这是。
0: 新风系统，
1: 哎呀妈呀，都不知道往哪就拿着的空气传回来了。我跟你讲，
0: 你强他就，还是得自身强，是不是？
1: 好嘞，
0: 首先清洗呼吸系统。你像他那个霉菌孢子随呼吸进入到鼻腔、支气管、肺部，轻则引发鼻炎，有没有？
1: 有
0: 鼻炎、咳嗽。
1: 你别往我这上对症，我这个人本来就敏感内耗，你再一整完，我就更寻思，我就老寻思就多了。
0: 严重的可能造成肺部感染，极端情况下还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真菌性脑膜炎、脑脓肿这样的危重疾病。
1: 还影响胃肠道嘞，
0: 这没看出来。
1: 跟着饮水、食物吃进肚子，会有急性肠胃炎、胃溃疡、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高烧不退、浑身乏力。
0: 这就是它这个影响胃肠道的表现了哈。另外诱发严重的过敏，
1: 这个倒是
0: 过敏
1: 可能。
0: 那有些人过敏可能真的就是霉菌引起的，是吧？就是眼睛啊、皮肤啊，它就会发红发痒，不停的打喷嚏、鼻塞、流涕。严重是直接诱发过敏性哮喘，甚至哮喘就挺严重的，说危及生命。
1: 还有更严重的，致癌。一类致癌物霉菌。自然界霉菌种类多达30000多种，其中大约200多种存在致癌风险，黄曲霉素、镰刀菌都在其中。大家熟知的黄曲霉素毒性是砒霜的68倍。
0: 对，这个都知道，一般就是那花生啊什么发霉的这种哈，就含黄曲霉素特别高，是吧？那么。 霉菌它要大肆繁殖离不开四个条件，首先它得有合适的温度，而我们的家就居住的环境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温度，就20到35度之间是它最容易繁殖的啊。湿度一般是60%以上，
1: 这个夏天基本
0: 上就是，夏天为什么有些东西说容易发霉长毛，对不对？还有灰尘、木材、食物的残渣作为养料，你想，所以木质的东西、食物的东西特别容易有这个，对吧？还有就是通风差，对照这几点，你找找，
1: 在这个屋上都逮上了，
0: 有没有高危的地方？
1: 你就在这个屋，
0: 咱木的相对少一点吧，通风、
1: 灰尘，有
0: 哪地方没有灰尘？
1: 通风差，
0: 咱问湿度行，其实没太湿，
1: 咱这是，哎呦我天，来，说哪几个地方比较容易有哈？霉菌哈，卫生间肯定有了，你就想湿度的地方，墙角、瓷砖缝、水龙头、浴帘、玻璃、密封胶，常年潮湿都是霉菌重灾区。
0: 还有洗衣机啊，洗衣机你不要认为它天天转转转洗东西它就干净，是吧？洗完之后如果你的盖咔就关上了，它是不是这个水汽都憋在里面了，它容易长霉斑，然后内桶的夹层中间，你不给它清洗的话，它是不是也会长菌霉菌，对吧？
1: 就不能用的吧，
0: 洗衣机、
1: 冰箱门、冰箱门、密封条，它那个也有那个水带或水汽嘛，
0: 对
1: 啊，什么庆霉、黄曲霉、烟曲霉都可能在这里安家，不能用着吧。
0: 还有就空调，你空调你不觉得吗，要一段时间没用的话，它上面不都灰尘都积在上面，你说表面你能看到那灰尘，里面可能还不知道多少细菌藏在里面呢，是不是？一开空调呼整个就吹出来了，
1: 不能用着吧。
0: 所以不打空调是对的哈，
1: 这都不能用，这都不能用，
0: 不光省电还是减少细菌感染，
1: 回到原始社会
0: 风扇都关了
1: 都不能用这玩意儿，这都有隐患
0: 好吧。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哈，大家可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去对照一下，
1: 清理清洁吧，
0: 你首先日常通风这个是必须的。

0: 是不是？嗯、然后尽量保持这个干净干爽，是吧？保持我们的居住环境
1: 卫生。
0: 好。好，讲第二个事儿。
2: 嗯，不给大家准备一首好听的歌曲吗？
0: 那把这两个事儿紧凑一点讲。完了再休息，同学们，今天的这个任务量这么大，是不是？信息这么多，我们紧凑一点讲。接下来讲这个红霉素软膏的事儿。这个刚才你不也说了吗？拿红霉素软膏就当什么日常的这个随手就拿来用，是吧？
2: 随手来用可不是吗？
0: 再怎么它是个药，能那么频繁的用吗？它不是个润肤的那个什么，对不对？我是觉得药这个东西要用，它就谨慎一点，是吧？
2: 那倒是。
0: 说到红霉素软膏，很多人都知道，你家里的常备的呀，是吧？你是有些地方你就蚊虫叮咬了，尤其是眼睛发炎了。有点什么湿疹了什么的，很多人就咔咔就用，对吧？甚至有人拿来涂宝宝的红屁屁，就是小宝宝小的时候，他经常说尿疹呐、湿疹呐，就直接拿来就涂。但是呢，说很多场景其实你是在滥用这个红霉素膏。
2: 但我觉得它毕竟它是个药吧。
0: 那可不就
2: 是
0: 吗？是
2: 不是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啊？
0: 你说对。
2: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款几乎每家一支的药膏常见的滥用场景以及如何使用。好，来，第一。宝宝的红屁屁，就是尿布疹。
0: 对，
2: 这个红屁屁是尿布皮炎的俗称，我觉得尿布皮炎也是个俗称。哪有皮炎叫尿布皮炎？
0: 皮炎，
2: 是不是？这个听着
0: 怎么没有？
2: 尿布皮炎，
0: 对呀、尿布过敏，
2: 也称尿布疹，就是个尿布，听起来就像俗称。它是一种常见的婴儿皮肤病，主要表现为尿布覆盖区域的皮肤泛红、炎症。伴有皮疹、糜烂或脱皮，绝大部分情况不建议单用红霉素软膏治疗红屁屁。对于尿布疹的治疗，最核心的元素就是保湿、减少刺激及抗炎。
0: 就是小孩啊，尤其包尿不湿现在比较多，还不像以前，就是咱说那个布做的，是吧？说尿介是不是你也不一定能懂，就布做的那个，好像啊，相对来说对皮肤的那个刺激啊，因为它那个没有那么密闭啊，还能通点风。现在有的时候那尿不湿，它五包一天啊，确实容易打湿这个屁股啊。
2: 就它研发的这个问题，应该把这个东西解决一下。
0: 但是你要说它透那个什么吗？它包不住啊，它不就露出来了吗？也不行，就现在还没到那种特别做的特别完美的程度的时候哈，所以小宝宝你最好就是让他适当，我的经验是适当的让他晾一晾，减少他每天都包着这样的次数。比方说他刚就是给他收拾干净排泄完这个，你可以稍微让他晾一会儿，然后再给他适当的去包上，是吧？就大人勤快一点。那如果说就是宝宝他有这个红屁屁了、尿不疹了，首先呢，你可以给他涂抹一些保湿霜、乳霜，让他润一润这个皮肤啊。再说刚才说减少尿布佩戴的时间，如果有粪便了，及时的清除，哪怕是尿液积攒了什么的，它也不好，不是吗？潮湿在里面闷着，及时的给他换啊。另外呢，根据炎症的轻重来涂对应的药膏来抗炎，你别一弄什么就弄个红霉素就上去了，对不
2: 对？好，就是宝宝拉臭臭的时候，首先你得及时发现，硬的眼睛，咔，
0: 你都不用眼睛，你直接听声，
2: 你闻点味儿了，
0: 观察他脸儿，你都能看出来，
2: 他哭了，及时换布，并用湿巾、湿毛巾擦拭，就保湿嘛，
0: 对，
2: 然后及时涂抹保湿乳、凡士林，我在想这些事是不是都是妈妈干，这爸爸参不参与这些事？
0: 粪人呗
2: 啊，
0: 粪人，
2: 这爸爸不参与吗？这另外可以根据炎症的严重程度选择氧化锌软膏，什么乳膏，
0: 地耐德乳膏，这都属于对症的，
2: 对症的，
0: 是吧？除此之外呢，说红屁屁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继发的细菌、真菌感染，那不说了，也是宝宝的体质比较弱，每个人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可能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确实就出现了继发感染，就需要进行抗感染的治疗了，是吧？首先呢，我们说皮肤炎症不等于说感染，你不是说哎呀有点发炎它就是感染，所以呢抗感染治疗不等同于抗炎治疗。皮肤炎症它是某些刺激物或者损伤的反应，也可能就是自身的免疫异常。那么皮肤感染呢是由微生物，它一定是有微生物做载体的，比方说细菌呐、病毒啊、真菌或者寄生虫侵入到皮肤引起的一种疾病。所以首先这二者你要搞清楚，炎症是什么，感染是什么，是吧？
2: 还有人就是蚊子叮一下，他用红霉素软膏啊，说这个蚊虫叮咬呢是虫咬引起的过敏反应啊，说所以严重的蚊虫叮咬，医生还会让你用什么口服抗过敏药。 啊，也可以根据情况涂抹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抗炎，促皮疹消退止痒。
0: 嗯，
2: 说大部分叮咬哪怕不处理它也会自行消退，不用就是一咬完就涂红霉素软膏、
0: 嗯、
2: 一咬就涂红霉素软膏，
0: 这成万能药了、
2: 啊、
0: 是不是？
2: 对、
0: 嗯、大部分呢就是说别让它挠破，咱说如果破的话感染的几率可能就比较大、
2: 哦
0: 嗯、尤其呢你要看那个包肿的程度，红肿的程度、
2: 嗯、
0: 有一些咬完了之后你还没怎么地自己就消了，一两天就消了、
2: 嗯、
0: 有的可能自己鼓起包来了、
2: 嗯、
0: 咱说可能这蚊子是不是有毒性比较强、
2: 嗯、
0: 怎样的哈，你要观察一下，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处理、
2: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只要你不挠破什么的问题不大。嗯、
2: 哎、
0: 好，第三个说湿疹。湿疹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慢性啊复发性的炎症性皮肤病，病理的核心就是皮肤出现非感染性的炎症啊，你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其实都有这种湿疹的问题，就是湿疹那什么的饮食啊各方面你都得调试。那前一阵老高这皮肤就有湿疹嘛，他就吃东西他就特别注意，他忌口忌了好长时间，对吧、
2: 嗯、
0: 还有小孩有的时候也容易有湿疹，一有湿疹啊就是他痒啊他难受啊、
2: 嗯、
0: 所以他确实对人的有的时候工作学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心里就急溜溜的那种感觉啊、
2: 嗯嗯，
0: 就是它的病理核心就是皮肤出现非感染性的炎症，治疗的核心首先要保湿，然后是抗炎。
2: 嗯，
0: 嗯，所以是红霉素软膏在保湿中的作用也是约等于凡士林，它不是说一上去它就能好。
2: 嗯，还有就是，比方说起痘痘的，它这个很多人就涂那个嘛，那个痤疮，它是最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嗯，说它有什么皮脂腺导管阻塞，什么皮脂腺的各种问题哈、啊。而痤疮皮疹又根据它表现的程度呢，分为什么粉刺啊，什么丘疹呐、啊、脓包疹呐、啊、结节囊肿啊，每种类型对应的外用措施都不是不一样的。
0: 嗯，
2: 你不能说哎呀，我统一的擦那个红霉素，
0: 嗯、
2: 啊，那是不科学。
0: 你就怎么它也得对症，
2: 对，
0: 是不是？它不真的不能说是万能的。
2: 对，
0: 如果你这个你擦的不合适，甚至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那个痤疮痘痘是长在脸上的，
2: 是、啊、
0: 你弄得不合适了，你再留着疤、留着坑、留着印儿了、
2: 嗯，
0: 是不是反倒适得其反了？
2: 嗯，
0: 也许你不动不治他那个人没那么严重的这个症状，
2: 嗯，
0: 您治完了之后反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这种后遗症啊什么的，
2: 嗯、
0: 那多影响形象啊、
2: 嗯，
0: 对吧？
2: 哎，我觉得痘痘这个我有发言权，我以前老长
0: 啊。
2: 那个是
0: 青春期的时候，
2: 就是老长老长、嗯，然后后来我就是真的就是补水好用，真的补水好用、
0: 嗯，
2: 大家要信我，就是你可以多整点面膜，或者是使劲往脸上拍水、嗯，它就会，因为你长痘其实是什么？它一个是它堵塞了，
0: 嗯、
2: 就是它那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油脂分泌太旺了，
0: 嗯、
2: 你就怎么办？比如说去油，它就一遍一遍的拿什么吸油纸擦、
0: 嗯，
2: 那个其实也不行、
0: 嗯，
2: 就是你通过水和油进行一个。综合呀、啊，那叫
0: 它不综合，油不溶于水
2: 啊，就是你和就是你
0: 反正给它补水，
2: 哎、啊、就不反正你就使劲往脸上拍水完了、
0: 嗯，
2: 或者是涂那个那个面膜，
0: 嗯、
2: 就天天是勤快点涂、
0: 嗯，
2: 是真的好用，
0: 是好用的，
2: 嗯，
0: 反正对你来讲是好用的，
2: 对，
0: 但这玩意儿因人而异哈，可以借鉴一下，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是吧？反正我脸上我属于相对皮肤比较干，没长过痘、
2: 嗯，那好，
0: 一般不长痘，
2: 那好，
0: 嗯、
2: 哎呀妈，我那阵儿就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嗯、
2: 就是也挤也自己搁那拿手扣什么的，
0: 青春期的时候。可不呗
2: 啊！完了，
0: 正是要脸要面是吧、
2: 啊
0: 嗯？
2: 这给天天整个都不好意思出门了。后来我发现这个是真好用，
0: 嗯、
2: 就是咔咔没上面膜，咔咔补水。
0: 那说明你年轻啊，有活力啊，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现在想长还长不了，
2: 想长不长了。
0: 啊，还有呢，是脚气。啊，有人说，哎呀，脚气也涂点红霉素药膏吧？
2: 啊，这是万能。
0: 其实呢，这个脚气它是足部皮肤的一个真菌感染。
2: 嗯、
0: 刚才跟大家说什么是真菌感染了，
2: 嗯、
0: 它呢需要足疗的抗真菌治疗，不是让你去做足疗，它是需要对足部进行这个治疗，主要是抗真菌治疗，是吧？红霉素你看它没有明显的抗真菌的作用，所以它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最优的选择。你一定要对症去治啊，别什么都拿红霉素。需要膏涂一涂吧，那肯定是不对的，
2: 嗯、
0: 是不是？
2: 嗯，红霉素这个大家也，它为什么喜欢？它肯定是有以下的优点，比方说它便宜，
0: 嗯、
2: 而且呢是那么便宜一管，那是用去呗，用不好用不坏呗、
0: 嗯。
2: 还有就是非处方药啊，是但是呢它不是万能的。刚才说那个你得对症，
0: 嗯
2: 哈啊，说它的主要成分有包括红霉素、凡士林、羊毛脂、什么液体石蜡，
0: 嗯。
2: 说这个，嗯，就是你不能 就什么东西都用它啊。那什么可以用呢？比方说预防治疗小面积的烧伤创伤
0: 啊、
2: 嗯，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2: 伤口不深，轻微的磕碰，
0: 嗯
2: 啊，使用碘伏消毒。

0: 毒生理盐水清洁以后就可以抹点红霉素软膏，
1: 嗯，
0: 刚刚说不严重的烫伤，
1: 嗯，
0: 大面积不行的该上医院，
1: 对，
0: 小的
1: 你就应急用呗，
0: 啊，
1: 是不是
0: 就烫了一下，
1: 对，
0: 利用冷水充分降温之后你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
1: 嗯，再一个你看一看红霉素软膏那个使用说明，人家肯定也有使用的范围，
0: 嗯，
1: 人家可没告你包治百病啥都能涂，对不对？
0: 你可真是，
1: 你看看人家具体使用范围是什么，然后呢谨慎的来选择好不好，
0: 行
1: 啊，给大家建议一下啊，
0: 就这么干。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爱家
0: 在路
1: 上，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好听歌曲之后再回来。

我寻常，家在身旁。爱家在路上，集合美食、美物、健康、家装等居家生活话题，分享实用妙招，经营美好日常。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爱家在路上》，
0: 我是小林，
1: 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也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交流。
1: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开始参谋参谋装修方面的吧，
0: 才学了几天就成专家了啊！
1: 嗯，给您参谋一下，
0: 老专家的感觉。
1: 我们告诉您怎么装。
0: 我们这档接下来进入到小单元叫家装参谋部嘛。其实说参谋呢，更多时候我们觉得是互相交流一下。因为每个人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有一点自己的感受啊，看看我们也借鉴一下大家的说法，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弄更合适一些，是不是，然后避免生活当中一些装修啊装饰方面的误区，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我们也是整合了很多的经验，有人踩过坑了之后就说哎呀要是那样就好了，
0: 就是，
1: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您提前掌握，说不定是
0: 避免，
1: 对啊对啊，
0: 好，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说说厨房的装修，确实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厨房呀、卫生间呀是最要花心思的，是不是，也是你花钱最多的地方，我觉得，对吧，其他地方你说这个桌子那个椅子的根据个人的喜好材质啊，多多少少的那都无所谓，是吧，但是你说厨房卫生间如果你装的不好或者是在装修过程当中少想了哪一步，确实日后用起来就非常的不顺手。
1: 好，首先我们给大家讲第一个，不装 上翻式的橱柜门，装平开门。
0: 好，大家想象一下现在你家的橱柜，请你向上看，是不是，橱柜它肯定分下面的地台上面以下的这个地柜这部分，还有上面咱叫是那个上翻的那个什么叫橱柜，叫 台式柜还叫什么我忘了叫什么了哈，反正向上看，看看你家那个柜它是上翻的门还是左右拉的门，瞅一瞅，
1: 你想你这个很容易理解了，如果上翻的门的话顶上就是

0: 我甚至都觉得不要门不挺好吗？
1: 那敞开式不蹭灰吗？油
0: 其实它比较干燥，你那个里边就像咱说，每次那个水没不能完全水给
1: 你不一定非得是装那个碗筷啊，刚洗完的碗筷呀、你可能装别的呢，储物的那样东西。你别看那你就敞开式的、那家里那灰呀、包括做饭的油烟呢，可不轻啊、你是不天天在那跟前儿，或者说你这个房子相对比较新，你感受不出来。就是你要住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要是那门不开不关的话，那落了一层厚厚的油烟啊，包括灰尘啊，那可不好清理啊。
0: 但是上饭盖有一个好处
1: 啊、
0: 就是你可以告男对象，我够不着。
1: 不，你错了，他掀那个盖那块啊，一般身高都能够着，你够不着，你说明太矮。
0: 你就对呀、你就是我够不着，那谁这个活我不做不干。
1: 自己看不着啊，
0: 我够不着。
1: 哎呦我天，在过热，自己在那耍心眼儿啊啊！要不你这热怎么能过好日子吧？你就说吧。好，这是第一个啊，跟大家说的就是柜门啊，上面那个柜门尽量的不选用上翻式的，尽量是左右推拉的这样的，是不是？
0: 行，好。第二个，
1: 不
0: 装统一高度台面，装高低台面
1: 啊，这是为什么呢？我看到了这个图了，说高低这样的台面、比方说你洗菜的那样的地方你稍微高点、
0: 对，
1: 你做饭这个地方稍微矮一点，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讲说你要不提特殊要求，人家肯定跟你 统一台面，是不是？80公分高、差不多按照正常的咱们的身高的话、就是一般就标准的就是离地80公分高的、是吧？
0: 首先洗菜台面高度过低，洗菜的时候你得够我腰，就是腰疼，
1: 基本上都得摸。
0: 其次，如果炒菜台面太高了，你颠锅的时候你手臂疼啊。建议厨房台面采取高低台面设计，根据你自己的身高，你比量比量。
1: 洗菜的稍微高一点，高个10公分，你别高太多了哈。炒菜80，那就关键看谁炒谁洗，你干脆不炒不洗的，随便吧。有一个东西就行了，
0: 就是提前就跟男对象就商量好，你说哎，你说咱俩身高有差距哈，得按照一个人来，因为那个人就会累，那样是，或者是你先别告诉他，你就按照他的身高弄，弄完以后你就说我当时是按照你这个身高弄了，所以我现在这个不太得劲儿啊，
1: 对，
0: 就做完以后你告诉他。
1: 处处就暴露了你这个哈，到处躲避不想干活，完处处耍心机。好，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方面哈，高低关注这个台面的问题，还有什么呢？
0: 再来一个事儿啊，再给大家讲一个窍门吧。不装蜂窝板吊顶，装铝扣板吊顶
1: 啊。现在蜂窝板你说我还真不知道，铝扣板一般都常用吧？一说不都铝扣板吗？
0: 它这个肯定它这个，从保养的角度，
1: 蜂窝板、铝扣板它有什么样的区别？说主要是价格，一个是好像蜂窝板会贵一些，不太容易加工，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比较高，拆卸呀还是更换大板呢，都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实用性也比较低，但是可能
0: 铝扣板抗造，
1: 有一些就非常讲究啊，什么现在跟随流行了什么的，他喜欢那个蜂窝大板。蜂窝大板它的块大，你看整个一大块，铝扣板相对那个小的面积啊，一块一块拼接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它后期就是这需要锈什么的，它这个也不用整个拆出来，
1: 它好维护，
0: 它好整，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从美观性上，我觉得它不好看。
1: 但有的时候你自己维修，可能自己都能取下来，是不是啊？包括你要是油烟机啊什么的。有坏了，有维护的地方，要动这个扣板的时候，相对也比较容易拿下来，对不对？
0: 对，
1: 好，
0: 对，
1: 对吧？好，还有一个就关于水槽的那个洗碗机的事儿，是吧？之前咱们探讨洗碗机的时候，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不用，
0: 不装洗碗机，
1: 不用洗碗机，
0: 过讲下一条，
1: 又贵，说性价比又不高，
0: 不怎么用，
1: 洗个碗都论点洗的
0: 哈，
1: 一个小时最少半个来小时，是不是啊？是吧？但是呢，也有一些年轻人，他就不爱洗碗。确实，有没有身边的朋友不爱洗碗？他就不喜欢那个油了麻哈的感觉，弄得满手什么的哈。
0: 何止不爱洗碗？
1: 家人口少，反正还行。你知道，整天的人口比较多，做的大油的菜又比较多，反正一洗那个碗啊，你就手那种黏腻感。很多人不喜欢洗碗，
0: 不喜欢洗碗。
1: 哎，甚至你说我做点菜行，我不喜欢这个洗涮涮、
0: 做菜行，这个就是有喜欢做菜的人啊，他其实也有创造力，他有时候想发挥一点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和这个炒一下，
1: 就是他得给有人给他打下手，
0: 这个行，
1: 把备料什么给他配好。

0: 完了最后呢他弄完了你得给我收拾好，我只负责电勺炒的那个过程，
1: 嗯，或者是我负责设计之前，
0: 或者说你只负责吃的这个过程，
1: 别别别，干点，你得弄点样，你一点儿不干活，
0: 你看又来了，又得装死装死，是不是？
1: 你一点儿不干活，那像样吗？居家过日，你一点儿不干活吗？
0: 想什么样？你装装模作样，像样吗？
1: 你不光你要干活，你还得干出，干了十分钟得干出一个小时的状态，
0: 然后你干，你得让人看见，
1: 得让
0: 是不是
1: 你干了点活，
0: 你
1: 得让全家看着，你得让公公婆婆啥都看着，
0: 在单位得让领导看着，
1: 就炒了十分钟的菜，完了弄了一身汗，
0: 给自己整急，
1: 给自己整的
0: 满头大汗
1: 啊，最后就累得不行，然后必须这顿饭做出来以后，各种拍照，各种群发。叫人知道你干这活
0: 应该是热了吧，满头大汗。好，就说如果你就要安个洗碗机的话哈，就是水槽式的洗碗机说性价比不高，主要是容量太小，放一点碗筷就满了，是不是？就想买点锅碗瓢盆啊放里都不太行，相对来说是嵌入式的洗碗机可以弥补这些缺陷，
1: 行，
0: 因为它大呀，嵌进去的，就像水槽那样嵌进去的，什么锅呀、啊、都能放里洗，洗锅、啊、菜板啊，
1: 其实那不好，还得弯腰那样式。
0: 妈呀，他这要是弄成这样的嵌入，他得嵌多深呢？嗯，
1: 而且后期这都不好改造。
0: 半个水槽那么那个等个台面就站上去了，可能是不是？说尺寸跟消毒柜差不多，可以直接替换消毒柜。
1: 嗯
0: 嗯，
1: 好。
0: 但是对我们来讲啊，就是
1: 不有实用，
0: 实用性不强啊，只给大家一个借鉴。如果你就是想安洗碗机的话，尽量弄嵌入式的，好不好？
1: 嗯，
0: 好。水龙头再跟大家说说，
1: 不装传统水龙头，装伸缩水龙头，这个大家肯定知道，你那不方便吗？
0: 对，抽拉呀，伸缩呀，哪地方冲一冲，涮一涮，边边角角的是吧？
1: 嗯，
0: 你看清理那个水槽那边边角角一冲，不就干净了吗？
1: 这还挺有趣味性的，咔把嘴里唰唰唰唰，
0: 当玩呢？
1: 嗯，
0: 那还、啊、过来。拿玩水来，给水龙头刺刺。
1: 来骂叫你怎么耍这个来？这下又分担出、嗯、又外包出去一个活、
0: 哎、这活真好玩。完回头他铺了满哪是水，你还得收拾他弄的这个地方，你得干双层的活。你以为啊？你以为你是赚了吗？嗯，
1: 所以说这活还得自己，这又难一个活。
0: 嗯，好。然后之前也说了水槽的事儿，是不是？水槽尽量选那个大单槽。以前的人好像就买双槽相对多，
1: 嗯、
0: 觉得哎那区分哈、啊、分个这面干，那面满个。是你想多了。那面基本上干不了什么，装个垃圾袋什么的，装点杂物啊，也就那么低了，是不是？还买个大的，放锅放什么都能放得下，是吧？好，第七个，
1: 不装，
0: 怎么这么气？不装，好，算了，过了吧，不装。
1: 第八个，厨房台面挡水条，不装直角，装圆弧角。啊，他可怕可碰嘛？那你这是对呀、啊。你圆弧的，你才那个什么？
0: 对，你要有小孩，你就更得这样了。你小孩有的时候长得正好是那么高，
1: 嗯、
0: 是不是？走来走去的，去着去着来去着去，你上厨房哪上哪去的？再一回头一着急，咔一下撞那角。
1: 再回首恍然如梦，
0: 撞那直角上，那孩子撞一下，他能受了吗？
1: 咱呢？咱这啥那个腰，咔一下碰一下。好几天都干不了活，
0: 那怎么到腰？那是腿太短了，短了吗？80公分就到腰了吗？
1: 上腿上对呀、啊，完走不了，动不了了，就搁家躺。
0: 不要，真有小孩的话，像这样直角的地方，你都得弄那个脚胶那个套嘛，有那个边角的那个套给套上。
1: 直接弄圆弧
0: 的，直接弄圆弧的相对就好一些，无论对大人小孩都更好一些，也不容易刮着，是不是？
1: 嗯。
0: 可咱俩刚才说不装那个是不装什么？
1: 不装敞开式橱柜，装封闭式橱柜。刚才我不想
0: 说
1: 我想让它敞开
0: 那个门，你说
1: 不
0: 装门是不是？还是从那个对呀，从
1: 先省个门钱，
0: 从储物的角度来讲，不差
1: 门。
0: 你回头收拾那个功夫都不够那个门钱呢。嗯，好了，是不是捋的差不多了？
1: 嗯，差不多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哎呦，这么草草就收尾了吗？
1: 哎呀，不草草了，讲挺详细的了。
0: 反正我们就说，厨房确实是在装修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它就体现在细节当中，
1: 对，
0: 是吗？就是方方面面，你得想到日后我哪个地方得用啊，我哪个地方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一切你得以容易清洁、方便打理。为主，
1: 嗯，
0: 你不要说在这个地方还强调过度的设计感呐、啊，过度的装修啊，没有用，还是实用性更好一些。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地方一定要，它这个地方是充满爱的，
0: 嗯，
1: 就是厨房这个地方是充满爱的，就是你一定要，装厨房的时候和你爱人同时在场，然后你告诉你的爱人，哎，你看你怎么得劲儿。
0: 那 但是说我压根儿也不用你在这参谋，我怎么得劲
2: 啊？你是看哎，够矮啥？你洗菜完
0: 以你，
2: 哎，别，
0: 就是以你为敬，
2: 哎，别，以你，你得劲。人看，哎，他俩好恩爱呀，他俩，
0: 你看，
2: 要不人是两口子呢，那么
0: 谁也不在这整，谁也不在这抢，
2: 都搁这让，爱你爱你，你怎么得劲？你怎么身高？爱你这得劲儿
0: 来，回到卧室床，以我来，
2: 那个
0: 有
2: 那个以我舒服呗，
0: 用我的体型来量一下。哎呀，咱俩真是两口
2: 啊，绝配呀、啊！好吧，
0: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该结束了哈。爱家在路上，也希望陪伴大家，温暖每一家。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时尚再会啦，拜拜。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4: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压的，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打雷赢，一场不赢都不行。
2: 这虎啊！
1: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2: 选择性霸气。
0: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傅晨。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0: 这个今天呢，前半段就咱俩，后半段呢我们会请来一个嘉宾，但是这个嘉宾呢，跟职业足球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呢，跟少儿足球有一点关系。
1: 哎呀，少儿足球有关系啊？教练员？
0: 不是，
1: 老师。
0: 哎，
1: 有
0: 点像，
1: 有点像。
0: 教育从业者。
1: 教育从业者啊，跟少儿足球有关系的，哎，这倒是咱们一直没有涉及到的一个层面啊。
0: 设计一下，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内容可设计。
1: 你就是让人过来帮你设计一下。
0: 对呀，
1: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就是确实咱们这块是咱那个短板了，先了解一下，是不是？
0: 聊一聊，聊一聊。其实现在你看，不光是什么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他也在开展各种各样的足球方面的活动。
1: 都说嘛，是不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今天咱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抓娃娃吧。
0: 人就是抓，怎么也是马建业吗？
1: 抓娃娃啊，
0: 抓娃娃啊！好，这个。但是今天呢，也不都是开心的事情。中国女足0-2输了。
1: 让人给抓娃娃了。
0: 待会儿我们会来说这个事儿。说这个事儿之前呢，大连英博有一个娃娃。昨天呢拿到了一个，项目的前五。CIES， 足球天文台 ，U22 边后卫排行榜。
1: 哎呦我的天哪，整的像那个啥似的，像导弹型号似的感觉。
0: 有点那个感觉，足球天文台嘛。这个巴萨的埃斯帕特呀排在第一名
1: 哦，
0: 毛伟杰排在第五，在他的身前呢有里昂的阿特卡梅、罗马的卢利、安德莱赫特的这个马马尔以及巴萨的这个埃斯帕特。
1: 那就说明跟埃斯帕特与这个毛伟杰之间只差一个毛伟杰，是不是？
0: 差了几个毛伟杰？
1: 那几个我都不认识，我就认识毛伟杰，就差一个毛伟杰啊。
0: 说这个呢，是按照70个国家联赛的统计范围，有比方说他这个位置呢，有左右边后卫，左右边翼位啊，中场、前锋等等啊。本赛季的出场时间大于等于270分钟
1: 啊，有门槛的，对吧？
0: 对，
1: 270分钟是个门槛。
0: 那么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咱们的邻国日本在德甲法兰克福效力的小山启太
1: 不认识，
0: 也踢了4-5场的这个手，
1: 干木的不知道，
0: 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这个天文台的问题，
1: 哎，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我认识毛伟杰，我有他微信，我都有，没事，我就觉得他踢得好啊，跟我耍不赖，我跟你讲，耍不起，
0: 这个天文台啊，这个天文台去年在 U20 排行榜上给王玉栋排了40多名，那个时候浙江球迷
1: 不想干了，是不是？
0: 那个时候浙江球迷说这个台是个好台
1: 啊，
0: 今年就变成了这个台是一个野鸡台，
1: 这相当于大连体育广播现在是，对不对
0: 啊？
1: 给毛伟杰排第四了，
0: 就咱排第五、第四。可能浙江那边不愿意
1: 啊，对于柜台我 respect 了已经你这咋回事？因为啥？
0: 因为啥呀？
1: 我哪句话说的不好，给你这整暂停了
0: 啊？你开不了不然，哎呀，就不差这一天了，勾死我！我说个天文台也能给我封10分钟，这什么玩意儿？
1: 我不敢开了，我不敢开了。
0: 我足球天文台，我又没给你唠卫星，你怎么给我封10分钟啊？这省委宣传部也不能给我封10分钟。我说毛伟杰排第五，浙江不愿意听，他一个上海公司，他凭什么不愿意听啊？
1: 不开玩笑，不开玩笑。
0: 谁跟他开玩笑？凭什么封我10分钟啊？
1: 出现了一些意外啊，出现一些意外，就仿佛是一颗流星划过。
0: 你开吧，你开吧，是不是你找他们了？你让他们封了我10分钟啊？什么嘛？
1: 我的多小肚鸡肠，你说？
0: 你看，你看，你赶紧开，你试一下。
1: 我试一下哈，你等一会儿哈，你先唠，你先唠，我拿我手机。
0: 你不在我唠啥呀？主要是啊，你快快点，抓紧时间啊。这个他这个呀，咱们得说一下，8个维度，有地面防守、空中防守、出球组织、推进突破、传中助攻、终结，啊，同时会加权联赛的水平、出场的时间、比赛的结果，做出相对评分。你快，那个天文台还有一项， 哎，我就等着你，
1: 我马上、啊、
0: 你现在就
1: 来试一下，
0: 开完我就得说这个天文台的事情啊。我看、
1: 哎、你说好了只封十分钟哈、啊，不是终身给封了，到我这儿、啊、
0: 那不知道，
1: 到我班
0: 说不准，
1: 到我班不可能这样吧，是不是？
0: 给你封三天，这个东西我不管。
1: 啊，我也试一下啊，要不这个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不是？
0: 你看干什么、嗯？说不定你不疯、啊、
1: 不是你这价，我觉得运气不太好，不用你这价了，用自己价、啊。哎，好嘞，好说吧。天文台，
0: 这个天文台，你觉得你看到这个数据榜单以及它这个评比吧？
1: 嗯，
0: 你是个什么感觉？
1: 我觉得非常的公正、公平、公开啊，这第一。

0: 第二呢，就是说确实他们咱们的这个目光以及这个目视野是非常广的。
1: 嗯，
0: 70多个联赛，是不是、啊、能看咱毛比杰？说明啥呢？说明他懂球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台是个好台。嗯啊
1: 嗯啊，这个好台呀、
0: 啊，嗯，这趴能过去了，
1: 还评了一个什么呢？全球最慢联赛排行榜，
0: 全球最慢啊，最慢联赛哪个联赛哦？
1: 全球最慢的是阿联酋，
0: 这怎么慢呢？
1: 83%，哎，怎么慢啊？
0: 嗯，
1: 时速低于15的跑动距离占比，
0: 嗯，
1: 阿联酋占83.6%，排行第一。
0: 看来他这个确实很客观呢。你要是说，但凡阿联酋联赛要是知道有这个评比的话，他一定不会让自己的联赛登榜的。对吧？那地儿不差钱啊，
1: 嗯，
0: 走路总动啊，送两瓶好酒啥的，是不是？
1: 哎，这个榜单我豆包查的时候人说了，
0: 啊啊啊、
1: 不收取任何费，
0: 对不对？
1: 没有任何的商业的利益在里面，
0: 是不是？那他们以什么为生啊？
1: 人家就是5个人的科研小团队，
0: 5个人的科研小团队，
1: 但是有非法的认证
0: 哦，就相当于一个工作室，
1: 在瑞士
0: 啊，这哥5个家产万贯。啊，不愁吃不愁喝，天天就研究足球。哎，我也想有这样的生活，你说。
1: 博士愁吃喝吗？一般。
0: 嗯。
1: 一般都不愁啊。
0: 关键是他怎么看出来的？
1: 算呢。
0: 算呢啊。
1: 人天天就是算算数啊。
0: 嗯。
1: 62个国家联赛。
0: 嗯。
1: 依据是本赛季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跑动距离占总跑动距离的比例。阿联酋83.6%。厄瓜多82.3%。秘鲁82%。第四名就是中超，
0: 这仨国家按照联赛水平以及各方面应该是排在咱之前吧，是不是、
1: 啊、
0: 对不对？包括国家队的排名都应该是在咱前面
1: 啊。
0: 最慢联赛我看一下哈，你这是截取的前10名啊。
1: 啊，
0: 咱后面还有哥伦比亚、沙特，这个墨西哥、罗马尼亚，
1: 嗯，
0: 以及韩国的 K 联赛，加上巴拉圭，
1: 嗯，
0: 巴拉圭的甲级联赛，
1: 嗯。
0: 按道理说，咱们如果出现在这个层面当中的话，会显得很突兀。
1: 嗯，
0: 如果说咱们跟这些联赛都是同样级别的话，那对于咱们来说还觉得挺抬脸的感觉。
1: 啊
0: 啊！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这前10名是跑动速度比较慢的一个联赛。
1: 嗯
0: 嗯，
1: 你要单看你跟沙特呀、墨西哥呀、韩 K 呀，
0: 嗯
1: 啊、阿联酋啊，你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呀，哥伦比亚。
0: 对呀、啊，啊，那说明咱可以了。
1: 但是这些联赛呢，确实不太快，
0: 嗯、但是踢的他也不算丑，也挺好
1: 看。
0: 哎、
1: 你
0: 看
1: 是哪个国家了
0: 啊？
1: 阿联酋其实挺丑陋的。
0: 阿联酋反正
1: 配上他旁边嗡、嗯
0: 啊，你要加上音效的话，确实是
1: 21:00的比赛，你看一看、啊。秘鲁
0: 啊，
1: 厄瓜多尔
0: 啊，
1: 咱还从罗马尼亚买人，你看看、
0: 哦、
1: 罗马尼亚联赛过来的。怪不得适应的这么快，
0: 比咱快点，
1: 能不快吗？你这都在这个榜单上面呢。
0: 韩国联赛，我从感官上来说的话，真没觉得慢。
1: 而且这上面还有墨西哥联赛。
0: 嗯，反正墨西哥联赛是这样，它就
1: 上面永远不会有美职联。
0: 嗯，那不会有的。啊、
1: 从第1分钟能给你进到最后1分钟的比赛，怎么会有呢？
0: 当篮球打，
1: 到最后还在这跑来跑去，跑来
0: 跑
1: 去、啊。跑
0: 的时候是橄榄球，啊，踢的时候是投篮。
1: 哎呀。所以你说这个榜单它到底准不准成的呢？反正
0: 准不准成，反正是梗各方面的这些话题是给你整的拉满了，对吧？啊，你说这个事儿咱能唠10多分钟，对不对？
1: 嗯，
0: 要是说啊一些专业的啊，可能谈一天可能都谈不完
1: 啊，
0: 对吧？啊，
1: 这个不专业，这个一下就告诉你是怎么评出来的了
0: 啊。那关键这不是得到了非法的认证吗？
1: 那必须的，
0: 嗯
1: 啊。所以咱们毛伟杰，
0: 嗯，
1: 是在U22这个年龄段，
0: 嗯。
1: 以及以下19-20都算上，那、
0: 嗯、
1: 艾兹巴特才19-20，
0: 嗯，
1: 亚洲第一左后卫，
0: 亚洲第一左后卫，嗯，
1: 世界第5左后卫，
0: 是，嗯，当之无愧。
1: 什么小山启泰、大树、松树，
0: 哎呀，什么没用，没用，真没用，只要不认识他就不好使，嗯。
1: 那你还是看的太少，这个字还是在你，
0: 看见倒没看见，嗯，就毛伟杰最好，嗯，
1: 嗯。你看人什么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联赛，人都给你看；秘鲁联赛都算。
0: 他不是踢得慢吗？
1: 啊，
0: 咱不是踢得不是最慢的吗？
1: 你今天下午朝鲜的看了吗？
0: 看了一会儿，气得关掉了，不想看了。
1: 你是看到1-0的时候？
0: 啊，1-0的时候。
1: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是看到了这个时间段。
0: 嗯。

0: 然后吧，就觉得落后就没有希望了。果然，没过多久又让人进了一个定位球。
1: 也不是说落后就没有希望了，就是踢到这个份上吧，我觉得我是第一次说这个教练组的问题。之前我觉得还经常的被他们折一折，
0: 嗯，
1: 都觉得这些比赛啊无关痛痒啊，包括8-0输给英格兰这样的一些热身赛呢，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发现问题，但是问题一直是被发现、被提炼出来，但是这个教练组呢一直没有去解决问题，
0: 嗯，
1: 对吧？打到这个亚运会的半决赛面对朝鲜的时候，咱虽然说没有绝对实力就要赢对方，但是在比赛当中，你对朝鲜队的这个防守以及整体的这种节奏，你没有任何的限制。
0: 嗯，
1: 也就是说，一旦失球之后，你的反扑也形成不了威胁。我看了几个，就是说，把这个镜头啊拍到这个教练组的那个一些特写的镜头吧，
0: 啊，
1: 就感觉可能整个教练组，尤其这些外教，手足无措呀。
0: 嗯，
1: 加上这个雨战呢。就感觉那么的凄凉和无助，就哎就乱套了，就怎么踢啊？是吧？这个人行不行？那个人行不行？就感觉哎乱了，已经乱了。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无力回天的感觉。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亚运会这个比赛咱们折戟决赛的话，我觉得行，该是换帅的一个时机了。这个是不用说的，这是大赛了，这是一个考验了，这是一个考试了，对不对？
0: 米利西奇啊，最近两年只赢过一次强队。
1: 记不住了。
0: 这个强队好像还是朝鲜。
1: 嗯，
0: 因为之前是2-1战胜过这支朝鲜队。
1: 嗯，
0: 但是这次是0-2输的。
1: 关键这个比赛的重要性很显然比上一次更重要吧？
0: 嗯，
1: 对吧？
0: 上次应该是亚洲杯
1: 啊，亚洲杯。我觉得
0: 亚洲杯
1: 这个虽然说对于女足来说单项来说是最高级别赛事，但亚运会的话，我觉得这个金牌的含金量还是要比那个更高一些。
0: 1998年亚运三连冠之后，再没有获得过这个金牌的尴尬局面。
1: 嗯，
0: 而且呢，这场比赛我们只有一脚射正，应该就是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一个
1: 我都没印象，
0: 不算机会的机会吧。
1: 嗯，
0: 乌日古穆拉。
1: 哦
0: ，应该是他打的门。
1: 嗯，印象不深的。
0: 这场比赛王彦文应该是停赛了。
1: 嗯，
0: 他和在日本的杨旭。
1: 啊，在看台上。
0: 以及去到日本的赵丽娜
1: 啊，赵丽娜前国门，
0: 嗯，都在看台上，一开始还能乐出来，
1: 嗯，
0: 0-1落后，好像又给了一个镜头，就已经乐不出来了
1: 啊。
0: 这个比赛，朝鲜代表团也有这个观众在场边加油助威，
1: 有，他当地就有，
0: 我看进完球之后，在那拿着那个棒，
1: 嗯、
0: 那个就是充气棒，
1: 嗯，充气棒、啊，
0: 在这哒啦哒啦哒，
1: 啊，很传统的这种助威方式。
0: 但是在这个领先之前听不到他们的加油的声音、
1: 嗯、
0: 都听到这是咱们的声音，以为是咱们的主场。
1: 嗯，
0: 这个比赛踢的就太难看了。关键是吧，他跟中国男足不一样的点在于中国男足能守得住啊。
1: 嗯，
0: 你守不住啊。而且是两次守不住啊。
1: 你从他们的战术当中能不能看到一些教练员的影子？
0: 看啊，
1: 比如说罗斯，比如说那个罗斯，比如说蒙哥马利。比如说，啊，范范，这一波人吧，能不能看出这种感觉？
0: 这不都澳大利亚的吗？
1: 啊，对呀、啊。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你要是说你聘请澳大利亚的这个主教练啊，咱就随便唠啊、
0: 嗯，
1: 就是我的观点。首先，你球员的身体素质必须得好
0: 啊，
1: 往返能力必须得强。
0: 嗯。
1: 然后呢，你锋线必须有那种极富冲击力，而且拿球特别稳的这样的球员，你才能支撑你的战术。
0: 啊。
1: 很显然他们那套打法可能针对于韩国来说，哪怕针对于朝鲜来说，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针对于咱们现在男女足来说的话，澳大利亚的主教练我觉得不适合，真的不适合。
0: 就是咱们也没有什么冲击力。
1: 从技术层面，从战术层面上来说的话，是很简单，不需要我们踢更复杂的足球。但是呢，从身体角度上来讲，这种往返能力对于两个边的这种冲击和防守回防的能力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就是在上面赛马，就来回赛，
0: 嗯
1: 啊，就一个大脚一群人去冲，然后对手一个大脚完了咱全能退回来，这样的打法我觉得咱们国内教练也能胜任，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觉得下一步啊，不光是女足只是给咱们提了个醒，各方面的球队就是咱少找一些澳大利亚教练来，为啥呢？因为他们水平就是很一般，他们不是一个足球强国。
0: 嗯，
1: 从他们身上学不到什么东西，能学的就是身体。但是咱们 无奈，身体跟对方的身体还是不一样的一个发展的轨迹，包括人种，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女足只是一个给大家伙提的一个醒
0: 啊
1: 啊，不要因为啊黄头发蓝眼睛就认为他们会踢球，不是那么回事。
0: 知道了，
1: 嗯，
0: 下次找西班牙的、德国的，
1: 好歹就是能教到你技术啊。
0: 意大利的，
1: 对不对啊？
0: 意大利的不行，
1: 意大利能守得住？嗯，
0: 哎呀，刚4-1赢了一场、啊。
1: 哎呀，还土耳其真没前锋啊！
0: 这个队是完了，
1: 真完了，
0: 连意大利都能踢个4-1。
1: 关键主要练是意大利的呀，蒙特拉，
0: 啊、蒙特拉，
1: 蒙特拉，好同志，
0: 他没下课呀？
1: 没下课，肯定签了一份丧权辱国的一个条约。
0: 我觉得是，
1: 嗯，
0: 撵不走，
1: 签到死。
0: 嗯，人也不像里皮，我不干了。
1: 嗯，
0: 人家还是。
1: 就是他是这个土耳其足协整风运动的一个代表作，
0: 整风运动，
1: 这是谁也不动他了，对吧？
0: 嗯
1: 嗯，
0: 那这次的这个三大球啊，首先呢，男足是要在明天踢，半决赛踢卫冕冠军韩国 U23，
1: 嗯，
0: 肯定是有机会冲击一个奖牌了。而女足呢，只能面对日本跟韩国的负者，
1: 嗯，
0: 争铜牌了，
1: 大概率是韩国了。
0: 哎，大概率
1: 是。嗯嗯
0: 嗯。你要能踢得过韩国行。
1: 嗯。
0: 你要踢不过韩国，米利西奇肯定下课。
1: 现在还不够下课的这个层次吗？
0: 一旦战胜韩国了，说不定人米利西奇说朝鲜女足是世界强队、啊。
1: 就是拉了一半遮羞布就给自己相当于呗。
0: 嗯。
1: 那你不应该把中国队带成类似于像澳大利亚那种打法吗？你不是应该比朝鲜更猛吗？
0: 打不出来呀、
1: 啊！打不出来、
0: 啊，我也猛啊！
1: 嗯、
0: 怪姚伟呀、
1: 啊！啊，
0: 谁顶进去的？
1: 他敢不敢这么说呢？
0: 内部的时候可能会，外部不能。
1: 也特别想听他新发布会怎么是如何说的，怎么转这个圈的？
0: 开了吧？
1: 应该得开吧？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看看，
1: 嗯，
0: 中国女足，
1: 嗯，
0: 啊，没有，嗯
1: 嗯，
0: 还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更新出来，可能压根儿可能都没有记者，可能都没去，可能是。
0: 那我觉得不至于吧。
1: 气都没写，是不是？
0: 北京青年报说，中国女足和朝鲜队差距断层，进攻手段单一，对抗也吃亏。
1: 你说基本上是没有，大部分时间是闭门造车的一支球队。
0: 嗯，
1: 你说他能会有什么样的先进的打法和技术呢？
0: 没有。
1: 我觉得，如果说咱们中国国家女足跟这个朝鲜女足上面有这个。技术层面以及技战术层面上的差距，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这是真的，就是人家的基本技术、拿球自信以及体能各方面基本的东西做的是比较完美的，
0: 嗯，
1: 而且组合到一起，这种战斗力、团结精神，包括整个的这种气场，都是能让对手敬畏的。而咱们跟人家相比，就是基本的东西没有做好，然后还想一味的拔高，对吧？男足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你说有啥用啊？你找澳大利亚的，啥特点也没有啊！
0: 啊，
1: 然后你身体这块的话，你连朝鲜你都拼不了，那输了也很正常啊，对不对？人家也没请一个外教啊，压根人也不会请一外教啊。难道说朝鲜足球，尤其是朝鲜女足，是引领整个女足发展潮流吗？
0: 嗯，
1: 谁敢这么说？谁也不敢这么说，对不对？人家一年能打的比赛屈指可数，但是一出来，哎，就好使啊，就能赢球。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去讨论和研究的，对不对？天天咱女足联赛都能去打亚冠啊，女足联赛每年打那么多比赛啊，还分甲级和超级，那最后边联赛一招人还是这批人踢成这个样，你怨谁呢？
0: 是不是啊？
1: 那谁也怨不着，就这么个水平，对不对？
0: 哎，我刚才看赛程，10月2号下午打3-4名，
1: 啊，
0: 晚上咱打巴勒斯坦男足，
1: 嗯。
0: 我怕呀，那一天就好比是大年初一，国庆佳节，
1: 就给人家拜年呗，是，
0: 就是对，
1: 嗯，
0: 很有可能啊，3-4名那边是也输了呀，巴勒斯坦，我觉得你是肯定踢不赢了，
1: 嗯，
0: 那4-2人家干掉了塔吉克斯坦
1: 啊，对呀，
0: 3-3战平了新西兰，
1: 是啊，
0: 你凭什么能赢巴勒斯坦呢？除非你跟人谈了，你说我给你大米，我不让你空手回去。
1: 不一定能运回去。这是第一，第二呢？关键是，确实上一次呢，其实给大家伙也造成一种误解，尤其是大连球迷，就你记不记得那一年 咱这个梭鱼湾刚刚落成的时候，打了一个一系列的一个国家队的一些邀请赛，
0: 嗯，
1: 先打的缅甸4-0赢的，然后是2-0赢的巴勒斯坦，但那个巴勒斯坦几乎是三队，
0: 哎，
1: 有没有印象？是2023年年初还是2024年年初？我记不住了。
0: 最开始的比赛嘛，
1: 对不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咱们对于巴勒斯坦足球的这种认识的话，完全是一种误解。
0: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都没人去看。
1: 那场下雨吗？
0: 下雨，梭鱼湾人不是很多，但是你现在的打巴勒斯坦，再放梭鱼湾，待会儿我们会说到刘越，就讲现场没有多少人在重庆看，
1: 没有，你票价太贵了，踢得太差了，
0: 踢得也太差了，啊，当然没说完，三大球，刚才说到是足球，篮球这边，男篮这边输给日本，输给这个应该是输给伊朗，历史第二差，中国女篮啊收获了铜牌，最后战胜了中国台北女篮，我看到第二节还落后呢，
1: 奋起直追啊，
0: 三人男篮止步八强，三人女篮止步八强，看看八强，咱是碰东道主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1: 碰墙了。
0: 那打谁没打过？
1: 打八强碰上墙了啊，就是你就这么理解。
0: 排球还得是排球，
1: 排球，
0: 中国女排3连冠，中国男排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八强席位，今晚末轮将战韩国啊。他这个比赛打得慢啊，
1: 开赛的晚，对吧？开赛的应该是晚，
0: 开赛的晚啊。这个那现在这个三大球这块，除了排球之外，就得靠中国男足来遮羞布了。
1: 哎呀，你说真难以想象，
0: 难以想象
1: 第一届这种亚洲盛会靠男足去遮三大球的这个丑啊！
0: 赛季前呀，除了骂米利西奇之外，嘲讽声音最大的就是这个安东尼奥啊！你会什么？
1: 这个不应该，我觉得。
0: 现在就是新华社写了，是范本儿，是模板了。现在，
1: 哎，这话咱说的，咱其实说的比他早一点。对吧？我说是未来国足任何一个阶段的一个范，就一个，我当时说不是范本，是一个案例。就这么踢，
0: 哎，
1: 你才有可能拿到成绩。有可能拿到好成绩。有可能拿到意想不到的成绩。是不是？
0: 要不然怎么那些城市体育广播都黄了呢？
1: 嗯，
0: 你去的话，那么不能黄。
1: 那能怎么样呢？
0: 有你更好。
1: 我是范本的。
0: 你是范本。这个呀，韩媒谈到了明天这场比赛，说是韩国梁明格和中国梁明格，看看能不能正面 PK。
1: 梁明格是谁？
0: 梁明格呢是之前在韩 K 联赛踢江原 FC，踢的确实是好，然后啊被热刺发现，不是有孙兴民吗？
1: 对呀，
0: 他跟孙兴民呢，热刺想的挺好，交接班一下
1: 啊，想来个新的孙兴民，
0: 但是呢，踢的不咋地，
1: 一直也没太给机会，是吧？
0: 这个赛季又租到了比利时联赛去踢比赛了。
1: 新时代的这个董方卓，
0: 他要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吧，是不是啊？差不多意思呗。
0: 他要是那个天文台要是弄的话，得排在50多名了，我估计。
1: 他也，我估计也可能牵扯到一些劳工证的问题，对吧？国家队他没入选过，应该是
0: 没入选过，
1: 是不是？所以说他去比利时联赛的嘛，对不对？
0: 但是我看过他踢热身赛，反正踢的确实也挺一般的，说这场比赛他俩有可能都上，
1: 都上，要不就参军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我跟你讲，韩国这边，马老师这篇稿子说了，有一个现马把赶回来踢的。就踢一半比赛都开始小组赛踢完了，千万把赶回来踢的。
1: 我觉得哈，就是他们这个东西以后得改一改。就比方说，就是说免兵役啊，你不能说你随队就一块儿，就是跟了一块儿，就是说你这话那个词儿怎么
0: 得上场？
1: 是不是得上场吧？
0: 得上场，
1: 上场那个时间就
0: 人回来就上场，
1: 是不是有点百分比啥的？是不是？你要是说对不对？
0: 得上场，
1: 你内部都打起来。是不是
0: 看主教练是谁？你要少侠一的话，能全给你带过去。这也是阿姨玩最溜了，能全给你带过去啊！
1: 刘军
0: 战，谁需要谁告诉我，我想尽一切办法带你去。
1: 这个就跟那个什么打那个运动员等级证似的，尤其是集体项目，什么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第一看赛事的这个档次，第二看你上场的时间，
0: 那肯定的，
1: 对不对？我想把这个东西参考给这个韩国足协奥运会你可以跟人坐车。亚运会不能坐车，必须内部的得斗起来，
0: 斗起来，
1: 打起来，是不是？
0: 斗起来了啊！这个马老师啊，仔细的写了一下。首先说这个主教练，这个主教练去年U23亚洲杯输给越南队了，踢得不好。回来之后啊，国内就要求下课，像哈米利西西一样，赶紧走。 但是啊，李孝敏选择了交出

0: 零五年龄段的这个国奥队的主帅，亚运队他还想再带一带，希望一雪前耻。
1: 嗯，给次机会。
0: 这次你看不就战胜了越南吗？
1: 嗯，
0: 是战胜越南吧，打进的这个四强。那么参加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他们确实也大换血了。参加 U23 亚洲杯的23人大名单里面，最终来到这个名古亚运会的只有五个人。
1: 哦，
0: 这其中包括姜尚润。你姜尚润是在全北还是在哪儿来的？
1: 哦，全北好像是，好像是
0: 全北、啊、
1: 好像是全北，这个名字挺熟悉。嗯，
0: 中国 U23 呀、啊、和这个年龄段的韩国啊踢过两次，都输球了。
1: 嗯，
0: 上一次呢那届赛事有包括这个姜尚啊，像上一届姜尚润就在啊啊，那这不都免兵役了吗？
1: 他怎么做到的？上一届亚运会呀、啊、就在啊？
0: 不对不对不对，你看啊，
1: 那肯定不是。
0: 再捋一遍、啊，
1: 超龄了、嗯。
0: 上一次在正赛当中相遇呢，是2023年乌兹别克斯坦的 U20亚洲杯。
1: U20、啊、
0: 从那次到过来的有姜尚润这
1: 啊，那边几乎都逃了，
0: 哎，几乎也都逃了，
1: 嗯、
0: 啊，
1: 都当兵去了，嗯。
0: 那不行啊，那都得打电话呀。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你得看这一次能不能拿到金牌，因为只有拿到金牌才能免兵役。
1: 嗯，
0: 打的三场比赛，小组赛两场，出来这一场，4-1赢的卡塔尔，2-0赢的沙特，以及4-0战胜的越南队。啊，这三个对手
1: 哦
0: 都没有征召超龄球员。
1: 嗯，
0: 不重视，
1: 不是不重视，就是人家就是嗯。尤其韩国能理解
0: 啊，
1: 剩下的属于重视
0: 啊，
1: 对不对？重点发扬你发展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
0: 啊，
1: 对不对啊？成绩是次要的啊，他们得到的应有的锻炼才是重要的。
0: 我才想起来，如果咱淘汰了韩国，
1: 嗯，
0: 毛伟杰还打右中场的话，
1: 嗯，
0: 那将会直接面对小山启泰。小山启泰在日本 U23进去了，
1: 嗯。
0: 但是他是
1: 比赛时候放不出来了，
0: 不让上
1: 啊，
0: 就只踢了一分钟，
1: 就只踢一分钟啊，
0: 因为是 U21的队长
1: 哦，
0: 轮不上
1: 啊，轮不上，我以为怎么这儿进去了，怎么回国还进去了？
0: 没，感觉到马老师啊，还是学到了一些新的名词的，
1: 嗯，
0: 他再次用到了这个内部半空间
1: ，
0: 这个 half space，
1: 嗯，好，
0: 又写了一遍，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还有
1: 就是怕第一篇稿你们没看懂，我再给你们重复一下
0: 啊，这个还有这个位置和结构
1: 啊，位置和结构
0: structure 啊，
1: 嗯
0: 啊，什么 positioning 啊，
1: 嗯，
0: 这都是我现查怎么念的，
1: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他有点这个一边夹杂着英文，一边夹杂着中文，就像
1: 嗯。
0: 二三十年前，
1: 嗯，
0: 然后从国外飞回来的，啊，我非常的exciting，
1: 有点意思啊，
0: 嗯，我现在的感觉 so so，
1: 干到老学到老，
0: 现在马老师有点这个感觉了，
1: 马老师
0: 一边学写着，啪碰出个英文词来，哎，
1: 你这未来就是马经理了，嗯，是不是？
0: 他也倒腾事儿呗，
1: 你倒腾，哎呀。
0: 这次啊，我看看啊，他有一个，反正是打淘汰赛打越南的时候呢，回来了一个1.90米的高中锋，金明俊。
1: 金明俊啊，
0: 现赶回来的。
1: 现赶回来的，
0: 就为了踢这个亚运会。
1: 嗯，
0: 如果能拿到金牌的话，就免兵役了。
1: 他们整的这么水
0: 啊？不对，从瑞士赶回来的，
1: 从瑞士
0: 1.92米的中锋，
1: 啊、
0: 不是金明俊，
1: 嗯、
0: 李永俊。
1: 李永俊
0: 、啊、
1: 必须得回来、嗯、
0: 必须得回来，
1: 要不就不能在那踢了，
0: 然后这
1: 全队全村夹道的欢迎那个欢送啊，一定得回来呀、啊、
0: 你看吧，要不然就今天上午、
1: 啊、是不是，
0: 要不然就回到
1: 嗯
0: 这个是从瑞士啊，
1: 嗯，瑞士啊，
0: 你这次回来
1: 啊，
0: 下次天文台给你排名的时候，你说不定能排上，
1: 是不是？
0: 天文台就瑞士的，
1: 就是我们队啊比很多队都有优势，我们离国际足联是最近的一个队儿
0: 、嗯，不行就告
1: 啊！莫桑就在旁边 啊，你硬得回来啊！
0: 说这个好啊，一下子在封面上面就有了支点，
1: 嗯，
0: 更正好呢赶上了这个颜志兴，
1: 嗯，
0: 是他们的头牌，黄牌啊，轻微的脚踝受伤啊，都是坐在了替补席上，反正就没进大名单里啊，4-0啊！但是马老师说。他们的问题其实也很多啊，
1: 哦，
0: 内部也有问题，后防线也有问题啊，看看咱能不能针对一些针对性的部署，
1: 嗯
0: 啊，中国亚运队

0: 能够让韩国队结束三连冠的历史。嗯，
1: 我觉得打韩国还有的一看，
0: 嗯，
1: 还有的一看，
0: 有的一看，
1: 嗯，还有的一看。我觉得咱假如说哈，最终以点球啊，咱们胜出了，我觉得就几乎算拿金牌，几乎差不多，对吧？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
0: 你要胜出的话，咱就可以开香槟了。
1: 你说咱九十分钟解决战斗啊，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很有可能是对方解决咱们，是不是？就是咱们要是拖到120分钟，哪怕就是前45分钟咱没丢球，
0: 嗯，
1: 这个比赛的节奏，包括这个胜利的天平啊，就会向咱们这边倾斜了。
0: 因为韩国队呢是场场都当决赛打，
1: 他们太着急了，
0: 咱们呢这个是这场就当决赛打
1: 了，就是他们着急呢，在这个快速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他这个技术动作呢，而且还是特别的稳健的，
0: 嗯，
1: 就这一点呢，其实咱们做不到，咱们只能通过慢动作，以及那种就是说，哎，防守的那种特性与艺术去控制对手，
0: 嗯
1: 嗯，
0: 哎，你说乌兹别克能不能给超？哎。乌兹别克和日本的比赛踢完了吗？
1: 不知道啊。
0: 看看啊，
1: 嗯，
0: 没有，
1: 没听说
0: 呀。也是明天，也是明天，
1: 对啊，
0: 明
1: 天，明
0: 天的6点半。
1: 对
0: 啊，
1: 咱是下午2点吧，对不对？
0: 他们就是现改的时间，是不是？
1: 对，
0: 有日本队肯定得把日本队放
1: 在下午的这个场次的一般安排的场地都不太好，
0: 嗯，
1: 对不对？下午一般对灯光这块就没有什么要求了，
0: 嗯。
1: 你再看今天女足啊，朝鲜和中国队这场。那体育场多漂亮，你说草皮多好，你说、
0: 好看
1: 是不是？
0: 咱上一次也是一个大体育场嘛，
1: 是吗？啊，赶上了哈，
0: 赶上，周末那场赶上，
1: 你就下那个雨，你几乎看不着什么存水，
0: 嗯，
1: 对吧？
0: 好，
1: 就这么块场地踢成这个样，
0: 快下课了，没事儿，
1: 嗯
0: 啊，你说他不能因为快下课就霍霍咱们中国女足吧？
1: 那不能。
0: 啊，
1: 那不能，他也想好好踢，我只能这么说，他也想好好踢。
0: 好，接下来呢是李金宇。李金宇说：“遗忘过往辉煌，最烦吃饭的时候人跟我讨论以前踢球的事儿。”
1: 这好像上
0: 之前说过，是不是？
1: 贾老师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一次，是不是？啊，
0: 说一遍、
1: 啊，讨厌人恭维我，尤其不能提“雕”这个字儿。
0: 那是恭维吗？
1: 不是，这后句是我加的。后句是我加的。嗯嗯嗯。
0: 现年49岁的李金宇表示：“
1: 嗯，
0: 我忘记了自己过去是干什么的。
1: 好，就是在大师在明白他什么意思。
0: 所有关于自己的视频我都不会看，翻篇了。
1: 嗯，
0: 看那玩意儿有啥用？
1: 你是多瘦？你说
0: 看可能上火。
1: 上火。嗯，
0: 那时候一想，那时候樱桃还喜欢我呢，是不是？后来分了。”
1: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0: 李金宇说呀，
1: 嗯，
0: 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1: 嗯，
0: 就括号优点
1: ，
0: 就是我忘记了自己过去是干什么的，我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很优秀的球员。
1: 你这属于提醒大家，
0: 他这个是失忆了吗？这所有关于自己的视频我都不会看，这是翻篇了。
1: 就是我觉得李导呢，
0: 嗯，
1: 但李导我觉得是一个很实诚的人。就他没有什么讲话的艺术
0: 啊，
1: 就他还想把这个话说得漂亮一些，
0: 嗯，
1: 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些。
0: 就看他的这个，你不能看文字，
1: 哎，对对对，
0: 你得看他的视频，结合当时的这个场景，
1: 对，嗯，
0: 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感觉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阶段已经有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说啊，
1: 嗯，
0: 我最烦吃饭的时候人跟我讨论我踢球的事情，
1: 那还能讨论啥？
0: 吹捧踢球，那还能说你带两天腿人没带好，
1: 对对对，
0: 你下去了，
1: 是不是？你就你可以提我去年冲超啊。对不对？你可以提自行车啥的，
0: 还得罚3杯。
1: 你可以问问这个白宫，
0: 讲讲这个车的事，
1: 对不对？白宫几个馒头
0: 啊？
1: 几个豆包，是不是、啊？
0: 自带干粮
1: 啊？对，自带干粮。
0: 人都是到地儿吃盒饭
1: 啊。那可能我觉得他，我又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下车了。
0: 我跟你讲，但是吹捧踢球的时候怎么厉害，这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1: 因为你。这个不应该呀、啊！
0: 吃饭就是好好吃饭，
1: 嗯，
0: 乱七八糟聊一聊都无所谓。你跟我谈踢球，我怎么好，我怎么辉煌，我接受不了。
1: 明白了，没上酒，酒过三巡，是不是再可以谈点其他的？
0: 我当时弯弓射大雕，
1: 嗯，
0: 跑到脚旗区，
1: 是不是？
0: 咱那广告拿去了，得准备吃牛肉了。
1: 我来，你说，你接着说，你接着喝。
0: 讲完了这一段，这段不能再讲，这已经是第二次讲了。
1: 哎，你看我这还在这儿，我这不直播还在这儿。嗯，
0: 想封房间还不简单吗？哎呦我天，我觉得你有点沾沾自喜了，想封还不简单吗？
1: 哎，我是不是开静音了？他听不见呢，你说
0: 啊？我们这个广告还在啊，大家伙不要走开，后半段呢还有互动，互动之前呢有一个我们会聊一聊啊，聊聊这个幼儿园足球。
1: 哎，
0: 你别光聊小学足球了，
1: 是，
0: 啊，聊聊幼儿园足球。
1: 嗯，
0: 行了，进一段我们的专题广告时间段啊，益海企业集团的这个宣传，我们稍后再见。
2: 今天呢，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本土知名企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益海企业集团。益海企业始创在1978年，集团成立呢是在2000年。历经21年的深耕积淀和迭代发展，现在已经构建起了益海地产、益海工业、海外产业、现代服务业四大核心的业务板块，已经成长为一家横跨房地产开发、建筑工程建设、浮法玻璃生产、精深加工和生态畜牧多元发展的现代化的综合性民营企业集团。今天呢，我们先和大家啊来了解它两个核心板块，一个是地产板块，另外呢就是生态畜牧业。首先我们呢来进入到第一个，就是地产这块呢与我们大家呢都是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益海盛居项目的销售经理高大鹏。大鹏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2: 今天呢我们还继续和大鹏一起啊了解益海企业集团的地产新项目益海盛居。昨天咱们从总体方面啊就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整个项目啊，周边的配套啊，包括咱们的户型，今天我觉得往细里抠了，全方位的了解啊，咱们这个项目哈。
3: 好的，好的，孙老师。
2: 那咱这个改善住房啊，看重啊康养居住的这个体验，对吧？所以有很多的项目啊，就都是通过这个高层加洋房的这种配套来的，高层一穿插了，这个视线各方面感觉就不一样了啊。
3: 是的，是的。
2: 那咱这个项目，这个和传统的社区不一样在哪儿？
3: 实际上目前很多室内的项目它实际上呢都是属于采用这种高低配的原则。那么高低配呢，就高新园区而言，基本上每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啊普遍是在 1.8-3 之间。容积率越高，也就意味着洋房呢会被高层呢紧紧的包围，楼间距也会被压缩，就是景观啊视线呢也会被遮挡啊。而我们呢整体小区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益海盛居的容积率的话是 1.12， 超低容积率，是实打实啊。而且咱们整体项目北侧呀，它是原生这个地块规划的，所以我们整体分布呢是属于3栋3层是在项目的南侧，2栋7层也是靠项目的北侧靠山。这种前低后高这种布局呢，也让小区的话在没有任何一栋高层的这样的布局，也是最大限度的规避了咱楼栋之间的相互遮挡。
2: 你前面才3层，
3: 对，前面3层，后面
2: 遮挡后面这个。后面还在这个山腰的这个感觉，
3: 对，而且
2: 它这还有层次感。
3: 对，整体地势的话，它就属于北高南低。
2: 本身从风水上讲啊，这就很好。
3: 是的，是的。
2: 然后这个再加上你这个本身设计前面还是3层，
3: 3层的。
2: 哎，我就想怎么能想设3层，太浪费了。
3: 因为我们是想通过最低的容积率和咱们小区呢在业主最大的可使用面积的基础上，提高咱们整体小区业主的一个居住舒适度，所以我们整体小区规划的业主户数呢一共只有40套。
2: 那每一户的这个通风采光就能得到充分保障。
3: 对的，是的。直白点讲，就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可能说他人均的用地面积啊，或者是人均的一个使用的这个空间场所的一个感受啊，都相当于别的小区的几倍以上啊。而且我们整体小区要知道，我们整体一栋楼才6户，或者是一栋楼才14户，这种概念的话，目前在市场是绝无仅有的。
2: 不用等电梯。
3: 对的。
2: 是不是？我感觉
3: 不像高层还得等电梯。
2: 我知道。咱说你这电梯浪费，利用率很低。但是随叫随到，
3: 几乎就是随叫随到。
2: 日常在这里面啊，小区里边，你说你想比较静的这种。

0: 啊，然后可以迂回的欣赏咱们小区园林景观的同时，可以回到咱们是属于我们室外电梯的一个便捷归家，可以通过室外景观电梯直接直达咱们小区中心的位置，可以直接回到自然咱们自己家里。
1: 还有这个啊？
0: 对的，这是咱们开发商已经考虑到位的。
1: 还有这个，这个太好了。
0: 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我觉得适合这个就三代同堂？
0: 是的，
1: 尤其考虑到老人和小孩，
0: 考虑到老人，是很
1: 方
0: 便的。
1: 哎，那么再一个可能我想的那就是地库直达了，
0: 地库直接入户
1: 啊，就是开车回来的。
0: 对，开车直接回家。
1: 那咱这儿在抢车位吗？
0: 车位的话基本不用抢，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充足的。高层的话它的拥挤程度要更大一些，而我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什么呢，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核心价值了。
1: 你刚才讲着说就你们小区进来可以漫步小区里面，
0: 对，
1: 那就是应该是你们肯定用心设计了，是不是可以做到一步一景啊？
0: 我们小区是属于一步一景，四季景观各不同。同时的话我们小区啊甄选了近百种高低错落的这个名贵的乔木啊，就乔木呢我们选择了厚朴树、黄金槐、五角枫，就包括搭配着观叶的这个红叶李，再点缀了一些咱们矮一点的什么大花绣球啊这类的灌木，就高低层次啊给打造出了一步一景的立体康养园林。
1: 每个季节其实这些树本身它的颜色就不同，
0: 对
1: 啊，然后呢再就伴随着还有一些花期的不同，所以说让你这就是一年四季都能感受不同的这种景观。
0: 是的，就是每一年的话就包括咱春天可以看到这个红叶里它的一个颜色啊，渐露新芽啊这种感觉，到了夏天呢高大的这个厚朴树它的一个树冠啊枝叶茂密，而且它树林成荫，能让咱们家庭啊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清凉的安静的这么一个场地。等到秋天啊，五角枫晕染着这种赤红和金黄的颜色，包括黄金槐满树金叶和这个红叶里啊交织辉映。特别是生活在咱们园区的业主的话，他的居住感受的话就像生活在一幅画里的感觉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地块的属性呢就决定了我们整体小区的一个安静舒适。很形象的一个比喻是属于什么呢，在我们小区的话早晨叫醒你的并不是那些车嚣马龙的声音，而是山上的这种蝉鸣鸟叫
1: 回到这种环境当中的时候大家其实很容易就放松下来，是吧？
0: 是的，
1: 能够解压。
0: 特别是对于咱们现代人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
1: 嗯，
0: 那么在园区之外我们可能是为这个生活去奔波，但只要进入咱小区这个门，你会感觉和世界有一个屏蔽的一个感觉，那我真正回到家的这种氛围，让自己真正的静下来，把自己全部的身心呢就真正的回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家庭之中，这样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最好的一种放松。
1: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我就想它这个负氧离子啊就含量高，它对你的身心的这种改善，
0: 是的，
1: 让我觉得你只有在这长期待着时候它才会明显感受到。
0: 实际上对于咱们传统的中国人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都讲一句话叫有人有山即为仙嘛。包括咱很多传统的一些古典的一些人士啊，都愿意到深山去释放自己，去找到这个自我的一个归属这种感觉。包括我们很多人城市中比较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喜欢爬爬山徒徒步，都是想找一个山林的一种放松。而在我们小区的话，这些你可以足不出户直接在园区之内都可以体验到。
1: 所以大家这个买房子的时候注重啊这个环境的选择，是吧？在高新区啊，我觉得能选择这种低密度的康养的纯洋房。
0: 对，纯洋房，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目前在市场的话，可以说是卖一套少一套，而且是绝无仅有。像40套豪宅的话，它只为少数人定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来感受一下，可以拨打电话。大鹏，咱们的电话是多少？
0: 0411-8686-0777，
1: 0411-8686-0777，咱是现房，就是所见即所得。大家去看，那你选好哪个，那就是你的，就是40栋，
0: 仅有40期。
1: 哎呀，你像有些项目，给你看的都是这个沙盘，给你看的都是画册，是吧？这个不一样，你看的，大鹏跟你说的那个这个五角枫在没在，你可以去找一找，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正好是金秋的季节，看看大鹏说的那五角枫够不够红，我相信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预约看房的咨询电话8686-0777，8686-0777。继续关注益海企业集团的一个核心板块呀，也是这几年啊重点在打造的现代畜牧业。今天呢我们也请来益海集团现代畜牧业的负责人丁继鹤，丁总。丁总你好。
2: 你好孙老师。
1: 咱这个要72小时排酸，我不明白为什么要72小时呢？
2: 现在市面上好像大连

0: 地区都是当天屠宰，当天夜里送到各个销售点，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销售，可能到中午左右或者到下午就已经卖完了。但是它这块的话，满打满算，它这个排酸时间也不到24个小时。其实你看，咱们中国现在主要分一个是热鲜肉和冷鲜肉，热鲜肉啊。就是说，像广东潮汕地区，咱做这种吃的潮汕火锅，他们是刚屠宰完，第一时间就送到肉铺上对外销售，然后马上可能切完之后就涮着吃。其实，在这个阶段，这个肉质是比较嫩的。但是呢，像我们北方地区呢，可能是还排酸，但是不到24个小时。其实，在我们专业来讲的话，这是属于肉的一个这个僵直期，就这个期间的肉质是比较柴。比较腥的，所以说可能按照北方的习惯，可能大家回去都给冻上了，怎么再去下一次再缓化怎么做？但实际从不管是营养还是各方面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排酸时间不够，是非常影响这个肉的这个口感和品质的啊。所以说72小时排酸呢，它经过这个排酸阶段，牛肉会从紧张逐渐放松，肉质也会变软，肉的酶啊也会转化成对人体有益的蛋白酶啊。尤其啊，屠宰后的这个牛的冻体放入0到4摄氏度恒温冷库静止72个小时，牛肉自身的乳酸自然分解，肉质从僵硬转为柔软，全程冷鲜处理，这也就是我们叫的冷鲜肉。
1: 那这个要不排酸的话，这个肉是不是像你刚才说的，那它就会含有大量的乳酸呢？
0: 对，乳酸如果没有分解出去，是对这个牛肉的口感和品质以及这个营养各方面的话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1: 那你看哈，就是排酸和不排酸，它就有一对比这种感觉出来。从口感上面来说，这个排酸的这个牛肉，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肉质啊就松软了，它就是嫩呐。更多汁儿，所以说你这煎呐、炒啊、炖呐、是不是就会不柴哈？这个老人小孩嚼起来可能就更容易了。这不排酸的肉，像你说的，它一僵硬的话，你再一炖，就塞牙，是不是？
0: 对，它就比较发柴发硬，所以说你可能煮的时间再长，因为它这里边乳酸没有排出去，可能就不是说你煮的时间长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你说这个它这个腥膻味儿啊，各方面，你说这个。排酸了，是不是它也是因为乳酸分解了嘛？那么它这样的话，它的腥味儿什么，包括血水都没有了，所以它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刺肉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够展现出来呢？
0: 就是这种排酸方式啊，就是我们也是亲自做了大量的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排完酸的这个牛肉啊，咱们一般做炖菜的话，都要先焯下水。我们这个牛肉和市面上的其他牛肉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一个对比的一个差别，就是说正常咱们一焯肉，上面一层血沫，然后不停的煮，一直不停的出血沫。我们家这个牛肉，你去一焯水，上边的话就是浅浅的一层这个血沫，整个这一层血沫你撇掉了之后，它基本上就不再出血沫了。
1: 你说要不排酸的话，它这是不是这个血水多，一反正沫一堆的？
0: 这就是排酸和就是说72小时排酸和24小时排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它这个如果没有排酸呢，它乳酸堆积，它自身带着就是这种腥酸味儿，所以说它这个焯水啊、血水啊就特别多。所以说它炖煮之后，可能这个膻味啊，包括这个腥味啊，可能不能完全这个剔除，所以说它还会带着一点这个味道。
1: 你看，有些人教你用了更多的一些调料去压着味儿。其实肉本身如果本身它就没有这个腥膻味儿的话，你就不需要用那么多调料，你可以吃到肉的本味儿，是吧？它的原味儿啊。那你说它这个排酸和不排酸，这个汁水保留方面有区别吗？
0: 也是有区别的。你像排酸完之后啊，这个肉的它是肉的细胞恢复弹性，它能锁住它里边的这个肉汁，所以说烹饪的时候不容易出现什么出水呀、收缩呀这种情况，就比未排酸的要好很多。你要是没有排酸呢，它因为肉质这个比较僵直，一加热呀，就大量血水呀、汁水呀流失了，然后肉块缩水也严重，然后它可能本身的一些腥味什么这些还去除不了。
1: 哎呀，你说这个，我刚才想了，我上次买那个就是牛腱子，回去我不是那个做那酱牛肉嘛，因为我想往常的时候一做完之后了，就小块儿就小很多嘛。我发现咱们家的那个腱子，我完之后基本上就小的不甜不甜。我当时我还纳闷儿，这个基本上就不缩水呀，这个啊，那你说这个从外观上面是不是排酸不排酸也能看出来？
0: 因为排完酸之后啊，它的颜色

0: 它是呈什么？像蛋的樱桃这个鲜红色，然后光泽它温润，然后那个脂肪是奶白色的，要是保鲜3到5天的话，它也不会发黑。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可能颜色就有一些暗红暗沉，放置一会儿啊，它表面啊，它就氧化比较快，然后它会发灰发黑，然后看着就不是那么新鲜了。
1: 那这一看这肉就感觉没有食欲了哈，
0: 嗯。
1: 就是对于消化来说，是不是排酸
0: 嗯，
1: 是不是就更好吸收啊？
0: 嗯，对，就排完酸的牛肉，它乳酸会转化成小分子的氨基酸，就是更好的吸收。然后吃多了，它也不积食，它也不胃酸。然后你要是没有排酸的呢，它就是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就是肠胃弱的人群呢，吃完会容易胀气、反酸。嗯，你像这个排完酸的牛肉啊，你比如说要是炒着吃，可能像一般牛肉炒啊，它可能会放一些什么淀粉呢？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放什么嫩肉剂呀、啊，还有放什么鸡蛋清啊等等的哈。像我们家这个牛肉的话，像炒的话，像我们这些调料什么的都不放，我们可能就是这个直接就是大火爆炒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它这个肉本身就很滑嫩。
1: 那炖的话，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0: 对，因为什么炖像排完酸的牛肉啊，它这个炖煮的时间啊，它会大大缩短，然后它也比较容易软烂入味儿。你要是那个未排酸的牛肉呢，就得需要长时间的去炖，然后可能才能去除它的有些什么腥味啊、酸味啊，你可能有的时候耗时可能都得翻倍。
1: 那煎一样，是不是也会有很大区别？
0: 对，其实煎牛排现在好多的一些健身人群呢，包括宝妈呀，都给孩子煎一些牛排，可能都想选择一些好的牛肉。像我们家这种排完酸的方式，我们可能都给你按照牛排的这个规格都给你切好薄厚，然后回家直接煎，简单的放一点调料，非常嫩，能锁住里边的一些汁水。
1: 就吃原味儿。
0: 对，就
1: 其
0: 吃
1: 实我
0: 原
1: 觉
0: 味。
1: 得，就是你吃着这才是真正的牛肉，就没
0: 嗯，
1: 有那个腥膻味儿。你
0: 对，
1: 也不用加那么多的这种调料。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人不讲嘛，这个大道至简啊，越是这个好的食材，其实烹饪的时候越不用那么复杂。就是如果大家去购买的话，有哪些方式？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它是在具体地址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国立街262号，就是艺海检车线的院内，这是我们2个现在门店的地址。然后联系电话呢是0411-8364-8899，0411-8364-88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这是我们线下的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上的话，现在在抖音的话也做了一个门店，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一是一个亿，2个亿的亿。
1: 是咱们益海集团那个益啊，
0: 对，也是我们益海集团的益啊，
1: 一头好牛，这是我们的官方号，
0: 对，
1: 就是抖音上面的哈，
0: 是的，嗯，
1: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1: 咱们家的牛肉整个的这个销售价格啊，
0: 嗯，
1: 现在是均价是在什么样？
0: 基本上的话，价格就在40多块钱，有个别的部位，像某个部位啊，出品率特别低，比如说像这个。里脊啊、外脊啊，可能一头牛身上出不了几斤，像这种部位的话，我们可能是50多块钱，其他的话都是在40多块钱左右。就像我们牛肋条、牛腩这些大家经常吃的，都是在45块钱。再有，孙老师，我们这个牛肉是经过精修的，不像市场上可能里边又带肥的、又带筋膜、带等等其他边角料啊，我们是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去掉，而且本身72小时排酸，它会损耗特别大。
1: 那咱这个价位，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就像农贸市场的价格啊。
0: 基本差不多。你看现在市场上一般有的牛肉的价格都是就是普通的这种小这个咱说肉铺啊，可能都得是40多块钱嘛，跟
1: 对。
0: 我们的价格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品质咱说是远远高于这个市面上这些肉品
1: 那咱和一些这个高端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比的话，那太有价格优势
0: 是的。
1: 了。
0: 我们现在线下是有2个门店。一个门店呢是在大连市甘井子区祥龙街86号，这是华南店，它也就是在华南的津南路小学的北侧，这是有我们一个门店。另外一个呢门店是在毛营子，就是艺海检车线的院内。然后联系电话呢， 83648899，04118386488999。另外我留一个手机号哈，13704944770，13704944770。抖音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头好牛，亿是一个亿，两个亿的亿。
1: 嗯，是咱们艺海集团那个亿啊。
0: 对，也是我们艺海集团的亿啊。
1: 嗯，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号，然后可以去关注，同时在这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去购买啊？
0: 嗯，可以的。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现在是傍晚6点钟。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前为大家伙呢做预告了，就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1: 嗯
0: 啊，这个小学呢已经不满足咱们的节目和听众了
1: 啊，
0: 必须要再继续下探。
1: 嗯
0: 啊，下探到这个，先下探到幼儿园。
1: 嗯，
0: 再下一步就是月子中心了。不开玩笑啊，因为家长啊、老师啊、
1: 嗯、
0: 也发现了孩子们都喜欢足球。
1: 嗯。
0: 所以说呢，就开展了很多跟足球相关的这个文化，包括娱乐活动，这个很重要。
1: 对，嗯，
0: 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一位代表啊，
1: 也是专业人士，
0: 专业人士，
1: 嗯，
0: 阳光润城幼儿园啊，凤凰西岸幼儿园的园长宋清豪，宋园长来到节目当中，宋园长
1: 你
0: 好，
1: 嗯，
2: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一开始跟我介绍的时候说
1: 啊，
0: 咱的这个园长宋园长非常喜欢足球，我呢、说一下啊，还是我有一些狭隘了。一开始
1: 啊，怎么了？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嗯、
0: 我小时候去的那么多幼儿园，好像园长都是以女园长为主。我想女园长能多喜欢足球呢？但是我看到了这个名字宋清豪，
1: 嗯，
0: 我一想应该是男园长，这就是理解上来了，也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真的是因为反复跟我强调，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到苏玉湾参观呀等等啊一系列的活动，当球童啊都参与到了大连足球当中啊。所以说呢也非常开心请到您，是两所幼儿园都是甘井子区教育局直属的辽宁省五星级公办幼儿园，这个办学口碑是一直非常亮眼的。所以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这个两所幼儿园的办学特色、育人理念，还有咱们幼儿园呢这个启蒙教育啊、全面成长培育上的一些核心优势，包括和足球方面的这些融合结合。
2: 好，可能两个幼儿园办园理念呢，从这样口头的传播上呢，相对来讲有一点点生僻，这样我尝试给大家说一下啊。阳光润城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呢，叫做润物有声，闭耳心诚。那第一个字呢就是润，最后结束一个字呢叫做诚，就是阳光润城后面的两个字。凤凰西岸幼儿园的办园理念呢，叫做启赋天惠，格物致知。那格物致知，学教育的人都知道，都是我们《礼记·大学》篇当中的一句话啊。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要懂得道理，就是要看透这些物体变换的表面的规律啊，从这样来得到道理。那两个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特色呢，基本上是相同的。我看给我的采访提纲当中也提到啊，两个幼儿园的教育目标呢，都是。叫做体健善思利他尚美，那正好是四个部分呢，正好呼应我们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儿童各方面协调发展四个方向，体智德美啊，这样四个方向。那两个幼儿园的教育理念呢也是相同的，是我想的，叫做以体验为师，以游戏为友。西方有一句谚语叫做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0: 时，我们希望在儿童的人生开端，在他们这个启蒙的阶段，在抽象思维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尽可能获得人生的前期经验，为他们的后继学习和发展做好比较稳定的一个奠基。幼儿园的特色呢是现代传统英式共生。幼儿园一方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比如说幼儿园开设了木工课堂、扎染课堂，并且跟这个大连中医药博物馆进行了一个签约，我们是大连市中医药博物馆的一个流动馆。那同时呢，幼儿园还尊重孩子们作为信息时代原住民这样一个身份，让他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信息洪流的时代呢，不至于落伍。培养他们适应现代生活的能力，比如说幼儿园有 AI 编程的课程，也通过这个 AI 的数据座舱对幼儿的一日生活和老师的教育行为进行观测。大概就是这么多。
1: 哎，这个优势还是很大的。
2: 对，刚才说有些东西我都没听过，
1: 所以咱得慢慢。
2: 就尤其是这个幼儿，他这个学习这个木工，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哎，扎染，
2: 扎染，
1: 奥尔夫音乐，
2: 哦，
1: 围棋咱知道，
2: 围棋咱知道啊。
0: 是是，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特色的课程吗？
2: 我们想了解一下。
1: 哦，
0: 这些课程的来源呢，第一方面是挖掘幼儿园内既有的资源，比如说我到阳光日程之后，因为我不是那儿的第一任园长，那只能结合幼儿园当时的一个情况，因为有木工室，怎么样把它的课程做出来。第一是挖掘现有的条件，第二个呢是要找到合适的师资。人很重要，只要有这个人啊，就像我们踢球一样，得有这个球员才能完成这个教练的战术。然后呢，正好有合适的人、合适的环境，那这个木工课程呢也就应运而生了。大家对课程的这个幼儿园课程的认知呢，可能是，跟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大家想的课程可能就是语文、数学、地理，每一科一本书，这样去打开，这样去学习，但是实际上在幼儿园当中呢，比如说一次活动、一日生活的一个环节等等，都可以作为一次课程，它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形式。所以呢，我们的木工课程可能大家想，有课本啊，有 PPT， 有这个有那个。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教学生活中，可能是一次，鲁班的故事的介绍，可能是一个常见的榫卯结构的展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对孩子来说就足够了，因为孩子的有效注意的时长是比较短的。
2: 他们感不感兴趣？关键是，
0: 感兴趣，感兴趣，因为这个要回归到儿童积累经验的方式。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非常重要的12个字，叫做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我们国家的这个条文里也明确告诉我们，孩子通过这种方式来积累经验，实际上通俗来讲就是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学习。所以对于儿童的学习来讲，一定不是纸上谈兵的，一定不是隔靴搔痒的，肯定是身心充分浸润，身心充分打开舒展，打开所有的感官去感受的。只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他们会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哎，我已经沉浸在其中了。
2: 以后你不打算给孩子送咱院长这个？
1: 那必须的呀，
2: 是不是？
1: 这不现在就联系上了吗？
0: 有微信，有微信，
1: 有微信，
2: 我直接给你点破了。
1: 我谢谢你，你把我这点小心思全都给说出来了。是因为，你想，咱就好球，
2: 对呀，
1: 咱院长也好球，让孩子们也好球，必须得送过去呀。足球底蕴深入人心，刚才你不停的在说从娃娃抓起，
2: 是啊，
1: 就是作为深耕学前教育的园长，您认为足球文化体育精神能给学龄前的孩子们带来哪些区别于常规课程的独特的滋养，成长方面的启迪？
0: 这个我觉得深耕吧，对于我来说稍微有点这个有点过誉了啊，我达不到这个深耕的这个程度。大连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资深的，包括在全国范围内都很出名的园长，我只是小学生啊。那我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能够区别于常规课程带来哪些滋养。国家的文件当中呢，让我们去培养孩子优良的学习品质，这种学习品质包括积极主动，乐观专注，不怕困难，敢于挑战和尝试等等等等。我觉得实际上幼儿园的 教育的任务在哪一些，我自己总结有这么几个字。第一个就是获取安全感，第二呢就是保护好奇心，第三是有社交力，第四呢是有探知欲。那么学习品质呢，正好呼应了这几项目标。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它活动的场地包括活动的节奏当中所要调动的条件，包括人和人冲突碰撞这种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来讲是其他的课程科目都无法带来的。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刚才所说的前文所说的这个五大领域当中，健康领域的东西来说，最起码足球带给他了一副好的身体。
1: 嗯，
0: 那么身体带来的是什么？可能带来了神经元的发育，带来了大脑沟回的二次的发育，他越来越深就越来越聪明啊。然后呢在社交当中他会更加的自信，
1: 嗯，
0: 然后身体的协调能力也会更加的增强。我们之前说现在有的孩子摔倒不会摔倒，说摔倒不会以一个保护自己的方式摔倒，这就是身体协调能力的问题。再往下讲专注力，那么再延伸一些说，我们讲说齐达内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中场球员，那么这种创造力从哪儿来？一定是鉴于他对比赛的阅读和长期训练的积累。那么锻造孩子的创造力也是学前教育的目标之一。
1: 嗯，能够感觉到还是很有想法在里面的，
2: 就是起步很重要。我听说，就是起步很重要，起步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得看
1: 身临其境。
2: 身临其境，就是我听说啊，就是宋院长，就是咱们之前就搞过咱们孩子们到这个苏玉湾去观摩比赛的这样一个活动，就从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对孩子反应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呢？
0: 这个我们到苏玉湾呢是去研学，
2: 嗯，
0: 就是因为大连这个票房的情况大家也知道，
2: 哦，
0: 很难一次性组织这么多孩子去观看比赛
1: 啊，
0: 所以我们主要是去感受环境。但是呢跟我们合作对接的公司其实做的我觉得也非常好。一日活动的安排，我们可能8点多钟去，
2: 嗯，
0: 下午2点才回到幼儿园，中午在苏玉湾那个会客厅里吃饭。
2: 哦，
0: 我觉得这本身来讲在苏玉湾生活小半天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经验。包括很多地方李国旭主教练赛后的这个新闻发布厅，孩子们都上去坐过，感受过。包括这个我们的队员赛前训练的热身的那个两个地方，包括更衣室，包括这个二楼有一个就是主席台后边那个包厢里，大家都去看过。大连的这个主场已经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然后全世界排在前十前列的这样一个场地，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它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育资源。
1: 嗯，
0: 我觉得你拿到国内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没有法跟大连比，所以这样好的一个资源，我们觉得应该把它用好。那么孩子现在可能呢就是一个具象思维感知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哪怕在里边让他待上那么一整天，他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1: 我觉得是因为苏玉湾这边开了这个研学的项目，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他赛前3天是开始封闭，
2: 哦，
0: 对，
1: 赛后呢，这个会完全的开放出来，很多的小学吧，小学幼儿园为主，中学就都看球了，
0: 是
1: 啊，所以这是一个挺好的项目，
2: 就是一个生动的课堂。
1: 哎，没错，就像刚才宋院长说的，在里面待上小半天，那感觉肯定不一样啊。
2: 对，
1: 那都是李国旭坐过的椅子呀。
0: 是是，
1: 你坐过吗？我都没坐过，你也没坐过吧？
2: 坐过
1: 啊，你坐过啊？我浅，我浅，
2: 以前坐过，
1: 我没坐过，
2: 误坐一下
1: 啊。其实我觉得特别有心的还有，因为我看了那个孩子们学习大连英博助威歌曲的那个视频，也让小朋友们呢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大连职业足球的热情。为什么会选择以这样一个助威歌的形式来让孩子接触到大连足球的文化当中呢？
0: 这个有以下这么几方面考虑啊。首先呢要说明，就是我觉得大连的球迷团体所做的助威歌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具有传播力的啊，能够唱出大连球迷心声的。否则呢也不会成为国内其他某几个看台这种抄袭 copy 的这种对象啊。首先它本身具有传播能力。那另外一个活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歌唱活动本身就是孩子唱歌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刚才说了五大领域当中有一个艺术领域，艺术领域可能包括绘画， 包括歌唱，包括舞蹈等等等等。我觉得让孩子呢去学习这些歌，听这些歌，是给他丰富一种体验。这是我们大连独有的歌曲。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希望把足球不单单只作为一种运动，奉献给孩子，它可以作为一种音乐上的一个作品，或者说这个美术上的空间上的一个环创，或者说活动的一个板块，来这样多渠道多维度的去跟孩子发生化学反应。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呢，比如说我们要组织到梭鱼湾研学，前期呢我们要对这个活动进行一定的造势，让这个活动让场子热起来啊，让家长的情绪呢也随之调动起来。所以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哎，我自己的孩子或者说我们幼儿园的孩子来唱这些大连球迷自己的歌曲，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下就会抓住他的眼球，对我们后期活动的预热，包括我们活动在后期完事儿，就我们有计时的视频，这种宣发来讲都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 希望二次启动的时候可以和大连体育广播合作，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这个活动的。
0: 这是我们求之不得，
1: 不是我们求之不得。不开玩笑了。
2: 说到孩子兴趣呢，我觉得宋院长就是现在。你所接触的孩子都属于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启蒙的阶段，就他们对于足球的这种喜欢热爱需要咱们去启发他们，就他们的这种跟足球接触的这种小游戏啊，包括这种跟球接触的这种方式啊，咱们有什么特定的一些做法吗？
0: 就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有这种多元的多维度的这种方式呢，去跟孩子发生变化的这个化学反应。可能有一部分，因为我们幼儿园也有抖音的账号，有一部分球迷注意到了我们幼儿园外面有一个阳光润城幼儿园给大连英博队加油助威的这样一块展板。这个板呢再过20天放了，应该是整整有2年了，已经开始有点褪色了，但是我也不太愿意给它换下来啊，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得的历史这样的一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英博队的队徽还是老版的这样一个队徽，那是咱们客场逆转了无锡吴沟之后啊，这样一种感情，我觉得，哎，这支队开始慢慢有了这种，有了这种深蓝的或者说湖蓝的这种印记，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球队。当时呢，可能冲超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危险，所以我觉得幼儿园尽他自己的可能，在这个声量和声场的塑造上，给我们的球队加一把力。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我们就要从环境当中去渗透足球的元素。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说幼儿园，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幼儿园有这个奥尔夫音乐的项目，在奥尔夫音乐的节奏课程当中，比如说最近我们就把这个咱们一位这个也是唱作人王小拓做的这个捍卫主场这个音乐做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我们合作的单位也是非常用心这样一个节奏课程。然后呢，孩子们会每个人都穿上这个大连队的球衣，然后现场还有一个微缩版的8月8日对沈阳的这样一个 TIFO 的微缩版，然后每个小朋友呢手里还会有奖杯的这种气球，头上会带着足球的这种发卡。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口号、我们的节奏全部是围绕大连主场的这种特点和特色来进行打造的。我们经常讲有五感视听嗅触等等这样的五感，所以幼儿园在足球的特色的这种开展上绝对不拘泥于一种常规的形式，就是让你给个球天天踢肯定是多元的多角度的，这样全方位的去开展。
1: 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比方说您组织这些孩子他是多大的孩子都会去吗？还是说
0: 是
1: 年龄段的？
0: 不是你像今年是凤凰西岸幼儿园去了今年呢我们那边是六个班级呢只有中班和大班去然后去年的12月2号我们组织阳光润城的小朋友去了之前是不准备带这个小班小朋友去的但是家长们呢就集体在幼儿园的抖音号下边留言说让我们去吧然后就给他带去了
2: 就U3代表队的是不是
0: 是托班确实不满三周岁
1: 但那是家长带着孩子吗因为其实太小的还
0: 没有因为托班孩子也不多托班应该当时有10几个孩子老师就能带得了
1: 那他们去有这个概念吗我想知道 幼儿园的孩子们，就不管是大班还是中班，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不想带他们的考量，就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1: 但家长是有概念的，
0: 说大班的孩子都很难，
2: 嗯
0: 啊，但是家长可能觉得哎，去逛一下去感受一下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个人如果你想到梭鱼湾的内部我觉得这也很难，
1: 嗯，
0: 没有这个，
1: 嗯，
0: 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但是只要是孩子去了，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让孩子在这个体验上啊得到提升。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一次呢，凤凰西岸到梭鱼湾这个足球场里，
1: 嗯，
0: 正好是赶上在换草坪，
1: 哎，
2: 嗯，
0: 所以呢，
1: 啊，换的怎么样了？我们不知道，
0: 这个
1: 可以说，这个网上都有视频。
0: 这个土发集团要求特别严，因为我们幼儿园特别喜欢，
2: 啊，
0: 特别喜欢拍摄。
1: 啊，
0: 然后呢，我扛着相机进去了，然后这个
1: 园长也不行，是不是？
0: 现场就说，那个你有证吗？我说这个研学公司没说要带证，然后他说你这样，这个镜头不可以往里放，不可以往中间。
1: 嗯，
0: 我说那可以，那肯定不能。
1: 嗯，
0: 不能做那些事儿，让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嗯，
0: 所以孩子们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一个特殊的体验，他们看到这个梭鱼湾是这个黄土地正在翻，但是怎么撒草撒走，然后这个拖拉机在翻地，他们全程是在看到了。
2: 孩子们会说农民伯伯好辛苦
0: 是对拖拉机，
1: 这
0: 对这个大拖拉机特别感兴趣
1: 啊。
2: 嗯，
1: 所以您去的时候正在翻地是吧？
0: 是
1: 啊，我们朋友们听到了吗？放心，这草肯定得换，十月五号就得踢了，
2: 对，没问题。
1: 东北超的决赛，
2: 啊，
1: 哎，您去现场看过这个比赛吧？就是，
0: 其实我特别愿意，就是您二位问我一点，就是我个人的这种问题，因为我是套票，
1: 啊，
0: 我是
1: 真的喜欢
0: B 七区，嗯
1: ，B 七区，
0: 嗯，
1: 怎么陈老师？
2: 没事，我得听呢，
1: 啊，
2: 我听曹总咋怎么样了？
1: 因为我在想，就是您看比赛的时候，您也会想着我怎么能够把它融入到日常的教育工作当中，这是肯定的了，我觉得。所以说，在一些启蒙教育上，你是不是加了一些游戏的环节，让孩子们更多的来了解到足球这项运动？他们可能对大连英博没有一个完全的概念，但是对足球是不是有概念了？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
2: 嗯，
1: 还记得咱们之前请那两个年轻球员过来的时候，
2: 哦，
1: 他们就是幼儿园之前踢比赛吗？
2: 啊，对，他们是踢的比较早的，
1: 真的是踢的比较早的，
2: 嗯。
1: 那您在园内也是不是开展一些足球方面的直接的一些活动？
0: 是，你像阳光润城幼儿园之前是有这个足球课程的，后来因为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这个开设课程呢有一些这个要求，
2: 嗯，
0: 啊，所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啊。之前跟我们也是本地比较知名的一个队伍在合作，嗯，其实大连也有很多这个在幼儿园当中，足球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沙河口的一些幼儿园啊，等等等等，球类活动本身呢，就是幼儿园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体育活动的类型，然后呢，比如说绳类啊、球类、篮球类，其实都非常的常见，特别是到大班的时候。那在我们幼儿园当中呢，现在是通过体智能活动的形式，啊，也是外面的这个专业机构跟我们在合作，然后把足球呢有机的融入到他们的活动当中。然后在凤凰西岸幼儿园呢，我们是通过户外的大循环，有一个专门的区域，啊，有一个区域是拍篮球。另外一个区域呢是专门和足球做活动，就是这样把它有机的融入当中。
2: 其实咱们一直没聊家长，就是家长对于足球这种特色的教育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开展，他们是如何反应呢？
0: 首先我觉得呢，
2: 嗯，
0: 就是我们大连这种在地的文化啊，这种文化的认同是比较深的。家长肯定是乐见于我们去在幼儿园当中开展足球的主题的教育。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把他们带出去研学，或者是通过奥尔夫、音乐等形式开展足球元素的这种相关主题教育，实际上来讲是形式是比较新颖的。我觉得就拿咱们家长来说吧，他们可能现在九零后比较多，在他们小的时候应该很难见到这种形式。我觉得这个不太需要判断，当然了，也是比如说这一次啊，这一次我有机会到这儿来做节目，其实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烈的反馈，因为我认为研学完了之后，我们再按部就班的开展其他的活动，包括奥尔夫的活动。但是呢，这个家长呢就跟我说，说在家里就津津乐道啊，觉得这个特色特别的好啊，所以说有机会来讲一讲，那就是这样这次来成型的。
1: 嗯，我觉得挺好，这是一个，就是说体教融合，体教融合，说小学，说初中，这个就很职业的体教融合了。
2: 对，
1: 但是幼儿园给他们建立这个概念的话，
2: 嗯，
1: 到小学一二年级，最起码他们还是记着的。我幼儿园的时候，刚刚去的这个大球场，
2: 嗯，
1: 对吧？虽然没看着草，光看着黄土地了，但是这个主教练的这个椅子是看着了，对吧？教练席是看着了，就是他的这种感觉。包括您刚才提到中午这个吃饭，是在他，因为我去过他的那个区域，应该是在看台里面有一个大的，对吧？
0: 对
1: 啊，我们曾经也去看到过。这是一套非常专业的流程，其实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0: 是，
1: 那你说这个球场他平时闲着是干啥呢？他也不办演唱会，
2: 嗯，
1: 他当然要让更多的孩子们来接触到这个球场啊。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来聊聊您好球，刚才说了，
2: 嗯、
1: 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球。您是一直喜欢看球吗？还是说因为大连英博，然后了解到来看大连足球了呢？
0: 嗯，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
1: 啊，
0: 就比较喜欢看、啊，那个时候是万达队比较火。
1: 嗯
0: 嗯，然后我觉得这是我身上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就是我大学是在成都念的。
1: 啊，
0: 然后我觉得可能全大连六七百万人也没有我这种经历。成都谢菲联队冲超那天的志愿者，因为我实在是想去看一下
1: 啊。
2: 嗯，
0: 然后呢，我还报了那一天成都谢菲联队冲超的志愿者。嗯，啊，现在回家还有那么一件衣服。然后也是见证了大连足球，九四年以来这个起落兴衰吧。啊，包括零三年对二 A 阴阳。啊，等等，大连人队啊，阿尔滨啊，等等等等，这个我觉得对一个大连的男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
1: 嗯
0: 嗯，我觉得梭鱼湾足球场像什么呢？像特别对成年的男性来说，像一个乌托邦，
1: 嗯，
0: 现实版的乌托邦。你走进去之后，可以放下短暂的放下很多生活呀、工作上的琐事，你面对的就是比较纯粹的东西，你的朋友啊，你的对手，赛场上的竞争，胜负欲，
1: 嗯，
0: 绿荫啊，歌声等等等等，
1: 嗯，
0: 它会让你短暂的忘掉一些事情。
1: 哎，所以我在想，你看这个球队有这么多的年轻的球员，所以说您看着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是不是会有一些感触？因为您作为这个教育从业者，
0: 是，嗯。特别是因为是昨天还是今天有这个消息，这个足球天文台把这个边后卫毛伟杰排到这个全球前五，是吧？嗯，其实毛伟杰去年的时候，包括到今年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轨迹，大家特别是我是套票，我去年可能就是有一场没去
1: 啊，
0: 今年是全勤，然后呢，应该是他的这种成长的轨迹，大家看的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正是他今年的这种表现呢，让我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哎呀，足球城崛起的这样一个势头，他也配，成为我们就是千千万万球迷的心中的这样一个偶像，
1: 嗯，
0: 而且真正的这个大连足球，他复兴的主要的力量和标志，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大连优秀的球员去参与，毕竟它有乡土情结，乡土情结在大连足球危难的时候，可能代表着是一种，责任感、信念感和使命感。
1: 嗯，果然是园长，高度一下就拔
2: 起来。关键是这个段经历跟咱们大家伙都是一样的，
0: 是
2: 就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热爱足球这种情怀跟大家伙都有一种共鸣在里面。所以说呢，咱们听了他说的话，就一下子把整个的思绪啊，包括整个这个咱们成长的这个轨迹啊，一下能够结合起来。
1: 哎，
2: 嗯，
1: 你总结的也很到位啊，
2: 谢谢啊。
1: 那接下来宋园长，那咱提前做两个预测啊。第一个预测，我觉得跟东北超也有关系，10月5号要踢这个决赛了。您看好大连队怎么个赢法呢？要是就别预测谁赢谁输了，那肯定希望大连赢吗？
0: 我觉得这个10月5号的比赛呢，第一个是咱们要给这个新草皮哈啊带上一个好的彩头。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今年也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东北超大连队的主教练和另一支进决赛的主教练，不但
1: 嗯
0: 对。 他们都是大连人。
1: 对，
0: 嗯，啊，好像
1: 校友
0: 还
1: 是
0: 队友，还是好朋友，
2: 都是八一队的，
1: 都是八一队的队友。
0: 但是我觉得从名字上看，最后称王的还是我们大连队。嗯，那是常规时间2-0吧。
2: 常规时间2-0。
1: 我刚做完的预测，每个主持人都预，我预测1-0，都不敢说第二个球，能赢就行啊。再一个呢，就是您觉得大连队这个赛季最后的这个结果，因为双线作战，现在咱们是唯一中超一支还有双冠王可能性的球队了。
2: 嗯，
1: 大连鹦鹉，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啊。您觉得最后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0: 嗯，足球场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2年级的球队来说，不光是要拿到一个短期的啊特别振奋人心的一个赛果，更要看到一个积极向上，不折不挠的这样一个足球城，能代表足球城精神的这样一个球队。那从一个普通球迷内心深处来说呢，其实呢虽然还有可能，但是我从来我也不愿意想它是理论上的可能。
1: 嗯。
0: 我愿意就是带着一点私心想，它就是一个可能，它可能就是50%的可能。
1: 嗯，
0: 一切都可能发生，韦世豪禁赛了，一切都可能发生。
1: 确实看球，
2: 看来宋老师平时很关注啊，
1: 确实关注。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怀着这个小小的希望去做一个非常大的梦，但是如果这个梦实现了，那会是大连非常美、非常让人感动的一天。如果它没有实现，我们还有明年，还有将来。
1: 嗯嗯，我觉得宋院长说的时候啊，这个都是眼含泪花了，都感觉确实很激动。最后咱们再扣个题，
2: 嗯，
1: 未来两所幼儿园是否会继续这种深化校园足球特色的理念，而且会不会要开展一些主题文化节呀，或者一些更多的一些研学特色的活动啊，让足球城的这种足球底蕴在幼儿的启蒙阶段继续传承下去。
0: 嗯，一定会的。首先作为一名球迷，在这作为一名园长啊，再往这个基础这讲，作为一个大连人，我觉得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我们都愿意用最深情的词汇去描绘大连，比如说用服装表达心情，用浪漫装点生活，用足球塑造性格，用巨轮去承载雄心。幼儿教育呢，被称为向下扎根的教育。我想大连的孩子应该在人生的扎根阶段得到大连优势的足球文化的浸润，让奔跑中的蓝色代代相传。
1: 嗯
2: 嗯，
1: 感谢宋院长。奔跑中的蓝色正好是那首比较著名的曲子嘛。
2: 对，
1: 也是一首歌曲。
0: 董宝剑啊。
2: 嗯，
1: 那确实。
2: 对，
1: 宋院长确实是懂太多了啊。欢迎常来，未来
0: 好
1: 啊。也希望能够有这些一些合作的项目，让孩子们近距离的感受到足球带来的乐趣。感谢宋院长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这种专访啊。
2: 好的，
1: 好，我们先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这个话题的互动啊，我们稍后再见。

0: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们咱们这个半个小时前呢是进行的这个专访啊，后半个小时呢咱们这块来念念大家伙今天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点评一下亚运会女足中超半决赛，以及前瞻一下明天中韩男足的半决赛。看第一位啊，咱们的听友留言阮九林说心疼中国女足这些姑娘，她们尽力的想赢球，但是实力差距还是有的，尽力了就好。刚才上面的那些话呢，提前送给明天的亚运男足。说实话，韩国亚运男足的实力和你这段被谁给隔开了啊？和战役呢，在这个亚运会只有冠军才能免兵役上都是占优势的啊。九名旅欧球员和三名超龄球员，我们期待明天的比赛可以看到中国亚运男足可以踢出精气神就可以了。你没想过更进一步吗？其实一直心里都有这种感觉，踢韩国不能说咱们膨胀吧，只不过说本次比赛的这个机会，包括我在之前比赛所体现出的内容，不得不让咱们去畅想一下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啊，能够进到决赛，跟这个东道主呢去掰掰手腕啊。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呢，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平时你看咱们跟近邻、跟韩国、跟本届比赛东道主在这个年龄段过招的机会不是太多，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呢，我觉得让这些球员呢积累一些好的经验啊，更多的经验，我觉得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其实要比这个金牌银牌我觉得拿得更加实在一些。现在越来越发现，越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呢，咱们的这尤其是男足跟日韩交手的这种次数是越来越少了，尤其在这种友谊赛层面，你就看吧，现在人家踢一个友谊赛找到乌拉圭、厄瓜多尔这样的球队，包括什么巴西、南美这些球队，人家愿给你过招，因为未来你们都是这个世界杯的我们未来的对手。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想踢上友谊赛，从成年队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跟日韩来踢的话，人家不会跟你玩的。所以说呢，有过这样的好的机会能够跟他们交手，其实在很多层面上来说的话，经验包括这种见识比这个晋级来的可能更加实际一些。好，咱们继续看啊，下一位听友叫龙虾，他说呢，说把好汉歌送给这个中国女足，说糖果这事儿我就不给你念了啊，容易得罪人啊，你知道你自己知道怎么回事啊。好，下一位叫路灯，他说呢，忽然满脑子都是三英战吕布啊，这个余文成都占了三节啊，少室山就是少室山乔峰啊，一打三啊，女足的这个朝鲜队呢，男篮的日本，女篮的这个韩国，行，你们一起上吧。哎呀，你这一起上都能把你赢了。现在看吧，就是本届亚洲杯啊，那也不亚洲杯，本届这个亚运会啊，三大球啊，其实都是不同程度的暴露一些问题。本来是一个想去利用这样一次盛会呢，让这个球队呢在亚洲层面上有所展示，但现在看呢，完全就是一个暴露各种问题的一届盛会了。其实我觉得不能说用运气来去形容男篮啊，包括我这个女足，也就是说从现在层面上来看的话，咱们跟主要对手日韩来说的话，不能说差距，而是对于一项运动包括一个项目的竞技层面的一种理解，我觉得出现了偏差。咱们体现出的比赛内容呢，有很多人认为是哎呀，咱们还是踢的是上古时代的一些东西，但是一切运动无非都是一些基本功的作为积淀，然后呢再去演变成战术。其实暴露更大的问题就是咱们的基本功很差，你看男篮，你就看这个投篮的这个准确程度啊，三分的准确程度，这个东西它不是技战术层面的东西，是完全是你在平日在你的联赛当中你的收获啊，你对于这项运动的那种尊重，就是你的苦功下了多少，完全就从这种大赛当中就能体现出来的，更多的不是那种技战术层面的一些东西了，就是完全就是说咱们从基本功来说的话就已经跟对手有了差距了， 对手的这种基本功还是过去那样，而咱们对于一些基本功的要求，包括基本功的一些扎实程度，是完全不如以前的。好，下一位叫中国蹴鞘冠军，他说呢，用李云龙的话来解释这支 U23 的精神内核，就是古代剑客狭路相逢，纵使对手无比强大，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纵使战死啊，也是虽败犹荣，狭路相逢勇者胜啊。从纸面实际上来看呢，咱们相差确实有很多，但是呢，这个支 U23 能够创造奇迹球队，要是国足成年队，真的不抱什么希望了。加油吧，小伙子们！哎呀，更多的我觉得，已经把这个一些东西呢，拉到这个层面上来了，已经把大家伙的情绪已经是拉满了。到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相信 U23 国足到现在呢，他们的兴奋劲儿也是上来了。啊，我相信就是打到这个四强，也是很多目前这个 U23 成员大家伙都没有想到的，已经到这个层面上，开弓没有回头，回头箭了。我相信呢，咱们明天的比赛不一定会精彩，但是从精神属性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无需动员。明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是本年度中国足球一个收官大戏了。再想看到如此精彩以及这个档次层面这么高的球啊，我觉得就是等到明年一月份的亚洲杯了。这场球我觉得应该是本年度中国足球的收官大戏了。好，再看看下一位啊，叫吴门，他说呢，女足就是踢不过啊，上半场除了一个没顶上力量的头球零射门 ,U23 呢我觉得有的打，纸面上呢我们一定是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严防死守到点球，靠李浩拿下比赛啊。U 幺你可能啊 U 幺三半决赛，英博打这个大功附小3-0啊，英博大功附小啊3-0胜的这个大连足协，就是你这比赛就是看太多了，这个比赛我确实没关注啊，这是什么比赛？这是到时候你给我恶补一下啊！确实不知道啊。好，下一位叫木图，他说呢，中国女足已经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只不过呢，真实实力距离大家的期望有明显差距。中国男足亚运队呢，也发挥出了自己自身水平，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呢，也是不止如此。面对韩国队呢，我是绝对是悲观的，悲不悲观，反正情绪已经拉到这儿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好，或者时间也好，我觉得打到这个份上了，没有什么悲不悲观的。我觉得明天的比赛一定，我刚才说了，我说明天的比赛一定是今年中国足球的收官大戏了，没有任何的一个比赛能跟这场比赛相提并论的，对吧？如果说要说中国，
1: 咱的足协杯不能吗？
0: 中国足球就像中国之队吧，这么说吧，要等到档次比较高的比赛，得等到明年一月份的亚洲杯开始了，对吧？剩下的比赛，你加许11月份的这些，什么友谊赛，你其实打巴西，我觉得也跟这场比赛没法去比了。
1: 那让巴西进10个呢？是不是就可以比了？
0: 巴西，今天晚上就跟这个
1: 澳大利亚
0: 啊打背靠背的比赛，陪他玩2场，
1: 谁陪谁玩？澳大利亚陪他们玩啊？
0: 啊，对呀，啊，陪巴西玩啊。
1: 咱也想陪巴西玩。
0: 人家离还是近。
1: 你说他都去踢澳大利亚。
0: 啊，
1: 离中国还是远。
0: 差不多。
1: 还差不多吗？
0: 差不多。
1: 好。还有互动吗？
0: 有啊，再来看一看啊。下一位叫熬夜小王子说呢，明天送韩国人去服兵役。说女足啊，从开始选人就注定一败涂地，某些球员呢在那个位置啊跟长在那儿是一样的。男足呢能接受小廖给这个王上元让位，马里奥给巴顿让位，但如果让蒋光太给金洋洋让位，谁能接受？还有，如果某位国足教练员让边缘球员说，你只要去我就指定让那个联赛多踢2场，包你

0: 但呢，经常在联赛观赛，这都不算什么新闻了。赛季去看女超几次，两手啊、两个手就跟能数得过来。嗯
1: 嗯，
0: 说日本全队呢留洋球员，也没见森保一说对这联赛如此不管不问吧。上任两年，唯一拿出手的就是赢朝鲜一场，反而呢各种最差记录呢都被打破，比曼联还勤快、
1: 嗯、
0: 啊！这种人有啥理由留呢？
1: 嗯。哎，刚刚才说到吕卓毅啊，
0: 嗯，
1: 我真的是觉得，哎，你看啊，哎呀，足球天文台31分钟之前的消息，
0: 嗯，
1: 速度最快进攻型年轻球员排行榜，迪奥曼德排第二，你猜第三是谁？
0: 我哪知道？
1: 王玉栋，我想看看浙江球迷还说准不准呢？
0: 他就是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嘛，他这个天文台啊啊！
1: 我就等着浙江球迷出来讲一讲，来，不是说野鸡平台吗？不是说野鸡排行榜吗？快出来！
0: 我觉得就是想来拓展中国市场。你就是怎么说？你说
1: 啊，好像浙江球迷也在这嘲讽。
0: 玩笑归玩笑，你说这个东西，你说大家伙儿，你说能信服吗？我觉得就是为了开拓这边市场。你现在说不收钱不啥的，不那啥的，那你最终目的是为了干啥？
1: 未来咱有一个，咱比那梅西都快。
0: 嗯，
1: 第八名，拉扬梅西，
0: 啊，
1: 19.33岁。
0: 嗯，
1: 咱王玉栋19.83岁。
0: 嗯，
1: 迪奥曼德19.85岁，排第三。
0: 嗯，
1: 还有谁在不认识？
0: 这年龄的精确到小数点。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榜单最精明的在哪、
0: 嗯？在哪儿呢？
1: 首先，想要热度的话，
0: 嗯，
1: 必须得带一个世界级的球星。你看咱那个带的是巴萨那个，
0: 嗯，
1: 这把带的是迪奥曼德，想要流量的话，
0: 嗯，
1: 啊，炒起来、
0: 啊、
1: 得带一个中国人
0: 啊，对、嗯，
1: 联赛得带上中国联赛，
0: 位置不能太靠太尴尬啊，不能太靠后，
1: 不第上第十，你把我名写第十我也开心，
0: 嗯，必须得前五，哪怕跑得慢了就得前四。
1: 他如果算一个全世界，
0: 嗯，
1: 34岁啊、
0: 嗯，
1: 双子座、
0: 嗯、
1: 啊，最出名的体育节目主持人还得是戴眼镜的，给我放在第十名，
0: 就是
1: 能放上去。
0: 你就想、
1: 啊、
0: 他这个数据既然这么，只要一出来，他就相信中国的这些媒体啊，一定会把这个标题做得非常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伙抓眼球的去点开看的，然后呢，去了解一下这个数据到底从哪儿来的，这是一系列的一种运营模式，对吧？就是五大联赛，你说。一个联赛出一个，是不是应该排在咱前面？
1: 嗯，你说咱真一开始要就有毛伟杰，我还挺开心的。这、
0: 嗯、
1: 每个榜都能带上中国的，
0: 那不行啊！啊
1: 啊，好，继续啊、
0: 嗯。好，下一位叫七匹狼，说中国男足这次呢算是稍微站起来了，不过呢都是代表团其他同行的陪衬，那、啊、衬托的，嗯
1: 啊。
0: 球盲过了一期，阿利米说呢，就像今天教父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评啊？这是什么机构啊？这是
1: 就是评毛伟杰的这个
0: 啊！我不认识这个啊。他说
1: CIES
0: 啊 ，CIES 评的这个边后卫啊，局限性还是不小。只能说啊，毛在中超打出了高分，其他国家的联赛的边后卫还是22岁以下的这个分数的就不是那么高。嗯，他接着说刚才看到 U22 中锋评分里边，吉达联合的中锋尼日利亚人叫做伊列。尼赫纳
1: 啊，
0: 20岁，9场6球，评分也排名第四，1500万的身价，排名第一的是国米的埃斯珀奇托，
1: 嗯
0: 啊，第一名肯定是，我觉得大家伙都说不出啥来，对吧？
1: 那就应该把咱放第一名就，
0: 嗯，让他们说去吧，是不是？
1: 嗯，
0: 村民不觉晓说呢，米利西奇赛后说，这是一场在艰难天气条件下与强劲对手展开的艰苦比赛，
1: 嗯
0: 啊，我们在防守端做得很好。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送出了一记乌龙球，可能是因为有几名关键球员的缺阵，阵容深度不够，因此我们在落后的情况下未能找回比赛的节奏。想要与朝鲜队抗衡，就必须发挥出最佳的状态啊，最佳状态啊，
1: 嗯，
0: 这玩意儿只能说他在沙特联赛有进攻能力，但是放到其他联赛当中。啊，不对，这是两个人，这说岔劈了啊，不好意思啊啊，他这个没有下一段了吗？我看看啊，他一插进来之后啊，没有下一段了，嗯。

0: 这是米利西奇说的。
1: 米利西奇说的。米利西奇说，哎呀，细微的差距
0: 首先就是说
1: 走向
0: 啊，看了这个比分，包括整个比赛的过程，包括之前了解，已经认为咱们跟朝鲜队的差距很大了。
1: 对，
0: 嗯，然后就是同样的天气条件下，就咱们觉得天气恶劣，而朝鲜觉得，哎呀，可赶上这么好的天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啊？朝鲜一直人家就是比较惜雨战的，咱没踢过雨战，是不是？
1: 你是他助手吧？
0: 我跟你讲，
1: 你是他新闻官吧？
0: 怎么说呢？也是难为他了。就是输球之后啊，无论是采访队员还是采访主教练，我觉得他们的回答都是在感觉你这个时候问我啥，我能出啥来？
1: 你看，他在18天6赛的密集赛程之下，他表示对手射正次数并不多。
0: 嗯，
1: 我们防守端球员表现得非常出色。
0: 嗯，
1: 统领了后防线，出色的表现。
0: 嗯，
1: 球员都在实战当中成长。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哎呀，近期的训练中有近40%的时间都用于定位球的演练了。
0: 哦，
1: 光练怎么进攻，没练怎么防定位球，可能
0: 就是不是你练定位球的话，你的防守球员不是也在练防守吗？
1: 你真讨厌，你怎么老出台？你这个人
0: 你还能按几个假人儿，完了然后你在那练头球，练攻门啥的，对不对？
1: 还真是
0: 啊。对呀、啊，你练这个前场任练这个任意球进攻的模式，骚练手这不这防守也练出来了吗？啊，就只会防咱们的进攻方式
1: 啊、
0: 对不对？
1: 说明什么呢？
0: 说明
1: 咱们的定位球的进攻不咋地。
0: 嗯、说明呢，就是咱们压根儿没研究对手的这种进攻方式。就是看、从纵观比赛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咱们对于对手的这种进攻完全没有那种遏制感
1: 啊。
0: 嗯，
1: 是
0: 说内切就内切、说打边路就打边路、说给你打穿就给你打穿了。
1: 那就说打穿就打穿了。
0: 嗯
1: 啊。
0: 好吧，
1: 还有吗？
0: 还有
1: 的
0: 啊！球门过滤器，阿利米又接着说这玩意儿只能说他啊，他是接着上面那个
1: 啊、
0: 上面那个说那个尼日利亚那个中锋那个
1: 啊，
0: 他说沙特联赛有进攻能力，但是呢，放到其他联赛当中呢，评分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了。希望毛可以保持住这种状态，起码下赛季别下降就好。
1: 应该不能下降，他现在长时间都很稳定了。
0: 嗯
1: 啊，
0: 咱们都关注这个比赛了。U13说这个英博进到决赛了，
1: 哦、
0: 我没看，我确实
1: 可喜可贺呀。
0: 啊，说这个王队道明他说呢 ，U13英博进到决赛了，大连足球复兴在望。
1: 嗯
0: 哎，是打了个德比吧？
1: 是吗？打龙卷风？
0: 不是打那个大连足协呀？
1: 啊，大连足协啊、哦，
0: 是不是、
1: 哦、
0: 啊？打了个大连德比
1: 啊、
0: 哦，相当于U13 是初一的孩子，初二的孩子是不是？
1: 初一吧？
0: 初一的啊，嗯。
1: 啊
0: 啊、哦，挺好，
1: 嗯，
0: 挺好。
1: 还有吗？
0: 没有了啊
1: 没有了！
0: 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啊！
1: 嘿嘿，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呢，意大利足球现在一片繁荣、欣欣向荣之景象，4-1，你没重新从头再看一遍吗？
0: 嗯，我看了，我感觉本来感觉这场球呢，
1: 啊，
0: 应该是一个。进球不会太多的一场比赛，
1: 嗯，
0: 尤其土耳其，咱世界杯也看到了，那个队儿啊，就是没有前锋
1: 啊，
0: 那就是不会进球，
1: 啊，
0: 没想到啊，他能让意大利进了4个球，这也难怪，像这种大比分的，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欧国联，
1: 嗯，
0: 还是预选赛啥的，我记得那个西班牙也造过，
1: 嗯，
0: 客场6-0赢过这个土耳其，
1: 嗯，
0: 也造过这种惨案。土耳其足球我觉得你说单个球员拿出来的话我觉得放到任何联赛都有一定竞争力的、
1: 嗯、
0: 但是组合到一起了这个队儿就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我就不太明白你说到底是不是这个蒙特拉的一个责任呢
1: 肯定有啊
0: 嗯，就感觉整个队儿就捏合不起来而且呢我就记得世界杯期间小组出局了倒数第二场和倒数第一场就感觉蒙特拉似乎在哄着全队在踢
1: 嗯
0: 就是哎呀，我就是说，无论你们表现的有多差，他在场边对于大家伙都是那种鼓励的口吻，
1: 嗯，
0: 都是那种鼓励的态度。当然，咱没看到更衣室的时候什么样啊？
1: 更衣室差不多，
0: 啊，
1: 也不敢怎么挡的，
0: 就感觉哎呀，就大家伙好好踢啊，没事，球丢了没事再抢回来。
1: 哎呀，
0: 啊、
1: 不敢哈呼，哈呼完之后，
0: 哈呼、嗯，
1: 对不对？哈呼完之后，一旦这活没有了怎么办呀？
0: 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土耳其足球啊，嗯，不应该这个样子。
1: 嗯
0: 嗯，这过去土耳其足球就。他是隶属于欧足联，就是那种铁骑那种劲儿，我就觉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每年这个欧洲杯，大家伙儿都不会把他当作一个弱队来去看待。现在再看的话，你这队怎么打，你都能赢他。

0: 就特别的奇怪。
1: 这时候应该拉出来跟中国队踢一场，但是人有欧国联比较近赛事。
0: 跟咱踢，我跟你讲，这话就另换一种说法。
1: 咱防防，让那个防防居勒尔，恰尔哈奥卢，伊尔马兹，
0: 伊尔迪兹，你说他们凑一起就不会踢了，你说
1: 那不就怪蒙特拉吗？那还是怪蒙特拉呀，
0: 就感觉重复位置好的球员特别多，其实现在真是中锋一个特别慌的一个年代，对于土耳其足球来说，就十号位能够胜任十号位这个位置球员，前场太多了，
1: 哎，
0: 真的
1: 多，都是组织型选手，
0: 都是组织型选手，
1: 没有得分手，还有比利时主场0-1输给了法国当然下半场比赛88分钟，奥利塞这边一条龙也不算一条龙吧，就是一路狂奔，然后抽死角1-0把比赛拿下，拿下之后齐达内在场边激动的不行了，咔一脚又给场边那个背球给踢飞了
0: 没罚了啊
1: 能赔得起，
0: 能赔得起，
1: 没踢着人就行冉冉升起的信心，说的是我们后防线上的悍将雅凯，法
0: 国
1: 队首秀。
0: 那
1: 当然了，法国国脚了，现在
0: 是不是
1: 跟杨明瑞一样？杨明瑞中国国脚，我们法国国脚。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凯尔凯斯可以下去了吧？
1: 不，他是踢中后卫。凯尔凯斯踢边后卫。
0: 凯
1: 尔凯斯也怎么那匈牙利国脚呢？
0: 什么时候换个左边后卫啊？
1: 我们左后卫俩都是一个匈牙利国脚，那个一个是希腊国脚，都是欧洲黑马强国的主力边后卫，
0: 都潜力股啊！
1: 你再看这个阿诺德，已经478天没有为英格兰队出过场了，自打离开我们利物浦，
0: 一蹶不振，
1: 废了，再见了，回来我们都不带要了。
0: 真的，
1: 他也不能回来。上一次首发是2024年的10月份。
0: 哎呦我的天哪！
1: 2025、2026，两年了，马上。
0: 钱儿一分没糟蹋，都挣了。都挣了。
1: 就认钱啊，
0: 确实也还不累。
1: 哎，
0: 英超你累死累活一年那么多钱，你踢个西甲，代踢不踢的也挣那么多钱。
1: 不一定能踢上，
0: 是不是？
1: 人厚实，皇马那边。
0: 皇
1: 马这边姆巴佩也受伤了，左膝伤病。返回马德里接受检查了，膝关节左膝关节囊过度伸展就是过度外翻损伤，缺席时间待定，怕他无缘10月25号的西班牙国家德比。
0: 别踢了吧，还是还有场比赛呢。
1: 维尼修斯心想没事有我。迪奥曼德心想没事儿，你要不在我就让维尼修斯踢中间，我就上了。
0: 巴西真是陪着玩啊，
1: 2-1啊，澳大利亚呀，
0: 2-1，第一场踢了个1-1，这场我觉得澳大利亚不算完呢，我必须得赢你巴西才让你走啊。
1: 安切洛蒂不能下课吧？
0: 因为一场友谊赛下课，
1: 因为两场了，何止是一场啊！他上场比赛没有拉扬，他输了，他最后伊兰昆达的定位球开多好啊！
0: 哎呀，
1: 不行，10月份来一次中国，让阿根廷一起来。那时候阿根廷没有梅西了，梅西10月7号最后一场了，哎呀，你看多不禁念叨，让你给念叨平了，
0: 2-2了吗？比分啊，2-2的，达尼洛桑多斯确认一个点球，这是给澳大利亚人踢火的，这是，
1: 最后以你们米兰的消息收尾吧，米兰的前功勋球员莱奥去了加拉塔萨雷，至今已经踢了4场比赛了，每场都踢，没有进球，没有助攻，4次打门全部射偏，
0: 风评非常的差，
1: 丢失二十一次球权，糟糕表现引来了意大利媒体的冷嘲热讽。然后人家在土耳其回应了，追着杀吗？我现在都离开意大利足球了，你看他们也不想让我安宁。
0: 你关键是最后以那么低的价格给你整出去的，你就想到，确实阿莫林无法拯救他，真的无法拯救。
1: 现在看有可能砸土超手里面了，行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还有一天节目不要忘记，明天的1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8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5到6级，23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30号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温度：大连市区15度到20度，旅顺口区15度到22度，金浦新区15度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4度到20度，普兰店区12度到21度，瓦房店市12度到20度，庄河市11度到21度，长海县15度到22度。30号20点到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沿海西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降落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0: 白昼的喧嚣，在夜晚渐渐归于宁静。你的心是否也随之慢慢安静下来？
1: 喧闹与静谧，忙碌与悠闲，有时转换只在一瞬间。
0: 坚持与放弃，充实与迷茫，有时悲喜只在一念间。
1: 仰望星空，深吸一口气，慢慢吐出所有的纷扰。
0: 时光落在回眸之间，
1: 我们相约电波两端。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
1: 此刻的你心情好吗？
0: 花开花谢，记录人生四季。
1: 云卷云舒，楚帆为你守候。
0: 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用心说话给你听。
1: 在你想要倾诉的时候，用心为你倾听。
0: 楚帆心相约，一本为你发声的都市情感杂志。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生活的叮咛，相约更好的生活。

一首来自于电影《走走停停》的主题曲《我活着呢》，开始了我们今晚的约会。你好吗？这里是 FM 105.7，正在为您直播的《楚帆新相约》，我是您听得见的朋友楚帆，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也要邀请您一同来相约生活的美好。

0: 活着呢，多了不起，谢谢我自己。无论是仔细品味这首歌的歌词，还是去看电影走走停停，品味其中的情感内核以及人生哲理，都会在思考感触的过程之中，带给我们一种关于人生，关于自我生活，关于我们的期待，关于未来方向，以及对于生活本质、生活节奏的一种重新的审视与思考。然后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拥有多少，我们都很幸福。
1: 谢谢了我自己，你没什么可对不起。
0: 谢谢了我自己，你没什么可对不起。只要我们问心无愧，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只要我们善良正直，只要我们一直心怀希望，没有放弃努力，即使偶尔走走停停又怎样？即使没有取得别人眼中的一个很好的、很高的地位和成就，但是我们问心无愧，对吗？
1: 这个大陷阱，我只想自己有快乐的能力，不需要困在任何人的期待里。
0: 我只想自己有快乐的能力，你有吗？我有吗？我们是一直都有，还是偶尔会有，还是没发现自己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快乐可能是来自于别人的评价，被肯定，被羡慕，被夸赞，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完成不错之后的一种成就感。但是有没有来自于今天顺顺利利，平平安，生活平平淡淡，无风无浪的一种平淡的、稳定的幸福？

0: 我们总会感谢很多人，当然那都是我们值得用心感谢的人和事，但是可不可以偶尔感谢一下自己，抱抱自己？你可以给自己一个鼓励，可以给自己一个拥抱，可以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谢谢你很善良，谢谢你很正直，谢谢你不曾放弃，谢谢你一直心怀上进的心，
1: 你没什么可对不起，
0: 谢谢你问心无愧，
1: 谢谢了我自己，你没什么可对不起，
0: 抱抱自己，对自己说一声谢谢。

生活中的你是风风火火赶路一刻不敢停歇的人，还是喜欢走走停停，有时奔跑冲刺，有时甚至会停下来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允许自己在某一个时刻彻底放松，什么都不做。

有一位常年奔波的青年作家，年少时一心追逐名利，熬夜创作，频繁奔波，不停内耗内卷，总觉得人生就要马不停蹄，勇往直前，生怕停下脚步就会被时代淘汰。他拼命追赶进度，追赶成绩，追赶别人的脚步，日复一日的高压生活让他身心俱疲，内心荒芜，越是匆忙，越是焦虑，越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后来，身心透支的他选择放下所有的工作，回到乡下老宅静养。乡下的生活很慢，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没有日新月异的焦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喝茶，看书，散步，观云。刚开始他极度不适，总觉得虚度光阴，浪费了时间。可时间一点点过去，久而久之，他才恍然大悟，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我们这一生仔细想想，真的不必事事争先，不必步步追赶。生活最智慧的活法，从来不是全速冲刺，而是张弛有度，忙碌的时候全力以赴，闲暇的时候静心自在。这从某种角度和我们的国庆假期也是不谋而合的。假期不是让我们奔波赶路四处打卡，而是让紧绷的生活有机会慢下来，放松下来，舒展开，甚至在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间可以暂停一下，让疲惫的身心好好休整。电影里的主角可以一路开挂，一路冲刺，但真实的人生需要留白，需要松弛，需要停歇。真正的人生智慧是懂得适时停下脚步，慢下来，你才能看见秋风，看见晚霞，看见烟火，看见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美好。忙是生活的常态，慢是人生的治愈。假期的松弛不是懒惰，而是为了积蓄力量，更好地奔赴往后的山海。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慌，不要急，不要让自己太疲惫。有时候慢一点，真的没关系，慢一点也会到。相信他吧，所有的等待都会开花。

生活多忙多累，请尽量抽出一点时间，哪怕只有一点点，奖励自己可以放心自在地褪去平日里学习和工作的匆忙节奏，告别，哪怕是暂时告别生活里的琐碎与奔波，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慢下来，感受秋日的清风，拥抱松弛的时光。

今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还在感慨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电影好像成了我们国庆假期最温柔的仪式感之一。但凡有时间，无论是大节小节，只要假期，总想去看一场电影。是啊，当我们奔赴影院，在观影世界里，可以看山河壮阔，看人间烟火，看岁月峥嵘，看平凡坚守。一部好的电影，不只是两个小时的娱乐消遣，更是一次心灵的沉淀，一场人生的修行。

今晚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假期，聊聊成长，聊聊电影，聊聊平凡生活里的大道至简，好吗？

愿今晚的光影、旋律与文字能够治愈你的疲惫，丰盈你的内心，让我们读懂生活，善待自己，不负山河，不负时光。很多人早早就开始期待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了，对吗？你是如何安排的呢？其实假期不必非要追赶人山人海，有时一场安静的观影，一次内心的沉淀，在光影里观山河，品人生，悟成长，也是一种特别的浪漫与修行。

年一度的国庆电影档如约而至，2026年国庆档打破了过往大片独霸荧幕的格局，多部风格迥异的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侦探推理、家国史诗、家庭喜剧、现实温情、亲子动画、经典重映、海外惊悚冒险，多元素题材齐聚，覆盖全年龄观众。无论是合家结伴、好友聚会、影迷怀旧打卡，还是想独自观影，相信走进影院您都可以找到适配的选择。七天假期走进影院，可以跟随光影开启一段别样的旅程。现在就为大家梳理一下今年国庆档的院线影片，供您参考选择。首先我们要来说的就是10月1号上映的《神探之痕迹》，真实底色，致敬《刑侦守护者》。喜欢现实刑侦硬核推理、追求厚重故事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

电影《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成为屡次开创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影片讲述的是痕检技术员崔寻数十年深耕刑侦一线，凭借细致入微的物证技术，联合法医刑警伙伴破解一桩桩疑难重案，成长为传奇刑侦人的故事。影片中，他与法医黄仁德、刑警王卫国三人各司其职，并肩作战，合力破获无数重大案件。崔寻以洞察迷雾的专业能力，同时怀揣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走过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继、回子杰联合编剧，张译、马丽、陈林浩领衔主演，王凯特邀领衔主演，范丞丞特邀主演，陈飞宇特别主演，李雪健友情出演。

0: 机，从不说谎。
1: 在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支电影《神探之痕迹》留痕版预告中，1971冰城色魔案、1983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公交车爆炸案、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四起真实案件逐一浮现，时间横跨数十年，桩桩都是重案、血案、惨案，将刑侦技术与案件侦破的紧张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从牙齿的咬痕，到一片指甲的纹路，再到难以辨认的痕迹物证，崔寻始终坚守痕迹从不说谎的信念，反复对比大量物证，在细微之处寻找真相。法医黄仁德和刑警王卫国也与其并肩协作，全力破解一桩桩惊天大案。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电影把刑侦技术手段的突破与发展融入案件侦破，严谨复刻横跨数十年的时代背景与技术变迁。没有前人走过的路，他们就自己趟出一条路，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他们就一次次创造先例。崔寻与同伴们破案，靠的是一遍遍对比，一次次推翻，一场场争辩。通过不同年代的案件，观众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的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境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一众演员同台演绎，共同勾勒出正邪交锋之下有血有肉的鲜活群像。影片横跨数十年时代变迁，不追求浮夸的悬疑套路，将痕迹检验专业知识融入案件叙事，还原刑侦工作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坚守。张译领衔主演，搭配实力戏骨阵容，老戏骨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既有案件侦破的紧张刺激，更饱含对公安工作者的敬意。

影片所承载的不只是一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代人的信仰与坚守。这个国庆假期，不妨走进影院，见证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一缕纤维揭开真相。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楚帆心相约，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打开广播，听电影，不一样的感受，不同凡响的精彩。相约影与你。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名字叫做《侦战》，侦探的侦。港片爱好者或者是比较偏爱密室推理、反转烧脑故事的观众，这部影片不容错过。港产悬疑力作《侦战》由古天乐、任达华、紫砂领衔主演，以一桩匪夷所思的双密室命案拉开序幕。一名嫌犯在警署羁押舱离奇消失，尸体却出现在10公里之外反锁的档案库，致命子弹竟来自探员纪子墨的配枪。追查真相的探员一夜之间沦为头号嫌疑人，黑白两道同时追捕，身边之人敌友难辨，多重圈套，层层嵌套，枪战、雨夜追凶、心理博弈轮番上演。影片融合港式警匪凌厉动作与本格密室推理，反转接连不断，全程紧绷，喜欢烧脑悬疑的影迷不容错过。

曹盾执导、马伯庸编剧的历史大片《敦煌英雄》，取材沙州军民归唐真实历史，再现安史之乱后敦煌孤悬河西60余载，百姓心向大唐，在张议潮带领下奋起抗争，回归故土的悲壮传奇。张宇、窦骁、雷佳音、朱亚文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黄沙漫天的戈壁战场，铠甲交锋的冷兵器大战，把大漠敦煌的苍茫苍凉搬上大荧幕，小人物扛起家国大义，既有金戈铁马的热血厮杀，也有乱世之下普通人的悲欢，家国情怀厚重磅礴，国庆观看氛围感十足。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历史爱好者，喜欢厚重家国叙事、大场面古装战争片的观众，这部影片是不错的选择，《敦煌英雄》。

想象一下，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可谓都是实力派女演员，但是好像很少看到她们合体飙戏。那么如果她们同台飙戏带来一部影片的话，您会去看吗？想象一下，应该就会非常精彩。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实力派女演员同台飙戏，带来聚焦中年女性生活的活色生香。影片跳出刻板叙事，讲述几位步入人生下半场的女性挣脱固有标签，重新追寻自我，彼此扶持陪伴的故事。她们面对生活的困境，世俗的眼光，勇敢做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在无奈与心酸，有无奈与心酸，也有温暖与释然。整部电影节奏舒缓，情感克制真挚，于平凡日常里挖掘女性力量，笑泪交织，可谓是国庆档一抹温柔的现实色彩。

丈夫体会家务琐碎，妻子接连上演影片笑点，扎根于普通家庭日常，在错位爆笑之余探讨夫妻之间互相理解的相处内核，没有过度夸张的段子，满是生活化的幽默，非常适合全家一起放松观看。

备受期待的《复仇者联盟4》登陆院线重映，为国庆档可谓是增添了浓重的情怀色彩。这场跨越无限战争的终局之战，复仇者集结为守护宇宙拼死一战，无数名场面再度回归大荧幕，适合当年遗憾没有在影院完整感受终局的影迷，当然也非常适合合家一起重温经典。 IMAX 版本完整还原宏大宇宙战斗场面，可以陪您再度见证初代复仇者的落幕，这也是影迷假期怀旧打卡的不容错过的选择。改编自经典游戏 IP 的《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九年重回内地院线，故事发生在浣熊市病毒爆发的恐怖夜晚，普通医疗快递员误入沦陷之城，直面丧尸与变异怪物的追杀，在弹药匮乏的绝境之中挣扎求生。本片摒弃以往超级英雄式爽感，回归初代游戏生存恐怖内核，窒息压迫感拉满，埋有大量游戏彩蛋，游戏粉丝可以细细挖掘。喜欢冒险题材影片的朋友，或者喜欢人与动物故事的朋友，那么《野兽之心》不容错过。作为国庆档重磅进口影片，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把故事置于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的荒野之中，前特种部队军官与忠诚战犬遭遇飞机失事，被困于荒无人烟的极寒之地，恶劣天气，野生动物物资匮乏，重重危机步步紧逼，一人一狗相互依靠，在绝境之中艰难求生，完成双向救赎。影片大荧幕画面极具冲击力，荒野雪原氛围感十足，硬核生存戏份张力满满，人与战犬之间细腻厚重的情感直击人心，提供 IMAX 等多版本沉浸式观影体验拉满。我们切换到这种节奏的时候，是不是老朋友已经猜到？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我们可爱的小朋友，特别是我们的亲子家庭，推荐适合你们的影片啦。佩奇 IP 首部三维动画大电影如约登陆国庆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让佩奇一家意外来到中国，开启一场奇妙跨国假期冒险，这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影片中高铁飞驰龙舟竞渡，游历长城西湖，众多中国地标与传统民俗巧妙融入故事，不再是生硬符号，而是推动剧情的重要部分。延续 IP 一贯软萌治愈的风格，节奏轻松明快，对白简单童趣，画面精致可爱，没有复杂冲突，假期白天场首选，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欢乐童趣，度过一段温馨亲子时光。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不过这一次和以往很不一样哦。两大国民动画 IP 强强联合，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联动经典国产动画《天眼》，上演全新大荧幕冒险故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影片中，外星少年天眼降临地球，大头儿子借助魔法力量一夜

越长大，想替小头爸爸化解职场难题，开启为期七天的成人体验。可魔法力量被反派觊觎，事态逐渐走向失控。童年熟悉的角色悉数登场，机甲天眼全新形象炫酷亮眼，故事围绕成长亲情展开，欢乐冒险之余教会孩子理解父母的不易，适合全家亲子观影，大小朋友都能找到共鸣。看过电影重生并且念念不忘的朋友，那么他的续作终于来了，万众期待的续作《重生二》重磅来袭，承接前作故事，主角在一次次重生轮回中试图阻止一场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的巨大阴谋。每一次重启，敌人的布局都会随之改变，线索不断失效，危机层层加码。影片拥有大量高燃的追车近身格斗戏份，动作设计干净利落，同时不断抛出新伏笔。在轮回设定下探讨抉择与牺牲，主角不再只是单纯求生，还要在有限轮回里揭开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节奏紧凑，悬念拉满，动作场面冲击力强。2026年国庆档，既有家国史诗的厚重磅礴，也有烧脑悬疑的步步惊心，既有合家欢喜剧的烟火欢笑，又有经典 IP 重映的情怀回响，还有多部适配孩童的优质动画，构建起一份丰富多元的观影菜单。硬核刑侦可以感受正义力量，古装史诗体悟家国大义，家庭喜剧消解生活疲惫，现实温情看见普通人的人生，动画电影守护孩童的童真，进口大片感受荧幕震撼。无论你喜欢哪种类型，哪种题材，走进影院都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影片。除此之外，各大网络平台也上线了一大批红色纪实纪录片、经典家国主题老片，足不出户也能在观影中感受祖国山河万里的壮阔与温柔。其实我们偏爱国庆观影，本质上或许也是在观影中寻找共鸣，汲取力量。荧幕里的故事是时代的缩影，荧幕外的我们是盛世的亲历者。看过影片里的风雨兼程，才更懂得当下国泰民安、岁月静好的珍贵，读懂电影里的坚守与热爱，才更明白平凡人生亦有万丈光芒。

看看时间，要和您说一声散会喽！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我是楚帆，明晚七点我们不见不散。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一切都好。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8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晚间11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下午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5到20度，旅顺口区15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0度，普兰店区12到21度，瓦房店市12到20度，庄河市11到21度，长海县15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0: 法师
1: 刺客
0: 射手
1: 战士
0: 辅助
2: Penta Kill Legendary Victory。
1: 这里是王者的天下，这里是英雄的峡谷，这里是
0: 连城诀。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每天晚上8点钟到9点钟给您送上的，在咱们大连地区唯一的一档纯电子竞技类的节目《连城诀》。大家好，我是杨萌。连城诀的节目呢，是以王者荣耀这款电子竞技游戏为主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跟王者荣耀有关系的啊，不管是比赛也好，或者是周边也好，或者是啊职业联赛也好啊，都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事情。同样呢，这两天呢也是赛季更新的一个最近的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得赶紧跟大家说一说赛季更新之后啊，包括在昨天我们在今年的亚运会上王者荣耀这个项目夺金了之后啊，有什么样的活动来送给大家。如果你也是在大连地区的王者的玩家的话呢，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不管你是玩家也好，或者你是王者的职业联赛的粉丝，包括呢只要是你跟王者荣耀有关系的啊，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两种方式哈，一种是在节目的直播期间，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体育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跟我来取得联系。另外呢，你也可以在节目之余的时候呢搜索一下我的抖音号爱旅行的杨萌童鞋，这个鞋是穿的这个鞋子的鞋哈，爱旅行的杨萌童鞋。主页的左上方呢有两个抖音群，有一个群呢就叫连城诀，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大连一些大连地区的一些电竞的一些赛事的话哈，包括辽宁省的一些电竞的赛事啊，你都可以进群。我们的大连电竞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在群中，这两天呢也是持续呢我们有一些联系啊，主要是关于无畏契约的一些这个线下的活动。所以呢，如果你是无畏契约的粉丝和玩家的话呢，你可以进群来咨询一下这个活动的相关情况。不管你是哪个电竞游戏的爱好者啊，你都可以进群之后呢看一看在咱们大连地区或者周边地区哈，有没有你感兴趣的一些线上线下的赛事和活动啊，可以一起去参与一下啊。好，这也是给大家呢把大连地区的一些电竞的玩家们啊，让大家呢有一条最直接的通道啊去往你喜欢的一些活动的现场。当然我们的节目的主旨还是来说王者荣耀的这个电竞游戏啊，如果你是其他电竞游戏的玩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是跟大连电竞协会呢是一起来合作，所以呢在咱们大连地区哈，包括辽宁省地区有任何的电竞的这个活动啊，不管是和平精英也好，英雄联盟也好，金铲铲也好啊，什么第五人格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无畏契约呀，你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来咨询一下。好，我们借着昨天呢夺金的这样的一个喜事儿啊，我们来看一看指尖的一篇文章，就是今天9月29号，今天啊正式服呢有一波的更新，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的重要内容啊，来看一看重点的活动的情况啊。首先呢就是伽罗的一个新

皮肤免费送啊，这三个字儿啊，免费送。所以呢，伽罗这个英雄出场率是非常高的啊，特别在这个路人局的这个游戏当中，职业联赛当中好像很少见到。他不是说完全没有出场率，但是很少会见到伽罗的出场啊。但是呢，伽罗这个英雄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这次有皮肤免费送，也希望玩家们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个是闪耀亚洲福利来袭。我们中国队以4-0轻松击败了马来西亚战队，再次夺得亚运会的王者荣耀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也算是为国争光了啊。今天的活动呢会逐步上线，完成任务就可以消耗积分，然后来抽取奖励，累积抽取9次就可以得到伽罗的这个新皮肤了。另外呢，还有像皮肤碎片呀等等的这些好礼啊。这个皮肤呢是勇者级别的，之前就已经曝光过了。特效呢，先不说哈，这个建模特别好看。如果说大家觉得平时很忙的话呢，不喜欢去做这样的活动去领皮肤的话，也没有关系啊。等到13号的时候啊，就10月13号的时候，这个皮肤会上架商城，488点券或者48个皮肤碎片，你也可以入手。接下来看，为了庆祝我们中国队夺金，这次王者呢开启了最长时效的皮肤限免，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从10月1号到10月7号，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假期间啊，全英雄全职售皮肤，这个是计算到去年2025年的10月1号之前上架的所有的直售皮肤，以及啊，就是有一些限定的皮肤呢会开启限免，这个期间呢，玩家随便用，随便玩，随便来感受啊，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体验新皮肤的活动了。除了全英雄还有直售皮肤的限免呢，另外我刚才不是说到了吗，还有10款的精选限定皮肤哈，同样加入到其中啊。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段时间，就小长假的这段时间啊，大长假了这段时间啊，都有谁呢？敖隐、武则天，还有孙策的挚爱之约，吕布的天魔，还有孙悟空的齐天大圣，赵云的百木新枪，海月的金乌赴日，安琪拉的追逃游戏，以及马可波罗的深海之翼之息啊，还有鲁班七号的十只骑旅，朵莉亚的心动手记，以及大乔的皮肤。大乔的这款是白鹤梁神女这款皮肤啊。继续来说啊，海诺的新皮肤也是会马上就要上架了。海诺好像好久没有出新皮肤了，我们来看一下10月1号。海诺的新皮肤，全新的史诗皮肤就会上架，首周礼包价格490点券，包括了各项按键在里边。跟大家要说一下，这个礼包呢支持分享给好友扫码代付啊，安卓可用，这是首次尝试礼包代付的功能啊。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在其他的系统上继续沿用这个功能啊。好，还有夺冠阵容折扣也是开启，这也是从10月1号的0点一直到10月7号结束，这个小长假，这个大长假这个期间哈，这是整个折扣的期间啊，这也是庆祝呢我们王者荣耀的项目在亚运会上卫冕，然后呢夺金的阵容有一个折扣来给大家送出。主要给大家来说一说都有谁啊，15款的皮肤当中有3款传说皮肤，6款史诗皮肤，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想入手的，之前舍不得入手，现在打折了啊，赶紧来入手啊。曹操的幽灵船长啊，这个是我只说折扣之后的价格啊，630点券，还有曹操的超能战警310点券，夏洛特的永昼710点券，还有西施的游龙轻影，这个哈，很多青龙的粉丝朋友们应该手里边都有了吧，1350点券，西施的诗与江南710点券，还有西施的归墟梦魇230点券。镜赤阳神光，这个是属于暖阳的粉丝朋友们应该也都有了啊，1350点券啊。镜的玫瑰一探710点券，还有镜的真我赫兹710点券，以及镜的冰刃幻境230点券，
还有公孙离的记忆之心1350点券，公孙离的无限欣赏观710点券，还有公孙离的花剑舞230点券，苏烈的爱与和平230点券，还有苏烈的坚韧之力390点券，这都是在十一期间的一个折扣价格啊！如果想入手呢，赶紧入手啊！我觉得皮肤如果植寿的时候，你觉得还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话啊，那我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入手啊。如果你想买史诗皮肤呢，建议买碎片商店里面没有的。如果不着急呢，就是建议大家再等一等，因为下个月呢就是周年庆了啊，周年庆啊，大家都懂，懂的都懂，会有更多的福利出现。好，关于十月里测更新的消息哈，之前已经是有消息爆出来过了，里测呢会在10月1号正式更新，还有伽罗的赤翼辉光以及云中君的群星魔术团会返场，最低价格8折的一个折扣价钱，还有百里玄策的罗小黑战记啊，会在9月30号的晚间正式的结束兑换啊，到时候这个皮肤呢将会结束为期1年的里测之旅，正式下架。如果没有入手的，赶紧就是想入手的朋友们赶紧去啊。还有鲁班大师的这个皮肤啊，在9月正式上架里测的皮肤，10月1号正式开售。不过呢，并不影响大家依然可以在里测里免费刷新并领取。

新英雄卢雅娜同样也有秒杀的皮肤上线啊，也是10月1号正式上线，6元的秒杀皮肤，这个呢赶紧入手吧。游戏外的10月1号上线啊，在游戏外的官方商城销售啊，60点券。10月8号会上架王者的商店，依然是60点券的秒杀啊，或者呢你可以用48个皮肤碎片兑换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个福利简直是太多太多了。就是随着我们的中国队的一个夺金的一个出现啊，所以这个王者荣耀的官方呢也是出现了，给大家呢送出了太多关于皮肤方面的福利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英雄的平衡还有一些问题的修复情况啊。先来说一下海月的一个调整，在24号的体验服的更新当中呢还是削弱了这个英雄，但是呢还是老规矩， T0 英雄削弱呢是有补偿的，就是砍了1技能的数值，但是补了2技能的数值，就好在呢上线之前呢2技能加强的数值呢小砍了一刀，希望整体呢依然是削弱项的一个改动，因为这个英雄真的是现在来说太强太强了，不管是在路人局也好，还是在 KPL 的职业联赛的赛场上，海月都是太强了啊。第二位马超，马超和海月呢都是在24号在体验服调整过的英雄，这次马超的改动呢也是彻底落地，削弱了被动获得移速的层数，但是呢补偿了1技能的1点伤害，就是总体呢依然是偏向于削弱的，依然是属于蚊子腿一般的削弱，相当于是没削了啊。好，再来看看问题修复的一个情况啊。牛魔呢1技能在缓存问题上呢，在刚刚上线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发现了，所以呢修复了牛魔1技能无法在冷却即将结束时缓存并释放的问题，而也修复了新英雄王维2技能支流偶现伤害叠加异常的问题，同时呢也修复了悟行千山与部分英雄交互后偶现技能无法正常释放的问题，还有修复了部分10v10英雄技能释放异常的问题。

好，刚刚呢是说了一下大概的一个情况哈，关于国庆节期间的一些福利啊，皮肤方面的这些福利啊，自从我们在夺金之后，同样呢我们再来看看详细的一个解析，来自于静海君的文章哈，也就是国庆节啊还有中秋节哈，这两个双节啊，特别是我们要说一下国庆节的八大福利的情况啊。原来呢原本呢就是中秋

国庆双节，而且这次呢又是王者荣耀的项目在亚运会连续两次夺得了冠军，所以呢这次王者的策划给玩家也准备了一系列的福利活动啊。我们来看一看啊，具体详细的一个情况啊，不管是你是在听节目啊，还是也只能听节目了。今天啊，听节目的时候呢，我相信如果你是王者的玩家的话呢，那说什么事情呢，你马上就能听得懂了。首先还是来详细说一下皮肤相关的福利，因为反复在跟大家说呢，就是怕大家千万呢不要错过这一波呢薅羊毛的福利，就是太舒服了这一波福利，而且它是一波一团呢，一团冲到我们玩家的身边的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是不参与这个福利，我觉得有点浪费了啊。然后第一个呢，皮肤呢，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亚运会的皮肤上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也是为了庆祝亚运会夺金嘛。两款全新的亚运的联动皮肤，伽罗的月影贤明，还有海诺的星光镜辉啊，这两个皮肤啊。伽罗的这个新皮肤月影贤明啊，这个皮肤勇者29号开始啊。到10月12号结束，就从今天就可以开始了。大家呢，就可以在游戏内通过皮肤许愿镜这个活动。那海诺的这个皮肤呢，星光镜辉啊，史诗级别啊，首周上架10月1号到7号这一段时间呢，只需要490点券，而且可以同时拿下皮肤加上它的专属个性按键。很合适了啊。第二个呢，就是皮肤福利呢，就是英雄和皮肤限免了，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不多说了，但是给大家稍微的解释一下哈，全英雄的限免哈，时间还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期间哈，这个英雄含有敖隐和武则天这两位英雄，而且呢是去年10月1号前上线的全部的直售皮肤，另外10款精选的限定皮肤啊。好，还有10月的月度福利礼册啊，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啊。这次呢，返场的哈、这两个皮肤呢，传说的品质都是传说限定，原价都是1788点券，而且目前这两款皮肤呢，正在通过游戏外的途径进行直售。但是不管是在游戏外，还是等到10月1号在游戏内刷新折扣，最低价格呢都是1430点券啊。虽然说特效呢并不是最好的，但是，怎么说吧？它也算是不错的皮肤，因为价格在那放着呢啊，最起码它能有很多的一些 buff 的加持。好，再就是卢雅娜的这个皮肤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个皮肤的名字叫做烈焰狂欢啊，标签呢和品质呢都是勇者的，3种购买方式给大家说一下。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期间呢，在商城外，在游戏外的商城秒杀抢购，价格是60点券啊。10月8号到10月14号这段时间，在游戏内的商城限时秒杀，也是60点券。然后等到10月15号过后呢，价格就恢复到488点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不买，我就不推荐你再买了，差太多了啊！从10月8号开始呢，玩家可以用48个皮肤碎片去碎片商城兑换这个皮肤。还有呢，以一个免费勇者皮肤的标准来看呢，其实这次的这个烈焰狂欢呢，还真是不错啊。第五个福利，小黄鸭的联动返场，其实它已经是有一段的这个时间了啊。苏烈的春野贤宗，这个是48个皮肤碎片免费兑换的，另外一款呢，就是米莱迪的鎏金假日啊，这个是1800个星币来兑换，所以有喜欢这两个皮肤的玩家呢，要抓紧时间，因为它已经上线一段时间了啊。和上面我说到的两款的皮肤啊，同期返场和上线的还有源流之子小黄鸭的登场时装，以及源流之子的联动背饰啊。等等吧，还有其他的东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他活动方面呢，如果你喜欢装扮自己的农场小屋啊，也有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夹心马卡龙小屋的装扮呢就会上线了，到时候呢参与活动可以免费获取3个小屋的礼包啊。最后呢，有几个福利的活动啊，和亚运会的夺冠是有关系的，有亚运会的专属回程特效，还有夺金时刻的语音包，以及选手的动态签名，限时返场。还有呢，最近玩过排位的玩家应该也都已经发现了，像匹配的界面呢，五黑的头像呀，胜利的结算界面呢，都已经换成了亚运会的主题啊，非常的炫。所以呢，如

接下来看 Mr. Poker 的详细解析文章，我们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说到他的文章了哈，因为他的文章解析的就是太详细了，给玩家的用就是这个实用地方太多太多了啊。这是在新赛季刚刚更新之后啊，发表的这个文章的这个对象哈，就是属于这些单排的玩家。给单排玩家一些建议啊，说 S45 的新赛季又有三位轮椅之子诞生了啊，而且还有叫冰霜倒钩流，确实很香。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啊，主要聊聊最新发现的三位这个版本之子啊，都是 S45 的新赛季崛起的版本黑马。虽然可能单独来看的话呢，不一定有 T0 的强度，但是好在操作是比较轮椅的，就是普通玩家呢三局左右你就可以精通了，很好上手，也适配大部分的阵容。最重要的时候呢，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还有信息差的优势，就是打着打着你就容易拉开经济差了，属于单排玩家的福利。先来说第一位边路新王，他就是夏侯惇啊。S45 新赛季的夏侯惇呢，经历过小小的变异，主要是就是他这个三技能新增了倒钩的机制，不仅可以调整他的落点，还能连续点按拉对面回来，所以打团的能力非常强，而且一三技能还会有撞击的伤害，就是他的清兵能力啊和战士几乎是一样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支援和发育。可能很多玩家对他的这个倒钩呢还没有这个详细的一个认知啊，实际上呢你真的解决了夏侯惇很多的痛点，让他后期呢完全不用冲进人群，只需要多用33连招抽奖就可以了。如果拉到脆皮的话呢，基本上都能打赢团战，就是跟钟馗差不多啊。再加上呢三技能还多了一段击飞，这也是很多玩家都忽略的细节，范围并不算小，如果三技能直接飞过去的话呢，可以立刻打出两段控制，让对面防不胜防，就是即使你第一段控制被躲了，也有第二段的击飞来兜底，就操作上限明显比之前高了很多，就是更不要说这个夏侯惇的对线强度还是跟以前一样依旧在线。总的来说，变异的夏侯惇更像是战士而不是坦克，不仅不怕被拉扯风筝，而且打团作用和收割能力有质的变化，清兵压力也很小，非常厉害啊。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全分段的胜率才会飙升到54.3%，出场率也有14%这么多，就说明已经是越来越多的玩家要用他来上分了啊。夏侯惇最新的出装铭文推荐的是9个宿命、1个红月、10个虚空和10个调和，召唤师技能呢带一个终结或者是悟行千山啊都可以。出装呢就是我们的小编也改良过，建议后期呢来补一个冰霜冲击，可以更好的配合倒钩，直接呢控到对面，怎么说吧，动都不能动。关于这个悟行千山哈，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啊。这个装备啊，不是装备了，这个召唤师新技能啊。第二位的英雄呢，就是新英雄王维哈，这是作为这个赛季的第一位的新英雄上架的这个之前仅仅3天的时间哈。就是很多玩家对他的数值和机制都有一定的理解了啊。目前的这个上架3天的这个巅峰赛的数据是这样的，49.6%的胜率。加上61.8%的 BP 率，综合起来呢，可以排在中路榜的前3位了，比上个赛季的六耳还要亮眼呢。而且在顶端局当中呢，王维的胜率呢更是高达51.1%，就说明什么呢？他是越高分段他就越强，啊，那保底他也有 T1 了。这么来看的话，远远不止啊。其实呢，王维最离谱的地方呢，就是大招非常难反制，可以无视地形和飞出屏幕。我之前不也说过了，他能飞出墙外边去啊，还能持续10秒无法选中，让他逃命和支援的能力非常强啊。虽然他前期呢确实有点刮痧，但是2次一技能就可以清兵抢二，也比很多中路要强很多，就更不要说他手长的这个原因了，而且还能牵引和击退。再加上他的闪避是越到后期他越夸张，满级满装备可以抵消1600的伤害，比起救赎的护盾都要高很多，一技能和三技能二段还能加快回复的能力。反正呢，拖到后期王维的容错率不会比战士差太多，操作很简单，进场要么3321，要么你就用3312啊，平时呢就用12
不断的消耗就可以，就是轮椅当中的轮椅啊。唯一的问题呢，就是王维很难拿到呀，班率太高了啊。想要用它冲分的玩家呢，可以考虑预选加上空班，看看你能不能拿到这个英雄吧啊。最新的出装铭文推荐的是十个梦魇、十个心眼和十个狩猎啊。回响之杖呢，可以换成梦魇之牙，召唤师技能也是带闪现或者是雾山千行。第三位，发育路携修莱西奥啊。看到莱西奥，大家都会觉得挺意外的，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少在我们的路人局当中能看到这个射手的出场了。在 KPL 的职业赛场上也会看到他，但是并不多见啊。实际上呢，莱西奥在 S45 的新赛季的表现呢很亮眼，巅峰赛呢更是有 52.3% 的胜率，还有 8.2% 的出场率，已经登顶了发育路的榜首了。之所以突然崛起，主要是因为同行都削弱了啊，所以莱西奥上个赛季呢也有加强，这个此消彼长下来呢，自然就会有机会来起飞了。最重要就是莱西奥也比较适合我们刚刚说的雾山千行，我们一会儿来说这个啊。毕竟呢，他用二技能飞到空中呢，普攻是不会被前排阻挡的，可以把伤害拉到最高。雾山千行也正好不会禁用普攻和技能，让莱西奥能在空中打出更多的普攻，相当于是直接提升了滞空时间，然后伤害彻底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啊！再加上二技能还有烟雾弹可以隐身，让莱西奥用雾山千行呢不会第一时间被控制打断，能至少移动一半的距离，保命能力也高出了很多，就是既可以改善输出空间，又能提升它的容错率，这样的召唤师技能也跟莱西奥的专精装是一样的，完全可以让它变成另外一位英雄。推荐喜欢发育路的这个玩家来选择啊，后期呢也不会打不动肉，操作难度还挺低，遇到突脸呢或者追不上人的时候，就先用二技能，然后再用雾行千山，用它呢就可以了。莱西奥最新的出装铭文推荐的是十个货源、十个鹰眼、五个夺萃和五个狩猎啊，也可以把逐日之弓换成幽影袖剑，然后搭配雾行千山，根本不用担心被切到。好，我们就借着嘟嘟的这个文章来看一看雾行千山这个召唤师技能啊，上线四天的时候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刮目相看了啊。这个让这个召唤师的新技能呢，是让发育路的射手的强度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因为他不仅可以获得一个超长的位移，同时他还可以躲掉伤害，而且他还同时呢还能对敌人造成减速的效果，这就让新的召唤师技能雾行千山啊，在上线第四天的时候，发育路就出现了新的恶霸级的英雄，直接可以无视六耳啊。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六耳啊，六耳这个英雄在新赛季之后呢，很多玩家已经感觉到了哈，他的登场率直线上升。虽然说策划上个赛季对他的强度有了削弱，但是经常玩六耳的玩家呢，应该能感觉出来，三件装备做出来之后，基本上是感觉不到他被削弱了，所以导致这个英雄依然是本赛季的 T0 级打野。会玩六耳的玩家呢，依然可以轻松打出优势啊！而且六耳这个英雄呢，有很高的爆发伤害。而且他自身还有控制技能，特别是二技能的浮空，可以躲避敌人大量的伤害和控制，只要你把这个技能利用好了，可以让六耳轻松打出撕血反杀敌人的高光时刻。大招还有无法被选中的效果，因为呢六耳有位移和控制，而且爆发伤害还高，直接让他成了一个所有脆皮的噩梦啊，甚至有不少射手和法师玩家看到六耳就害怕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新的这个召唤师技能雾行千山上线之后呢，不少玩家哈、啊、射手玩家对这个召唤师技能有了更深的了解，让比如说伽罗这位发育路的英雄，他的胜率直线飙升，胜率高达54.8%，目前呢是发育路胜率最高的射手。就是大家都知道伽罗也是没有位移的，自保能力呢比较弱，除了手长之外啊，虽然闪现有的时候可以保命，但是由于位移的距离太近，很难和敌人拉开一个安全的距离，而这个召唤师技能雾行千山可以让他有一个超长的位移，关键时候呢可以直接无视墙体，轻松
和敌人就拉开距离了。而且伽罗的一技能天生自带小逐日之功，能增加攻击距离，加上伽罗后期的伤害很高，所以可以轻松的反打。所以因为有了一个悟行千山的超长位移和减伤效果，伽罗就可以直接无视掉六二啊。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篇 Mr. Poker 的详细解析的文章哈。刚刚那篇文章是说了 S45 的新赛季的三位版本之子，推荐给大家哈，来上分单排的玩家。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还有一个单排玩家需要避开的，就是新赛季 S45 的赛季各路的版本弃子啊，也是出炉了。我们来看都有谁哈，要么是胜率的这个垫底，要么就是出场率呢低于5%的英雄，甚至呢删掉3天都不一定被发现啊。普通玩家呢别说想赢，就连正常的战绩都是比较难的啊，谁用谁尴尬，所以千万不要用到它啊。这个我们来说说这个数据，会综合巅峰赛和排位赛的出场率加上胜率，通过平均值来列举各路三位表现最糟糕的英雄。先来说对抗路，孙策、程咬金和吕布这三位啊。孙策呢，是因为保命装备越来越多了，不管是炽热支配呢，还是名刀司命、幽影袖剑，都会给他的一波流打法带来很大的一个限制，所以经常是有去无回啊。再加上输出装备呢也一直是被削弱，所以孙策的中期伤害呢出现了断档，带线带不动的同时，一v一也没有办法占据上风，拖到后期呢，谁都不敢撞啊。程咬金方面是这样的，程咬金虽然大招期间呢可以用一技能击飞，但是呢因为目前呢适合坦克的装备依旧很少，所以他还是很难威胁到后排，而且一技能也是程咬金唯一的一个位移手段，经常需要残血拉扯，然后拿去开团呢跟走钢丝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玩家容易越玩越矛盾啊。第三位吕布，吕布更是重量级的对抗路了。 S45 新赛季的其实它是有加强的，回血能力和大招的伤害呢都提升了，胜率呢却依旧仅仅只有 46.4%， 还是垫底当中的垫底啊。悟行千山虽然看起来很适合，但是也解决不了吕布的短板，还是会因为打不出大一闪，让他大招呢疏散人群的效果很差。再来看中路三位，一星、姜子牙和米莱狄啊。一星呢其实什么都好，就是不太好赢，虽然高分段呢可以跟队友去打打野区，但是中低分段依旧是优势不胜难，完全没有办法自己解决胜负啊。当然这个一星呢是我们现在从数据上来看的一星，并不包括 KPL 的职业顶级联赛专业选手用到的一星啊，这个就会让我们想起长沙滔搏的七啊，一星很厉害啊。而且再加上一星现在大招看起来很唬人，其实呢远远没有甄姬和大乔的控制那么直接，甚至呢比不过安琪拉，被动的120秒名刀呢更是被王维的闪避机制给完爆掉啊，目前是这样的情况。好，第二位姜子牙，姜子牙跟异性有点像，也是前期打节奏不错，不过呢他越往后拖越乏力，就即使你升到20级以上也依旧会被瞬间的秒掉，毕竟呢没有任何的位移，二技能的控制还有延迟，一技能的减速也在花里胡哨的新英雄面前呢形同虚设，高分段选出来真的跟怎么说吧，就是还是别选了啊。第三位米莱狄，米莱狄实在是大家熟悉的老面孔了，在扁鹊成功的变异之后呢也成为机制最差的中路了，不管环境怎么变，巅峰赛的胜率

稳定是在45%左右，没有控制，没有位移，清兵慢半拍。这里的清兵呢，不是指带线，而是说守塔，不是去推塔啊。毕竟呢，逆风局呢想翻盘70%呢都是看中路，兵线都清不掉呢，只会被一路的平推。不过好消息就是呢，在明年啊，据说是2027年的米莱迪还有传说皮肤没有上架。希望策划可以在这个之前呢，好好想想怎么让它成功的加强一点吧。辅助位的永远的一位，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我身边的很多玩家也觉得他挺好的，但是他得看阵容，你知道吧？而且他不能说单打，他得合作，就永远的这一位呀，小明同学呀，明世隐。因为辅助呢一直被策划重点照顾，基本上每个赛季都会加强或者是优化数值和装备，比如上个赛季的鲁班大师和这个赛季的牛魔，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更多玩家来预选，所以呢辅助的数据都差不多，即便是朵莉亚和瑶也有中规中矩的胜率和出场率。那唯独呢明世隐是个例外啊，他的巅峰赛出场率仅仅只有0.5%，排在全英雄榜的倒第一位，胜率呢只有46.4%，真正的版本弃子啊。毕竟呢小明太容易被针对了，链子给队友就相当于是两个火靶子呀，只要对面敢抓就敢死，别说单排多排也看不到有人在用这个英雄了。再加上小明的基础数值呢也砍了几次，对线强度呢完全不行，想赢不仅需要射手的实力远远超过对面，而且还得配合的天衣无缝才行。如果射手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呢，其实也不用选小明，选谁他都能赢。好，打野位置的三位啊，原刺、兰陵王还有兰。那原刺呢在大招的无法选中被删除了之后，也变成了百年难得一遇的英雄了，伤害刮痧的同时还很怕控制打断，所以你玩着玩着就会产生无力感，就更不要提拿这个原刺就相当于搬掉原辅和原射了啊，把两位 T0.5 强度的英雄拱手让给对面了。如果打着打着还逆风的话呢，队友可能直接吐槽了开始啊，所以原刺现在用的就是能不用就别用吧，但是原辅和原射还是很好的啊。好，第二位兰陵王，兰陵王呢就是被邢昭彻底打退役的一个刺客了，只要对面辅助在看到感叹号的瞬间用邢昭就可以让他进退两难，再加上呢入装打野呢越来越多，同样会突出兰陵王打不动肉的一个短板，因为他很脆，就即便你前期可以顺风拖到10分钟之后呢经常会被翻盘啊。第三位兰，比较可惜的一位刺客，以前呢因为装备太超标了，策划选择呢连砍三刀，近两个赛季呢已经吃不到红利了，但是呢没有什么回调给他的伤害，所以很难受哈。现在的蓝呢看数值呢打不过肉装的打野，看机制没有赵云和马超跑图快，还经常被雾行千山来戏耍，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帅了。再来说一下发育路的三位，孙尚香、马可波罗、公孙离啊。好消息就是孙尚香有真品无双了啊，坏消息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加强，48.7%的胜率，9.1%的出场率的巅峰赛的数据哈、啊。这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刚刚有新皮肤的一位英雄，他的问题呢是因为经常吃到装备的黑力，比如说暗影战斧、宗师之力、碎星锤的削弱，都会让本来吃经济的孙尚香成型期呢就会更慢，再加上前期的发育路更看辅助而不是射手，这也会掩盖孙尚香的对线强度，让他呢只能憋屈的拖到中期，所以每次的翻滚呢都是对面的一个节奏点啊。第二位马可波罗，同样呢是熟悉的老面孔，其实他的问题呢不是前期弱，而是伤害不稳定，就是在人均有位移的和控制的这个 S45 的新赛季里根本打不满伤害啊。这两天呢我们的小编呢也看到有人带这个召唤师技能雾行千山了，只能说效果一般，对马可波罗来说哈，毕竟没有净化和晕眩肯定会更难进场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召唤师技能可能跟他不太匹配吧啊。第三位公孙离，说出来呢可能很多玩家都不相信呢，公孙离已经

他敢进场就容易被拿下，毕竟打野和辅助的线活都得打半天。就总的来说，刚刚说到这些英雄，虽然有一些在低分段还勉强可以使用，但是真的啊，跟半退役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就即便策划不选择变异重做，也最好要提升这些英雄的数值，让他们的短板不要那么的明显，不然后续真的是，我感觉绝活哥的玩家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赛季 S5 赛季的新赛季策划，一共是调整了7件装备。所以我们今天呢，一期的节目我们都来说新赛季的这个有时效性的一期节目，这是啊。明天节目呢还是跟大家来说这个介绍英雄的事情啊。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最后来讨论一下啊，纯加强之后的破魔刀这个装备，谁更适合来出？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破魔刀的最新属性。新的赛季呢，破魔刀呢有一个纯的加强，就是基础的属性当中的生命值加成从600加到了700，所以呢现在破魔刀的属性就变成了加90的物理攻击力，加150的法术防御，还有加700最大生命值，还有破魔被动获得50%攻击力加成的法术防御，最高250点。再来看一下四大法抗装的对比啊，讨论破魔刀适合谁出，就要先了解清楚它自身的优势和缺陷。对比常规的法抗的装备，破魔刀最大的优势是输出能力很强。就是说个很多玩家不知道的小知识啊，虽然王者荣耀里的输出装很多，但是物理攻击力比破魔刀高的只有两个，一个呢是强者破军，他的物理攻击力是150点，第二个就是无尽战刃，他的物理攻击力120点。然后呢物理攻击力排在第三的就是破魔刀了，和他物理攻击物攻相同的还有一件是碎星锤。作为法术防御最高的装备，不仅有非常高的攻击还有加成，还有着700点生命值的一个加成，就是你乍一看很完美，但是呢如果破魔刀真的非常完美了，其他几件法抗装呢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一个必要了啊。事实上呢，在遇到妲己呀、安琪拉呀这样的爆发型的法师的时候呢，只有出了专注于法抗的魔女斗篷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秒掉。魔女斗篷呢一共有4条属性，每一条都能提高使用者的生存能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出魔女斗篷，就对面法师太厉害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出魔女啊，就是不出啊太难了，就是。但是魔女斗篷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玩，就很可爱吧，一个小球兽裹在你的身上，像你像生存在一个大泡泡里边，然后呢一直在走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对面如果真的是中路太厉害了，建议大家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英雄一定要出啊。现在我们来说说这个魔女斗篷啊，这4条属性。通用的防御属性就是加1100点的最大生命值，还有法术的防御属性加300的法术防御，迷雾被动获得400-800加7%额外生命值的法术护盾，还有物理防御属性就是魔女被动获得15%的额外法术防御值的物理防御效果。魔女斗篷呢是纯正的法术防御装备啊，没有物攻加成的这个装备几乎把防御效果尤其是法抗拉到了极致。除了通用的魔女斗篷之外呢，策划还给玩家准备了好几个法抗装的备选，像永夜守护、不死鸟之眼，还有怒龙剑盾啊。如果说魔女斗篷是极致的法术防御的话，那永夜守护呢就是通用的天花板。现阶段的永夜守护同时兼具物理防御、法术防御、最大生命值加成，还有移速加成和守护，这就是恢复效果。如果对面的法术爆发伤害不高的话，或者说自身对移速有一定的需求，那实战当中呢出永夜守护的效果可能会比魔女斗篷还要好一点啊。还有不死鸟之眼的技能和属性注定只有程咬金等主打恢复的英雄啊才适合他出。

就不一一赘述了啊，重点就把篇幅放到这个怒龙剑盾上啊。关注到王者调整的玩家肯定也知道，怒龙剑盾的重创被动和神力被动全部在近期被削弱了。削弱这两个被动的最主要原因呢，并不是重创和神力被动太强，而是怒龙剑盾的泛用性实在是太广了。论防御呢，怒龙剑盾呢有150点双抗，有1100点最大生命值的加成。谈伤害和恢复，重创被动对兵线和野怪有额外伤害，神力被动对英雄和防御塔有额外伤害，而且这两个被动造成伤害之后呢，都有一定的恢复效果。对比破魔刀，还需要攻击力支撑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怒龙剑盾呢，是只要你出了就能有效果，所以到了上个赛季中段就已经有大量的玩家选择用它，然后再加上抵抗之靴来提升自己的法抗。回到我们的主题，到底是谁比较适合出加强后的破魔刀呢？啊，以我们小编的经验，最适合出破魔刀的英雄有三个：吕布、典韦还有哪吒。这三个英雄都有真伤，而且完美的可以转换破魔刀的高 AD 加成，有真伤就不需要误穿的一个装备支撑了，而且自身呢有一定的续航能力。比较适合出破魔刀的英雄呢，我们的金海军呢认为有两个啊，一个是达摩，另外呢一个是项羽。这两个英雄呢都有空余的格子来出这个装备，比如达摩呢可以按照影刃之足，然后暗影战斧、冰痕之物、纯净苍穹、碎星锤和破魔刀来出啊。好，以上呢就是金海军个人的一个看法啊，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呢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同样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分享。

今年呢十周年，又将来呢下个月的十周年的活动呢，应该是有很多更重磅的福利活动来送给我们所有的玩家朋友们，并且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呢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是放过了 KPL 十周年的一个宣传片啊，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哇，大家太有，就一下子给我们拉回到了最初的 KPL 的赛场上，就是解说依旧是那几个解说，但是队员换的已经很多了啊。但是每一场的比赛，每一年的 KPL 的赛季，不管是夏季赛也好，春季赛也好，还是我们的年总也好啊， KPL 从2016年一直带多的一些视觉上的冲击和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啊，我们也希望呢 KPL 的这个职业联赛呢越办越好。这样今天呢我们用一首歌曲叫峡谷金曲，这也是王者荣耀十周年的歌曲串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1057气象预报，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全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早晨八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5到6级，晚间23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下午14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15到20度，旅顺口区15到22度，长兴岛经济区14到20度，普兰店区12到21度，瓦房店市12到20度，庄河市11到21度，长海县15到22度。明天晚间到后天晚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5到6级，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0度。
2: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2: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3: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4: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2: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5: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3: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6: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晨露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2: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0: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欢迎准时收听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进行音视频的直播，这里是看得见的广播。10月24号、25号两天，一场属于最强大脑的盛会就要在我们大连金浦新区拉开帷幕了，这就是2026第四届大连金浦新区智力运动会。那这届比赛也是完成了一次新的突破啊，参赛项目达到了11项，也创下了国内同类赛事的一项记录。那从3年前的8个项目到今年的11个，金浦新区作为我们大连市的智力运动之乡，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而且今年还有一个非常亮眼的新面孔，树独，他首次加入了智力运动这个大家庭。那比赛正在紧张的筹备当中，但是今天坐进我们直播间的不只有我们大赛的负责人，还有啊4位项目的老朋友，他们分别是围棋的张军老师、国际象棋的王树忠老师、还有数独的李欣娜老师以及魔方的方宁老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大赛开赛之前这些项目本身那些更动人的东西啊。我们说智力运动听起来好像离普通人的生活有一点远，但其实它就在孩子们的棋盘里、格子里、指尖上。今天这4位深耕各自领域多年的老师，我也想让他们每人用一句话来做一次赛前的亮剑啊。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也是老朋友了，我教孩子落子，孩子教我放下。
0: 好，稍后我们听听您仔细的跟我们分享这句话的深意。来，王树忠老师您好。
2: 我教孩子下国际象棋，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天真和认真，这两个字我学的是太好了。
0: 好，李欣娜老师。
3: 大家好，我教孩子推理，孩子教我安静。
0: 方宁老师。
4: 亚楠老师中午好，观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教孩子还原，孩子教我再来一次。
0: 那大赛将至哈，我们说除了这个输赢和名次，那智力运动到底能给我们的孩子的人生留下什么？今天我们就在我们的体育广播的直播间里和4位老师讲讲赛场之外的成长故事哈。那首先张军老师既是我们围棋项目的负责人，又是我们大赛组委会的成员哈。那首先您从这个赛事的组织者来分享一下，我们金浦新区的智力运动会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哈，来吧，您作为一个组织者的参与历程。
1: 大家好，从这个2023年呢，我们是第一届开始是8个项目，当时已经是创下了这个全国第一的这个一个首创。它是什么呢？参与项目最多的一个比赛，智力运动的比赛。然后是几乎每年都会增加项目，一直到今年增加到了11个。这个说明啥呢？这说明我们这个运动会啊，得到了这个各种智力运动的认可啊，大家都喜欢参与进来。另一方面也说啥呢，我们金浦新区的这个围棋运动之乡的底蕴是非常深厚的，基本上按照一个县级城市来说，能有个2-3个项目就不错了。我们第一年就是8个，一直到第四届我们今天创造了11个项目，尤其增加了我们这个李老师的数独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费脑筋的啊，也是这个运动项目里的这个风暴，叫智力风暴。尤其是今天我要重点说一个什么事呢，我们这个赛制啊，把这个赛场从封闭的空间转移到了这个商场里边啊，就是把我们所有的项目展示在这个公众面前。
0: 智力运动进商圈了
1: 啊。不光进商圈，主要是什么呢，向更多的人来展示
0: 啊，
1: 让孩子比赛的这个成就感更强，然后呢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0: 你看我们想象当中智力运动需要这个头脑风暴，对吧，要做思维博弈，应该是在一个安静或什么样的环境，但是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把热闹的氛围提供给孩子，看他们能不能在如此热闹的场景下专注力更强，比赛效果更佳。我们的这个主办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1: 不仅仅是这样，更多的是啥呢，这个让孩子在比赛当中是静下来，就是忘掉所有的一切，专注力更强，得到专注力的锻炼。再一个，我们作为这个各个项目的主那个 各个项目的推动者还有那个负责人来说，每个项目都想把自己的项目展示给更多的这个观众，哎，展示出来之后呢，让更多的这个广大群众了解这个项目，所以他们才愿意参与进来。
0: 所以我们这次比赛进商圈，除了是比赛本身，更是推广。
1: 对。
0: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哇，原来还有这样的智力运动会的比赛，让他们了解是吗？
1: 对，更加接地气啊，更加接地气，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啊，就是这个主要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嗯，您觉得呢？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四届了，您也是一个一直从事围棋智力运动的哈、啊、这个项目，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金浦新区智力运动会的开展，经过这几年啊，这几届，无论是从项目的数量增长到人数的增加，是不是对我们金浦新区的智力运动推广有一定的作用？
1: 作用非常的大，作用非常大。它首先呢，在这个像宣传这块，尤其是咱们这个105.7，
0: 嗯
1: 啊，通过这个广播，哎，通过咱们还有一些媒体的朋友，大力推广，因为我们这个像那个赛事呢比较大，确实比较大啊，点也推广的点也比较多，项目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吧，借着这个顺风车，都能沾上了光，所以说对推广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105.7的这个体育项目啊，
0: 谢谢张军老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智力运动项目在智力运动会上是一次集体的亮相，所以我们是抱团取暖。
1: 对，
0: 哎，彼此之间，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同行是冤家哈，但是我们智力运动会的这11个项目却在一个平台上让大家就各展自己的光彩，是吗？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宣传的这个点和力度都不一样，哎，更加的这推广了每个项目。虽然只有几个镜头吧，但是，哎，项目上有我们这个项目，这个比赛有我们这个项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也可以拿此来宣，对更多的家长来宣传，扩大我们的影响力啊，
0: 更好的推广智力运动哈。
1: 对，
0: 一是看得出我们所有从事智力运动的这些负责人老师的智慧，就我们要抱团取暖。对吧？不是各自为政，只有重拳出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运动推广得更好，而不是一家独大哈。这是另外呢，我们的每一年的智力运动会也确实给所有喜欢智力运动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参赛的平台。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节目是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哈，我们上半场是围棋和国际象棋，都是黑白棋子哈，然后呢下半场呢是一个是魔方，一个是数独，是我们两位美女老师哈，所以我们今天上半场先王树忠老师是我们大连国际象棋的元老，您可以说这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就在做国际象棋的推广啊。王老师来说一说，这一次咱们的国际象棋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特色吗？
2: 我是国际象棋一个业余爱好者，反正确实像刚才杨澜说啊，就是爱好一辈子。但是我咱这说实话，咱是个业余爱好者。我教孩子，我的出发点是通过下国际象棋。国际象棋是个益智运动，对智力很有帮助。简单的说就是开发智力。我并不是说教孩子说你下棋戒备就下国际象棋，我没有这个意思。孩子，特别孩子个家长也经常问我说，老师你俩那孩子学这个国际象棋都有什么好处？我就是什么好处呢？我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开发智力，还能培养他的勇敢精神，培养他的拼搏精神，还能培养他遇到困难哈、遇到挫折，比如说输一盘棋，遇到挫折了，他不退缩，这样对孩子帮助很大。经常还说就是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在这个在逐渐成长过程中需要在学文化知识需要考试什么东西。比如说中考、高考啊，但是你没下国际象棋的孩子和下国际象棋的孩子，在这个面临考试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是有优势的，因为他经常下棋，他心态哈、平稳。我再举个不太恰当例子啊，最近有乒乓球比赛的，世界乒乓球比赛，你看咱中国的队儿，往往赢那些外国高手都是。技术不一定就是绝对超过，但是在关键时候最后人打决胜局的时候啊，10-10，这时候心态就非常重要。那么 中国队这次咱也看到了，在亚运会上7块金牌拿到了6块金牌，非常好。那么咱们学下棋的孩子呢，同样在这个班当中，他在参加中考或者高考，他心理上占优势，他能把自己平时学的文化知识他掌握住，他能发挥出来，而不是因为一次就是紧张或者是慌张或者身体吃不消了，心蹦蹦跳，就是考试考砸了。咱一句话说啊，这么我们下棋的孩子在这方面都有，我这可以举出很多的，我们现在都在班级哈，
0: 就是下棋的孩子都有个大心脏，
2: 对，他们就是说
0: 运动员都具备这个优点，
2: 将来都受益了。所以说后来这个国际象棋运动，一个是又是体育运动，又是一个智力运动，又是个智力运动，但是呢更重要的它是意志运动，就是说帮助你提高你的智慧大脑，并且你的就是人生的这个风格品德，这些是多多方面。作为我也只能尽我力量教孩子，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你说对不对？
0: 王树庄老师谦虚了哈，因为虽然他自谦是业余棋手，但是你这么多年一直活跃在我们大连国际象棋的公开赛上哈，每一次公开赛都有您的身影哈。来吧，张军老师做的主项是围棋，对吧？
1: 对。
0: 围棋其实最残酷的最迷人的也是输，我们说棋类运动吧，输赢是很正常的哈。那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有没有经历过孩子们比如说刚开始输棋了，然后这个输不起啦，摔棋子儿啦，然后呢慢慢的学会安静复盘，这样的故事多不多？
1: 非常多。为啥呢？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个经历，
0: 这都是成长
1: 啊。不就肯定是啊，
0: 肯定是
1: 他那个每一个开始学任何棋吧，包括国际象棋啊，
0: 对，
1: 包括魔方可能也是，开始是第一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是想赢不想输，
0: 对，
1: 这是人的共性，

0: 哎，那他就输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啊，由于家里边可能是独生子女啊，
1: 嗯，
0: 家里惯的不像样啊，
1: 嗯，
0: 他生气，最多的反正摔棋子的都少一些，就是哇哇哭的多。
1: 哦，
0: 哎，哇哇哭的多。
1: 嗯，
0: 然后呢，他以为哭了，你是不是对手就能帮他赢回来，让一让，或者他爹妈给你出头啊？但是胜负就是这么残酷。
1: 对，
0: 哎，胜负就是残酷。然后怎么改变呢？就是随着吧，随着他了解这个棋越来越多，
1: 嗯，
0: 还越来越多，然后呢，慢慢慢慢的会改，会改掉。
1: 嗯，
0: 他觉得输棋可能我就是应该的，为啥呢？我学的没人家多，
1: 嗯，
0: 平时的这个用功的程度没人高，
1: 嗯，
0: 所以说我输正常。那我怎么赢回来呢？那我要努力。我要比如他要是一天下三盘棋，我多练一盘。他一天做两道题，我做四道，
1: 嗯，
0: 我慢慢给他撵过去，超过去，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输之后到赢，这个心理的过程，这也就是我们的教育过程，就是啥呢？输了别气馁，然后再超过去。
1: 理性面对输赢，
0: 哎，对，理性面对。
1: 你看哈，围棋讲究大局观。
0: 嗯，
1: 我们经常还有句话叫说这个棋如人生哈。张军老师在您的这个实际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您觉得，哎呀，这个该弃子的时候得弃子，然后有这样的取舍，把你的下棋和人生做人关联起来了？
0: 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围棋里的战术吧。这个有弃子啊，是什么？说的是道理。孩子这块吧，
1: 嗯，
0: 孩子这块他只是专注于游戏。
1: 对，
0: 你像对我来说，我的人生，
1: 嗯，
0: 这个就能体现出来多一点
1: 啊。
0: 以前呢，我是也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商人啊，商人，我做买卖的，
1: 经商，
0: 哎，经商啊，
1: 嗯，
0: 主要做那个钢铁生意啊，钢铁生意。
1: 嗯，
0: 然后呢，做的就感觉特别的累。哎，到了我自从我教了围棋之后，
1: 嗯，
0: 好像是身体更累了，但是我心情非常愉悦，这就是我的一个选择。
1: 这你学会放下了，
0: 对，放弃那个，然后，
1: 啊，
0: 哎，来这个，
1: 啊，
0: 换了一个职业，
1: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转折呢，虽然可能你的可能是挣钱这块不如那个，但是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围棋，我也特别愿意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取舍。哎，我的一个放下，放下那个，
1: 嗯，
0: 干这个。
1: 嗯，
0: 在围棋里边，就是您讲到大局观啊，
1: 嗯，
0: 包括孩子的一个什么放弃呢？比如说这个孩子上初中了，
1: 嗯，
0: 那么就是学业为主，
1: 哎，
0: 我就会劝他，哎，围棋少弄点吧，
1: 啊，
0: 那个学业为主，将来考上好大学，
1: 嗯，
0: 这个是大局。
1: 啊，
0: 哎，你考上大学之后，你再来学棋也可以，
1: 嗯嗯，对，
0: 这是各种各样的放弃和选择。
1: 明白了哈。
0: 哎，
1: 那作为围棋和国际象棋是经常会被家长们放在一块比较的哈，比如说孩子们选择的时候，你是选围棋还是选国际象棋？刚好今天我把两位老师啊，资深的老师都请到直播间了，哎，我也想给你们二位一个机会哈，互问对方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张军老师你会问王树忠老师什么样的问题？
0: 还是从那个棋圣开始问吧。
1: 嗯
0: 啊。开个玩笑，你把你学象棋的那孩子推荐给我，我把学围棋推荐给你，
1: 这就开始抢名了。
0: 不是啊，这个开个玩笑，
1: 你开玩笑。
0: 但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孩子不爱学象棋了，
1: 嗯，
0: 哎，他有时候推荐给我，我和王树忠老师认识好多年了，
1: 嗯，哦，
0: 哎，
1: 就是棋和棋其实它真是不一样的。
0: 哎，对，有的孩子就人就喜欢国际象棋，
1: 嗯，
0: 哎，我也到处找老师，哎，推荐给他。完了，他有时候学象棋的孩子，
1: 哦，
0: 哎，就想学围棋了。
1: 嗯，
0: 因为王树忠老师吧，他也是个围棋高手。
1: 对，
0: 他也是围棋高手，不仅是象棋啊。
1: 哦，棋类是相通的吗？
0: 不是相通的，但是王老师是这个天才，
1: 嗯，
0: 啊，天才啊！他第一次参加我们围棋比赛的时候，还赢了一个。
1: 王老师还去参加过你们围棋比赛？
0: 哎，我们荆州第一届，
1: 嗯，
0: 围棋比赛，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
1: 哦，
0: 他就赢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高手，围棋高手，
1: 真的，
0: 哎，那高手我名字我就不透露了。
1: 哎呦，
0: 当时我们都非常非常
1: 惊讶呀，
0: 一个下象棋的，
1: 嗯，
0: 把一个专业下围棋的人给赢了。
1: 哦，
0: 那还是很知名的围棋高手，他把他赢了，比赛当中。
1: 那我得问问王树忠老师了，那场比赛你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
1: 那您下国际象棋的，你怎么把围棋的人赢了？而且您这围棋是完全自学的吗？
2: 嗯，说起围棋啊，这张军老师他其实非常内行，但是。

0: 我呢，我对围棋发生兴趣啊，实际上我是三棋我都爱好，中国象棋，
1: 中国
0: 我
1: 象棋。
0: 最早哎，我是最早爱好是中国象棋。我
1: 嗯。
0: 在中国象棋说句不谦虚话，我在金州区拿过冠军，
1: 哎
0: 前
1: 呀，
0: 三名是经常的。
1: 哇！
0: 你比赛我是种子选手，
1: 啊。
0: 完了我就差个围棋。这时候呢，反正有几样事那激发我。双截棍说问人家围棋教练他撤了，他说王老师你会不会教我围棋？就他那么随时一句，当时我不会，
1: 嗯，
0: 完了我想对哈，我两下棋会了，我哪差几下我得练练吧，就这
1: 那
0: 么
1: 时
0: 我。
1: 候我能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0: 那时候我已经30多岁，
1: 啊，
0: 在40岁左右，
1: 才开
0: 我
1: 始。
0: 真正的练围棋啊，更岁数还大。我当时说句话我还没练，又多少年？我直接练围棋是50多岁。
1: 50多岁，
0: 五十多岁，
1: 啊，
0: 就是实在，
1: 啊，
0: 围棋协会有一个高手打主说谢幕，说王叔叔，你围棋过关了，通过了啊，他批准我进围棋协会
1: 哎呦呵，
0: 完了，你刚才好像问我赢那个人是怎么事儿哈？
1: 啊，啊。
0: 实际那盘棋啊，是比赛时赢的不错，说实话我应该是捡的。我因为我还水平没有他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围棋还不好解，因为围棋淡若粪明，会下围棋人懂。比如说，它不像国际象棋，我是，四级棋士，我可以把一级棋士战胜一盘。围棋你想，低单位战胜高单位，难上加难。
1: 不太容易。
0: 哎，比如说我单位其实比那个我赢那个人低，其实我要想赢他特别难。这个就说明什么啊？在比赛场上，我刚才我再举个乒乓球例子，有很多高手呢，就这次，有伊朗人，还把日本那个战部志贺赢，他是排名全世界排名338，
1: 没错，
0: 咱在是电视上都看了，
1: 是，
0: 战部志贺排名全世界排名都排到第三，也不是
1: 前几，
0: 也
1: 前
0: 不
1: 三的吧，
0: 第三第四，他输给他了，
1: 对，
0: 这个。
1: 这是体育竞技的魅力，我觉
0: 这
2: 对
0: 魅力就在这儿。
2: 对，
0: 我等会儿，我其实我在这方面，我想多说两句。如果就是说，我就在刚才你问我这句，我赢了那个，其实我心里知道他确实厉害，但是我当时不是为了去赢谁，我当时就想练。我因为我对这个围棋发生兴趣了。有那么句话，他善之石，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攻
0: 攻
1: 玉，
0: 玉，也就是把山上石头拿来。把别的山上石头拿来拿到咱家，可能这就是个宝，对不对？就当那个玉，
1: 您借
0: 玉
1: 用
0: 是
1: 国
0: 宝
1: 际
0: 玉。
1: 象棋的智慧了吗？
0: 嗯，
1: 我说您下那场比赛，您觉得这个赢棋借用了国际象棋的智
0: 这个
1: 慧了
0: 是确
1: 吗？
0: 实，不但用国际象棋，也用了中国象棋，就是它互相它有个棋是有通理，
1: 对，
0: 棋种不同，就是棋种不同，它通理。它通理，比如说，篮球就是那个篮球和排球上，它俩是通理，
1: 对，
0: 哎，完，所以说它俩有连带，因此来说，我在围棋上也算是个小小的一个成绩啊，在这里就微不足道一个成绩，
1: 这可以炫耀一下，
0: 但是当时我，确实，哎，我心情也特别愉快，
1: 啊，
0: 我学围棋教他们围棋高手给我让，一次让我9次，给我傻的稀里哗啦，我一头头汗呢，我50多岁学，觉得傻一头汗，但是。我没放弃，哎，我要说就是这种勇气啊！你真，咱就讲这个勇气，他有这种精神，他有不怕输的精神啊！哎，有那么句话，世界冠军不是赢出来，是输出来。
1: 哎，说得好，世界冠军不是赢出来的，是输出来的。我们想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孩子们哈，就是输棋应该是你生活当中的常态，赢棋反倒是你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倒才爬起来站在了顶峰，是吗？好，那刚好我说有抛个题儿，张军老师问王树忠老师一个问题，那王树忠老师反过来，您有没有就围棋项目，您问到张军老师一个问题？
0: 哎，我太想问他多了，我就问一个，
1: 哎，
0: 我问一个，
1: 给您机
0: 简一
1: 会，
0: 个哈，咱这个能挺普通的哈，大概这么句话，就是我就想问问张军老师啊，他因为荆州区围棋开展是最好。三象棋、围棋，人家一比赛啊，人山人海。
1: 是，
0: 我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啊，
1: 确实多。
0: 到能不能达到山那么高不好说，但是好几百人，
1: 很羡
0: 慕我们
1: 哈。
0: 人就太少了，我就想问他，围棋在我们下国际象棋或者下象棋人当中哈， 因为象棋和国象将死了，这就是赢了，对不对？
1: 嗯，
0: 将死了，我将死你老帅老将，我给你国王将死了，就算赢。围棋挺枯燥的，就是个黑子和白子。
1: 对，
0: 就是说我在练的时候都知道特别枯燥，我就想问问张老师有什么办法让孩子他们能让孩子坐起来。很多孩子在他们那帮着，我去他们去看过他们那个围棋那个教室，那孩子很多，完了都能坐下来。请教一下张静，
1: 来吧，张静老师。
2: 好，王淑荣老师啊，这个有点表扬我们了啊，谢谢啊，谢谢。
1: 给予工作上的肯定，
0: 就是
2: 对，
0: 实际上是。
2: 实际上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这个老师呢要有耐心，这是一方面。还有这些喜欢就是围棋的老师可能是比较多，就肯为这个围棋教学付出的老师可能是比象棋要多一些。比如说你像我做选择我的职业，做买卖不做了，然后我就去搞围棋教学。现实当中好多我的朋友棋友都是这样的，原来有饭店的老板，有什么律师，还有什么反正职业收入都很高，哎算了吧，我还是教棋去吧。他觉得有乐趣，他觉得他的这个对他来说是大局观。然后呢有一群这样的老师肯付出，再有一个就是说孩子为什么能坐住，分析一下，孩子为什么能坐住，第一你得让孩子学会思考。大家想一想啊，但凡你专注的思考一件事儿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不会动了。你不可能一边举哑铃一边我在想这题咋做。也就是说你的大脑运动的越快，你的身体是越安静的。你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咱们围棋呢恰恰就是能充分的调动大家的那个大脑的运转的速度。包括魔方在比赛那几秒的时候，那大脑都是最高负荷的，哈，速度也一样，象棋上也一样的，只是围棋吧过程稍微长一点，需要的专注力更好一点。
1: 对，
2: 专注力更好，像那个说王淑荣老师为什么赢了个围棋高手，就是因为围棋高手他的专注力不够，到后半盘也轻敌了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1: 哎呀你看，
2: 专注力就没有王淑荣老师好。就是说让孩子们的专注力从始到终延长一些，他就不会动了。你就怎么调动孩子去思考，多讲一些，或者说多什么，也让孩子把孩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就会安静下来的。大概就是这样。
1: 你看啊，从我们说这些围棋是我们这几大棋类当中，对吧，是我们中国人的古老的智慧，而且从他的这个历史上来说，也是最长的，对不
2: 对？
1: 对，
2: 4000多年。
1: 所以他作为智力运动的这个老大，我觉得当之无愧，对吧？那像国际象棋也好，像中国象棋也好，它的历史一定是没有围棋那么久远的哈。
2: 对，
1: 所以说把围棋称之为这个绝对是智慧的这个很确实最难的一个棋类，这是毫无疑问的。
0: 是我的四大文明。
1: 没错，我们经常说琴棋书画其中之一指的就是围棋嘛哈。所以它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根基也好，基础也好，一定是有这个深厚的文化土壤哈。国际象棋呢是舶来品，但是呢也深受我们很多青少年棋手的一个喜爱。不管怎么说，两大棋类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哈。我们上半段关于这个黑白棋的交锋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哈，我们稍后休息一下，会请进两位梅毅老师聊聊数独和魔方。来，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资讯发布，协会解读，专家助阵，机构推荐，深度访谈，体育媒体深度融合，大连运动家，您身边的体育资源聚合平台。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0: 好，达人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对话的是2026第四届大连吉普新区智力运动会的四位老师来做个节目。我们今天节目上下半场，刚刚上半场聊的是国际象棋和围棋，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下半场，会有两位美女老师来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分别是我们的魔方方宁老师，还有数独李欣娜老师哈，来欢迎两位老师。李老师是首次把数独这个项目加入到我们智力运动会当中了哈，那就先请您作为新人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数独这次怎么也进入到了智力运动会的大家庭当中了。
1: 首先呢，数独在我们全国来说也属于智力运动会的一种，然后呢它现在也是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一个脑力竞技赛的一种。那么以前没有在我们吉普新区参加，那我非常高兴的话今年把我们数独加进来了，所以我也是非常高兴，也是作为一个智力的一个竞技项目，作为一个参与项目，然后呢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智力运动会里头。
0: 在大家的这个认知当中，觉得数独好像就是算数学题，一个框框对吧，填几个数字然后把它给解出来，解谜一样的哈。那林老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简单说说数独究竟是怎么回事？
1: 首先介绍一下数独。对，有的家长会觉得哎，数独是不是说数字游戏啊？其实它本身也是数字游戏，但是它最注重的是一个推理。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数独。数独呢是以数字为媒介的填空类逻辑益智游戏，那也可以叫做推理游戏。那现在呢它是一个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一个脑力竞技项目的一种。从名字上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数是数学的数，数字的数，然后独呢是独一无二的独，那也就是说它的答案是唯一的，每一个格答案都是唯一的。我们以标准数独来比喻的话，就是是一个9×9的方格，那么它又分成3×3的小公格，那么我们要求呢它在填空的时候需要满足行列还有每个公都是1×9不可以重复呢。那它竞技的是什么呢？竞技的是一个思维的速度，然后呢准确度、观察力以及计算力。比赛的过程呢就是说比谁快，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最准确的题目，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最快的这个人他的观察能力啊、思维逻辑啊、运算速度啊都很快。那他跟数学就不一样了，数学呢主要感觉的是计算，我的运算能力。那数独呢它比拼的是观察能力、推理能力，然后呢它要求呢每一行、每一公、每个数字呢都不能重复。我们需要靠观察、排除、推理判断这个格子是否正确，然后添出一个唯一解。所以呢有很多人就会发现其实它跟数学是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是不需要运算的。那我们标准数独是不需要运算的，我们只推理就可以了。对，但是现在有很多的变形数独，那变形数独是什么呢？有加法数独、减法数独、奇偶数独、对角线、不等号，还有一些五码呀，像围棋里的那个国际象棋里的五码呀、无缘呐，我们都引入到数独里了。因为数独也在推广，不断的提升，然后它的思维会更广泛，然后呢它的逻辑推理呀、记忆力呀、运算能力啊都是要不断的提高，你才能得到一个更快的速度。所以它可能跟我们简单的坐在这地上运算题好像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的哈。
1: 对对对。
0: 方宁老师，哎，好久不见了哈，作为老朋友你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在咱们这个没见的这段时间，咱们大连的魔方在全国各大赛事当中的成绩有没有一些亮眼的和大家做一个汇报？
2: 我觉得魔方呢是随着这个金普智力运动会吧慢慢成长起来的，然后我们就是每年都会带着孩子们去参加省锦标赛呀，各种比赛呀，包括在商场里也有会经常的魔方表演和展示，给孩子们多练的机会，然后就是像今年我们斩获了那个辽宁省的前5名团队赛，
0: 真不错哈。那其实魔方和数独他们俩相对来说是没有对手的，就对手是自己，对吗？ 对吧？
1: 对，
0: 这个和棋类游戏它是不一样的。那作为这个没有对手的这样的项目里头，你们觉得这两个项目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
1: 首先我觉得数独它没有对手，但是它比拼的是什么？比拼的是盘面上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要比自己快，那我每一次的突破就是我能不能比我上一次更快，所以体现呢，孩子呢是一个向内思维的一个过程。哎，我先不考虑别人，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找到一个最快的方式去解决。其实同时也锻炼了他很多的思维能力、记忆力啊，这样式的。他就是让自己每一次比自己更提升，让自己比上一次更强，那么他就会感受到一种成就感、一种快乐。对，
0: 就是每一次看他的这个速度会不会有提升，这个变化。
1: 对
0: 啊，那其实这一点和魔方是有异曲同工的，
2: 对，
0: 对吧？魔方也是看你在还原的这个速度会
2: 不
0: 会更快，
2: 对，不断挑战突破自己。
0: 哦，
2: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吧，他在赛场上肯定会有输赢的状态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练孩子去抗压能力。因为就是这个他在这个，比如说孩子在那个拼的魔方，就是我们在那个面到这个计时器的时候，其实大家来说相对来说都会很紧张。
0: 对，
2: 哦，对，这个时候就像王老师说的，特别拼心态。就是我觉得，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魔方比赛呀，会有一个观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孩子们是需要迅速调整好心态，观察这个做好预判。这个时候也属于一个抗压的这个高强度吧。
0: 哎，你看他是两个人对弈。然后呢，甚至一盘棋可以下很长很长时间，对不对？但是对于我们魔方也好，数独也好，它是争时赛，对吧？你们需要跟时间赛跑，时间越短越快，然后零失误，这才能完成比赛。就其实这个相对来说，对于选手的这个抗压能力是不是就更强？
2: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这个心态很重要。然后就每一次他历练吧，我觉得是不断在挑战突破自己。这个临场不乱。
1: 对，其实
2: 他的心态，
1: 在那个整场比赛上，
0: 嗯，
1: 我们一般会分成几轮比赛。那比如说个人赛，那一般第一轮30分钟，他们会出，比如说我们会出10道题，那怎么比呢？就是说大家可能水平都能做出来，但是呢，我们是有加分项的，也就是说，他每提高1分钟交卷，那么他就会加5分，而且他需要在所有题目完全正确的情况下，你提前交卷才会加分。那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孩子要非常准确，完成自己的答案，然后呢，还要提前完成，你可能要比满分100分再高出200分、300分这种计算过程，所以当一个孩子交卷之后呢，我们是同场竞技，那其他孩子的心理上就要有一个强大的自我稳定性，不能受别人影响。因为你可能想提前交卷，但是你要保证你的题目正确，你要保证完全正确，所有10道题全部正确，你才能有可能说拿到更高的分数。所以当其他人不断在交卷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心态就要稳了，我不能受别人影响，我要把我的题目做对之后，然后再提交交卷。所以在整场大家一起比赛的时候，其实有不断周边有人不断的去影响你，那你可能要有自己的稳定心态，你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你要考虑说别人先交卷，但他不一定全对，他有可能漏了一个。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孩子，其实在全国锦标赛的时候，他每一场都提前8-9分交卷，8-9分的时间交卷。其实如果我们预判他应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呢，等到取得成绩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错了一道非常简单的题，因为我们说4公

0: 格、六宫格、九宫格、
1: 嗯、
0: 四宫格是最简单的题、
1: 嗯、
0: 从总分上来看减了四分、
1: 嗯、
0: 它就说明错了一个四宫格的题，那四宫格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1: 嗯、
0: 其实它也就十几秒的事儿，这道题就解完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它总分就会差出五十分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先如果它能更准确的然后又快速的完成这个题目，那实际上它的总分值会非常高，所以这个就会考虑在赛场上的一种孩子的一种稳定心态、
1: 嗯、
0: 然后我的专注能力，然后我的计算能力、
1: 嗯
0: 运算能力都要考验孩子的能力，所以其实速读是一个非常在比赛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过程，也不能受别人影响。
1: 那就是说你看啊，魔方咱们也是分成一阶二阶三阶对吧、
2: 嗯、对，
1: 比赛是分组是按照这样的分组吧，
2: 对，就是不同项目不同年龄，
1: 嗯
2: 哦对，然后就是比如说三阶魔方，然后呢可能分 U6 啊、
1: 嗯、
2: 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来区分，
1: 这是有以小打大吗、嗯、因为在围棋和国际象棋里面是经常会有小棋手对吧、
2: 嗯、
1: 但是他的年龄虽小、嗯、但他棋力很高，
2: 嗯，
1: 在这两个项目当中也有这样的现象吗？
2: 对，因为现在你从魔方项目来讲吧，现在孩子就是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然后拼魔方都五六秒、
1: 嗯、
2: 哦对、嗯、就是说这个东西跟他可能是天赋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孩子这个练习的这个强度肯定是有关系的。
1: 嗯，
2: 嗯，
1: 那这次比赛我魔方也是分成这就是按年龄，
2: 对，按项目按年龄，
1: 按年龄，
2: 对。
1: 那数独呢？
0: 嗯，数独我们其实就是也是分年龄，首先是先分年龄、
1: 嗯、先分年龄，
0: 就是 U8 U10 U15 或 U12 这样式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是可以以小打大的，就是说我可以报 U8、
1: 嗯、
0: 但是我的能力非常强、
1: 嗯、
0: 那我可以跳级报到 U10、嗯、但是我不可以让 U10 的报 U8、
1: 哦、明白了、
0: 嗯、
1: 以小打大没问题，以大欺小不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他能报到上一级的话，那这个孩子其实能力非常强
1: 啊，是可以这样的哈。来吧，我们也是跟上半场有一个有趣的环节，就是两位哈，项目相似的这样的两位老师，你们俩互问对方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不知道李老师，你做数独，这个项目做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叫这个项目做了多少年？
0: 我们差不多有八年，
1: 八年的时间了啊，
0: 今年刚好做完八年庆。
1: 哇，那之前对魔方有了解吗？
0: 其实我们的孩子喜欢数独也会喜欢魔方，所以我们老师也会教魔方、
1: 哦、是吗、
0: 对。
1: 那方宁老师呢，你之前对数独了解吗？
2: 数独自己平时可能玩一玩，对这个还真不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术业有专攻吧。
1: 嗯，
2: 那比如说像那个张军老师围棋啊，还有王老师国际象棋，我觉得这是属于那种长线的那种推理和演算。然后我觉得我就挺好奇的，就是想问李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数独应该属于纸面上的一个逻辑，然后他这个、
1: 嗯、
2: 就比如在这个比赛赛场上他能怎么能体验孩子这个紧张感呢，就是这个竞技状态他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1: 嗯
0: 嗯，竞技状态就是全场比赛，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不是说只有U8的一起，我们是所有年龄组在一起比赛、
1: 嗯、
0: 那么在同时间段比如说三十分钟一场的情况下，我们会有 U8 到 O50 U50 所有人一起比赛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提前交卷，那一旦提前交卷就会举手示意，裁判就会到你那边计时，然后呢你就不可以动了，或者是直接离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周边的人不断的在离场的情况下，那其实在答题的人、
1: 嗯、
0: 他的心理状态就会非常紧张、
1: 嗯、
0: 那所以咱俩竞技状态的时候就在于你是否交卷、
1: 嗯、
0: 我还在做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他们就非常有竞技状态了，就是我答完了我还在努力，哎，这种一个过程、
1: 啊、
2: 给压力了，
0: 对，压力就给到了对方、
1: 啊、
0: 给到这种答题的对方了，对，
1: 明白了。那李老师你对这个魔方是有了解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方宁老师的？
0: 嗯，其实我也想问方宁老师，虽然我们也教魔方，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哎，这个小朋友其实玩一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浮躁，然后呢怎么能让他更保持专注？
2: 嗯，就是我觉得魔方它快吧，它不代表浮躁，然后比如说我们在针对就无论是从教学呀、啊、平常的教学当中，就孩子们就是就像张军老师刚才说他毕竟是专注的，就是说他能坐起来安静的坐起来，我觉得他也是喜欢愿意动脑和思考，嗯，这个是状态。然后就是他我们从教学上就是比如说提速，嗯，我们比如说三阶他打

0: 突破自己。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比赛吧，这个大家永远就是一个人，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就是孩子每次都不断地突破自己，比如说我这次我最快，比如说我30秒，然后我第二次是20秒，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这孩子的这个每一次不断的挑战啊，突破自己啊，然后去完成自己的那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
1: 那对于这个魔方，其实孩子从就是每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当中都会给孩子买个小魔方，
0: 对，
1: 就把它当成玩具了。
0: 对，
1: 所以很多家长认知当中魔方就是小玩具。然后您从事魔方教育这么多年，您觉得这个从事魔方孩子会收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我觉得魔方它不能等同于玩具吧，因为我觉得玩具它属于偏娱乐性的，那么魔方呢，它现在其实已经正式被纳入智力运动了，然后它在拼魔方的过程中，它是手眼脑啊，然后手眼脑协调的，然后是挑战手部极限的一种运动，然后我们在拼魔方的过程当中是多练孩子这个他眼睛看啊，然后大脑来思考，手来执行，多种感官来配合，那多这个时候多练他的空间感，逻辑推理啊，然后观察呀，判断，属于一种学习能力的培养。
1: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四位老师就各自就自己的项目，我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对话哈。其实我们还是想最后一点点时间啊，不太多了，每个老师能不能分享一段从事该项目教学过程当中一个特别生动的画面给到你们的，无论是这个运动给到我们孩子的变化，给到家长的变化都可以，每个人分享一个小故事好吗？而且时间不能太长了啊，我们从王世忠老师开始。
2: 分享个小故事。
1: 对，
2: 分享孩子也行我也行
1: 都可以。您往前离话筒近一点，王老师。
2: 我就不想讲，我讲讲一个我还是讲我自己吧，讲我自己我体会更深一些。
1: 好，
2: 我在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当中啊，当初学国际象棋去比赛，完了那个参加留学生比赛，当时啊晋普新区，这是晋州区，叫晋县，我们晋县获得国际象棋这个国际象棋之乡的称号，我们为到省的比赛得拿到成绩。当时我们晋州区有个叫张国江，他在辽宁省获得3连冠之后，叫本溪一个小伙连续给他打败了2次。这个时候那个小伙还非常年轻，我都30多岁了，我为了打败他，因为只张国江老师不行了，他岁数大了，我觉得就是靠我，我又是在上班，也没有时间，我就天天加紧练，练完了我想战胜他，但是头一次我就给他战胜他之后啊，输给别人输2盘，不是输1盘，这2盘棋对我触动太大，我觉得我都赢这个他是获得2届冠军，我都把辽宁冠军都赢了，我怎么能输给其他人？这是促使我，不是我改变我人生啊，我就坚决要练，完了就是单位啊，单位归单位，我单位白天没时间，我就晚上练。早上3点多起来练，好，这个事儿我就简单讲。后来结果是，我在1984年，我去参加辽宁省，1年就1次比赛，我把他战胜，而且我获得冠军。这个小伙就输给我，他获2名。我这不是说那个什么，这不是，这是真实事儿。对我感动向人，我当时我还获得最佳那个文明运动员称号。他有一个是动，先给气质动了，裁判长来都不好办，你这个气质动那他就输了。我试手，我说他不是故意的，我给他打出来，他是怪肌肉子了进去了。我说这不其他，你愿意走什么走什么。就这么样，我当时在确实在刘东省，我荣誉和那个双丰收。今天第二年我又拿一次辽宁省冠军，我拿这2次冠军，这个小伙2次第二。就是说用张国江话说，要是赢这个人出王总，没有人能赢得他，这样我们天津之乡得有这个辽宁省，这在全国拿不上，这些辽宁省我们得拿冠军了，这是个人冠军，对不对？
1: 对，
2: 就这么，我也因为我为保住我们晋县，当时叫晋县，天津晋县。

0: 有三个天性思想：足球思想、天性思想，第三个就是国际象棋思想。
1: 是。
0: 在这个当时，现在这个国际象棋这个优势转到大连这边，大连开展太多了。大连势力大，但是我倒是保住这个称号，我因为我记到我的一个
1: 王老师那段时间，您说你拼命的下棋练习，而且你还是有工作的，30多岁的时候，凌晨3点多就起来练了，有没有家里人说你这是下棋痴了吧？有没有家人这么说您？为什么这么拼命？
0: 叫俺对象倒想这么说我，但是他也知道我没把当人扔。我单位早上，你说早上单位7点就上班，晚上6点下班。我天天就在那儿，也是，咱给家庭也得尽责任，对不对？还有小孩儿啊，
1: 对，
0: 我还怕他和孩子没屋睡觉，你住房条件都很舍。
1: 是。
0: 这冬天我给那炉子那个给串条给串几个烟，哪有暖气啊？
1: 对。
0: 就我就在屋里要影响他俩，我就在外面这个大锅台，我给他气放那，完了给弄个配个庙。早上3点钟，你确实不是闹玩的。我怎么能打败这个辽宁省冠军？我进后来参加那80年进全运会的时候，省辽宁省全运会，那个大连市那个体育副局长都上俺单位来给我请假，叫我来参加代表大连市参加辽宁省比赛。因为我岁数大了，我对国际象棋啊，我做到了一些，不能说那么圆满。
1: 谢谢，
0: 都有不圆满的地方，
1: 就是，
0: 但是我尽我力量做了。
1: 没有没有，我觉得
0: 我再最后再下去就近点，就刚这8月30号，大连一个公开赛，我拿个冠军。
1: 哇！
0: 完后边中秋节这比赛我赛不好，咱也得说说，中秋节我赛个第6，但是奖金也是2枚。
1: 太棒了哈！我觉得听王世忠老师讲，就是这一辈子跟国际象棋。
0: 我现在绝不放弃，因为我觉得这身体力行，身体要是允许的话，我就下。下午打乒乓球，没有事儿，晚上练练棋。头午帮老婆干点活。
1: 哎呀，让
2: 我们
1: 羡慕的哈，幸福的王世忠老师。哎，来吧，我们这个时间哈，简短一点，那就给到张军老师。
3: 那个刚才是王叔老师啊，分享了自己学练棋的经历。我那个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学生吧。
1: 好。
3: 哦，那名儿我也不说了啊，名儿不说了。这个学生什么特点呢？就是极其聪明，然后极其骄傲。
1: 又聪明又骄傲，那就是自负了呗。
3: 自负了，特别自负。他从学棋到现在，他现在是小学5年级，他从2年级开始学习的。为什么说极其聪明呢？他做题也特别的快，又快又准，棋下的也好。然后从参加那个升级升段比赛，一直就是排在前几，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他在我们那个俱乐部里边极其骄傲，碰着谁都说你这个小面瓜啊，特别不服管，特别不服管。
1: 那人也确实，
3: 直到啥时候呢？直到升到了四段之后，4升5之后，哇，较劲儿了。他靠他这点天才，他不行了。现在至今是啥呢？他从2年级就到了4段，现在是3年级、4年级，今年5年级了，还在4段上卡住了。
1: 哦，到瓶颈期了。
3: 哎，你说输特别重要。他终于尝到输的滋味了。这2年熬下来之后，基本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开始。我要冲破这个5段的桎梏啊，踏踏实实，也人也变得谦虚了，人也变得那啥了，就是沉稳了，变得沉稳了。就是说这个下这个围棋对他的这个触动，对他的改变，他一那什么，一比赛失败的时候，这2年全是失败，大概失败了5次左右了，5、6次吧，至少我记得是5次，可能他自己说不止。每从开始是一盘捞不着赢，到现在就赢了2、3盘，到赢4盘，实际上赢5盘就应该够了。他就是过不去，水平就是没到。
1: 愈挫愈勇。
3: 哎，他就是以前学的，觉得自己天分好，学的不扎实。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到这个时候，他紧张了。以前不紧张，以前我都很厉害。现在开始 紧张了，一紧张起来心理素质也不过关，所有的毛病都出来了。
1: 他太渴望赢了，
3: 对
1: 这个五段
2: 对
1: 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坎。
3: 这个挫折他来的晚一点，别的小孩可能在一段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难呢，哎呀，这个怎么就过不去呢？他到四段才开始，所以说一直狂到现在，一直狂到了那个四段啊，四升五就升上去了，哎，然后就现在我觉得今年肯定行了，因为他人已经变得非常沉稳，也非常扎实了。
1: 心性已经被这个比赛、被书籍打磨好了。
3: 哎，对对对，以前就是不知深浅，
1: 哎，
3: 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社会的毒打啊，变得也很沉稳，也很那啥了。从来现在也不怎么说人家，
1: 嗯，
3: 哎，
1: 真棒哈。
3: 我就是说这个
1: 棋队的改变，你告诉他再拿出王世忠老师那个凌晨三点起来下棋的这个精气神儿，
3: 他不会。
1: 哦，这个功夫劲儿，
3: 他觉得我看一眼就等于你那样的一个礼拜
1: 啊，
3: 他仗自己天分
1: 好，所以再有天赋也得加努力。
3: 哎，对喽，
1: 对不
3: 对？
1: 哎，天赋加努力才代表成功，是吧？哈，哎呀，时间关系，两位老师就没有时间分享，我们下次找机会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聊得太快了，接近尾声了哈。今天我跟张杰老师、王树忠老师、李欣娜老师、方宁老师一起聊了聊，我们在智力运动当中各自在各自领的一些收获哈。其实每一个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有收获和感动。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们相信棋盘上的黑白赖子落下的时候，包括国象的冰阵展开的时候，包括数独格子里会填满数字，以及魔方的计时器也开始跳动的时候，每一位走上赛场的孩子都会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当然失败也是他们人生当中成功的经验哈。好，感谢四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大连运动家，我们也预祝第四届棋母新区的智力运动会圆满成功。好，我是亚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轻微。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0: 现在是早晨六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清晨是一天的开始，咖啡是晨光的信使，清晨是一天的伊始，咖啡是心绪的起始。一杯咖啡，一段对话，音乐在路上，我们慢慢说。生动早咖啡，陪伴你每一个清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当怀旧的滤镜被拨开，游本昌这个名字，它横跨了两代人的记忆，在被反复放大的大众视野下，接受着审视和品读。那么在父辈的回忆当中呢，他是身披袈裟，手执蒲扇，嬉笑怒骂，惩恶扬善的济公。那么在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眼中，他是一位耄耋之年依旧金句频出，谈吐豁达清醒的老者。网络呢，也的确很擅长给公众人物快速的贴上标签，大家呢都称他做老戏骨，把他的发言摘抄成人生语录，也赞叹在他身上那一份经历世事之后的通透。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把这一份通透简化成是岁月的附属品，仿佛好像人只要活得足够久，就自然可以看淡得失，从容地面对世间的起落。我们迷恋于济公荧幕上的那种潇洒自在的模样，截取了老人短视频当中充满智慧的片段，但常常忽略掉了游本昌的通透从来不是年龄所赠予的现成的礼物，也不是到了老就自动解锁的人生状态。这一份从容是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在沉寂、爆红、受挫、失去的一轮一轮打磨当中，一点一点淬炼出来的生命上的质地。那么到底什么是戏骨呢？它不单单只是说这个演员有精湛的演技，能把一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戏我们说是在台上去演绎众生百态的，而骨呢，是台下做人的风骨。台上演得出人间的悲欢，台下也扛得住命运的起落，见过名利喧嚣，也耐得住无人问津的寂寞，这才是戏骨这两个字完整的重量。而对于游本昌来说，他的一生也正好把这两面完全的摊开在我们的面前。他有十几年无人知晓的龙套的时光，也有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的高光时刻，尝过万众追捧的热闹，也经历过事业遇冷、人生受挫的低谷，见证过传统文艺的时代变迁，那么在晚年间又意外地被年轻的一代重新看见。今天呢，我们不去神化一位老人，也不去编织苦尽甘来的这种鸡汤故事，我们就是通过游本昌的人生切片，去读懂一位真正的戏骨是如何看待成名和失意的，是如何去看待欲望和取舍的，又是如何在起起落落的现实生活当中活出让当下年轻人向往的通透的。
1: 有缘喽！我想，没有人不喜欢满月吧，因为它象征着圆满呐。可什么是圆满呢？中秋啦，和我一起去看看满月吧！啊，哎，不是天上那个哟，是另外一个。今天是他的入职满月，目标定得高，要做大事情。哎，挠啊挠，小伙子脑袋先挠大了哟。说大事情是成就，刚离家的小伙子能靠自己本事站稳的也是成就，站稳了脚啊，就想学着跑，想事业跑得更快一些。这是他坚持跑步的第一个满月。照顾好身体，才能看到未来更远的风景哦。当有了宝宝啊，就会想着未来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父母。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爸爸妈妈， 这第一个月学会照顾他，做得很棒哎。你看，那些宏大的故事，都是从小事的埋怨开始的。所以，什么是圆满呢？无论多大年纪，事情只要一个月一个月的做，人生啊，一个月一个月的稳稳的走，哎，每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就都是圆满。
2: 祝你中秋节满月快乐，
1: 也祝你人生的每一个满月快乐。
0: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在网络当中由本昌老师提前录制好的和中秋满月相关的一段小的音频。听到了之后呢，你还是依然会被他赤诚的爽朗的那个笑声所打动。那在这个演艺圈当中呢，向来都偏爱年少成名的人，无数的演员呢都期盼着早早可以遇到属于自己的代表作，能被观众记住自己的名字，可以站在舞台的中央。而对于游本昌来说，他走的却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20多岁的时候呢，正式走上了表演道路之后，他开始长期的辗转于话剧舞台和各个影视剧组当中，也是做了几十年的配角。他给自己起过一个特别贴切的称呼，叫佐料演员。所谓的佐料演员呢，就是戏份不多，永远不是故事的核心，存在的意义呢，就是为了衬托主角的，出场很短暂，而名字呢也很难被观众记住。那从青年走向中年，游本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日复一日的演戏，大大小小的角色，正面的、反面的，戏份多一点的、一闪而过的，他都会接下，也都会认真的完成。那个时候呢，他同样怀揣着是一名演员最朴素的一种渴望，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希望自己的表演可以被更多的人看到。只是这个机遇呢，迟迟没有到来。像和他同辈的演员陆陆续续都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他呢，依旧守在配角这个位置上。在漫长沉寂的岁月当中，你说内心当中不太可能毫无波澜吧，有期待那自然也会有失落，有对未来的憧憬，也同样免不了出现一些自我的怀疑，可能在思考一个问题，说会不会说这一辈子我就只能在舞台上去做一个不起眼的绿叶呢？但是游本昌呢，也并没有把这一份求而不得转化成对环境的怨怼。求不到的命运呢，求不到命运所递来的主角的剧本，他就沉下心去打磨属于自己的基本功，哪怕只是有短短几句的台词、几场镜头，他也都会认真的去揣摩人物的神态动作，把每一个小人物都演得有血有肉。他把期待放进了每一次的排练，每一场演出当中，也在静静地等待那个属于自己的机会。

0: 这到1985年，也就是游本昌52岁那一年，他的机会，属于他的机会，终于叩响了他的大门。技工剧组呢，是找到了游本昌，一身破旧的衣帽，一把蒲扇，疯癫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悲悯的心，他把这个角色演活了。随着剧集的播出，鞋儿破帽儿破的旋律也响唱了，也响彻了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全国的观众好像都记住了这个嬉笑人间的济公和尚。鲜花、赞誉，还有源源不断的邀约，全部都涌向了年过半百的游本昌。只是这一份万众瞩目的高光呢，并没有一路顺遂地延续下去。在大火之后，受限于拍摄条件和时代客观的条件，济公续集的拍摄呢是几经波折。刚刚体会过爆火的滋味之后，在现实面前，阻碍却是接踵而来的。大众所记住的，永远是荧幕上那个挥挥蒲扇就能化解世间烦恼的济公，却很少看得到在角色的光环之外，演员本人所要面对的现实的磋磨。戏里的济公呢，可以是逍遥洒脱的，而戏外的游本昌依旧要直面命运所抛来的重重考验。在之前的面对面的访谈当中，游本昌在平静地回望那一段数十年的龙套的过往，他没有刻意地去渲染自己的苦难，也没有大肆地去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的委屈，只是坦诚地承认说，那些年呢，不是没有失落，只是学会了不跟命运死磕到底。很多人谈到游本昌，总爱用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来简单的去概括他的前半生，但现实呢，其实远远比这一句鸡汤更复杂。整个漫长的蛰伏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去靠坚持一腔热血就可以轻松熬过去的。你内心当中的落差，以及在等待过程当中的煎熬和看不到尽头的迷茫，这些可都是真实存在的。游本昌呢，也期盼着说这个机会可以来得更早一点，但是不论是时代、机遇还是运气，很多事情呢都不能由个人的意志去掌控，这也是很多普通人都会遭遇到的处境。足够努力，但是未必能及时的收获你想要的结果。有人呢是少年得志的，而有的人呢却需要在漫漫的长夜当中经历长久的等待。现在呢，在网络当中广为流传的是游本昌送给年轻人的种种的劝诫，这并不是一个站在成功顶点的人去轻飘飘的说教，而是在无数次失意当中沉淀出来的切身的感悟。他劝演员也要守住自己的定力，不要一味的去追逐鲜花还有掌声，而这一份定力呢，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一次次求而不得之后慢慢修炼而成的。世俗上社会当中呢，会有一套默认的人生的标准答案，付出了之后就要快速的兑现有回报，而努力呢，就应当尽早的去迎来成功。但是游本昌的前半生的经历恰恰告诉我们的是，人生的很多时刻，你的付出和回响之间会隔着一段看不见时间尽头的距离。
1: 亲爱的娃娃们，大家好啊，我是演员游本昌，现在我也是90后的一名成员了。有娃娃说了，时间那么长，梦想离我们那么远，怎么做才能抵达终点呢？其实啊，人生最有意思的不是抵达终点的那一刻，而是你向前的每一步啊。你看我18岁进入文工团开始演话剧，哎呀，演了大大小小70多个角色，有很多还是无名无姓无台词的所谓小角色，但是我知道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我向前的一步台阶呀。 一直到了52岁，哎呀，我才终于碰上了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济公。有人说你大器晚成啊，可以尽情享受一下成功的喜悦了。不，我知道照着月亮瞄准总比你照着树梢瞄准打得高啊，所以我要继续向前，一直到88岁了。嘿，我遇上了爷叔这个角色，对，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呀、啊！我当然还得再拼搏一把，继续向前。人生就是这样，如登山，但是人生的目的可不是到达山顶哦，上一山过一山。山山相连的，济公是一个山头，爷叔又是一个山头啊。当你到达山顶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一座山在等着你向前呢。人生的乐趣就在这一山又一山之间，是你努力攀登的过程，是你一路上遇到了各种不同的风景，这也就是你越来越好的自己哟。哎，如果你累了又迷茫了厌倦了疲乏了，哎，你就来看看我这个90后吧。哎，你看我还在这儿等着你，跟你们一起努力向前跑呢。别着急，沉住气，告诉你吧，只要咱们勇敢向前，前面的路啊一定是繁花盛开哟。

0: 从52岁的济公再到耶稣这两个角色之间呢，是有很长的一段等待的时间的。盛名可以一一到来，但是命运呢，不会因为一个人迎来高光就免去他世间所有的磨难。济公这个角色让游本昌红遍了全国，但是这份辉煌并没有一路的延续下去。在爆火了之后，他新的作品呢反响平平，又遭遇到了投资失败，事业这相当于是接连受到了重创。在步入晚年之后，衰老也如期而至，身体呢也被病痛所侵扰，还要面对至亲相继离开的生死离别。那么在荧屏之上，济公笑看人间的悲欢离合，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呢，游本昌一样要承担的是普通人所要面对的全部的苦楚。很多人对于通透也有一种误解，好像觉得通透的人呢就该永远的云淡风轻，不会悲伤也不会痛苦。但其实在游本昌的多次的访谈当中，他从来都不否认自己会难过，会感伤，会有情绪的起伏。通透不等于没有负面情绪，而是不被痛苦牢牢的裹挟，不沉溺在失意和遗憾之中无法脱身。那么在经历了事业受挫之后呢，游本昌也没有反复的去回味曾经自己的风光时刻，也没有陷入到抱怨和不甘当中。他不愿一味的去消耗济公这个经典角色所带来的红利，所以转身呢投入到了话剧舞台当中，深耕于舞台剧的创作。当影视行业留给自己的机会变少了，他就换了一个阵地，继续去守住表演这件事情。哪怕他的受众变少了，市场的热度也远不如电视剧，但他依旧呢认真排练话剧，打磨自己的舞台作品。对于他来说，表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出名、走红和获得流量。演戏是内心热爱的事业，而不是单纯的去追名逐利的工具。名气如果来了，那就坦然的去接纳。那当掌声褪去的时候，也依旧可以守住本心。当人生走到了老年，衰老呢，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了。病痛缠绕的身体，身边熟悉的人又在不断的离开。他在访谈当中也多次的聊起了对于生死的看法，他不回避死亡，也不故作潇洒。他说人呢，就是要接纳生命本身的规律，去接纳聚散无常。我们总以为戏骨的风骨全部都展现在聚光灯之下，可是真正的风骨呢，它展露在光环褪去之后，在面对挫折、失去和衰老的时刻。有的人被盛名捧起，一旦失去了万众瞩目的目光，他就会陷入到巨大的失衡当中。而游本昌是完成了一次向内的退守，外界的热闹像是附属品，而内心的热爱才是他的根本。外界的评价起起落落，但他心中对于表演的坚守从来不会随之动摇。
1: 人生就是这样，如登山，但是人生的目的可不是到达山顶哦，人生的乐趣就在这一山又一山之间，是你努力攀登的过程，
2: 才是你的目的吗？钱，站在钱上头是财主，跪在钱底下是财奴。钱是手段，机会啊，都是自己创造的，可以在自己的基础上，啊，尽量的努力嘛，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呀，莫问大小。只要努力，总能改善自己，总能进步，有进步就行啊。
3: 人生如戏，莫虚假，戏如人生，要真诚啊。机会没来时候，要像少先队员那样时刻准备着。 哎呀，机会来了，必须要全力以赴呀，我这是正常的，歇一歇。啊，还有劲儿吧，往上一步是一步啊。最终还是需要自己奋力向前，平常心，这才是重要的人生态度。

0: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当游本昌聊起大起大落之后的感悟的时候，他说，人这一生最难的并不是在风光时候的意气风发，而是在境遇向下的时候守住自己。外界给你的荣誉和追捧都是身外之物，可以来也可以走，而真正属于你的是你自己的见识和心性，还有你真正热爱的东西。他不否认名利的价值，人活在世间离不开现实的生存，但人呢也不能把全部的自我价值寄托在外在的褒贬之上。很多人的痛苦呢，恰恰是来源于把名声和外界的认可当成了衡量自我的唯一标尺。顺境的时候意气风发，逆境的时候全盘的否定自己。那么这一份认知呢，也不是从书本当中学来的道理，而是几十年来起起落落所教给他的功课。他见过万众追捧的模样，也体会过门庭冷落是什么样的滋味，这两种境遇他都亲身的走过了，所以才分得清楚什么是外界赋予的光环，而什么又是自己内在的根基。当然，可能很多人也都没有预料到，在步入耄耋之年，游本昌呢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闯入到年轻人的网络世界当中。短视频的平台上，他的采访片段和生活片段被大量的传播。昔日电视机前的孩童们长大了，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完整经历过济公热播的那个年代，但是呢，却被这位老人的谈吐所打动。年轻人会在视频的评论区写下自己的迷茫，比如内卷所带来的焦虑，求而不得的执念，和面对得失的纠结，以及被世俗标准所裹挟的疲惫感。而游本昌的很多发言恰好就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内心的困惑，于是乎呢，大家就截取了他的金句转发摘抄，把他当作一位隔着屏幕的人生解惑者。但是网络传播常常呢也会带来简化和误读，很多片段在单独被截取出来之后，就变成了几句简简单单的心灵鸡汤。大家所看见的通透的结论，却忽略了支撑这一份通透背后是他几十年来坎坷的人生底色。好像只要记住这几句格言，就可以抵达到同样的豁达的境界当中。但我们要有部分的会忽略掉所有的从容，其实都是来自于他实实在在的经历和磨砺。
1: 我好幸福哦！终身成就，你够了吗？我做到了吗？我尽责了吗？还有什么不够的？我觉得搁在我面前就是催我啊，让我照镜子，整衣冠，系好扣子。因为我这一辈子就是受了这样的教育，活到老，学到老，改到老，干到老，现在证明也能乐到老啊！所以所有的在座的。

年轻的人，我的同行，我的朋友，你们有耐住性子啊，要有坚持性，只要你向前，就是缺点，一定会被看到。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比我年轻的，我们一起努力向前。

0: 管。
1: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在晚年当中，游本昌意外地收获了网络的流量。那么当然，在面对新一代年轻人的喜爱的时候，他同样保持着清醒。他也明白，这份热度呢，依然是来自于时代的馈赠。那么流量如果来了，他就非常的珍惜和年轻人之间对话的机会，也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思和所想。当然也不会沉醉于说这一份突如其来的网络的追捧，他依旧是回归到了自己的日常当中，读书、练字、关注舞台的艺术，也没有借着热度去过度的消耗自己。一位老戏骨跨越代际被重新看见，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回味。年轻人们所向往的是他的通透，本质上其实是向往一种不被外界裹挟，可以守住自我的生命状态。但是当然了，我们说通透，它不是一种可以直接复制、直接拿来使用的模板，它没有办法去摘抄几句语录就能直接获得，它是要通过一步一步的经历、思考和取舍之后慢慢长成的一个状态。回看游本昌整个的一生，我们就能读懂戏骨这两个字的含义。其实应该有两层内涵啊，第一层呢是在台上之骨，是演技。这几十年的舞台和荧屏的沉淀，不管戏份的

逆境不怨，不会因为无人赏识就自暴自动，追捧就迷失自我。荧屏上的济公呢，是用一把蒲扇度化了世间的旁人，而现实生活当中的游本昌是用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完成了自我打磨。很多人会混淆角色和本人，以为他活成了济公那样的超凡洒脱，全然没有俗世的烦恼，但实际上他依旧是一个会经历悲伤、遗憾和痛苦的普通人。区别呢，是在于他懂得该如何去安放这些情绪。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当下，大家可能都在渴望着速成，渴望快速成功，渴望快速获得豁达通透的心境，希望可以拿到一套人生的公式，这样就可以避开所有的痛苦和迷茫了。但是游本昌的人生告诉我们，心性可没有捷径，不是读多少道理就能立刻活得很通透的。通透呢，是在现实当中摔过跤、等待过、失去过之后才慢慢形成的内心选择。不是你没有欲望，而是懂得节制欲望；也不是你没有执念，而是要学会和执念相处；不是不会受伤，而是不让伤痛困住往后的全部人生。戏骨呢，从来不是只属于老年的称谓，它无关年龄，更无关名气大小，它代表的是一种姿态。无论身处在高峰还是低谷，不丢失热爱，不丢掉本心。成名时不被浮华蒙住双眼，沉寂时不放弃自我的沉淀。

王明天又是谁？

游本昌留给当代人的启示，并不在于教我们如何一夜成名，而是教会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生的两种常态，一种呢是求而不得的等待，而另一种呢就是繁华落尽之后的平淡。我们不需要复刻游本昌的人生，也不要强求自己活成别人口中通透的模样。所谓戏骨呢，一半就是台上千锤百炼的演技，一半是台下历经浮沉之后所淬炼出来的风骨。希望大家可以在喧嚣的时代当中守得住属于自己的内心的那一份定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主持人洛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觉。喂不喂不喂不，哎，我明明说不来弯腰。

0: 鸡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早晨七点钟。
5: 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7: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上午的11点前后会转晴，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下午2点前后转西北风是5到6级。气温情况：大连15到20度，旅顺和金浦新区14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19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是6到20度，长海15到20度。明天晴间多云天气，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0度。

0: 2026年，
1: 大连体育，
2: 大连体育广播
0: 全新改版，
3: 全新改版，
4: 全新改版，
3: 优化升级。
4: 早间六点，生动早咖啡，一杯咖啡，一段对话，晨起时光不再孤独。
1: 7点大时段体育资讯，体坛龙虎榜，新鲜热点急速直达。
5: 8点半，孙克说体育，足球深度评论，输出独家观点。
6: 9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城市亮色。
7: 10点，足球天地，深耕30余载，犀利观点解读足球风云。
8: 5点12点，
9: 大连运动家，
8: 立足本地，
9: 打造专属自己的运动故事。
10: 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
11: 寻迹典籍里的文字，
12: 遇见旅途里的风景。
13: 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
14: 以赛事为引，赴一程，
15: 文旅为媒，品山海。
16: 16点，爱家在路上，
17: 畅谈家中美食，
18: 共享好时光。
19: 17点，体坛龙虎斗，下班路上聊体育，轻松幽默，超解压。
20: 19点，楚帆新相约，音乐随性，主打陪伴，
21: 影视赏析，身临其境。
22: 20点，连城诀，电竞赛场，
23: 风云起，
22: 专业评述，
23: 聚焦点 ，Victory。
24: 全天12档广播节目轮轮转，
25: 每天16小时不间断，
26: 每周7天播不停。
1: 体育不止，
27: 体育不止，
5: 体育不止，
1: 声浪不歇，步履不停。
28: 山河欢歌迎华诞，
1: 声浪澎湃耀滨城。
28: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 清晨6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7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8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28: 9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12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1: 午后14点，跟着名著去旅行。15点，跟着赛事去旅行。16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3段听觉旅程。
28: 重磅赛事来袭，10月5日19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1: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28: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1: 10月1日至7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一起听见大连。
29: 各位听众，接下来体坛龙虎榜开始了。
30: 群雄逐鹿，体坛经，说英雄，谁是真心英雄？看今朝，铁马金戈又一回，请君侧耳听，体坛龙虎榜。

0: 7:05 ，FM 105.7，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体坛龙虎榜》，早起听体育，各位早上好，我是高阳。
1: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洛黎。
0: 9月30号了啊！
1: 哎呀，
0: 现在想一想
1: 终于啊，今天是不是中午饭过后，大家就没什么心思？
0: 有
1: 啊，有啊，有有
0: 有
1: 有有有
0: 有
1: 有
0: 必须
1: 有
0: 必须
1: 有
0: 啊！
1: 有心思上班，
0: 哎，
1: 坚守到最后一刻啊，
0: 对，
1: 最后一分钟，最后一秒钟，
0: 哎，在岗一分钟，坚守60秒嘛。
1: 啊，对，
0: 这个以前栗子说过，这个哨兵的，当时那部队哨兵经常说这个话啊。但是今天呢，大家这个心呢，已经是肯定是有所计划。明天，然后呢，接下来7天假，然后呢，昨天我们还在研究呢，现在按照中国现在这种以人为本这个休假这种调性啊，
1: 嗯嗯，
0: 我们曾经算过一次啊，因为呢，我们这个节假日呢，频率这边呢是有一个排班，排班之后呢，有一些这个比方频率主持人多，但相对来讲呢，这个排班呢难度不是很大，有一些频率呢人少，它排班难度大一点。然后呢，我们那看了一下，然后呢再结合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国家部委办的就这个发布的一些政策性的一个指向啊，大家普遍认知。就是未来有一段时间，大家不用再等很长时间，在2027年的某一个时间段，
1: 嗯，
0: 我们将会迎来9天假期。
1: 我的妈呀，真的假的？
0: 对，现在是正在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这一次11啊，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已经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来自于民间的声音了。
1: 嗯，
0: 你包括你看这一次我们的中秋假期。那么这次11为什么7天假呢？因为中秋跟11中间是有隔开的。其实就探讨是这个，比如说我们25号、26号、27号，你这是必须要放的，因为25号是中秋节，你的假期必须盖到你的中秋节。那么现在看呢，你能不能25号、26号、27号，然后28号、29号、30号，你也给放了？
1: 嗯，
0: 先放这3天，然后。不是，这是这国家假期，因为你接下来把11月1号到10月7号这抠出去3天，提前3天假期结束。
1: 嗯，
0: 你等于1号、2号、3号、4号这个正常休息，5号、6号、7号就5号上班，你就可以把25号这个假连起来了。
1: 嗯，
0: 25号、26号、27、28、29、30，这是几天？各位，6天，再加上1、2、3、4、5，这就超过10天了。
1: 嗯。
0: 所以说未来呢，现在国家正在相关部门正在研究，我们很快就会迎来某一个假期的至少9天假。
1: 这也太令人期待了。
0: 从我个人私人这个比较阴暗的角度来考虑呢，最好不要这样，因为这班没法排呀，知道吗？
1: 老高每一次啊，我们如果其实我们一年当中就只有2个嘛，之前我们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一个是国庆，一个是春节。当然这2个一年这2回吧，每一次老高都难的不行。
0: 哎呀，
1: 啊，
0: 这班排的，
1: 首先呢人就不多，其次呢班多，
0: 是，
1: 所以呢大家可能一个人至少要摊到2到3个班左右。
0: 是，
1: 啊，去年春节我觉得好像我就是3个班。
0: 去年呢是非常难的，
1: 去年
0: 有一些主持人呢，我是非常不情愿的给人家排成3个班。
1: 嗯，
0: 你想吧，一共休几天呢？你要3天来单位。其实今年呢，今年也很不好意思的给很多主持人，像陆离这样的排班又比较多。
1: 你又给我拍了，
0: 不是，是这样的，因为10月5号那天有东北超，东北超呢，尽管呢没有在值班表里面体现，但是那天洛黎肯定跑不了。
1: 我没想过跑，
0: 那天肯定他会来的，他会，而且那天都要比值班要累得很多，所以说呢，整个十一假期呢，由于很多我们这个同事，像洛黎啊、红耀啊、像亚楠嘛，这样些这个同事，他一定会在整个十一假期这边，他假休的是比较碎的，但没有办法，
1: 我
0: 们这个工作属性在这儿。
1: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我能休的好像是。
0: 完整的休息，
1: 完整的休息
0: 能有3天？
1: 完整没有完整休息啊？还有自媒体吗？
0: 啊，我就说你不用来。
1: 不用到台里的话，应该是4天。不，4号、6号和7号。
0: 啊，3天，果然
1: 3天，
0: 对，
1: 嗯，
0: 很辛苦啊，大家多多谅解，因为我们工作的属性在这儿。所以说，现在前段时间我们就说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节假日的小型客车的免费。
1: 嗯，
0: 其实有一些朋友当中呢，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嘛，当时就觉得很多朋友是比较吃亏的，因为
1: 说叫吃亏，
0: 因为高速公路呢假期的这个小型客车的这个免费啊，它只是在4个节假日期间它可以执行。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工作，比方说我们这个警察叔叔，尤其是我们的交警朋友，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的快递，我们的这个物流的这些这个从业者，很多很多很多，他们是正常节假日他们是不休息的，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11期间医院关门了。 不可能、
1: 那肯定是不行。
0: 马路上没有交警指挥交通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些朋友呢，就很难享受到节假日呢这种出行的这种红利。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的声音是这样，比方说呢，我给你个人每年，比方说呢，这个假期加在一起就是免费假期，比方说有15天，
1: 嗯，
0: 我不会集中，我给你落地15天的你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时间，你用不用是你的事儿，我给你15天，你什么时间用都可以。
1: 嗯，
0: 结合一下 ETC 完全可以实现。
1: 是。因为 ETC 现在都很方便嘛，
0: 对啊，
1: 实时的一个记录。
0: 我就给你15天，一年15天，然后呢，到了年底或者某天清零就完了。你这15天，你什么时候用都行。这样呢，就这种来自于国家相关政策的红利，这种惠民就完全的可以普及到的每一个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
1: 是的，
0: 我觉得当时我写了一篇评论，我觉得是这样，现在呼声很多。
1: 你应该写个提案。
0: 我还没那个资本。我还没这个资本啊，这个
1: 然后尝试啊，下一步啊，就等着老高把这提案提上去了哈。
0: 好，提前祝大家啊，这个十一快乐！当然，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呢，整个的十一贯穿期间呢，体坛龙虎榜节目呢是一直有直播节目安排的。但是从明天开始呢，结合大家的一个节假日的生活习惯、作息时间，我们明天的体坛龙虎榜节目一直到7号的节目当中是有8点到9点是放了一个直播段。
1: 对，然后前5天呢，我们还是以亚运为主啊。
0: 对，
1: 6、7这2天呢，将会是常规的龙虎榜节目。
0: 哎，然后5号那一天呢，还有东北超的相关内容，因为东北超的决赛在那儿嘛。
1: 嗯，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体坛龙虎榜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
1: 好，我们依旧呢，今天从国际足坛开始说起啊。欧国联 A 级的比赛当中，西班牙呢4-1战胜了克罗地亚，捷克0-2输给了英格兰。
0: 嗯，亚运女足半决赛啊，啊，你才两个，哎呦我天哪，难得有这么默契哈。
1: 啊，难得吗？
0: 咱们是0-2输朝鲜，
1: 嗯，
0: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日本是赢的韩国，大家看没看这场比赛？是下午2点的。我正好那时候在外面跟咱们球迷协会的一些朋友在那个聊那个10月5号那天连线的事儿。2点，我呢是边聊边看，给我什么感觉呢？就觉得，各位，我就说点真实感受啊，我们不也藏着也不掖着，球看的首先挺郁闷的。
1: 嗯，
0: 因为呢，首先我们成绩不好，我们是连续2届亚运会跟决赛无缘了。
1: 嗯，
0: 这个比赛看的呢，就全场比赛就是我是碎片化在看啊，就全场比赛被对手呢是始终被动在压制，有效射门机会呢几乎没有，属于踢哪儿算哪儿。所以说我个人看这场球呢，看着是比较郁闷。比赛结束之后呢，我心里什么感觉呢？我就觉得突然间我对自己感觉到特别的可怕了。
1: 嗯，
0: 我甚至我开始自己。我自己担心自己了，我怎么对
1: 自己想自己了？
0: 不是，我怎么对中国女足这场比赛的输球一点点没有就什么愤怒啊，或者怨，就觉得波澜不惊，很平静呢？
1: 啊，这种啊，那我觉得你可能赛前的时候对于这场比赛期待值并不高。
0: 不，我期待值挺高的，
1: 就是你有很笃定的说，
0: 我觉得应该进决赛，
1: 一定赢吗？
0: 对，我觉得应该进决赛，拿冠军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应该会进决赛。
1: 嗯，
0: 但是呢，我就觉得比赛看完之后呢，我对自己呢，好像觉得，哎，我自己都觉得很可怕，我非常平静，波澜不惊。我为什么呢？我后来我反思一下，我就感觉这场比赛我看的就觉得那种无力感啊，
1: 嗯，
0: 就是拿手机看那种无力感。我说不出来哪个位置上谁踢的有问题，我也说不出来点个名说哪个球员就是比赛不在状态，我也说不上来谁到底踢的特别差，就是觉得这场比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咱们有一句话哈、啊。就哀莫大于心死，我特别担心这个。我让很多这个球迷朋友，咱们老听众，包括我自己也默认，我把自己封成了一个打引号的好尖级别的国足粉丝。
1: 嗯，
0: 这个都是有历来传统的，我对国足这边始终是无脑支持。但是突然间，我对昨天的自己觉得一次可怕了。我是不是对国足这样的一些比赛成绩，就已经接受了？就是心中残存那一点点关于中国女足的铿锵玫瑰的精神，是不是已经是荡然无存了？所以说，昨天我有这个，我觉得挺可怕的。希望吧，希望中国女足接下来能够给我们带来重新的一丝希望之光芒吧。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米利西奇带中国女足，从热身赛开始看，我们输澳大利亚，我们输荷兰，我们输墨西哥啊，输美国那个你就打不过人家。
1: 嗯。
0: 而且呢，去年欧洲拉练，洛丽应该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我就差点拍桌子，0-8输英格兰。
1: 对，
0: 0-8，
1: 主要是那个比分很大
0: 啊，队史最大分差失利。你现在想一想，还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呢。 然后还没完呢，2-3输苏格兰，紧跟着2-3输苏格兰。
1: 那个时候就是感觉好像输到不能再输
0: 了。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输过苏格兰。
1: 嗯，
0: 然后呢又来了一个历史记录，就是在一个地方呢反复捅刀子，然后接下来又被那个俄罗斯女足历史上第一次击败了，再加上亚运会这一次刷新底线的这个成绩的一个下限，我觉得反正吧，这个回来之后可能要总结，像中国女篮姑娘们回来之后每个人都要写一个小作文总结一下，我估计这一次呢谁背锅，米利西奇是第一责任人。
1: 他这个主教练的话也不算是完全的背锅吧。
0: 哎呀，我觉得
1: 是
0: 这样，
1: 也是还是赋予责任。
0: 哎，那你说这球员这边，你说他们不想把球踢好吗？我觉得一定是。米利西奇在中国女足这边2年时间了，带队踢成这个样子，亚运会之后呢，再复盘再说吧，他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啊？昨天说了一下我个人感知，亚运中国女足昨天是0-2输给朝鲜队，我们失去了决赛机会。
1: 嗯，另外呢，我们今天呢还会讲一下羽毛球。羽毛球这边呢，安幸是为了。是这个亚运会历史当中首位女单项目当中的卫冕选手、
0: 嗯、哎，不容易啊、嗯、女单项目第一次卫冕啊。
1: 昨天的这个男双女双老高看了没？
0: 没看。
1: 哎呀，看得更难受，我跟你说。
0: 没看，
1: 看得心堵的、嗯、我本来这个前两天乒乓球看的就已经是够堵的了、啊嗯、但是就从个人而言啊，但是从国家层面上来讲的话，国乒这边呢还是成绩呢和上一届相比较，从牌的数量来讲是要有进步的。然后紧接着昨天看了搂了几眼这个女双男双的这个比赛，我哎，心绞痛吧，就觉得
0: 心绞痛。
1: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想的说，
0: 你应该这样，你别说心绞痛、啊、太吓人了，你应该说心绞着痛
1: 啊，心绞着痛好，就是会觉得说竞技体育我们之前一直在说很残酷啊、
0: 嗯、
1: 但是你在比赛场上你真的看到运动员受伤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为了救球扑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份残酷是不是一定要这些运动员去承受，或者一定要在这个赛场当中去展现出来，我就觉得有点过于残忍。
0: 竞技体育我觉得这个伤病是伴随职业运动员，尤其是高对抗运动员相辅相成的，你避不开。
1: 对，就尤其是这种顶尖的运动员、
0: 嗯、
1: 当有的时候就是之前以前听那个前辈们讲说，这个运动员到后期啊，就是到会是那种和自己战斗，
0: 嗯，
1: 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呢就包含了这个伤病的问题，但是真正感受到就是切身，可能也是我关注的比较多吧，关注多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伤病真的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或者是说它是存在你身体当中的类似于像定时炸弹这样的一个存在，你不知道它在哪一天会爆掉，就是对于人本身就对于这种未知的事情是充满恐惧的。那对于运动员来讲，他但凡有一点点伤病，在顶级的赛场当中，其实对于他来讲都会受到很大的干扰和困扰。
0: 嗯，
1: 所以昨天我就说这个羽毛球啊，不能说是不省心，而只是说呢，这个过程很让人难受，看得特别的。对于我这个观者来讲其实是挺痛苦的，就更不用说运动员在场上了。
0: 有了一个感慨啊，因为昨天咱们羽毛球比赛打得特别悲壮啊、其实要
1: 是对，我觉得哎，这个词用得特别特别好、
0: 我经常用这个运动员身上用这个词。我们可以再回溯一下咱们中国几个著名运动员其实因为伤病离开赛场的一个，大家第一印象应该是刘翔。刘翔陆离，
1: 我昨天啊，哎呀老高，肚子里的蛔虫，就是
0: 你不能找个好玩意
1: 儿。我昨天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想到正好前是应该上周还是大上周，我早上6点到7点的那档节目当中呢，就做了刘翔的这个专题。然后当时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呢，我就翻阅了他所有的资料，正好也扒到了12年伦敦奥运的时候，他在赛场当中就是跟腱断裂，杨健的那个解说。
0: 啊，
1: 我听到了那个的时候，虽然时隔了很长时间啊，但依然听到那一段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然后后期呢，他在和鲁豫的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我觉得是第一次展露出觉得那个时候自己牺牲在，他真的是用牺牲这两个字哦，牺牲在场上好像才是一种解脱， 就是从2004年雅典夺冠一直到2012年，包括中间还有一个2008年的一个退赛，就这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经历了网暴，就是经历了舆论的一个绞杀，所以我觉得，哎，对于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难。
0: 当时还就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特别那个什么刘跑跑，
1: 什么跑，对对
0: 对，
1: 很多的外号吧。那个时候，
0: 刘翔他这个伤病呢，你看他的伤病的造成是，他首先是跟腱的慢性撕裂，一点点一点点撕裂，然后造成跟腱的一个断裂，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一直在他身上啊！现在2秒88，你这个记录，你现在亚洲，你现在亚洲能跑进13秒的，也应该是就高手中的高手啊。罗丽也提到了2008年、2012年两届奥运会重伤退赛，跟腱是跨栏运动员的命啊！你反复手术的话，你就根本回不去原来的那种状态和水平了。刘翔是32岁退的，按道理说可以再跑几年。一个是刘翔，另外一个是姚明。
1: 哎，姚明这个我倒不是。
0: 姚明呢，
1: 是
0: 他的左脚，他也是反复伤。
1: 嗯，
0: 姚明是左脚最后造成他退役的是左脚的反复的应力性骨折。
1: 啊，老是
0: 应力性骨折啊，就什么概念呢？就比方说我摔了一下哈，用我举例子啊，我摔了一下哈，然后我手触地了，按道理说我的接触面手掌应该是造成一些损伤，没有，我触地之后那个应力到了我的手肘，我手肘这块出现一些问题，这叫应力性骨折。姚明是左脚反复性的应力性骨折，然后多次骨裂手术，没有办法，31岁就结束了。各位职业运动员31岁啊，打篮球那就结束运动员生涯了，
1: 其实是比较早的。
0: 对啊，还有一个大家这个名字现在提的比较少，但是我一想这个名字大家一下都能想起来，你体操的程飞
1: 啊。那这个
0: 程飞啊，有一个运动，有个运动的这个动作叫程飞跳
1: 哦，
0: 世界大赛人是脖子上挂着9枚金牌的，24岁备战伦敦奥运会跟腱断裂，
1: 24岁
0: 啊，备战奥运会重伤跟腱断裂，然后呢直接退役，后来转型当到教练，他是左脚跟腱完全就断了，你这个对体操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一个损伤。所以刚才洛丽提到这个羽毛球昨天有个非常悲壮的一幕，我们在为运动员摇旗呐喊，在为他们获得一枚枚金牌和破世界纪录亚运会纪录的时候，我们对他发出由衷的祝贺的时候呢，其实也应该对他们背后所付出的一些努力感到一丝的敬佩和钦佩。
1: 是
0: 对一些没有拿到好成绩的运动员，像昨天我们金牌没有拿到，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应该
1: 依然要
0: 不缺少掌声，
1: 对，
0: 和点赞，
1: 就是可以抬起头，大大方方的走出这一片赛场。
0: 对，
1: 我说为什么是悲壮，或者说是更残忍呢？就是觉得运动员的这个职业生涯，你想他可能，比如说吧，打个比方，24岁他站在奥运的舞台之上，他前面从一般来讲都是年龄比较小就开始训练，对吧？5、6岁，那他就是将近于20年的时间，他都一直在专注于这一件事情。如果突如其来给他一个质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重伤直接就退役了的话，那对于他来讲，这他前面的这10几年、20年的努力的时间和这些精力和付出，就直接付之东流了，可能。在那个退役的当下他就开始迷茫了，我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是比较残忍，就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选择可能会比他们要再多一点。
0: 对，我看到大家提到了胡佳，胡佳也是啊，胡佳是跳水的，咱们前两天节目还提到跳水对眼睛那个损伤，胡佳是跳水呢，反复入水呢视网膜脱落，
1: 我记得郭晶晶好像也是，
0: 对，郭晶晶她倒没有那么伤，但是郭晶的眼睛已经是有一些这个损伤。胡佳是因为视网膜脱落，雅典奥运会10米台冠军嘛，然后呢没有办法，她再跳了。当时北京奥运会当时还特别看好她，北京奥运会她就打不了了，早早就退役了。大家提到了胡佳，还有很多朋友提醒，像罗纳尔多，罗纳尔多也是膝盖2次的韧带的重伤，然后呢，在2002年世界杯比赛之后呢，就一点点的失去了巅峰的爆发力了，这就没有办法了。啊，有羽毛球昨天来到这个我们延伸的一个感慨吧，一个消息，刚才也提到了，对这些并没有拿到金牌和这个银牌这些运动员的成绩，我们应该他只要付出努力了，有完全的体育精神的一个展现，我们应该给他有足够的掌声和尊重啊。好，另外呢，国际足坛方面呢是有一个2030年的世界杯决赛到底在哪儿，会不会在诺坎普？巴萨的副主席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披露了很多信息，一方面呢说呢，我们这个地方肯定够格， 另外一方面呢，很多这个球迷会问你们这工期怎么样，他也是给了一定的回答，并没有捂着盖着，也特别好。今天咱们来说一下诺坎普的工期。
1: 另外呢，就是金球奖的这个最新的信息，这个最新的概率呢发生了一个逆转啊。之前呢我们一直说凯恩是一直以来都是
0: 一直都是
1: 遥遥领先的啊，都是排在第一的，但现在呢及时的这个概率亚马尔是44.2%的数据，那也就意味着他反超了凯恩。
0: 对，反超这个凯恩之前不到40%啊。大家有个时间节点啊，昨天是金球奖这个全球投票的截止日，
1: 最后一天。
0: 然后呢，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马上亚马尔就反超了。那会不会真是最后呢压哨反超给了凯恩？这现在的悬念有了，挂了一个问号。之前一直是凯恩啊。好，网球这边呢是中网单打签表是昨天出来了，莱巴金娜、兹维列夫领先，郑钦文和德约科维奇比赛都有出战。整个的十一假期阶段，其实网球比赛大家也可以一起关注一下。
1: 昨天的这个比赛或者是说前期的预热活动还是很多的，特别热闹啊。国庆期间呢也少不了这种精彩的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今晨赛况，来说一下欧国联。
2: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好了，各位，今天凌晨欧冠联继续第二轮的比赛，凌晨的2:45 ，A 级 C 组赛事，西班牙对克罗地亚热点对抗啊。西班牙队呢首轮客场挑战英格兰，开场只有2分钟，亚马尔便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下半场比赛砍罚丢点球那是转折点啊！西班牙队呢是重新稳住阵脚，3-2逆转的英格兰。各项赛事8场比赛连胜，同时也拿到了小组赛的首场比赛胜利。这是第一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这边呢首轮客场打的是捷克，2-1拿下3分。41岁的穆德里奇表现依旧在抢眼啊，不仅帮助球队打进了制胜球，而且呢，他可以完整的串联起球队的攻防体系。但是相比于西班牙队，克罗地亚队的攻防节奏还是要有一些拖沓，进攻呢还是过度依赖穆德里奇的一个传导和组织了，年轻球员一直上不来。所以说这场比赛预测呀，大家都认为西班牙队会在克罗地亚队的身上是拿到3分，而且应该是拿的会比较轻松。
1: 那最终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是西班牙4-1克罗地亚啊。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场比赛。比赛第二分钟呢，开场2分钟的这个算是闪击了啊，亚马尔呢右路都射破门，西班牙1-0。比赛第29分钟，贝廖禁区头球破门。西班牙是被1-1扳平了比分。比赛第31分钟，普维尔的禁区内的头球，西班牙呢2-1再一次的领先。比赛第63分钟，亚马尔右路插上小角度的抽射破门，西班牙3-1。比赛第89分钟，威廉斯禁区的左路突破抽射破门，西班牙4-1克罗地亚。亚马尔呢出战了68分钟，贡献的是2射1传，也继续着新赛季的超水准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在比赛当中的一次有右脚的兜射破门，还有一次呢是爆射近角，同时呢还助攻了普维尔的头球得分。那么从新赛季开始以来，亚马尔整个的状态都非常的火爆，最近的10场比赛当中呢直接参与了11球和7助攻，除了前2场比赛，他已经连续8场比赛都有直接参与进球了。
0: 嗯，好，另外一场比赛呢就是依然是 A 级 C 组的捷克对英格兰。今天凌晨这比赛打完之后呢，然后呢明天隔一天再往后还有比赛啊，但是我们今天想把这积分榜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下。捷克呢首轮比赛主场是1-2输的克罗地亚，场面呢是比较被动的，攻防两端呢跟对手呢其实呢大家觉得差的也比较大。尽管对手先入一球情况之下把比分给追平了，但是下半场再丢一球最后还是输给了。此外呢捷克队中场呢大家认为控制力一般，面对技术细腻对手容易丢失球权，防守呢转身速度又比较慢，好在球队的主场战力还是不差的。主场球迷的助威可以给客队不小的压力。再看一下对手英格兰队，刚才也提到了首轮比赛2-3输的西班牙，场面上打的有来有回不假，但是反超对手之后呢下半场比赛那你是昏招迭出啊，你为什么那么早的换下进球功臣，你觉得你稳了吗？然后呢对手连追2球把比分给反超，最后输掉比赛。这场比赛呢赛前预测捷克队呢会延续防守反击的套路，英格兰队呢这场比赛应该会掌控球权。比分结果预测是英格兰队有能力在客场带走3分，是看好他们是赢球的。比赛结果也是英格兰队击败的捷克，而且呢是失人捷克。这个红牌的出现时间比较早，是比赛第25分钟的时候，舒尔茨传导安德森，主裁判在观看回放之后呢直接红牌把他给罚下了。25分钟啊捷克少打一个人。然后第47分钟的时候呢阿诺德传中，戈登头锤破门，英格兰队首开纪录。第69分钟的时候呢是凯恩跟上射门扩大的领先优势，最终锁定比分是2-0。看一下积分榜，我们依然是要关注一下 A 组的积分榜呢。现在 A 组呢是A 一组吧，咱们可能叫 A 级 A 组，有些朋友这么来说，有叫做 A 组一级，有说呢 A 级一组都不一样啊。
1: 分成1、2、3、4。
0: 哎，对
1: ，A1、A2、A3、A4。
0: 这样吧，咱一组一组说呗。洛丽，你先说 A 级一组。
1: A 一组呢，现在法国队是6分排在了第一，比利时和意大利呢都是3分。土耳其呢是0分，现在是垫底的。
0: 嗯
1: ，A2 组呢，希腊是6分啊，2战全胜啊，排在第一。荷兰呢4分排在了第二，德国现在是1分排在第三。
0: 好嘞，
1: 塞尔维亚0分垫底。
0: 是，接下来 A 组其实呢 ，A 级就4个组啊，接下来第三组呢是西班牙6分第一，英格兰3分，克罗地亚3分，然后捷克队在这小组0分是垫底的。然后呢，这个 A 级第四小组呢是葡萄牙队现在是6分，都是2战啊。挪威队呢是3分，丹麦队是3分，然后呢，威尔士队是2场比赛打完之后是0分。各位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这个第一第二名呢，他是在有四分之一决赛的这些权限的，所以说第一第二名叫四分之一决赛区，然后呢这个第三名呢就保级附加赛区，然后呢第四名就属于降级区里，欧国联是还是有升降级的比赛规则的。好，这是积分榜的情况，咱们说了这个 A 级的四个小组比赛积分榜，但是今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北马其顿的球，因为咱们阿利米的原因吧，咱们把这场比赛它是B 级的比赛，咱们也来说一下。
1: 它是 B 啊，这场比赛呢，赛前呢是北马其顿啊对阵的是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呢首轮比赛当中主场是0-0战平了苏格兰，只有四脚打门，但是呢整体的防守还是发挥比较稳定的。北马其顿的首场比赛当中呢是0-3惨败给了瑞士啊，首轮的主场啊，全场比赛当中呢只有两脚打门，防线呢也是丢了三个球。北马其顿整体来讲还是实力不足啊，阵容的厚度也有限，客场呢面对斯洛文尼亚很难去有抵挡，应该是这个赛前我们的预测是少数当赢这样的一个局面。最终的比赛结果呢，斯洛文尼亚2-0战胜了北马其顿。比赛第55分钟，贝吉奇助攻了洛夫里奇小角度破门，斯洛文尼亚1-0。比赛第82分钟，施图尔姆呢是助攻了马特科根上推射的破门，斯洛文尼亚2-0锁定胜局。
0: 他是在 B 级这个一小组里面，北马其顿现在是零分垫底的位置啊。第一是瑞士啊，是有6分，然后斯洛文尼亚和苏格兰。好，再说一下金球奖的这个事儿了。昨天有一个数据公司公布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公司呢是每一次呢都会在一定的固定时间里面更新一下它的数据，就是金球奖的预测排行榜单，然后以百分数作为一个评判标准。最新公布的数据是这样的，亚马尔是赢得了2026年金球奖预期概率的最新值为44.2%，第一次超过了凯恩。上一次数据更新呢是9月28号，凯恩呢还是领先这个亚马尔的。那么金球奖的评选呢是在昨天已经是正式截止了一个投票。他的整个的评选范围呢是2025年的8月3号到2026年的7月19号，他这是球员表现的这个表现的比赛范围啊。世界杯的比赛期间呢也会在评选范围之内，但是他评选呢是依次考量是这样的，有一个大小分的这个概率，他考量个人表现、团队成绩荣耀、球员的风范和公平竞赛的表现，他是这个来组成，但是呢是附加的这个加权平均值是不太一样的。亚马尔呢25到26赛季出场了57次，打进25球，并送出了20次助攻，今天凌晨比赛除外，他是因为他这个数据是在昨天有个更新。跟着巴萨拿了西甲、西班牙超级杯赛冠军，跟着西班牙队拿了世界杯冠军，当选了西甲最佳球员。凯恩呢是同期出场了65次，进了73个球，送出了8次助攻，跟着拜仁慕尼黑队拿到了德甲、德国杯、德国超级杯的冠军，跟着英格兰队获得了世界杯的季军。个人荣誉方面的凯恩呢是36个联赛进球，是德甲跟欧洲金靴。最新公布的金球奖的预测榜单，排第一的亚马尔，第二是凯恩，第三姆巴佩，第四梅西，第五呢是克罗瓦茨克利亚给基基，第五位并列的是罗德里。另外呢，世界体育报啊，昨天有个报道说，就是前瓦伦西亚的门将评论员呢，卡尼桑雷斯有一句发言，他说呢，金球奖评选比起亚马尔跟姆巴佩，他更倾向于两个人，一个呢是凯恩，一个呢是法比安鲁伊斯，他有投票权，我估计啊，卡尼萨斯就说了，我只是说自己的投票选择，对于我来说呢，排在亚马尔和姆巴佩之前有更为优秀的人选，那就是凯恩。但是凯恩的现在的预测数据被亚马尔超越了，最后花落谁家悬念有了。
1: 好，那么国际赛场呢我们就暂时关注到这里啊。接着呢我们还是来说一下亚运。亚运呢第10个比赛日决出呢就是这个决出34金啊，热点呢就是我们昨天下午大家比较关注的中国女足半决赛迎战朝鲜的这场比赛。半决赛呢是有2场，昨天的下午和晚间进行的。那国女足的比赛呢是在下午的2点，我们是和朝鲜女足的 A 级赛的这个交手啊。A 级赛的交手当中呢19胜8平18负。那么在今年3月。亚洲杯 B 组的末轮比赛当中，我们曾经是有一个2-1的比分逆转朝鲜队的。那昨天我们的首发阵容呢，有肖子彤、吴海燕、 陈乔珠、张成雪、张瑞、王双、姚伟、王爱芳和乌日古穆拉以及邵子清和孙芳欣。如果赛前我们说啊，如果女足取胜的话，那我们就是时隔八年重新回到了亚运会的决赛赛场当中。我们上一次闯入到亚运会决赛还是在2018年的时候，但当然最终的这个决赛我们是0-1惜败给了日本啊，拿到了银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半决赛止步，拿到的是铜牌。那昨天的这一场比赛呢，是一场雨战，最终呢我们是0-2输给了朝鲜女足，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两届亚运会与决赛无缘。10月2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另一场半决赛啊，将会是和另外的一场就是日韩女足之间的负者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后天的这场比赛，女足这一届亚运会的前四站比赛当中是4胜1平不败的成绩。四分之一决赛呢，我们是通过加时赛，在比赛第109分钟，由王双一剑封喉，1-0绝杀的越南女足得以过关。朝鲜女足同样是3胜1平，她的八强战呢是5-1大胜的中国台北队，前四站一共打进了24个进球。那昨天这场比赛当中呢，王彦文呢是黄牌停赛，张琳艳替补，邵子金和孙芳欣首发。比赛第3分钟的时候，明有成10米处的射门击中横梁弹出，之后呢双方也是互有攻守的，但是机会都不多。比赛第29分钟，张瑞中场撞翻对手之后吃到一张黄牌。比赛第33分钟，孙芳欣因为防守动作过大被黄牌警告。随后呢比赛第41分钟，蔡恩勇在肖子彤将球抱住的情况之下出脚呢踢到了门将啊。比赛第45分钟，邵子清门前的抢点头球攻门，但是顶高了。上半场呢双方就是0-0这样的一个比分，之后就进入到了半场的休息时间。下半场开始之后，比赛第50分钟，肖子彤冲出禁区向准备突破的韩金红施压，造成对手倒地。那我们肖子彤呢就染了一张黄牌。比赛第53分钟，安保荣前场的任意球开到了门前，姚伟头球解围的时候击中了右侧立柱的内侧，弹入了网窝，所以朝鲜女足呢是依靠着一个乌龙球1-0领先。随后呢比赛第79分钟，朝鲜队的角球禁区后，中国女足在混乱当中将球解围，黄玉勇呢是左路再一次得球横传禁区之内，吴海燕将球顶出解围，明永成16米处啊左脚的射门，皮球呢是弹地之后从球门的右下角入网，那这样呢朝鲜队就2-0领先了。所以最终的比赛结果，中国女足0-2输给了朝鲜女足，无缘决赛。但当然我们还有一场铜牌战，
0: 铜牌战啊！如果拿了铜牌的话，还不是这个最好成绩，
1: 不是最差成绩。
0: 我们这个亚运会是有过铜牌这样一经历的。刚才播提要的时候提到过，那么谁来背这个锅？谁是第一责任人？主教练必然是米利西奇。其实这场比赛，米利西奇思路呢，大家看起来呢并不复杂。他首先是要顶住对方的一个进攻，因为对方的进攻势头很猛。他是让善于跑动冲击的古鲁姆拉，包括这个孙芳欣首发。然后呢那个姚伟吴海燕两次解围失误，谁能想到呢中国女足就连顶2个球，一个解围失误还包括一个乌龙球。比分落后之后呢，米利西奇先后换上谁？他要加强进攻，必须想把这个分拿回来嘛。谢宗梅，然后换上袁琮，改打双前锋，想加强进攻，这些思路都是稀松平常，没有问题。但是呢跟八强战对英格兰队比赛比较起来呢，咱们两个中攻锋同时出场的话，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两个高中锋同时出场。高中锋的出场你也得益于什么呢？你不能自己单打独斗啊，你的边路横传加斜传，你助攻哪去了？队友的帮忙哪去了？没有这方面的话，你高塔的战术完全就失去效果了，没有用武之地啊。中国女足全场比赛5次射门1次射正，两个高中锋一个邵子清一个袁琮各有1次射门，而且呢同时出场，两个人呢并没有得到在禁区内投球冲顶的特别好的机会。就是你可以派双塔战术，但是呢双塔战术也得益于队友当中的战术的明晰，你怎么去助攻这两个双塔战术的队友在禁区里面形成威胁，这一点没有做到，你这一次调整跟战术就是失败。被朝鲜女足零封之后呢，中国女足两届亚运会呢连续9场比赛进球，这个记录是被打破了，连场比赛都有进球啊！昨天是被零封的，上一次零封呢还是2018年决赛0-1输的日本女足。同时呢，中国女足连续3次对朝鲜女足都有进球，这个数据呢也被打破了。上一次呢被零封还是在2017年。 这样来看吧，尽管还有一场铜牌争夺战呢，但是我们可以给中国女足呢是稍稍提前做个定性。从这届亚运会表现来看，中国女足进攻是有两大问题。首先，邵子欣或王艳文或者是王霜搭档的时候呢，中国女足很难在前场形成有效的传递跟突破，球员能力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一次为什么我说的比较绝对了一点，这次中国女足成绩不好，昨天比赛输掉之后，我会把这个责任几乎是一股脑的推给米利西奇，因为我们这边有高中锋，我们这边王霜这一次状态调整的还很好，我们还有这个王艳文等等的这些实力能力都比较强的选手，你没有把他们形成一个合力，就昨天比赛你双塔战术技出来了，但是呢队友缺乏支持，是你没练吗？还是没有告知队友呢？这应该不是队员的问题，是赛前有些布置问题。第二场半决赛呢是昨天晚间的6:30开始的，对阵双方呢是东道主和韩国队，最后的比赛结果是东道主9-2击败的韩国。因为有铜牌争夺战，铜牌争夺战的时间是在10月2日的下午的2点来进行。我们往前算的话呢，中国女足大家想一下，米利西奇主教练是谁？水指导吗？水指导呢这一次中国女足的比赛表现的时候，她就是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铜牌，但是呢她亚洲杯的比赛当中呢，她是时隔16年是拿了亚洲杯比赛冠军，那是水指导的一个高光时刻，但是世界杯小组没能出现，是1胜2负。到了奥运赛的时候呢，她是无缘巴黎奥运会，然后合同到期，水指导呢就离开了。水指导之前是谁啊？水指导之前是贾指导，贾秀全指导。贾指导呢是奥运会预选赛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资格，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呢是小组赛1平2负，小组垫底没出现，才是赛后下的课。再往前一位是外教布鲁诺比尼，这个教练呢是几届世界杯，刚才提到了，其实贾导啊，包括水导啊，包括这个米利西奇，他有段时间口碑都是挺好，但在这最好最好的是布鲁诺比尼，大家可以想一下，他是2015年当的中国女足主教练，奥运会进的8强，奥运赛拿到奥运会入场券，亚洲杯的3名。整个的中国女足，她在她的任期之中呢，是完成了重建的体系，完成了奥运会的出现，是比较好口碑的一个外教中国女足啊。但是这一次回来之后，米利西奇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挂一问号吧。
1: 现在昨天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估计也是有这个舆论上的风波啊。当然我们还有铜牌战，也希望姑娘们呢可以再加把劲儿。铜牌战10月2日的下午2点进行啊。那昨天的比赛日当中呢，还有田径、羽毛球和举重比赛的收官。羽毛球5个单项金牌呢全部决出，女双的决赛在头号种子刘胜书和谭宁和2号种子上一届的亚军白赫娜以及李少熙之间去展开。双方呢此前一共有过18次的碰面，刘胜书和谭宁11胜7负领先，但是呢今年世锦赛在最后一次交手的时候呢，韩国组合是2-0的比分笑到了最后。那么昨天的比赛呢，我们的姑娘啊，刘胜书和谭宁呢，首局挽救了5个局点，也是打到了爆分，28-26险胜。随后的两局当中呢，18-21和18-21输给了韩国对手。那么中国队呢，也就无缘3连冠。比赛的尾声阶段，刘胜书呢是拼到了抽筋儿，这也就是我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其中的一幕啊，就一度就没有办法站起来，就躺在地上的。赛后呢，他也是倒在地上之后呢是没有办法动弹的，所以呢经过了短暂的治疗之后才有离场。而且你看他腿上打的那个肌贴呀，就是都快看不清，就是看不到肉色了，你知道吗？就看到那一幕真的就是，我觉得这在想，如果他的父母看到这一幕，看到自己的姑娘这种样子站在场上，那心就对那是真的心绞痛了吧，对吧？就我是心绞着疼，如果是他的父母看到那一幕，我觉得真的是心绞痛的感觉。
0: 咱们有同事的孩子呢在练艺术体操，咱们同事的孩子在练啊，然后呢他那天发了一个他孩子训练的视频，就是抛球之后用2个手，然后呢就一个弓字，然后呢两个脚要接一下这个球，反复练反复练，孩子练哭了，接不住。后来有段时间呢在采访教练的时候提到，这个体操运动员他那个筋呢，他是要掰一下，腿要分开，那个时候呢他是不允许这个孩子的家长去观看孩子训练的。
1: 对，因为你根本看不了，
0: 受不了的。
1: 对，
0: 可能舞蹈生有段时间也是这样啊，可能是就是劈叉这样的，咱的就我这反正我这一辈子也劈不了那个。那个的确是很痛苦的，但是，不经历风雨怎见彩虹啊？
1: 哎， 是，
0: 嗯，
1: 话是这么说啊，但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去复盘看这一场比赛啊，太过哎，就是很疼的感觉吧。混双的决赛当中呢，我们的二号种子蒋振邦和魏雅欣呢是首局落后的情况之下上演逆转，21-19、21-8击败的印尼的组合。那我们也实现了亚运会的四连冠，这一次呢还是这对组合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啊。女单的决赛当中呢，韩国选手安希颖呢是21-17、21-9完胜的东道主选手山口茜，成功卫冕。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提要的时候说到的，安希颖成为了亚运历史当中首位在羽毛球女单项目当中卫冕的选手。那么这一届亚运会当中，她除了出战女单的比赛之外，还有女团的比赛，她出场的七场比赛呢是保持全胜的成绩啊。
0: 嗯，好，再说一下这个跳水啊，跳水呢昨天是女子单人十米台的决赛，我们的陈雨希是拿了冠军，这没有问题啊，我们就是这个项目亚运会的14连冠，中国队呢也是连续第九次包揽了这个项目的这个冠亚军。跳水比赛历来我是比较愿意看十米跳台的，昨天陆丽还问我，你是愿意看十米跳台还是愿意看一米板？
1: 不，昨天我这不是正好说到一米板，
0: 对，
1: 做个对比。
0: 然后哪个难度啊？我是个人愿意看十米台的，因为好看。
1: 嗯，
0: 十米台男子这边的最高难度可以达到4.1，女的呢最高，因为女性选手这边呢，这个男女有别嘛，她的最高难度系数可以达到3.3。男子十米跳台呢，现在呢有一个动作呢是109B。大家这个已经是属于天花板级别了啊！大家注意，就这几个数字是这样 ：B 呢是属于屈体，
1: 嗯
0: ，C 呢是属于抱膝，是这样的一个概念。109B 呢是向前腾空4.5周，然后屈体入水，
1: 转圈嘛，
0: 对，入水，这属于天花板的动作啊！因为他转的那个圈太多了，腾空时间又短，转的圈又多，你这身体打开机会，你差一点点。你就会有一个失误。我们这边只有杨健，成功的做出大赛里面做出109B 啊。再就是现在也讲难度也很高，那4.0系数呢，109B 现在4.1系数，难度系数另外一个4.0的是209B，就是呢，向后起跳4.5周，然后躯体背对水面，你的这个难度在哪？你看不见水面，风险极高。世界上的大赛里面，你敢正式用这个呢？这选手就比较少了。所以说十米台我个人是比较愿意看的，但女选手这边呢，她现在难度系数这边呢最高难度系数3.3，你受这个力量啊身体的限制呢，就没有4.5周腾空这个动作了。全世界呢少数顶尖级选手呢可以掌握这3.3的动作，比方说207B向后翻一下，然后翻3.5周抱膝，这个女子十米台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难度了啊。昨天比赛呢，我们是十米台呢是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也是第九次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冠亚军。然后接下来是男子单人三米板这个决赛，王宗源呢三跳之后质量下降，但还是帮助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14连冠。然后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的决赛，中国队拿了银牌，泰国队是金牌啊。我估计今天晚间杨萌那个连城诀这两天他一定在一直在说啊，但他晚上的节目是以王者荣耀为主啊，这一次呢是和平精英亚运会版本的比赛，他一定也会提到的。射击比赛呢，女子多项飞碟团体赛，中国队拿了冠军实现卫冕。然后呢，场地自行车男女赛，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呢，我们破了亚洲纪录，也破了赛会纪录，拿了金牌。然后呢，男子团体竞速赛呢，中国队也是打破了赛会纪录，拿了金牌。当时那个金牌是138个了已经啊。然后呢，举重昨天是收官日，我们两位奥运会选手出战，女子86公斤级别的比赛呢，是吴艳总成绩273公斤夺冠，男子110公斤级别的比赛是刘焕华抓举185，挺举是220，总成绩是405。是拿到了铜牌，那个金牌呢很厉害，金牌是乌兹别克，中亚地区啊是这个举重的大国家强国，

0: 公斤夺冠，我们呢是405公斤，您差了多少啊？
1: 嗯，
0: 然后呢，女子呢是86公斤级别以上的是咱们李文文，是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是330公斤夺冠，个人大满贯目标就达成了，创造了抓举跟总成绩的亚运会纪录。中国举重队呢是5金2银3铜，一共10枚奖牌收官。
1: 嗯。好，这是我们说的举重啊。接着呢，我们再说田径。田径的收官日呢，看点呢有男女的4×100米的混合接力，这个呢也是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项目，也是第一次呢登上了亚运的赛场当中。所以赛前呢，我们说中国队到底会派出一个怎样的阵容啊，能不能拿下这枚金牌，都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件事情。最终呢，结果是中国队派出的是陈锦峰、刘国仪还有施君豪和陈宇杰出战，40秒78拿到了金牌。田径混合4×100米呢是这一届亚运会田径的新设项目，世界纪录呢是今年5月份由牙买加队所创造的，他们是39秒62。那中国队呢赛季最好的成绩是41秒23，泰国队的这个赛季曾经呢是跑出过41秒14。那其实昨天我们夺冠的这个成绩呢，也是刷新了自己的一个最好成绩的记录啊。女子的800米比赛当中呢，吴红娇呢是2分04秒49的成绩摘得了金牌，李春辉是2分06秒39的成绩第六。那女子的4×400米接力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呢是以3分31秒02拿到了铜牌，冠军呢是被印度队拿到的。女子的4×400米的世界纪录呢，是由前苏联队在1988年时候创造的，他们的成绩要快15秒将近啊，3分15秒17。那亚洲纪录呢，是由中国队在1993年所创造的，3分24秒28。那么亚运会纪录呢，是巴林的3分27秒65。那另外呢，还有链球。田赛当中啊，女子链球的决赛，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呢包揽了金银牌。19岁的张家乐是以78米27的成绩夺冠的，并且呢是打破了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赵杰呢是拿到了银牌，他的成绩呢是74米83。那这样我们就看一下，其实啊，截止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奖牌榜，我们依然是遥遥领先啊，143枚金牌，银牌呢是62，铜牌呢49，总计现在是254。
0: 嗯，
1: 你觉得破三？
0: 破三？
1: 破就是破300啊。总数破300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啊。奖牌数啊，咱们一般来讲关注两个数据啊，关注一个奖牌数，关注一个这个
1: 金牌数
0: 啊。金牌数呢，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过，因为赛前呢，咱媒体对中国代表团这一次有一个预判，说150就成绩是非常好了，想过二，因为杭州亚运会当时2021嘛，过二基本上不太可能。但这一次我们成绩特别好啊，原来预计是这样的，130可以。150是特别好，现在我们已经过了130了，是这样的
1: 143啊。
0: 对，然后刚才提到了一个奖牌榜的数据啊，我们第一次的节目就先说到这儿吧。因为刚才提到那个举重，有朋友问一下，是这样，因为我刚才提到没有什么举重的谁更难谁更难，是这样，你那个抓正常来讲吧，挺举呢能够举起更大的一个重量来讲吧，绝对来讲啊，但是呢你要从绝对的负重来讲，身体承压能力来讲呢，挺举最难。但是你要从这个动作容错率来讲呢，抓举更难，因为抓举你要动作连贯性嘛，杠铃从地下拔举过头顶，
1: 它得一下子
0: 中途不能停
1: 上去。对，
0: 你
1: 因为我会觉得挺的话，它还有一个借力的过程嘛。
0: 它
1: 一二三，呼，
0: 中间有停顿。说技术容错来讲呢，这个挺举呢是容错更高，但是呢，它能举起更大的重量来。另外呢，杠铃压在锁骨肩膀之下呢，对下肢力量要求特别大，对那脊柱的那个承受力压制比较大。所以说，到底挺举和抓举哪个难，大家不能完全靠谁举起重量更多来做这样一个判断。
1: 它就是本身的这个项目当中的难度系数，难度的这个点就不太一样。
0: 没错，好嘞。7:57了，我们第一时段的体坛龙虎榜节目都先到这儿啊。然后呢，8点今天一直体坛龙虎榜节目到9点啊，我们再关注一下9月30号咱们亚运会的重点比赛，尤其是这个男足的半决赛。

0: 派耀宾城，
1: 国庆长假，体育广播诚意奉献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0: 清晨六点，生动早咖啡唤醒假日时光；七点，中华武魂品读武术风骨，传承中华文脉；八点，体坛龙虎榜亚运逐梦专题，聚焦亚运赛场，感受体育荣光；
1: 九点起，优秀广播剧展播，诉说家国情怀；正午十二点，本土力作大连运动家，讲好大连体育故事；
0: 午后十四点，跟着名著去旅行；十五点，跟着赛事去旅行；十六点，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开启三段听觉旅程。
1: 重磅赛事来袭，十月五日十九点，联动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见证东北超决赛大连主场战长春。
0: 还有楚帆新相约经典影院，与您共度晚间时光。
1: 赛场燃情，家国同欢。
0: 十月一日至七日，锁定大连体育广播，欢度盛世国庆。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大连，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上午的11点前后会转晴，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下午2点前后会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情况，大连市15到20度，旅顺、金浦新区14到20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19度，普兰店9到20度，瓦房店9到18度，庄河6到20度，长海是15到20度。明天晴点多云，西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4度，比今天有一度下滑，最高温度跟今天持平，都是20度。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